现在时间早上的8:06咯，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都在空中陪伴你。早安早安早安。想想也觉得蛮好笑的，因为我7点半做现场，所以也没跟大家说早安，8点然后统一8点再问候大家。好，大家这个端午连假过得怎么样啊？天气蛮好的，对不对？好热啊！我那个同事什么去看划龙舟啊，确实也是挺好看的，挺刺激的。反正我们不是划的人，看人家划也是挺有趣的嘛。嗯，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会，然后还有端午节要做什么事情啊？吃粽子嘛，然后大家就要吵一下，这个北部粽比较好吃啊，然后南部粽就说你这个3D 油饭啊，然后南部粽比较好吃啊，就炒那么一波，一年就炒那么一次。那也就一年这么一次呢，要记得买甜辣酱。然后甜辣酱就用这个端午节用完之后，好像你平常不太会用到。欸，我平常也大概是这样，真的就是只有在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会用到哦。那刚刚讲到那个粽子啊，因为讲到粽子就会在这一个期间会有蛮多那种跟粽子有关的那种笑话，或者是网友分享的一些故事哦。例如说，我就看到在网络上网友分享一段话啊，就是说在今年在吃粽子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老家嘛啊，家里面可能南部中部或哪里哦，可能有包粽子哦，就寄来台北，寄来都市哦，给小孩子吃。寄上来就跟妈妈讲说，欸，妈，你今年包的那个粽子哦，今年包的粽子比较不好吃，欸，就是这样抱怨一下，然后说讲哦，这是搞谐音啦，啊，哦，就这样抱怨。妈妈讲说没有，那是去年的，我还没寄。台湾人就是会有那种深藏在冰箱冷冻库深处的粽子，然后你不知道它是

粽子一定是包一串，你想说哦天哪，我要吃一个月，然后终于一定会吃不完，又剩下一直冰一直冰一直冰啊、不止你们家包，你的朋友又送你又一串，哦很可怕。这个粽子虽然人家讲冰冷冻库好像可以吃比较久，但是也不能太久，不是加热就没有菌好吗？就觉得哦加热没事嘛，哦我都冰在里面啊，我 一退冰我马上就拿去蒸，所以没差。有差，自己真的是有差，不要对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就说诶、欸、我这个隔夜菜啊反复加热啊，或者是说哦我早上现在大热天哦，诶、欸、我这个中午买的便当没吃完哦，晚上再热来吃。哦拜托别。这种天气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哦、你说嗯吃起来味道也没有怪怪啊，大家评断标准是凭自己的味觉是不是？这个你说吃一直以来我这样吃都没事，但是人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嘛，你会有身体比较不好的时候嘛，通常会出事也就是这运气这么的巧妙、哦、你身体刚好比较免疫力比较弱，你肠胃道比较弱，然后刚好你又吃了这个比较不干净的或者是刚刚讲放比较久的食物，那就容易出问题。不要为了省一个便当钱让自己生病好吗？就说不会不会哦，这是嘴硬耶，想到就生气。所以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大热天啦，不管是这个应景的食物啊，或者是大家平常的这个用餐习惯，还是要注意哦。现在时间早上的8:10，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周末的时候，因为像我们家偶尔也是会关注一下职棒的消息嘛，我们家是有明确支持的队伍啦、哦、然后有时候也会看不同的队伍啊，或者是像现在大家看棒球嘛也蛮热门的、哦、就是会看一些这个邀请的那个歌手哦，或者是开球的这个嘉宾哦。像周末的时候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陈磊哦，嘿嘿，在球场上哦，这个是唱现场，当然人家是实力派歌手，唱现场哦，唱这些几首经典歌曲哦，华裔丢后哦、欸、也是一唱下面台下都可以一起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哦。那你说、欸、这个歌曲然后还有搭配这个啦啦队啊，还有他们这个应援的这个团长们哦，队长们哦，在边跳舞哦，其实也真的是颇能炒热气氛哦，还有这个吉祥物也一起跳，我觉得蛮可爱的哦。确实哦，棒球是一个很多面向全年龄都适用的这个比赛哦，观赏性的娱乐性也蛮好的、哦、你说刺激呢也是挺刺激的、哦、那既然讲到陈雷嘛，那个花戏丢后总是要播一下哦，让大家礼拜一啊痛苦的早上可以稍微开心一下。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陈雷的华裔蝶鹤，很熟悉的旋律，对不对？我觉得台语歌曲啊，当然不同世代有它流行的歌曲的形式，或者是每一个歌手他有他唱的方式嘛。像现在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歌手唱台语歌曲呢，他的那个曲风啊，或者是词啊，或者是他想要走的这个路线都不太一样哦。但我觉得语言就是这样嘛，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情境底下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那你不会想说啊，那这样以前听起来就是俗气或怎么样？我觉得不会欸。有些词啊，你说听起来直白，但是它的那个韵啊，就是那个韵脚啊，或者是它为什么可以这么朗朗上口，亦或者你听起来说它的那个词汇很直接，但是呢他描绘的那个现况或他描绘的那个情境又是这么的庶民，才会有共鸣。所以我觉得每一种不同语言的歌曲哦，都有它背后独特的魅力所在哦，也会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好音乐。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16，我们也要先进一段广告咯，来听到这首 Come Over。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

0: 上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加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天。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一样在周一啊，从7:30开始陪伴大家哦，聊聊这个上周，不管是在端午节前台股的一个盘势变化，然后周末发生了什么国际大事。那确实因为这个周末是个连假嘛，很多人就是会回家，你可能回原本是在都市，可能在大台北打拼生活。我自己有朋友就是透过这个连假回家，回来的时候相对辛苦一点了，因为就是大局那个原本礼拜四放假的时候是大家都离开台北，那礼拜天收假的时候全部又涌进都市，所以这个人真是蛮多的。我相信大众运输系统啊，例如说高铁、台铁啊，这个人肯定是不少，也是每一次连假都可以预想得到的啦。那或者是有些人利用连假出国，很多人讲说这周末啊去冲绳玩啊，冲绳哇都是台湾人平常台湾人就已经蛮多了，又更多了，台湾人也很会抓紧时间要好好度假一下。

现在时间早上的8:2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周末啊，其实也有一些新闻消息哦。当然有一些是我们需要持续跟进的，不过有些消息让大家看了这个非常的惊吓哦，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呢？确实哦，在周末就有传出哦，就是有这个奇怪的人士哦，就是嫌讨厌的人，哈哈，就是攻击了这个啦啦队的这个队员哦，就我刚刚讲那个职棒啦啦队的队员哦。那你说攻击怎么攻击啊？哎，很可怕哎，是这个割喉啊，这么可怕的一个这个过激的行为哦。那当然当下它是一个活动哦，一个活动现场，所以当下旁边的人也赶快来阻止哦，也有些人受伤哦。那也因为这个消息哦，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太可怕了哦。那在这个网络上啊，或者是各家媒体也都有所报道嘛，这个持刀要去攻击啦啦队员的人呢，姓许哦，严武许哦。那我们当然不能讲人家的名字，我们直接称呼为许贤就好了，毕竟就是嫌疑犯嫌嘛，许贤哦。哦，那为什么会讨论这件事情呢？因为大家知道网络嘛，有时候为了赚取大家的目光跟点阅率哦，所以就会有一些耸动的标题。那这个耸动标题，例如说呢，他们就称呼这个许贤哦为这个啦啦队名字的什么阿北哦，类似这样子哦。那当然这个称呼主要是因为哦，这个人呢过往就是很喜欢这个啦啦队队员，所以在球场上基本上就是会跟拍哦，猛追的类型哦，所以被球场的球迷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昵称啊。但是我觉得当你都已经到伤害这个对方的程度了，在称呼这个坏人或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绑上受害者的名字呢？这其实真的是一件很讨人厌的事情。你不会记得那个坏人叫什么名字，却记得受害者的名字，就跟大家讲说，你每次看都会有受害者的照片，但是嫌疑犯的照片会被打马赛克，你觉得很生气哦。从民众的角度来说，确实会这样嘛，会不觉得让人家觉得有点生气嘛。所以我也是觉得，你就称呼人家许贤就好。虽然我们在媒体上不能直接讲人家的全名嘛，哦，我们名字给我都要打马赛克或什么的，那许总可以称呼了吧？那比起那个受害的这个女性啊，这个坏人哦，我觉得更应该被记住哦。那刚刚提到说，这个消息一出啊，很多人讲说，包含现在啊，这个啦啦队的队员哦，当然他也是一个球团正在经营的啊，这一个项目嘛，不管是他们的一些周边啊，或者他们的一些活动哦，有的时候也会吸引蛮多民众喜爱的。那也因为这个危险事件的发生哦，很多球团哦也纷纷哦在加强这个警备。

或者是有一些活动上面呢，可能就会更加严加的控管。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件好事啊。那很多人讲说，怎么这么疯狂啊？喜欢一个人怎么这样哦？我想不管男生或女生，你说这个男性哦喜欢这个女性的，例如说明星、艺人、啦啦队员，那女生呢也许喜欢这个偶像之类的。那当然性别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哦，在任何的一个群体里面都会有那种过激疯狂的粉丝，就跟人家讲说会去。什么哦？用尽各种办法，我要搜索出我喜欢的那个明星的航班，他的位置，他住哪个饭店，然后我要跟车，这些全部都是不好的行为，甚至是很危险哦，别侵犯人家隐私的行为，这种人也是持续存在啊。那我真心觉得哦，你真的喜欢这个人，干嘛给人家造成这种恐惧跟害怕的感觉呢？那有人就会主张啊，欸，我支持你啊，我买你的周边啊，你每一场演唱会，你什么活动，我都这个砸钱支持。那我心想讲，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是金主吗？这样比谁钱多，钱花的越多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不是这样嘛。人家正当工作，然后也是为大家带来欢乐，例如说刚刚讲啦啦队员哦。人家会跳舞会练习，然后对待球迷也很真心实意，而不是让你这样子觉得说我今天花钱你就要对我好哦，你怎么可以不看我一眼，真的很恶心诶，我只能这样讲。那反过来也是哦，也有一些这个你不要讲啦啦队员嘛，就像刚刚讲一些追星啊，追到那种过激行为的，我觉得也是极度不认同哦，干嘛这样迫害人家呢，很可怕诶。所以我觉得任何一种情绪你只要超过了，就是刚刚讲你喜欢啊，我可以去追星啊，他给我情绪价值啊，或者是他给我很正面的鼓励啊，我觉得那都是好的。但是到那种哦，我有很强烈的占有欲，或者是你一定要看我这么喜欢你，真的是疯了，我只能这样讲。这种人真的在很多群体都有，我认为必然是少部分，但是其实就会给对方带来很大的恐惧嘛，真的不是件好事哦。那其实说到这个良好的与这个偶像啊，或者是你喜欢的歌星的互动啊，大家也看到周末嘛，也有一些韩团啊来台湾有一些快闪演出哦，像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 FT Island， 也来到台湾哦，甚至在这个信义区，是信义区吗？应该是吧，我也不知道，应该是信义区，就有一些快闪的活动哦。那现场啊，你看哦，这个歌迷啊也是闻风而来嘛哦，然后热情参与，但是有别于一般我们讲说这个在舞台上的表演，他跟粉丝的距离就更近了，那也需要一些信任基础嘛。说老实话就这样，你喜欢人家，然后你尊重人家，你不要去伤害人家，你就可以更近的，或者是可以更自在的跟你喜欢的偶像互动。像在外面嘛，台湾现在很热，变成现在这个芒果盛产，大家知道现在台湾芒果是很夯的哦，有那个旁边的周边的那个粉丝他就递这个芒果给李弘基哦，吃吃看哦，他也真大胆就吃了。你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歌手或什么接到粉丝的食物哦，是要小心的哦，真的哦，是真的要小心哦哦。但是他也就这么大胆了，就吃起了台湾的芒果，然后也是觉得怎么这么好吃的，所以他之后这个周末每一场都在吃芒果，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粉丝送或怎么样，他自己去买还是什么的哦。然后大家也觉得很可爱，但前提也是因为哦，大家粉丝有遵守一些规定哦，才可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互动或者是接触。但如果你看，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是不是大家的距离就更遥远了？所以我觉得人跟人的尊重是互相的，大家都喜欢说我们喜欢的那种明星啊来到这里啊，可以跟我们更好的相处，留下美好的回忆。但前提是那个规定是规定，还是要遵守的啊，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强求人家，也要尊重别人哦。

现在时间早上的8:33，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我们也先进一段广告咯，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歌曲《欧若拉》。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

0: 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烦恼。

要来关心一下这一整周的天气了。每次看那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啊，就会有个那个台湾的形状嘛，然后看气温它会变不同的颜色。那因为台湾的形状大家知道像地瓜嘛，每次看到一个红通通的地瓜，对，很热哦。今天哦，北台湾29到36度，看起来全台呢都是太阳公公高高挂啦。整周来看哦，因为大家第一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台风啦，主要就是说这个高温闷热会一路到周三，哇，真的是很热很热哦。那周四周五会怎么样呢？预料就是台风的外围云系来接近，所以天气会不稳定哦。所以看起来我们就区隔一下，周三前就热到爆这样子啊。周四后呢，就大家要关心台风哦，这样也是蛮好记的哦。那我们这几天要的这个气温啊，或降雨情况如何呢？目前看起来，第一阶段就是高温炎热哦，就是周一到周三，预料也是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影响哦，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西半部高温普遍会达36度哦，东半部32度。如果像是台北盆地啊、花东纵谷哦、中南部哦，还有可能有36度以上哦的高温。那这两天呢，只会有山区有零星的降雨，所以看起来是不大会下雨哦。那就是很热的意思，又不下雨，那太阳又这么大哦，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周一周二，那周三的话呢，还是持续的炎热，高温是35到36度，东部啊跟东南部的这个晚间呢，会有零星的阵雨，山区会有午后的一个雷雨哦，会比较明显。这是礼拜三哦，但是还是热。那再往后走就是台风啦，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哦。台风预料在周四周五是在东方的外海哦，并且就是北上的一个路线。这个台风的名字呢叫做米克拉哦，米克拉台风。所以从礼拜四礼拜五开始呢，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哦，降雨几率增加，尤其是西半部跟东北部哦，降雨会比较明显，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呢是午后雷雨的一个天气形态，所以因为云多下雨了，到时候礼拜四礼拜五气温会降到30到32度左右。这是礼拜四礼拜五哦。那台风还是会走哦，什么时候走就是周末啦哦，所以周末的时候，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呢，台风远离会带来偏西南风到南风，要注意的是一个午后雷雨哦。礼拜六开始台风逐渐远离各地，就是多云到晴，要注意的是午后有局

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还是要带把伞来备用哦。那刚刚提到这个台风呢，叫做米克拉哦，是今年的第七号台风，预计啊，它的这个路线就是在台湾的东部海面哦，往北走，往北转哦。所以转的那个 timing 呢，目前预测也是落在周三啊，然后周三一北转呢，就是朝着台湾东方海面前进，所以最近的时候也是落在周四哦，这个周四的时候是通过台湾正东方后会朝日本前进，但是这个转的过程还是会有一些路径的一些修正哦，目前也是有多条模拟的路径，那也有可能是会在更接近台湾哦，虽然更接近台湾的这个模拟路径是比较少的哦，就几率是比较低的，推估几率比较低，但不是完全不可能哦，所以是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后续它的路径大家还是要关心一下中央气象署的一个相关预报哦，来做留意一下，所以这一整周的天气概况其实就是周三前热到爆啦，然后大家要注意有高温，尤其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是你是职业驾驶哦，你说我坐在车里面开冷气吹电风扇还好哦，但是那个太阳光直射进来，从那个挡风玻璃射进来也很热哦，那自己要多补充水分哦，不管是咖啡或茶都不能替代白开水哦，所以这个水是要多补充的。那周四开始就是注意台风的一个动态哦，大家可以持续来关心。油价有没有什么变化？有啊，这一周开始呢，汽柴油各调降1元及0.7元哦，分别是925无铅汽油 31.4, 我刚讲汽油嘛，汽油哦 ,31.4, 95无铅呢 32.9, 98无铅呢 34.9, 超级柴油 30.3, 啊，这一周汽柴油是各调降1元及0.7元，也是因为上周有利多消息啦，才讲说要签协议嘛，但说着说着又刚开始说要签哦，但是因为是现在是协商期啦哦，又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消息，不知道油价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变化，至少这一周是降的，所以职业驾驶朋友呢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油价的部分咯，快速的为大家做整理。

0: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
1: 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我们刚刚前一个段落才讲到说，这个川普又呛虾嘛，就跟伊朗又呛虾啊。不过确实还是在谈啦，就是说这个美伊双方也是在日内瓦要谈这个相关协议的内容嘛。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哦，在瑞士展开的这个美伊两国的谈判哦，当然还是一个历史性的会晤哦，并且希望呢可以重塑双方的关系。是这样讲没错啦哦，但是就说谈的内容怎么样哦，有60天可以慢慢瞧哦，就是内容到底怎么样。但是因为还是有一些挑战啦，就像刚刚讲的啊，霍姆兹海峡，然后川普又今早又在福斯又说了一些重话哦，那也可能是因为在谈，所以呢两边就是要做一些拉扯嘛，两边都不会放过彼此嘛，虽然要谈但是也在拉扯哦，所以大概刚刚讲说还真的没有签下去之前，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他们各方的一个说法哦。那另外呢一些运动资讯哦，在周末哦，我们的这个拳击选手林玉婷哦，也是在这个拳击的这个中国站哦6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呢做一个对决哦，但是哦输给了这个哈萨克的星星哦，所以夺下的是银牌哦，被逆转了。不过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好成绩哦，因为过往曾经因为这个世界拳击联盟哦的一个检疫问题哦，被停赛哦将近一年多，应该是快一年半左右哦，直到今年的4月亚锦赛才又复出哦，并且开始陆续夺牌哦，也是需要来透过这个以赛代训哦，并且累积一些奖牌数量，挑战更高的这个舞台，所以我觉得也不错。就说虽然人家讲说啊，好可惜哦，银牌，但是人家也很强哎，这个都不容易哦。大家也可以持续为我们的选手加油。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哦，好消息啦，是体操的好消息哦。体操好手呢，唐家宏也是在周末亚锦赛的这个单杠的决赛当中哦，再度刷新个人纪录哦，夺下了冠军哦，也就是金牌。这个分数也是今年正式的国际赛事当中最高的一个单杠分数哦。所以包含他的队友们哦，各种体操的，因为大体操有时候主练的项目不同，也是非常开心哦，有这个好成绩跟好消息。其实这些选手当然现在在比赛啊，第一都是累积一些积分嘛，然后还有要备战这个名古屋亚运等等，今年还有亚运可以看哦，所以其实硬要说你喜欢看一些运动赛事的话，最近可真的是能看得多了哦，现在世界杯打得也很热嘛，今天凌晨应该是大家乌拉圭嘛，对，应该是乌拉圭跟韦德角，大家也看嘛，这个2-2又打平然后西班牙这就是直接也西班牙赢了，所以现在积分是那一组的最靠前哦，但后续每一个分组嘛，我要争取积分最高哦，往上再晋级所以这也是目前最热的体育赛事哦大家不妨也可以多加关注，反正这看比赛嘛，就是看个热血，看个娱乐哦，跟紧时事也不错。现在时间早上的8:53，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

九点通勤时光陪伴你，稍后九点呢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大家也要持续的关心关注哦。最后为大家选了这一首潘玮柏跟弦子的经典歌曲啊，他们两个合唱就这么一首嘛，不得不爱哦。这个旋律大家也很熟悉，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喽。周一上班上课要加油。

0: 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

0: 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三天的端午连假大家过得愉快吗？齁，今天回来上班，这个可能大家呢有这个假期症候群，大家打起精神来齁。希望今天台股能够给大家有点振奋的心情吧。好，今天是礼拜一齁，礼拜一呢我们要进行的是基金我追踪单元齁。那刚好了齁，这个差不多六月也快结束了嘛，对不对？马上就要进入下半年了齁。很多人对下半年的这个投资展望也非常热切，想要知道尤其今年上半年金融市场表现还不错齁，那今年下半年还有没有继续再登高峰呢？齁，那刚好上个礼拜美国联准会呢也刚开完了六月份的会议齁，可能会议完之后大家对于市场也有一些预测齁。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接下来第三季的市场的展望齁。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曾怡静。怡静早安。
1: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我是博瑞投信的产品经理 Evelyn。
0: Evelyn 齁，来，这个我刚刚讲了上个礼拜这个美国联准会的会议齁，市场高度瞩目齁，因为这是新任的主席华许第一次主持的会议齁。来跟我们讲一下会议的结果，还有市场怎么解读开会的结果跟他会后的声明呢？
1: 就是在上周联准会开完了六月的会议嘛，那其实也是维持利率不变，也符合市场预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开完联准会的会议之后呢，美股是呈现回落的一个态势。主要是因为呢新上任的主席 Kevin Warsh 他首次主持 FOMC 的会议，看起来整体基调是比较偏鹰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从最新的一个经济预测啊，还有就是利率点阵图发现其中的一些缘由。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经济

0: 经济预测，其实呢，联准会是上调了，就是未来总体的一个通膨预估哦，核心 PCE 呢从2.7%上调到3.3%哦。那同时呢，它也下修了整体美国经济成长的预测，GDP 成长率呢从2.4%是下调到了2.2%哦。那观察呢，整体的点阵图也反映出官员他预期呢，今年年底仍有一码升息的可能性哦。整体来说呢，联准会目前最关注的人是大家所认知所熟悉的通膨的风险不变，是希望可以回到 2.2% 的水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所说的整体通膨预估还是呈现上调到 3.3%， 其实是高于2%非常多的水准哦。
1: 对，其实通膨这个数字似乎比市场预期的都还要来得高，所以你刚刚说这个上礼拜的这个美国股市在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其实大部分是呈现下跌的走势，是不是市场也开始担心这个议题了呢？
0: 没错，其实从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就算就是近期美国跟伊朗已经签署了所谓的一个停战协议，甚至重启赫姆兹海峡的一个航运哦，也还是没办法浇熄大家对于通膨的一个担忧哦。
1: 那这样子整个市场会不会在下半年出现反转？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上半年虽然这个美伊战争开打之后的市场有一阵子很混乱，可是经过了这个调整之后，最近这个表现真的势如破竹，那会不会因为联准会这个会议呢，浇熄了市场的这些乐观的情绪呢？
0: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各大投行对于后市的通膨他们到底怎么看嘛。那我认为呢，其实现在美国通膨的水准门向就是正在退烧中的一个病人哦。因为其实我们观察最会影响通膨的一个关键还是在油价，也就是能源走势的一个表现哦。那除了就是能源走势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其他经济数据，像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是超乎联准会的预期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最近公布的一个非农就业呢，它的整体的一个人口增长有来到17.2万，是超出预期8.5万的左右的水准哦，显示出其实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那虽然说呢，现在美伊冲突已经暂时落幕了，但是呢，其实也对于联准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温和相对比较安抚的一个作用嘛，因为毕竟劳动力市场呢很强劲，所以 Fed 他们可能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维持高档利率不变，甚至有调升降就是利率的一个可能性哦？
1: 就是说在就业市场的部分，根据上个礼拜联准会开完会之后所公布他们的预测，失业率的部分
0: 也
1: 是
0: 持平
1: 的嘛，
0: 对
1: 不对？好像这个也是跟过去大家担心的这个方向有一点点的差距。我的意思是说大家比较放心了，大家之前还担心说，因为看到很多公司都在裁员嘛，
0: 对
1: 对，那可能会不会影响到就业市场啊，这个失业率会不会提高，联准会的预测反而是持平的，所以可能让大家稍微松了一口气。不过整体来看的话，联准会上个礼拜的这样子的开会有一个基调，就是升息大概是跑不掉的，可以这么说吗？
0: 没有错，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经济数据都非常强劲，不论像是美国的一个企业他们在最新的采购啊，甚至就是就业人口，就显示出美国的经济还是具有韧性哦。虽然说他们是下调整体的一个经济展望，但是还没有到失速的情况，所以说相对于经济成长可能会略有牺牲，他们更不希望通膨是产生比较失速甚至失控的一个可能。
1: 那升息有可能，那表示说降息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嘛，对不对？因为之前华许上来之前，大家都认为说他会贯彻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意志，要让这个美国的利率下降，要让美元贬值。那依照目前看起来，他第一次主持会议就释出那么鹰派的会议，这会不会是跟这个川普这个有点背道而驰啊？这个川普会不会不高兴啊？
0: 主要他这边可能也想要说他想要坚定就是央行的一个独立性啊，
1: 也是
0: 对，不想让政府就是可以随便的干预就是整体央行的决策。
1: 就他基本上这次会至少呈现出来他是根据数据在做判断，
0: 对，
1: 做决策，对不对？
0: 没错，所以说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其实个人他并没有提交他所谓的一个利率点阵的预测，
1: 这为什么呢？那个19个委员就他一个人不交，为什么要这样特立独行？
0: 对啊，主要原 原因是因为他其实长期认为市场是过度依赖点阵图来推测，就是联准会未来的一个展望。
1: 是，
0: 那他想要降低这样的风险，因为他很怕呢。
1: 为什么？
0: 就是市场他可能就是看了就是这些联准会的一个展望，就认为好未来一定会降两码、降三码。他不想让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1: 是，不过刚刚有讲到说通膨的预测，联准会预测的确也出乎大家。

0: 注在未来2到3个月通膨的一个走势，才会成为就是联准会是否会升息，甚至就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一个最大的依据。
1: 嗯，不过因为上个礼拜是密集的全球的央行周哈，
0: 对，
1: 我们看到美国联准会虽然是按兵不动，可是我们看到了像日本啊，像欧洲
0: 是
1: 他们都升息了啊，
0: 对，
1: 那他们的通膨情况有比美国来的严重吗？还是说他们有什么特别理由要来在这个时候升息呢？
0: 哦，日本主要是因为他们近期的一个薪资成长是有所提升的，
1: 嗯，
0: 所以说也让他们整体的物价水准是有再次提高。
1: 真的，我前阵子去日本就感受到，比我去年去的时候这个
0: 再贵一点
1: 的
0: 哦，
1: 对，吃的、住的、买的都比这个去年去这个贵的很明显啦 啊
0: 对啊，所以日本的民众其实他们也苦不堪言啦，那政府他们也有想降低就是当地的一个通膨的一个发展，让他就是在还是小火苗的时候就迅速的熄灭嘛。
1: 对啊，而且日元又在贬值，那个我有听这个住日本的朋友说他们现在都不太敢出国，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但不出国在国内消费呢，消费又很贵，他们觉得好两难哦，
0: 对
1: 不对？对
0: 啊，
1: 是。
0: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也不得不让日本的央行进行升息啊，嗯，那欧洲也更是，因为其实欧洲又离就是战场更近嘛，
1: 嗯，
0: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呢，他们因为就是油价的一个高涨也造成他们整体的一个民生负担有所提升，那通膨跟美国一样是也是有所上升的，哦，那加上呢其实美国呢他们也是可以自主产油的嘛，像页岩油，但是欧洲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说在受到油价的影响上呢，其实欧洲又相对于美国来说是更加严重的。
1: 我常常就讲说每次惹事的都是美国，可是后来发现美国都没事啊，有事都是这个其他的国家啊。你看人家这个日本跟这个欧洲啊，现在通膨的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啊，可是美国虽然严重，但是好像没有别人严重，所以他们利率可以暂时不升，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我们讲那么多，其实大家当然还是希望在下半年的投资上面能够有更明确的方向，所以我们也请这个 Evelyn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下半年我们来在做投资的时候要怎么看，有哪些利多的因素可以好好来这个持续追踪呢？
0: 嗯，但是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第三季整体展望的状况。其实近期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创高后呢，因为就是联准会新主席的上任啊，或者是说美伊冲突等等的一个因素有出现回档，甚至就是震荡。
1: 是，
0: 那主要都是反映市场对于高通膨还有利率维持在高档以及评价面偏高的担忧。
1: 嗯，
0: 不过呢我们认为这都是比较偏向涨多后正常修正哦，并非整体企业的基本面转弱。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从近期最新公布的企业财报发现，其实呢美国的经济仍是具有韧性哦，而且企业整体的获利呢也就是持续的优于市场的预期。此外呢其实过去啊市场的资金我们可以发现过去2-3年涨幅很集中在科技的一些七大巨头嘛，但是现在已经慢慢逐步扩散到像是资料中心啊、电力设备、工业自动化甚至软体应用等等相关应非常广泛的一个供应链哦。那代表呢其实 AI 已经从单纯的一个题材涨势已经逐步转成就是企业真正的一个资本支出的循环哦。那像是其实近期非常多半导体以及科技业的一个企业呢，他们也缴出亮眼的财测，也显示出呢其实大型的一些科技中心或者是企业呢，他们对于 AI 的一个基础建设呢，它的整体投资仍在加速。
1: 嗯，
0: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也会持续的看好，就是相关应 AI 的一个发展。那展望到第三季呢，我们认为市场虽然说会有因为利率的波动啊，或者是油价的一个变动、短线评价的修正等等有所震荡，但整体的环境呢，仍是比较偏向就是股票性、风险性资产的一个投资哦。
1: 是，
0: 嗯，因为目前呢，其实美国人是处于在经济有韧性，还有它企业成长是相对利多的，还有 AI 的投资行情持续延烧的一个状况下呢的高成长的一个循环性当中哦，所以说我们对于第三季的美股仍是维持中性偏多的一个看法。
1: 我们常常讲哦，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这句话呢也一直有人在提醒，可是好像在这一波的行情当中这句话呢这个一提出来就被打脸。
0: 对
1: 对 对, 对，好像讲这句话的人这个都好像是看空市场，而且呢事后证明就是说好像都不对齁，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跟过去的这个 情况好像真的有比较明显的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0: 因为就像是我们之前在看各次的一个产业

0: 循环啊，我们都会主要是看这个股价的一个本益比嘛。
1: 嗯，
0: 其实主要本益比的构成就是股价跟企业的一个盈余成长。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虽然说美国的本益比有稍微略高，
1: 嗯，
0: 但是相对于在过去网际网络泡沫化那时候呢，其实它的本益比仍是相对比较低的、哦。
1: 全
0: 数其实不仅仅股价有上涨，我们企业的一个盈余也是有提升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1: 嗯、
0: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循环，比较不容易只有、哦、大家卖一个梦想给我们，那其实企业有在持续获利的情况下是有望提升整体的一个健康的股价上涨的一个动能。
1: 对，你讲到其实所谓2000年的网络泡沫，很多人也把这一次的行情跟那一次的行情相比，所以很多人就担心会不会有泡沫出现。可是刚刚 Evan 你的意思是说，这次的情况跟上次不一样，是说现在是有很实质的企业的获利的支撑，
0: 对，
1: 那个时候是所谓的本梦比，大家追求是一个梦想，差别在这个地方就是了嘛。
0: 没有错，对，
1: 嗯，
0: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那个 AI 教父黄仁勋他还说嘛，其实现在就是 AI 的一个时代，
1: 嗯，
0: 我们必须要把握这波的投资浪潮，才不会错过有可能就是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嘛。
1: 对啊，他是现在全世界最能够点石成金、寒水会结冻的一个人。他只要点名了谁，那个股价就是一飞冲天了。
0: 没错。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 Evan 来跟我们聊聊。那第三季如果如此看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资产的布局应该怎么做呢？是要全部都要压在股市吗？要全部压在 AI 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端午节连假过后的第一个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曾怡静。Evelyn 来跟我们聊一聊第三季的投资展望。刚刚有跟大家整体分析了第三季的整体的发展的分析。那大家当然还是最关心就是说，既然都还是看好的情况下，我资产该怎么分配呢？因为过去这一两年大家讲投资好像都只谈 AI， 也只谈美国跟台湾。好，那到底是不是第三季还是延续这样的基调呢？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发现其他的可以投资的标的呢？ Evelyn。
2: 那其实根据博瑞的环球重点股票团队呢，他们研究显示，他们其实还是持续看好未来的一个四大重点商机哦。那分别是营运升级、资本投资、还有趋势科技跟全球富裕这四大题材。那在营运升级的部分呢，他们希望可以聚焦整体，透过 AI 来提升他们整体的营运效率，或者是人才的一个培养，加速整体技术的一个转型哦。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优化它整体的一个经营模式，有望呢把它的一个潜力从 A 提升到 A plus 的企业哦。
1: 是，那请问一下刚刚讲是一个选择的原则，那有没有比较实际的例子，它怎么样来利用这个人才啊，还有技术的转型，达到优化这个模式，有没有现在可以看到的产业或者什么样的企业呢？
2: 那其实像是营运升级有非常多嘛，那这样是我们可能会透过工业，因为其实工业以前对他们以前都是制造这些工具机的一些大厂，但是呢他们透过导入 AI， 它可以让这些有订购这些工具机的一些客户透过订阅制的方式，因为他们可以发现原来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那这样子透过 AI， 它可以把这些错误转成数据化，来让就是企业呢他们更好的发现说错误到底在哪里，我要怎么样可以降低整体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试错率，来让我的效率更好。
1: 现在已经有企业或者哪一个特别的产业在做这件事情了吗？还是所有的产业都在做了？
2: 主要还是以工业为主，
1: 以工业为主，
2: 因为它比较能够自动化嘛。像是大家都听过什么机器手臂什么
1: 机器人啊，这些都是未来的趋势，可以优化这个生产的流程嘛，对不对？
2: 哈，而且非常多公司他们可能会透过就是关灯，就是无电灯的一个让24小时工厂都可以营运，但是我们人不会24小时运作嘛，所以说半夜要是机器出事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 debug。
1: 不过很多人会担心这样下去会不会越来越多人失业呢？对不对？这个另外一个层面的担心，不过就公司的经营来讲，这是一个优化的过程，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经营的效率就对了嘛。好，这是第一个机会。那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来寻求呢？
2: 那再来是资本投资哦。那这边我们用白话来举例，其实近期呢有非常多大型的工业还有一些就是自动化的厂商，他们也有重新调整自己的一个业务架构，像是把航空自动化控制甚至先进制材等等不同的事业给独立发展哦。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呢让每个部门呢能够更专心的在自己核心的技术还有市场上来提高整体的一个竞争力哦。同时呢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企业他也积极的透过并购或者是自动化还有智慧控制等等的相关能力来反映出呢其实我们可以让整体的一个效能更加的一个持续
1: 嘛。是，就是持续的做资本的投资。
2: 对
1: 去就是让这个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工厂自动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一样也是来增加这个经营的效率嘛。
2: 对其实像是 AI 的一些 data center
1: 是
2: 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大厂他们还是持续投资很多的一个资本支出嘛。
1: 对可是现在就大家也担心你们投那么多钱到底有没有回收，大家又开始担心这个事情，就永远

0: 都有担心，那你们怎么看呢？那投入了之后会不会有实质的回收？这个实质回收会不会很慢啊？
1: 嗯，就是其实我们投资要看长远嘛，你要是看短期的话呢，永远都有卖出的理由。
0: 嗯，哎，这句话很好，对，永远都有卖出的理由，对不对？但它的趋势一直在发展，你看这个很多这个 AI 厂商的这个投资真的哎，金额大到吓人，对不对？可是他们看好的可能已经
1: 是未来，就是
0: 2008、2010年
1: 的一个趋势，
0: 对，甚至之后10年、20年之后的趋势，就是
1: 没错。
0: 好，那这个是第二个机会点哈。那有没有其他的机会点再跟我们分享呢？
1: 那第三个就不用说啦，就是是 AI。
0: AI，
1: 对，我们还是投资 AI。
0: 你真的不用说，我就答出来了。
1: 对，对，那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全球富裕。毕竟呢，现在、
0: 全球富裕这概念是什么呀？
1: 就是大家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个台湾人已经晋升所谓的一个中产阶级嘛。嗯，其实美国啊、日本啊、欧洲等等的国家也都有非常实力雄厚的一个中产阶级哦。那其实大家会面临可能会一些通病，可能健康啊、医疗等等会需要提升。
0: 哦，你所谓的商机是在这个部分。
1: 对，
0: 我以为是有特别什么样的商品的商机。你讲的是未来大家在健康的需求上面可能会比现在更重视，就对了。
1: 对，没错。哦，就像是可能大家一直坐办公室，可能会有就是腹部肥胖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我们
0: 是
1: 下班回家又很累了，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可以来控制我们整体的体重。那就是透过现在近期非常夯的口服减肥药啊，或者是瘦瘦针，就可以来帮我们就是无痛减肥哦。
0: 是，好，那你刚刚讲就是根据你们博瑞的环球重点股票投资团队找出了机会，对不对？那找出机会之后，我们就要布局啊。那怎么去布局这些方面相关的企业跟标的物呢？你们会怎么做？那投资人应该怎么去follow 这些机会来做投资呢？
1: 嗯，其实在过去两三年嘛，大家的市场都是集中在美股居多嘛。
0: 嗯，
1: 但是其实呢，到今年甚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目光已经慢慢转移到像台股、日股或者是韩股等等。
0: 哦，所以说其实韩国股市涨很多。
1: 对，没错。
0: 对对，
1: 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风险哦。
0: 当然当然。嗯，
1: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投资全球市场啊，把它比喻成一场接力赛哦。
0: 嗯，
1: 那之前都是美国科技股一路领跑，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市场会出现轮动，已经从单一的明星选手变成多国轮流接棒哦。
0: 嗯，
1: 那原因就在于就是股市涨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其实我们市场资金就会开始思考说下一个还没有被充分反映的机会到底在哪里。那尤其呢是观察到近期美国的大型科技股的估值又不低的情况下，市场一旦是遇到利率、通膨或者是政治杂音等等，就会出现就是高档震荡的一个状况。
0: 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博瑞旗下有一档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其实它就是布局全球，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支基金基本上他的投资的策略就是根据你刚刚讲的这些方向去进行，对吗？
1: 对对，像我们就持续看好日本的发展哦。其实日本它其实正在经历过去20年少见的一个结构性转变，包括像是企业治理的改善啊、薪资成长，甚至通膨的一个正常化，也让整体市场上的资金重新流回日本的股市哦。而这也不仅是让日股变成不再是短线题材的炒作，而是中长期的投资机会。那另外呢，其实现在 AI 发展啊，也不再只是买晶片那么单纯哦。
0: 嗯，
1: 过去市场呢，其实最先反映的就是半导体，也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七大巨头，甚至台积电。
0: 嗯，
1: 但呢，其实当 AI 开始真正落地啊，受惠的范围就会逐步扩散到像是软体、自动化、电力设备等等相关应的一些次产业上面哦。那所以说呢，其实下一个阶段的机会一定不会再是同一批股票一直涨，而是不同的产业它会轮流轮番上涨。
0: 嗯，是。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在你们这档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的投资上面，日本现在是一个重点，对不对？所以你们在过去的投资上面，日本有很明显的在持有的比例上面在做加码吗？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在你们这档这个环球的重点股票基金的投资的分配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1: 哦，我们日本也有投资哦。
0: 嗯，
1: 但是因为其实整体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集中在美国的本土。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蛮大宗的一个部位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个国家。
0: 嗯，
1: 那日本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卫星配置的一个国家。
0: 嗯，
1: 对对对。
0: 那除了美国跟日本，新兴国家有机会吗？在这一波的这样子的大行情里面，你们在这个环球股票的这个基金上面有做新兴市场的布局吗？
1: 哦，这就是又有探讨到就是所谓资产配置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因为投资新兴市场的投资一般来说

0: 说是比较积极的投资人嘛，但是还是有一些投资人是比较希望稳健布局的。那我们这档基金呢是处在比较偏稳健布局的一档基金哦，
1: 是是，
0: 所以说主要都是配置以成熟国家为主的部位。
1: 嗯，是主要国家，就比如说美国跟欧洲一些成熟国家，还有包括日本在内，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OK， 那据我所知道，你们在选择这些标的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研究方式去选择这个所投资的这个股票，对不对？
0: 是
1: 叫做生命周期的分类、嗯、对不对？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根据这个生命周期的分类也帮我们举例一下怎么样来判定什么生命周期的相关的产业可以来投资？
0: 我也觉得就是生命周期分类研究这个很拗口，
1: 对，
0: 当下也是背了很久。
1: 白话一点点，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0: 我们就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
1: 好啊，好啊，
0: 一听就一目了然。
1: 是是是，
0: 那就是呢，同样都是属于汽车产业，那汽车产业里面会有油电车，那个燃油车跟电车嘛，
1: 啊，对，
0: 它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的一个，还有成长逻辑哦。
1: 啊，
0: 那像是油燃油车的部分呢，它是比较偏向成熟的市场，
1: 嗯哼，
0: 那其实它的竞争的一个产品重点呢，通常都是在整个 brand name 啊，或者市占率啊、生产效率啊、经济循环等等。
1: 嗯，
0: 但是电车除了卖车之外呢，它其实背后还延伸到研发电池的一个续航力，还有自动化驾驶，甚至它的一个就是软体系统，甚至还有它的一个能源管理相关应的一个新的一个应用。
1: 嗯，
0: 因此它的成长性，还有投入研发，还有市场评价等等方式，都跟传统的燃油车是非常不同的、
1: 哦。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要是单纯用所谓的一个汽车类股。那要是用 GIGS 来分类的话，那就是所谓的一个非必需消费类股来看，它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企业嘛，很容易，它非常容易忽略。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
0: 对，
1: 过去我们分类哈，就是汽车类股、纺织类股、
0: 对、
1: 科技类股，对不对？可是现在在每一个类股里面，其实它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你们所谓的生命的周期的这个发展，
0: 对，
1: 对
0: 没错
1: 来看啊、嗯，所以。你不能说哦，汽车类股现在不适合投资，就是全部不适合投资，不是这个意思的嘛？
0: 没错，
1: 对不对？好，
0: 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这个企业它真正的一个商业价值，嗯、还有成长的阶段、哦。
1: 是是是、嗯，所以你们这个独特的这个分类研究，从过去到现在为止，真的有帮大家找出了一些明日之星了吗？
0: 哦，一定会有啊、因为就是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选股，可以让我们呢不容易被就是市场上的噪音所干扰，那可以坚持我们所谓的一个基本面投资，来帮大家选择好标的、
1: 哦。嗯，就可以找到一些所谓价值投资的一些标的就
0: 对了，没错、
1: 哦。大家还没有发现之前，你们根据你们这个生命周期的分类的研究，就可以先找到一些未来有潜力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
0: 哈、没错，
1: 是好。那说了这么多，我想可能很多投资人呢还是非常关心怎么样去这个投资相关的这些标的哈。但不可能一般人啦，我说的是一般人，那个富豪除外哈，一般人不太可能买到你刚刚讲所有的这些产业跟股票，一定还是得透过基金来买哈。那也不可能买到全世界的所有的公司，所以也必须要透过类似像你们这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这样布局全球的基金来买到全世界好的标的，对不对？那据我所知，像你们这档这个基金的话，还有各种级别可以让投资人来选择，对吧？
0: 是没错、嗯。那我们这档基金呢，为了满足各式投资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需求，我们的环球重点股票基金呢有 ADC 级别，那这个 ADC 级别呢是稳定月配级别哦，可以让投资人按照自己的一个财务需求来进行规划，选择月配的级别，甚至就是累积的级别。那更多的资讯呢，也可以到我们博瑞投信的官方网站查询哦。
1: 这 ADC 的级别是什么意思呢？这英文代表什么意思呢？有没有特别的用意？
0: 哦，它就是稳定的月配级别
1: 哦，是是是，
0: 它每个月就是
1: 会，所以每个月都会配息的级别，
0: 对，
1: 所以对一些每个月想要有现金收入的投资人来讲，对、
0: 嗯，
1: 会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标的就是嘛，对不对？
0: 对，
1: 好，好，最后一点时间，请这个 Evelyn 帮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三季投资的时候呢，我们的投资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应该怎么布局呢？
0: 哦，其实呢，我们展望第三季哦，我们还是必须要保持审慎乐观的一个情绪来进行投资哦。毕竟近期的市场噪音非常多嘛，我们可能还是要观察未来的美伊冲突是否是真的完全落幕，甚至呢新的联准会主席 Wash 他会不会在九月的 FNC 上面又放鹰等等，都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重点。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投资呢要保持乐观，而且就是平常心的心情来进行投资，才不容易。

0: 容易在这种股市有非常大震荡的情况下有所失利，或者是说就是冲动行为的一个状况产生了。
1: 不过可以确定说 AI 产业持续在发展当中，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这个你的投资里面绝对不可能忽略到这一块了啦，我想也是这样子。
0: 没错。
1: 还有你刚刚也讲了，我们希望这个美伊战争真的能够画下句点，希望川普不要再作乱了。好，这是姐夫的希望，也是很多人的希望吧，我想啊，对不对？好，今天非常谢谢Evelyn 来帮我们做了第三季的整个全球市场投资的分析，以及该怎么布局啊。刚刚从 Evelyn 的谈话里面，大家应该都有一个方向了哈。也希望大家在下半年能够继续赚大钱了。今天非常谢谢 Evelyn， 谢谢，
0: 谢谢。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

0: 也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3: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的资深副总罗克旺，克旺早安。
4: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3: 好，我们上个礼拜放了三天的连假，这三天的连假呢，我相信呢，大家很关心到底国际金融市场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当然，我想全世界上个礼拜最瞩目就是美国跟伊朗签了这个所谓的协议。好，来，这个请客王帮我们这个回顾一下，在我们放假期间的重要的影响金融市场的相关的事件。
4: 好啊，上个礼拜除了大家在站这个北部中南部中谁好吃之外，
3: 你喜欢哪一个？
4: 这个每一天，对每一天 MOU 还有 FOMC 会议，我想大概就是财经版面上的焦点。那刚刚姐夫有提到嘛，其实大家最关切的就是美伊这边到底有没有一个谱啊？那其实上礼拜 MOU 是有签嘛，不过其实60天的一个谈判会持续的把大家双方比较关切的一些点慢慢去理清。那事情持续在进行哦，不过其实我们还是认为说整个事件应该会朝着比较和缓的方向去前进，然后因为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件事情必须是要符合双边的利益啊。其实停火对于伊朗或者是川普来讲，其实都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所以说两边都不会希望说这个事态往更严重的方向去演变。所以说其实市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上礼拜国际的市场表现都不错，包括美股，包括亚股表现都很好，就是因为市场期待。然后我们可以从油价这部分的反应也可以看得到，其实现在霍姆斯海峡已经部分的畅通了，虽然说整个能源端的供应链还没办法很快的回到战前的水准，不过是在往好的方向再做发展的，所以说其实这边我们就这个持续观察。我想未来60天之内，如果中局势可以稳定的去解决的话，其实我们觉得目前整个多头的态势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3: 不过就好像有消息说伊朗要封锁霍姆兹海峡，这到底是假消息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4: 好，其实现在消息非常乱哦，包括
3: 是
4: 包括这个美伊代表在瑞士有没有握手都是个谜，就是
3: 连握手都变成话题了，
4: 不一样
3: 啊。
4: 对，其实我会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太在意这么短期的消息啊，其实还是要看，就是用平常心去看待齁。那其实有几个敏感的指标，其实可以大家做参考啊。油价，观察油价当然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标的哦。其实油价现在大家看到布兰特西德州每桶大概在80块美元左右，其实这就表示说市场没有很紧张啦。因为真正在开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高点其实非常高的，就是三位数的数字。然后如果要再看更精准更敏感一点的标的，其实我会建议大家看比特币的价格。
3: 为什么？
4: 比特币是一个衡量市场流动性跟消息面非常敏感的一个指标。而且比特币的交易它是 7-11 的。OK。
3: 24小时的。
4: 即便是礼拜天它还在交易，所以它非常敏感。那大家看到现在比特币价格大概也在63-64左右，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群人永远比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更敏感
3: 哦。
4: 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在看，对，现在在看这个和谈其实在持续进行的啦。那这个时间其实蛮长的，因为核协议本来就不好谈，伊朗很坚持哦，美国这边有他的坚持哦，所以说60天的时间两个月够长了哦，那我们好好坐下来谈。那其中的过程怎么去演变，其实一定会波折，对市场的短期的气氛一定会受到影响哦。不过我们其实重要的是看趋势嘛，那趋势如果是朝着双方愿意谈这个方向走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投资人把它当成是短线的

0: 扰，那焦点还是要放在比较重要的长期基本面，像是我们很喜欢的 AI 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然后看看现在的供需的状况是如何，这个反而会也是我们希望听众们更去关注的一个地方。
1: 哎，所以说就美伊的这个谈判现在签了协议之后，短期之内大家这个过去这三个月来紧张的情绪可以稍微缓解，不过刚刚柯旺你讲的是说这只是一个备忘录，接下来还有60天的协议，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也没人可以预料就是了，对不对？
0: 真的没有人能预料。
1: 是，那回来讲哈，就是过去这三个月因为美伊的战争造成了油价的暴涨，哈，刚刚我也提到了哈，所以大家就担心通膨。哎，可是现在既然已经签了协议，而且你刚刚也说了，不管是北海布伦特原油呢，或者是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的都已经跌到了回了每桶80元左右。那这个会不会让市场对于通膨的预期稍微舒缓？那之前大家预期的升息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是不是就可以慢慢的消除的呢？怎么看？
0: 好，其实几乎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上个礼拜的 FOMC 会议，其实大家就在看新的主席华许他怎么去看待目前这个大家担心的通膨的疑虑嘛。那上礼拜其实我们看到最后结果是还真的是蛮阴的，好，不管是你从 statement 去看，或者是从他的 SEP 就是他的预测去看，或者是会后记者会的表现来看，都很阴。
1: 哎，为什么？
0: 所以说其实阴到就是大家觉得你应该要担心通膨啊。那事实上其实联准会他从点阵图告诉你的，很多委员都注意到现在通膨可能是一个你必须要去担心的地方，所以说现在市场觉得联准会今年会升息的这样一个呼声也起来了嘛。那为什么？其实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是因为美伊的战争油价的高涨所导致的，但是其实我们的观点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跟主流，就是其实华许确实它很阴，但是华许在 FOMC 上面的阴主要是针对通膨的趋势，并不是短期油价因素。怎么说？其实它有强调，就是他说美国的通膨已经高出于联准会的目标2%已经5年多了，
1: 是
0: 他觉得这个趋势，这个趋势需要扭转，那他有信心可以带领联准会去让美国通膨往联准会的目标去前进哦。至于记者问他说诶，那能源通膨了那他其实就回答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说其实大家担心能源通膨，但是从他的角度看，目前的能源价格的高涨对于核心通膨的影响，从他的角度看，他没有看到一轮通膨、二轮通膨，就是大家媒体一直在讲的。他说，你如果要讲到能源价格真正把核心通膨推上来，当然是一轮、二轮的效应会出来。但是他说，从他的角度看，没有看到，而且很多是有疑问的。所以说，其实华许告诉你的是，他着眼的是美国长期通膨超过目标非常久了，那要怎么样去解决？那需要透过货币政策去解决，那怎么解决呢？他觉得现在的货币政策不够完美，因为工具的关系，因为他看到其实大家讲限制性，但他觉得限制性其实不平均。比如说他有举例，他说现在对于这样的利率对美国房市来讲有限制性，而且有点强，但是对房市以外的产业他自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限制性的。你看经济还是很好，民众还是消费啊，所以他觉得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做改革。他怎么改革？他就说他要搞5个工作小组嘛，因为他觉得货币政策透过利率工具或透过资产负债表工具去影响到传递出来的效果不一样，不均衡，这是以前联准会的问题，他想解决。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他很阴，因为长期通膨还没有下来，他要去解决，他有信心解决。第二个是他觉得联准会需要改革，这就是会大家讲的，所以他有告诉你他要怎么改革，他搞了5个工作小组，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起点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蛮好的起点，我们也很期待他做改变。那当然他也是话很少嘛，因为他的 statement 字数变那么少，100多个字，然后记者会上他也是习话如金，因为大家一看到9个委员支持要升息吓到，就跟他说诶 SEP 怎么那么高，他说哦，他觉得3到6个月之后其实这个东西你就当参考啊，不用太那个。然后记者问他说诶，主席你们这么阴，那我们会有同事想要知道，媒体同事啊，你为什么今天没升息啊？然后华许的答案我很喜欢，他说你我能讲的就是 statement 就是声明写的，其他的我就没什么想讲的。
1: 这
0: 他就真的是十一字如金，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对，
1: 这是最近很流行的废话文，听君一席。

0: 新型毒品一脱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时间会是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呢，很快的咻的就结束了。那今天呢就是典型的夏天的天气咯，因为端午过后呢就是真的这个大衣呀、这个厚重的外套都要收起来了。那这个昨天又是夏至，所以呢这个夏天已经正式来报到，所以外面的天气呢是热热热、这个是阳光普照，非常热的一个天气。目前看到这个气象的这个温度预测呢是35度C 啊、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热，如果是体感温度的话可能已经快要接近40度C 了齁。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齁、这个避免中暑，多喝水齁、多喝水齁、提醒大家齁、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好，那这个在这个这个端午节假期之前的话，因为央行举行了里监事会议啦齁、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放假的这段期间呢监察院竟然没有放假哦。

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哈，说这个新青安呐、有引起了一些后遗症哦，然后某种程度呢是提醒主管机关要注意哈、如果说要再推行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预防跟这个防范的动作。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央行哈、央行这个6月18号举行了理监事会议，今年第二次的理监事会议哦，那当然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我们的特别来宾都有所讨论哦，也有所这个沙盘推演，到底央行会怎么样来这个端出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的这一道菜哦。结果呢，哎，真的是像媒体讲的哈 ，no surprise 哈，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杨总裁呢，杨金龙本来是之前大家把他封为一个 Mr. Surprise， 就是说，哎，这个他常常会让大家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做一些决策。那上个礼拜呢，礼拜四这个第二次的理监事会议结束之后呢，开了这个记者会，就真的是平淡无奇呀、哎，什么都没变动哈、利率也没变，这个房市的管制也都没变哈、所以呢，这个我们央行总裁自己就说，哎，这个Mr. Surprise 的 is no surprise。就没有任何的让大家有所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可是呢，之前房地产业者也是引领气办哦，都是希望说央行啊能够高抬贵手哈、进一步的对房市管制呢能够有所松手哈、那不是说全面的解禁，可是呢至少能够放宽一点点，让大家觉得说哎可以稍微再喘息一下。下哈，可是呢，央行总裁杨金龙这个在记者会当中呢，哎，并未对房市管制政策呢有进一步的松绑啊，让这些全国的建商呢，大概都是大失所望哦。那因为我们看到在理监事会议之前，在高雄也有一个这个高雄不动产仲介不动产代销工会，他们办了一个演讲讲座的场合里面呢，业者也都站出来呼吁哦，央行应该对这个第二屋啊，要把它解禁啊，怎么样一大堆哦，感觉上呢，希望说央行真的能够听到业者的一个声音哦，然后呢，如果说再听不进去的话，业者可能就会，建商可能就会撑不下去了哦，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个央行总裁以不变应万变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之后，业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金融总裁他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决策。在记者会当中，我们的杨金龙总裁解释了房市管制就到这里，就之前他不是在立法院说就到这里吗，他也在理监事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解释，这个就到这里是指不会变更严格啊，但也绝非是放宽松绑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央行对于房市一直都有密切的一个这个注意啦哈，而且会滚动式的来检讨，绝非像业界误解的哈，打房已经告了一段落哈。所以呢，这个我想，如果说不管是这个张老师，或者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是这个央行总裁的话，大概也比较不会说业界外界怎么说哈，舆论怎么说，他就照着这样来走哈，因为毕竟人都有一种叛逆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齁，你越要他往东走他越要往西走齁，所以呢这个面对央行没有松绑，没有在上个礼拜四松绑，全国的建商当然是大失所望齁。所以我们来看看中华民国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的全联会理事长杨玉泉就说了齁，现在的信用管制呢已经让许多的建商快要撑不下去咯，期盼呢央行能有松绑的机制，尤其是针对正常开发自住换屋
不可。

规则的这种动工期限啊，还有这个高价住宅的标准及贷款成数等等等等啊，希望呢央行能够啊这个听到业者的声音，尤其呢是央行信用管制之后呢，已经影响到很多民众正常的换屋需求咯，再加上呢高价宅的定义没有做一些调整啊，也影响到了一些这个高价的首购族啊，那这个也进一步影响到建商在土地利用或是政府税收相关产业就业的等等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后遗症，那也都可能会产生齁。那当然了，这一次我们这个全联会的理事长杨玉乾并没有再提出所谓的房地产呢是火车头工业这样的一种说法咯。好，那也有建商私底下就面对这个央行总裁这一次的决策呢蛮无奈的说了齁，面对央行迟迟不愿意松绑，现在业者呢都只能想办法来度过寒冬咯。虽然现在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热，可是呢这个房地产的景气是非常的冷呢齁，所以呢有些业者啊他们就是开始政府管住不管商啊，也就是说管制住宅这个部分，那对于商用的这一部分是不管制的，所以呢有些业者就改推商办大楼啦，那或是说选择去盖商场啦，那这样的话也许呢能够让自己能够活下来啊，否则的话他们也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哦，而且呢他们也有这个员工要照顾，员工的家庭要照顾啊，那相对于建商的抱怨连连啊，房仲业者这个面对这一次的这个第二次里监事会议的决定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倒是显得相对的淡定相对淡定哦。那我们来看看上市的这个这个仲介公司信义房屋怎么说的。信义房屋说了，房市有软着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过去一年呢，台股市值大涨，民众资金并未过多流入房市根本就没有嘛齁。如果说过早的松绑房市可能会有在飙风再起的这个风险啊。因此呢信义房屋认为滚动式的检讨也是个选项啦齁。好，这个是信义房屋上市仲介公司的说法。那另外一个这个房仲集团永庆房屋他们是怎么看的呢？这个永庆房屋延展中心说央行短期内不急于这个调整政策房市目前已经逐步回归自住的买盘，符合央行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呢，房市最大的挑战仍然是资金面的问题购屋族呢面对贷款成数下降或是不足这个核贷条件趋于严苛，但未来呢全台能有大量的预售屋要交屋那购屋族的这个资金调度能力将成为市场重要的观察指标所以这个是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另外呢这个大家房屋他们又是怎么看的呢？大家房屋说了，随着目前的预期落空恐进一步加深买卖双方的僵局因为仲介业者就是在居间仲介嘛要把买卖双方的这个看法价格的看法拉到一个接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交易量预计呢将至少会持续的低迷，整体将呈现量缩价盘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这个所以也有人认为说现在房市已经步入了一个空头的一个状态，现金流呢较为紧缩的中小业者，特别是建商的这个中小业者的话，可能接下来就会出现资金断裂的危机那整个市场会呈现大者恒大
的这种状况会更加的明显。那这个整体的建筑产业啊，也将面临新一波的洗牌跟重组齁。那这个也不失是

一个好的一个状况嘛，因为整个市场如果说真的是太过于滥竽充数的话，大家都跳进来了齁，那经过一番的这个洗牌或是重组的话，也许呢业者会比较健全啦齁，对于这个提供给消费者的房子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比较用心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央行总裁对于整个房市管制齁，几乎是这个纹风不动的情况之下，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下半年哦。那这下半年怎么干呢？业者也认为说，现在股市大涨哦，这个像今天呢，股票又是涨了1000多点哦，国人的这个财富呢，已经有大幅膨胀的这个情形，未来呢，如果说这个整个房市价格有一些修正的话呢，也许啊就会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因为最近也看到有一些房仲的大佬呢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呼吁了齁。第一个这一方面呢，呼吁大家要居高思维，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把资金部分转移到相对比较安稳的这个所谓的硬资产，也就房地产市场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这个是央行总裁呢在上个礼拜纹风不动，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动的情况之下，业者的一些反应跟心声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这个监察院还是有在做一些动作的哦，到底有些什么动作，马上回来告诉你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这个6月20号齁，竟然我们的监察院呢、发布了一个新闻稿齁，这个让大家就有一点的纳闷齁、很多人最近不都是在谈就是说要废这个监察院吗？那监察委员竟然在休假的这个假日当中呢发了新闻稿，是不是某种程度也要提醒大家监察院还是有这个一些功能存在的齁，还是有一些监察委员有在工作的齁，甚至在连续的假日当中呢都还发布了新闻稿齁。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假日当中发布新闻稿吗？有这么样的一个急迫性吗？看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稿是在讲什么。针对这个财政部推出的新青安贷款还有农安贷款、就是农业安定安心贷款，也就是针对农民还有一般青年的这个贷款、这个利息的补贴政策呢，因为管控及监督机制的欠周延导致呢无法及时防堵投机炒作，衍生人头户贷后转租、就是取得了贷款之后再转租，以及设有营业行为等未符合自住目的的违规行为，高达了有上万件、那偏离了协助民众购屋自住的政策初衷。那经过监察院的调查之后呢，各权责主管机关以通盘检讨导正，并收回补贴的利息新台币大概有2亿多元啊。那监察院呢也促请各权责主管机关允应审慎周延制定政策来落实居住正义。好，这个看起来呢，这个一开始的前言呢就有这个冠冕堂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齁。好，那这个是监察委员蔡崇义、王美玉、叶大华他们联合调查新青安跟农安贷款利息补贴监管机制等案情齁。监察院内政及族群委员会在今年6月16号审议通过调查报告，指出呢，新青安、农安贷款及

自住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政策呢，应管控，还有这个刚才提到的监督机制的欠周延呐、导致呢是没办法去防堵投机炒作哈、还有人头啊转贷后转租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势哈、所以呢，这个在6月20号，在这个连续假期的这个这个假日当中呢，监察院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新闻稿哈、那当然这个是放在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了哈、好，那这个三位监委哈、这个三位监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哈、因为我们的监委呢，真的是人数也蛮多的，有了29位哈、那现在当然有些人已经离任了哈、包括这个院长都已经不在了哈、好，那这个蔡崇义啊跟王美玉、叶大华这三位监委呢联合调查指出，因为这个新青安农安贷款哈、这个部分的配套不足啊、衍生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弊端违规的这个行为啊、那截至到今年115年年初的统计，青安贷款及旧青安跟新青安加总了，因为旧青安就是在马英九时代就已经有了，那新青安是从2023年这个才开始的。好，那这个青安贷款呢跟农安贷款的违规案件，以青安贷款最多哈，有10499件，那农安贷款也有违规299件，因为农安贷款我以前也没听过哈，那所以呢，大家应该比较不熟悉，能够申请或是符合资格的人应该也比较少，所以它只有299件哈，也算是违规的。而且呢，金管会针对第一线乘坐新青安跟农安贷款的金融机构也进行过金融检查，都发现有这种人头户还款来源证明缺乏合理评估，未评估这个核贷户是否为投资型的借款人等等的这些缺失，明显的偏离协助无可刮牛这个购屋自住的这个政策初衷啊。而且呢，内政部为住宅基金的管理机关，办理这个住宅基金补贴新青安及农安贷款利息补贴之资用管理作业呢，明显也欠周延了没有办法呢事先掌握利息补贴实际核拨的这个情形，包括有一些易发的这个案件未能未收资讯哈，就是一些资讯也没办法及时的能够取得，所以呢，监察委员认为他们说了哈，经跨部会通盘检讨导正之后呢，财政部跟农业部已强化这个贷款之前的审核，还有贷款之后的管理及稽查等积极的措施因应，就违规案件呢，已分别向以分别收回新青安利息补贴大概有新台币2亿1000万元，农安贷款也收回了399万多元的这个利息补贴那金管会也督导了银行工会建立了机制以及进行监理另外呢，内政部也建立了相关的管控措施。那这三位监委的调查也指出新青安跟那这个农安贷款的利息补贴政策呢，由承办银行负担半码，住宅基金支应政府负担的 1.5 码利息，合计呢补贴2码，政策推行呢因上罚限贷一次之规定就是说没有规定他只能贷一次啦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定排付条款等筛选机制导致呢将不动产出售再次申贷的这种异常现象。这个就是说有些民众他本来符合新青安的贷款，然后呢他就去申请那申请之后呢因为

因为房价持续在上涨，那就用这个五年的宽限期只缴利息，那就套利、哦、所以呢这个调查里面也发现说有人呢套利了500万之多、哦、那这样的一种状况，他在后卖掉房子之后他又回来再申请、哦、因为他名下已经没有房子了嘛、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没有排付或是说没有限制一次只能一生购买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很多人呢就可以去钻漏洞、哦、来这个一来可以来这个拿到利息的补贴，另一方面呢又可以去赚价差、哦、所以呢不当得利这个部分确实是蛮严重的、哦哦、所以呢三位监委也表示有建议呢新青安贷款跟农安贷款的利息补贴呢将在今年七月跟九月到期、哦哦、如果要继续推动的话这个监委也这个呼吁啦齁、哦、就是各权责机关呢应该要记起这个过去齁、哦、就这段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可能是有一些违规或是说相关的违法的这种情形，要把它导正过来齁、哦、然后通盘考量相关措施的交互影响齁、哦、来要有完备的配套制度齁、哦、审慎来定新的这个政策。所以呢最近为什么看到新青安 2.0 呢就有一些所谓的排富啦齁、哦排老的这个条款齁、哦、那甚至限制就是说一生只能申请一次这样的一种状况齁、哦、那避免说因为政策的美意呢遭扭曲啊，成为投机者套利跟推升房价的助燃器齁、哦、真正来落实居住正义。事实上新青安最让大家诟病的就是我们认为它让2023年整个房地产市场应该要这个做一些修正，甚至房价应该要有一些这个往下调整的空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新青安，让整个房市又重新复活齁、哦、所以真的就像监委提到的推升房价的助燃器齁、哦、那这个让真正想要拥有自住房子的民众，他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去买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利息的补贴对他来讲反而变成是微乎其微咯。那另外呢这三位监委的调查也发现哦，内政部为协助一定所得跟财产以下的家庭或个人获得市居的住宅呢，由住宅基金补贴自购住宅者亦享有新青安跟农安贷款的相同加码利息补贴，却不受自住这样的一个使用的管制、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监委在调查的时候又发现了案外案、哦发现内政部确实呢在这方面可能啊都有一些疏失的地方呢，都是有一些疏失的地方。所以我个人以这个观察这个新青安这一波齁、哦、带动房市变成是房价的助燃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虽然说现在新青安 2.0 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做一些修正齁、哦、那当然它8月1号可能也会照这个期程上路了齁、哦、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部分并没有必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所谓的新青安购屋的补贴，应该是把这个资源放在真正有需求的一个地方齁、哦。好，这个是监察委员啊，当大家都认为说诶这个监察院应该要废掉的时候呢，诶突然他们竟然跳出来做了一个新闻稿的发布齁、哦、让大家知道说监察院还在哦，监察院还是有一些监委有在工作齁、哦、有在做一些事情的。好，那我们来关切一下台北市。台北市大安区齁、哦、这个是所谓的蛋黄中的蛋黄。可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齁、哦、大安区信义路二段齁、哦、这边有一片的这个所谓的信维
性为这个正宅，然后就是这个部分的话，诶，台北市政府已经谈了要公办都更，已经多年了，而最近终于有更新的一个发展，有新的进展哦。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表示，性为整宅的。

公办都更呢将计在七月底正式公告招商，明年一月就会办理评选，四月会签约出资的这个契约，预计呢将会改建成24层楼地下6层楼的住商混合大楼，所以呢可以让这个宇宙的这个信维整宅呢变成是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电梯大楼，那信维整宅是在信义路大安路口，这个真的是我形容的蛋黄中的蛋黄，非常精华的地段。可是呢因为当年这个建物这个规划的都是说让一些比较低收入户来居住，所以呢这个管理上面也都越来越糟糕，几乎呈现有人形容像废墟一样，所以呢也被戏称是台版的九龙城寨，那这个台版的九龙城寨终于要变身了，所以呢这个也是对台北市这个市容景观来讲是一件这个好事，一件喜事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台版的九龙城寨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貌，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啊，房地产的一个脉动哦，让大家可以及时掌握最新的商机，或是说买卖屋的最佳时机哦。那台北市啊，在这个大安路啊、信义路交接口呢，这边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信维市场齁。那信维市场这个一楼呢，当然很多的好吃的美食齁。很多人可能在这边都已经吃过非常多年了齁。可是呢，它的后面跟楼上啊就是所谓的信维整宅啊。那这个信维整宅都是当年齁为了临时安置齁这些民众齁所盖的这种房子。所以呢，面积非常的小哦，然后呢，这个整个安全啊，这个相关的这些设施呢，也都慢慢随着岁月的这个累积啊，越来越老旧哦，甚至呢，这个整个管理维护上面也都越来越不容易。可是呢，它又位在这个信义路大安路口这个精华地段哦，离大安捷运站哦也是非常的近哦，那走几步路就到了哈。那建物年久失修啊，加上住户多，维护管理也是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呢，这被媒体戏称为台版的九龙城寨，然后所谓的九龙城寨就是大家去香港的话九龙这边有那种所谓的非常鱼肉的这个龙蛇杂处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所以电影也曾经拍过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鱼肉形同废墟的这种居住环境呢台北市政府是很早就希望说能够透过都市更新用有公办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重建让这个市容景观大大的一个提升，也让这些这个居住的环境跟品质呢能够拉高所以呢台北市政府当然也是希望说能够早日促成这样的一个都市更新的案子。所以呢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说了这个信维整宅的公办都更不仅仅只是重建而已啦齁，更是一路长期的一个陪伴。那台北市政府呢积极推动都更八建的政策，首创公办都更7599专案以及呢整建住宅专案等计划，降低呢这个公办都更这个意愿跟门槛哦，那加速这些整宅的社区更新那信维整宅自启动意愿调查以来因为台北市政府还是要看听听这些住户们的意见嘛那市府团队历经三个阶段的整合，并跑遍了北台湾，努力争取这个住户的一个意愿。同时呢，受惠于市府调降整宅公办都更第二阶段方案评估调查意愿门槛，意愿的比例呢已经超过了80%所以呢已经是达标了。那第三阶段呢将会再接接再厉希望说能够再往前再整合所以呢在第三阶段的再接再厉的努力之后呢，在115天内成功整合住户意愿来到了90%，所以呢展现了住户跟市府同心协力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跟意愿。那这个信维大楼的管委会罗祖伟他也说，市府在最后阶段呢团队加开驻点时段亲访这些住户， 最终呢凝聚了有429户的共识，成功迈入了招商阶段。那罗主委也强调，虽然呢信维住户呢达到了有490户哦，整合难度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存在的齁。那所以呢最后能不能够百分之百都同意，这个部分还需要充分的跟这些其他的住户齁，还有就财务这个部分来让住户能够了解齁，也可以让他们放心，就是说他们未来可以分到的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面积的房子齁。好，那台北市住都中心也表示，目前呢已担任31个案子的公办都更的实施者，成功招商有20个案子哦，累计呢公办都更的全程执行经验也带动了超过1000亿元的民间投资，服务范围呢涵盖了全台北市超过7500户的地主齁。所以呢台北市住都中心这几年来也真的是蛮努力的齁，希望说把一些老旧的房子，特别是整宅这一部分，能够加速的做都市更新的动作。那信维整宅呢，这个信维市场更新之后，预计呢就会新建改建为地上24层楼地下6层的住商混合大楼，那一楼应该还是会做店面啦，甚至商场啊。那总楼地板面积呢会超过14800平，并规划设置托婴中心、区民活动中心跟超级市场，以充实周边的生活机能，预计呢带动大概有80亿元以上的民间投资哦，创造188亿元以上的不动产价值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都市更新它能够这个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啦齁。所以我们也期许齁这样的一个这个信维整宅、信维市场的改建案、都市更新案能够早日的来推动齁。那现在当然还有最后一里路在努力啦齁。那预计呢应该在今年年底齁可以来做签约的动作。好，那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新北市。新北市新店这个在这个端午假期间呢有一个山坡地的社区啊这个出现了这个崩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大家在电视上面也看到了，有车子、有摩托车哈、哦，都这个掉到了这个崩塌的这个地点了哈、哦，都被泥土给掩盖住了哈、哦。那所以呢，新店哎，看起来呢，有一些山坡地住宅过去也都产生了一些让大家惊心动魄的景象。可是呢，即使这个新店有一些这个住宅社区啊，是位在山坡地，那新店的一些比较市中心或是说平地地区或是些新的从化区呢，这几年来呢，受惠于捷运，还有从化区的开发，还有产业人口的。

一个一路呢房市的热度啊持续维持在一个相对的热度哦。那从最近的这个实价登录来看的话，发现啊，这个不论是在新店的市区个案或是央北从化区的指标建案，成交单价呢都已经出现每平百万元的成交记录、哦、所以这个又在创了区域的一个新天价、哦、那反映区域房价呢持续向上在做攀升当中。另一方面呢，今年第二季新店的推案量也明显的同步放大，除了央北从化区之外，这个久未看到大型新建案推出的清潭、华城跟中央新增的这些地区呢，也陆续会有新面孔、新建案的亮相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高度的一个关注咯。我们来看看刚才提到的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这个新店的这个市中心有一个有座明明德这个建案啊，那这个案子呢在实价登录上面最高成交单价都已经突破100万元。另外呢，央北从化区华固玉城这一个预售个案呢，近期表现也都蛮亮眼的齁，同样高楼层也突破了每平100万元，显示呢不管是在市中心齁、哦、新店旧市区的市中心，或是在这个从化区新兴的从化区呢，只要具备了地段的优势跟产品力的话，仍然能够有蛮不错的市场支撑力道。那根据住展杂志的调查指出，今年第二季新店区新案的供给明显有所增加哦，推案的范围呢遍及了各个生活圈哦，因为新店地区新建区也是有蛮多的生活圈的啦哦。其中呢，除了市场关注最高的央北从化区之外，长时间少有新案推出的中央新村哦、清潭跟华城等地区呢，也陆续会有新建案登场，那让整个区域

个案子叫华旭，由华南金资产管理公司所推出，属于危老重建案。那基地呢位在单行道的巷内，临近小碧潭公园，离捷运小碧潭站也不远，那这个案子并不大，规划是30户住宅，那主力坪数呢是21到26坪，锁定呢是比较算是小宅，这个首购族的一个需求，那目前呢是采预约赏屋的这个方式，因为现在有一些业者啊也不愿意这个长时间的养人在这个接待中心，所以呢大概就是用预约的方式，有人预约那才有这个人到现场去。另外呢清潭地区，哇，这个已经多年多时没有推案的这样的一个区块，也是在新店地区，则有力宝集团的良玉建设推出了丰秀大靖雅靖区，那基地呢也是位在靖巷里面，临近清潭国小，全案呢也是户数不多，38户的这样的一个小规模，主力产品29到36坪，是属于三房的格局，小三房到这个大三房，那才一层两户，这个是现在在市场上比较少看到的一层两户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呢这个对于希望说用有比较单纯的居住环境的住家这个住户来讲的话，倒是不错的一个选项。那目前这个案子丰秀大靖雅靖区呢，建商寄出广告户促销方案，总价是1468这个1468万元，并以每平四字头的单价作为诉求了齁。那因为刚才提到了新店有些地方都已经站上了百万三字头了齁，那这个用四字头作为房价的诉求应该还蛮有吸引力的齁，算是蛮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建案齁，四字头。那另外呢向来是属于这个低密度开发的华城地区啊，那这个就是比较算是靠近山区咯。而这个第二季呢也有新案子进场，菊悦建设推出的菊悦华城路案，目前已经有各媒体在预告咯，前案也是采取这个所谓的预约模式，先建后售，规划只有12户这个独栋的别墅产品，独栋别墅产品呢在市场上也销声匿迹很久了齁，那可是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有天有地的独栋别墅产品呢，还是有一些企业主或者说高资产阶级呢蛮喜欢的齁，加上稀有性，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还是会有特定的买盘。至于说刚才提到的新店房市的目前焦点，央北从化区啊，这个在地知名的建商江陵关系企业他们旗下的天鹤建设也推出了新案子江陵鹤，目前也展开潜销，接待中心也在筹备当中哦。那这个案子户数比较多，大概有108户。产品呢也是比较算是标准型的三房两厅从32到46坪，采钢骨结构那新日铁自证的这个系统那强调建筑安全跟耐震的这个规格啦齁。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新店地区齁，这个房价好像也没有受到整体大环境的一个影响或是甚至冲击，价格呢还是斤斤涨。那目前也是有一些新案子陆陆续续的进场，希望说能够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

0: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iv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建豪所演唱的 Dance Until We Die。 那很多人都说他越老越帅，好，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帅了，他老了之后呢，觉得除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之外呢，就是他身材外形都维持得非常好，那感觉上了他的男人味，那个帅气的感觉跟那个舞蹈更吸引人哦。好，这首就叫做 Dance Until We Die。 好，那过了一个端午节之后，不知道大家好吗？好，那我们这边是台北正声台北调频台这个我是元气 DJ 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的子琳。好，那就是呢这个端午节齁，我想呢最近大家应该在各大的新闻啊还有脸书上面齁都被芒果洗版齁我觉得最近这几天看到的新闻不是芒果就是牛奶，好，就是说啊，我们的芒果卖到法国去啊，然后在法国一颗就很贵啊，然后是精品啊，哈，然后另外也讲说啊，但是哈，我们的牛奶哈，就是应该是说鲜奶啦，我们的鲜奶呢也是全世界最贵的鲜奶，然后就很多人在探讨说啊，我们到底为什么鲜奶都是最贵的啦，哈，然后呢，感觉上我们就是很盘子啊，哈，巴拉巴拉之类。那当然呢，它有一些原因跟理由，哈，那我们现在讲讲芒果，我觉得芒果引起的话题就还蛮有趣的，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哇，那我们简直就是芒果自由，我们在台湾要吃什么样的芒果没有，而且超好吃，然后陆陆续续很多很有趣的新闻就出来了，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在脸书上写的自己的亲身经验，我觉得也超有趣的。我那天看到一个好像是在法国的朋友吧，然后在法国的朋友他就说就是因为在法国吃芒果很贵，结果他的妈妈去看他的时候，就是远飞法国去看他的时候，带的那个伴手礼就是芒果整盒给他带过去，就引起轰动，大家就觉得哇好幸福哦，就是可以吃到家乡的芒果，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他们在当地很贵嘛，所以就会觉得可以吃到这种台湾的芒果就是奢华这样子。好，那当然呢，就是大家在看新闻的时候也会看到说，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产芒果，然后呢，他们在法国以前也是可以买到芒果的，但是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哦。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在脸书上写的，他也是在国外，然后就说有一次他就受邀到朋友家，就是那个外国的友人家，他人在外国，然后去外国的友人家，然后呢，这时候呢，他们就拿出了芒果，好，那在场所有的人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切，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啊，你们那边有芒果啊，你应该很会切芒果吧，啊，不然你来这样子齁。好，那芒果怎么切？好，光以台湾来讲，我们吃芒果有很多种切法嘛，好啊，你就是要把果肉取出来。好，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芒果的吃法啦齁，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小时候我们要吃芒果齁，就会被大人齁就是趁着你洗澡的时候，然后就说你全身脱光哈，然后自己拿一颗芒果，然后就去浴缸里面吃这样子。好啊，为什么？因为会滴嘛，他们如果说你吃芒果那个果肉果汁齁，那个滴到衣服上很难洗啊，很难处理，很麻烦啊，所以他干脆叫你全身脱光光，拿着芒果然后自己去剥皮齁，管你是那个就是绿色的芒果或者是那个爱文芒果齁，反正一颗给你自己处理，然后你自己就在里面剥齁，怎么剥怎么用怎么吃齁啊，怎么滴没关系，反正呢就在浴缸里面啊，吃完齁，那个果肉啊，不是果肉，就是果皮啊齁，还有果实齁啊，就是全部都收拾在塑胶袋里面齁，一冲齁啊，顺便就是那个浴缸冲得干干净净啊，顺便洗澡洗干净，身体洗干净。

干净，然后就一切就是船过水无痕，好，非常的非常的干净，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蛮好的，好，所以一种是这种就是在浴室里面吃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切两刀，好，就是尤其是爱文芒果哈，我觉得爱文芒果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它中间的籽很扁，好，果肉很肥，好，所以大概你就会觉得好奇怪啊，每次刚好抓那个角度给它切下去哈，啊，基本上那个刀就会很顺顺的下去。好啊，中间就剩下籽嘛，那你就会分左右两半，对不对？好，会分三等份，就是左右两半跟中间的籽嘛。然后那个左右两半呢，接下来再给它切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格纹刀嘛。好，然后切完之后再把它翻起来，好，然后就很像一个龟壳，有没有？哈啊，那如果拿着一片单独这样吃也很棒。好啊，当然如果你要把那个果肉取下来，也非常的方便。好，好，然后。在这些新闻下哈，那个我这个周末去一家算是吃到饱的店吧哈，然后那个你知道台湾有很多那种做被牛排耽误的吃到饱店，被牛排耽误的水果店，有没有哈？就是它本身是叉叉牛排店啊，但是进去吃的时候呢，它就是吃到饱，它有沙拉吧，然后沙拉吧里面的这个水果又非常的奢华哈，好，各式各样的水果，台湾的水果哈，我都会觉得外国人哈，你把它带到那边去，简直是太幸福了哈，因为可能他们也没有吃过台式牛排啊，或者是说他也没吃过麻辣锅啊，然后就是没有吃过就是这种吃到饱的哈，然后呢，然后到那边如果有各式各样的台湾水果，简直就是太幸福了哈。好，那不过我这个礼拜去吃的那一家店，并不是大家脑海中想象过的那些连锁店的名字啦。好，反正也是一家很好吃的牛排店，然后里面就有水果，结果水果就出现了芒果，爱文芒果。哦，超厉害的，你知道芒果出现在两个区域哈，一个区域就是那个叉冰区，好啊，那个叉冰区它就会提供一些叉冰的食材，让你自己动手做叉冰嘛，好，那叉冰的食材区里面就有削好的芒果，哦，贴心的呢，好，糖水当然是基本配备，然后还有炼乳呢，哦，我跟我朋友看到之后就觉得，这个如果在外面哈，吃一盘芒果冰现在大概要180到210，好，所以被这真的是被耽误的牛排店哈，被叉叉耽误的牛排店哦，马上给他弄一盘来吃，这样感觉上就现赚180那感觉哈。好啊，一个是出现在冰品区，啊，另外一边更奢华的出现在水果区哈，啊，水果区削的可豪迈的嘞。好，哦，它并不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就是削两刀，然后变三等份，然后龟壳的那种吃法。它是直接哈，哦，就是可能就是去籽，然后有点像是滚刀的那种切法，好，哦，就是有点像有些妈妈们在煮气龟啊汤，哈，哦，那个大黄瓜汤的那种切法，就是滚刀式的切法。所以呢，就是这样，每个一块哈，哦，下面会带一点点的果皮。好，然后上面是果肉，好啊，这样吃的时候，感觉上那个吃法有点像吃西瓜啦，好，就是你把上面的果肉吃完，然后就把果皮留下来，好，哦，所以也是备受好评，好，所以你看，人家一颗700多块，我们在那种吃到饱的店，好，几百块吃到饱店，然后可以吃到饱芒果嘞，好，哦，真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哈。好，那所以呢，就是最近真的是被芒果洗版，也觉得说啊，这是超级幸福。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在外国读书的朋友，然后他的友人就觉得说啊，你应该很会切芒果吧，哦，啊，结果我觉得他写的文章超有趣，他说呢，他动手要切下去的时候，一刀切下去之后就觉得卡到了，哦，是卡到籽吗，哦，他觉得应该我们这边的手感是切下去会软软的，哦，啊，如果切到硬硬的就是卡到籽，好，所以他就觉得说，嗯，怎么卡到籽？后来就觉得，嗯，不是诶，欸，然后接着他就马上跟他的朋友讲说，欸，你这颗芒果好像没有熟，就说你这颗芒果好像没有熟这样子。好，然后结果后来呢，朋友的妈妈就出来了哈，朋友妈妈就说，啊，不是这样切啦哈，啊，你怎么会这样切？好，那接下来就接手，好，接手回去，然后就把这个芒果切好端上来。然后端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芒果切成就是一片一片的嘛，哈，哦，啊，接下来在他惊讶的眼神之下，他说，接下来他们就把糖拿出来撒在芒果片上面，然后就说啊，可以吃了，然后就好，哦，跟我们的那个逻辑认知不太一样，哈，哦，他们芒果是撒糖在上面吃的。
啊，当然也可以撒盐啊。那我们这边如果撒盐的话，就是有点类似芒果青，或者是准备要腌芒果青的那种感觉。对，他们其实就有点像芒果青。

哦，这不是他写的，是我说的，因为他就是他说他咬下去的口感，当然它不是台湾的芒果，但是它是芒果。可是重点，我们这边吃的芒果都是比较软软的、熟的嘛，哈、哦、啊，没有熟的，就是芒果青嘛，所以它吃起来是比较硬的，就是没有那个软的口感。然后接下来沾糖吃，哦，所以他说后来他那些朋友哈、哦、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哦，他就请他们吃芒果，哦，然后他的朋友看着他削芒果之后。哦，然后在一副就是很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就觉得啊，芒果怎么会长这样？哦，然后怎么会是看起来这样软软的呢？哈、哦，然后接下来入口之后，他就看着他的朋友惊讶的眼神，然后接下来朋友就问他一句：“你这个是有泡过糖水的吗？”他就说没有，然后说他朋友就说没有，然后他朋友不相信，他就在他的面前，好，当着他的面把一颗好好的芒果，好，把它弄好，然后弄给他朋友吃，然后朋友吃了之后就相终于相信说，哦，原来他真的本来就是这样味道，并没有泡糖水的啊，真的很好吃。他说接下来每一天在台湾，他朋友都吵着要吃芒果啊、哦，然后他们也带他去吃荔枝啊、哦，所以就是真的是很好吃的一个水果、哦。好，那讲着讲着，好，把握芒果的季节啊、哦，赶快去吃一些芒果哈、哦，真的就是体会一下那个芒果富翁的感觉。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讲到说，今年我们的芒果哈、哦，就是在台湾是盛产。的哈，那其实现在芒果为什么可以运到法国去，是因为现在有非常厉害的冷链系统，好，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检疫蒸熟哦也都做得很好，那另外呢，在蒸熟阶段可能就会淘汰超过一半的果品了，好，那蒸熟也是有成本的，好啊，所以你看蒸熟要成本，然后淘汰的果品由贸易商吸收，好，所以这个都是成本嘛，所以很可以理解说，哎，我们这边买那么便宜啊，到他那边为什么那么贵？因为中间有。你看光淘汰一半，你是不是价格就要上去一倍，好，然后接下来有一些成本，然后再运送过去又冷链啊，人家也要赚也要抽又要空运，齁、哦、他是做空运的，他不是海运的、哦、啊，所以当然就会变贵了齁、哦、好，所有水果齁、哦、就是要到运输的时候其实都会很贵了齁、哦、所以吃当季当令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啊、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很多水果齁、哦、然后很多水果都很甜齁、哦、真的超幸福。好，那所以多吃点水果哈。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

0: 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转身以后》。好，那刚才呢，我们聊到有关芒果的话题哈。那虽然我们是以口腹之欲，觉得芒果很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外国人的芒果跟外国人吃芒果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来讲的话哈，那事实上呢，其实哈，它也是一个蛮多钱。蛮多经济蛮多人生问题、应该是说民生问题的一件事情啦齁。好，那因为像这个芒果如果我们可以卖到法国去齁，那当然就是非常好，因为对农民来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多一个出口的地方齁，不会说诶我们盛产之后然后就没办法或暴跌这样子齁。好，那另外呢就是除了我们的芒果到法国去齁，最近我们的芒果呢诶会去韩国齁。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的芒果去韩国齁，那其实各国都有一些保护关税齁，关税有时候就是为了要稍微就是保护一下国内的产业。那本来呢它是 30% 的重税齁，就是如果你芒果进口到韩国要抽30%的税。那现在呢韩国就直接讲说啊，那就换成5好了啦齁。那为什么从30变成5呢？其实并不是韩国政府佛心发现，而是他们国内的物价已经飙到连自己人都快要吃不起水果了。好，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因素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芒果就变成 5% 的关税。好，那就是 5% 的关税，希望也可以让韩国民众的夏天可以有一些芒果可以吃齁。那事实上去芒果的就是芒果齁，韩国人其实他们也有产芒果齁，但是他们芒果的品种跟出产的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齁。简单来讲齁，我觉得最近有很多人都是去韩国玩的齁，除了以前很喜欢去日本玩，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韩国玩，所以对于韩国也是非常的熟悉齁。如果说你有常关注国际新闻或者是去韩国玩，你有去换那个币值的齁，都知道说韩国的物价这两年真的是在做大怒神，特别是遇到全球通膨大爆发，那再加上韩元它的汇率变软，就是变得比较疲弱，那双重夹击。所以现在如果你到韩国当地的超市看到生鲜水果的标价，就会倒吸一口凉气。那因为我们只是去玩嘛，那去玩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吃水果啊。好，就是我觉得出去玩有很多的弹性啦齁，就是也没有觉得一定要吃水果，也没有一定要吃蔬菜啊，如果贵一点偶尔花花也可以啊，不然的话吃他们的路边摊齁，一些比较就是特色的东西齁，所以那个我觉得消费观念不太一样。可是如果你要活在那里齁，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像我们如果去旅游的话，很多人可能去那边韩国就是说啊，那我要吃辣炒年糕齁，或者是烤五花肉配泡菜齁，那这两个东西的物价是没有那么太大的变化，所以你可能觉得物价还可以接受。可是如果说你想要吃点新鲜的热带水果，哦，抱歉，有人说齁，你去结账的时候你就可能以为齁你买的不是水果，而是买什么名牌精品齁。好，那韩国为了不让老百姓吃个水果都要去银行办贷款齁，所以呢他们今年2月就开始向现实低头了。简单来讲，他就是寄出了一道所谓的配额关税优惠齁，希望说我降低关税，降低进口成本的方式来稳住快要失控的国内物价。好，因为我国内的东西太贵了嘛，所以在不影响国内产业的情况之下，我进口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进来，好让大家可以买这样子齁。好，那这一波呢针对台湾香蕉、凤梨跟芒果齁，他们就用 5% 的超低关税优惠。好，那会在6月30号本来是要画下句点的。好啊，如果时间一到画下句点之后，那就表示说接下来这三种水果又要恢复 30% 的惩罚性进口关税。好，那30号画下句点啊，我们的芒果不是现在这时候才刚盛产吗？好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马上价格要升起来哦，那韩国民众这个夏天大概就只能看着我们台湾芒果的照片望梅止渴，因为太贵买不起齁。结果后来呢韩国官方齁最近齁就宣布把这个 5% 的优惠关税延长到8月15号。好，那为什么会6月30跟8月15号你可能觉得才差两个月啊，为什么要这样做齁？其实简单的来讲齁，人家也是有算过的，算盘有打过的齁，因为整个东亚这个季节能够端出顶级品质又具备规模产量的芒果来

救火就只有台湾了哈。那台湾爱文芒果的战斗力有多强大，吃过的人都心里有数，因为真的很好吃哈，有浓郁的香气跟爆炸的甜度。那基本上在亚洲市场，这样的芒果是碾压级别的存在，好，所以不怕没人买单啊。但是呢，因为韩国人他们本身也有生产芒果，韩国在济州岛这个地方有出产温室芒果，那走的是超级精品路线，一颗也是几百块甚至是上千块台币起跳，一般市井小民根本吃不起，而且产量也少得可怜。但是呢，重点来了哦，济州岛的温室芒果的产季大概是要八月以后才会开始少量的出头，那我们台湾芒果的黄金盛产爆发期就是每年的六月到八月、哦、这个感觉上就是老天爷写好很完美的剧本、哦、就是那个时间差的攻击。简单来讲呢，我们六到八月火力全开、哦、用这个5%的超低关税填补韩国超市夏季水果的空窗期，让韩国人可以解解馋。然后呢，接下来到八月的时候，哦，我们的产季已经结束了，然后优惠也结束了。然后呢，韩国本地的济州岛的芒果刚好无缝接轨接力上阵啊，那两边的农民井水不犯河水，完全不会互抢饭网。好，那所以这种就是互惠互利的完美套路。好，所以简单讲，韩国政府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点头延长关税，好，就是这样来处理。好，那当然呢，就是农业部这一次就是会发新闻稿嘛，好，就强调说这是跨部会啊跟驻韩代表全力协助争取来的战果啦。好，那其实我觉得啊，好，官员有做事，好啊，反正农民朋友有好处，好，该拍拍手就拍拍手。好，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水果真的是非常厉害，本身农民种出来很厉害，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冷链啊，刚才讲的冷链啊，防疫啊，齁，那个整个流程啊怎么运到那边去，齁，才可以同样一颗芒果齁运到人家的国家，然后接下来呢这个身价可以翻了好几倍，齁，所以有些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很好送到那边去，那有些呢是因为他们当地的通膨已经到一个程度了，齁，然后透过关税来调整，让他们当地的人也可以吃到芒果啊，我们这边就销出去了。好，以前古时候都会听到说，哦，日本人很喜欢我们的香蕉，好，以前香蕉是我们主要的外汇，因为我们的香蕉真的特别好吃。好，我们现在不止香蕉，还很多种。好，那刚才有讲到说那个外国的朋友，就是他请他朋友吃芒果的，他说他也请他们吃凤梨世家，结果外国人吃凤梨世家甜归甜啊，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籽好多，好奇怪的一个水果啊，所以他就是吃不习惯，好，然后呢，这个原主，好，就是他自己是本身是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的，好，但是呢，其实水果有个问题，好，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新闻会发现，其实水果它是有特殊品种的，那有些品种呢，本来出来的时候都是农民研究很久的成果，好，有时候甚至要10年20年才研发出这个新品种，然后呢，真的非常好吃，非常甜，然后一上市之后它就会比较贵，好，结果后来成果就整个被人家归哇旁起哈，就是品种被人家如果说他没有专利啊，或者是人家偷种立马不会发抖哈，所以像那个日本他们就所谓的麝香葡萄，好，那在日本麝香葡萄很贵哦哈，结果后来呢就被大陆偷走了。好，被大陆偷走之后呢，他们叫阳光玫瑰。好啊，当然呢，在日本他们可能有做品管，所以那个麝香葡萄就有一定的等级跟程度啦。好，然后呢，在大陆的时候叫阳光玫瑰的时候，可能就是它的确是那个品种，但是可能不见得有这么严苛的品管，好，所以会吃的会稍微有点落差啦，但是重点是价格差很多，好，价格差很多。那我们台湾这边凤梨世家也是一样，好，台湾凤梨世家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做一些类似观光啊，好，然后交流啊，好啊，交流到最后我们的凤梨世家马西一样哈，就品种被别人拿走了，好啊，那个拿走之后就是拿不回来，所以本来你可以靠着这个东西出口的，可以赚外汇的，可以赚很多钱的，好，那就变成很多的损失，好，那这是两个嘛，我们听到凤梨世家，然后跟日本的麝香葡萄，好，然后最近也有听到一个是他们日本爱媛县的一种好像是橘子吧，好，一样，这个橘子也是研发了20年，好，然后很好吃很甜，好，然后很贵啊，一样被偷走啊，为什么被偷走？因为他们就做一些农业交流啊，啊，交流之后突然就发现说他们的
汁被偷走了，好，就是你知道那种随

走一只，随手一带哈啊就带走了啊，带走你也不知道谁带走，带走之后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哈啊，结论就是 N 年之后就发现哎。那个人家也有了哈，所以就会有损失哈，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除了农业专业之外哈，可能有时候就是那要怎么样列管、怎么控管、怎么样保留这个技术哈，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那个是某就是他们专业的部分啦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叫做《歪腰》，一起来欣赏。

0: 阿金金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

0: 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Sting 所演唱的 Love Yourself。 好，那就是呢即将要放暑假了，那在这边也呼吁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好， Love Yourself， 把你的小孩放出来。好，那就是有很多那个妈妈，尤其是妈妈胜过于爸爸，当了妈之后，然后就是就很多文章大概就是会写说我想念我自己，为什么？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自己啦，真的是。好，那就是小朋友即将要放暑假，有时候在暑假的时候不止解放自己啊，也让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暑假记忆跟时光。那在正声广播公司呢，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那只要现在目前是读国小二年级到国小六年级，也就是暑假之后他会变成小三，好，跟变成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正声 与这个 Teacher Carry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个活动呢，整个活动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4:30，那爸爸妈妈们呢可以把小朋友12:30左右就可以开始报到送过来，好，然后4:30再来接他们。那在这个4小时的时光里面呢，他们可以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另外还有 AI 世代的媒体视读培养，还有超专业的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的参访主播体验。好，那其实你看4小时要做这些事情，那个真的就是我们排得好密集，好，绝对让小朋友可以获得很多很好的这个经验跟回忆。那我们的这个 Teacher Carry 老师呢，他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哦，因为他本身呢是现任的国中英文老师，那之前也曾经担任美国的学校老师啊，美国学校老师啦，好，然后小学英文老师，那也是 Podcast， 大家现在可以 Google 搜寻一下，叫做下课还想听，他这个还是孩子的还哦，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也从这个节目当中，荣获第60届广播儿童金钟的节目跟主持人双料入围。好，那他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好，所以让这样很有经验的老师，好，双语老师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好，所以整个活动会提升一个层次，然后非常更有趣，好，那所以如果爸爸妈妈们要帮小朋友报名，我们这个新台币是1000元，整个1000元是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好，团体的这个成品，还有毕业证书，还有广播剧的团体成品，那我们有些照相记录放在云端，大家可以自行下载，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佛心的一个价格，好，真的是让小朋友可以有一些好的回忆。那如果大家要报名的朋友，现在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那到时候呢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做捷运的话，因为我们在重庆南路襄阳路交叉口嘛，好，做捷运的话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过来，好，步行是6分钟就会到了，那当然你要从台北车站或者是西门站走过来也可以，好，没有不可以，好，那就是欢迎大家，好，有小朋友的时候就帮他报名这样的活动，可以让自己轻松愉快，也可以让小朋友非常的开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韩国的 Lisa 所演唱的 Moonlit Floor，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 Lisa 所演唱的作品。那刚过了一个端午节哦，那其实你知道我们今天都一直在讲食物，有好吃的水果，然后其实粽子也非常好吃哈、哦。你看那个男人呢，来到台湾也是要吃粽子的哈、哦，然后也是觉得很棒。然后呢，最近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外国人哈、哦，然后他就是把粽子分享给他的外国友人啊、哦，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哦很好吃哈、哦，然后甚至有些人觉得除了粽子好吃哈、哦，你知道那个我觉得有些外国人在台湾生活久了哈、哦，比台湾人还要道地，他知道说要加什么牌子的辣椒酱或甜辣酱是特别好吃的。然后你知道那个这个调味料其实是很好带出国的啦，哈。然后所以他也有把这个甜辣酱带去，好。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粽子很好吃，但是这个甜辣酱更棒，哈，就是他们想要那个调味料。好，那其实对于很多台湾人而言呢，粽子不是只有端午节应景的美食，哈，也是很多家庭团聚跟节庆的记录，哈。以前古时候。这时候要讲到古时候，古时候晚上呢没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然后晚上有常常都会有人骑那个脚踏车，好，然后就会广播着说那个就是美霸掌有没有哈？好，那以前还有那个修霸掌这首歌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粽子哈，每年都会有人这样说啊，你到底喜欢吃南部粽啦，还是喜欢北部粽啦？哈，那其实粽子也不是只有南部粽、北部粽哈，那个要分的话真的是很多种，好，除了粽叶不同颜色。形状不一样，不同地区，好，那其实口味各异，都是蕴含着浓厚的人情味跟文化的情感。好，那像我觉得最近齁，就是这个端午节，我看到好多对岸的影片，齁，就是他们划龙舟，你就会觉得，哦，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幅员广大，有很多条河，然后每个地方都在办划龙舟，然后各式各样的划龙舟，人真的很多，龙舟也很多种，有那种五人的龙舟，也有那很长的龙舟，看的时候其实也是还蛮有趣的啦。然后另外就是我有看到他们的粽子，尤其是我们这边台湾叫做鸡掌嘛，那我们鸡掌可能就是看你是要沾蜂蜜 沾白糖吃，我竟然看到 有人很厉害的，就是那个其实我觉得它跟那个刨冰里面的桂其实是荤桂啦，齁，就它有点同样的逻辑啦，齁，就把鸡掌把它切开，然后接下来就放了很多满满的很漂亮的料在上面，齁，哦，看起来也是一个高档甜点，齁。好，那进来呢就有一个女网友，她就说诶，大部分的人吃的都是阿嬷包的粽子，诶，齁，那大部分人的阿嬷都有包粽子的技能，然后就说啊，如果我还是学不会，有一天我变阿嬷之后怎么办，每个人的阿嬷为什么都会包粽子，好，然后就说我以后当阿嬷不会包粽子怎么办，好，然后有些人就说哎哟，到时候齁你不用担心太多啦，那一批会包粽子的人就已经投胎回来了啦。然后另外也有人讲说你可以把粽子的那个阿嬷的粽子啊冰三四十年啊，到时候拿出来给孙子也是阿嬷的粽子啊，哦，这个是开玩笑的啦，好，因为前阵子有新闻就说那个僵尸粽吃起来其实是不太好，好，就是不要把冰箱当成是万能的，哦，冰箱没有办法冻这么久，哦，那另就算万能，哦，那个就是味道也不一样了，哦，然后有人讲说啊，没问题啦，到时候，哦，那个菜市场还是有一堆会包粽子的阿嬷啦，哦，那另外也有人讲说啊，我不会当阿嬷所以不会包粽子没有关系，那有人讲说哦，不婚不生就是永远的少女，不用当阿嬷，哈，然后有人讲说啊，既然别人的阿嬷会包，就跟别人的阿嬷买就好啦，哈，那有人讲说啊，变成阿嬷你就会了，哈，好，那也有人讲的比较超前哦，他说

啊，不用担心啦，等你当阿嬷的时候，搞不好粽子都已经有 3D 列印了哈。然后呢，另外也有人讲说，哦，其实我的阿嬷以前也焦虑过哦，哈，哦，他说，但是不是阿嬷焦虑，他是说阿嬷焦虑说，哦，当他的女儿变成妈妈的时候，哈，不会包粽子给孙子孙女吃怎么办嘞，哈。他说事实上证明他多虑了，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他妈都还没当上阿妈。好，这个是有逻辑的哦，你知道那个意思，意思就是写这个句子的人他还没有结婚生小孩啦、哦哦、那有些人就说啊，用买的就好啦、哦、那以后变用买的以后已经就会变成常态了。好，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哦、其实诶包粽子有一点，你知道你如果没有看到就是人家那种包、哦、你真的要把它包成那个形状哦、当初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怎么这么聪明、哦、就是你没有看过人家包过，你会不知道怎么凹怎么转、哦、才会转出那个形状、哦、好，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还有阿嬷的粽子可以吃，那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华所演唱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

0: 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

0: 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娱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到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呢、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2: 对啊，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1: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20跟21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1: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2: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1: 可以深入，对不对？
2: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2: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1: 才有办法。嗯，
2: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火力哉，让瑶瑶陪你。

0: 来看或者是去走坐，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嗯，20跟21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822跟832，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哦，手感。
1: 听感，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四个场次，那有翁翁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 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无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星芒帐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食材的这种香气。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0: 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呢？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圆念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 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

0: 人啊，分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窝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齁，然后去让他体验原酿的特色齁。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齁这些很有名的歌手齁，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10组原名表演的团体齁，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齁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0: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点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哈，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齁，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
1: 嗯，
0: 对。
1: 哇哦，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0: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齁，不需要
1: 美食券，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0: 这边消费齁，只要来消费。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齁，不管是吃的或者是手作体验的，甚至是纪念品，甚至是我们部落已经做好的工艺产品，
1: 嗯，
0: 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齁带回家做纪念。
1: 嗯，
0: 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作体验。
1: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哦，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咯，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哦，它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它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其 请提早预约

0: 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经济这样子。
1: 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这一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要带大家走进我们的希拉雅，玩出不一样的沉浸式部落旅行哟。哎呀，玩出你的回味，走进我们的文化，然后呢吃进我们的故事，让大家有旅游的体验不一样。因为呢这一次我们推动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已经迈入第12年了，这一次呢不只是要带给大家希拉雅现场，就可以把我们整个部落呢搬到了台北火车站，有没有觉得很赞啊？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解锁这一场3年都玩不完的部落魅力，也要开放02372920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也可以一起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徐祖龙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3: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哇，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要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伙儿来感受一下哦，尤其是这一次我们整个活动规划有3天哦，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对不对？
3: 是的，一年一度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即将在6月26到28展开。那我们在台北火车站呢？做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呢，我们会提供一些各式各样不同体验的部落观光的一个体验活动。
1: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体验活动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味道在哪里呢？主要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好物贩售，对吧？
3: 是，事实上在希拉雅，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有我们的投射部落跟公馆部落。那驼色部落呢，我们就用传统的十字绣，
1: 嗯，
3: 把它在现场做一些展示。那十字绣呢，可以做挂饰、钥匙圈，
1: 嗯，
3: 等等，工法非常的细致呢。欢迎到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现场来参观一下。
1: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公馆部落，白垩地形里面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植物叫葛玉菌，
1: 嗯，
3: 所以我们。

0: 用葛玉菌的这个植物呢，哦，把它发展出来，葛玉菌面、葛玉菌粉，甚至呢会有做一些清霜疏解的，还有呢万寿菊茶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一个嘉年华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一一展开出来，让听众朋友在台北火车站这三天的活动里面呢，可以体验西拉雅不一样的好物。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啊、哦？让大家感受到呢，我们这个好物之外啊，而且哦，这个投射跟部落，投射部落跟公馆部落，它是不大一样的，它有它自己具有的特色。而且这一次我们参展的活动哦，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0: 事实上，我们这次参展活动大概有一个美食猎人哦，就是我们佐证公馆部落这边会来品尝这些面食的一些特色，过来是重要是 DIY 的体验。
1: 嗯
0: ，DIY 体验事实上西拉雅族呢，很会结合当地的这些植物的特性呢，哦，鱼马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呢，我们做一些所谓的部落的捻绳串珠的体验。
1: 嗯，
0: 那这个活动呢，事实上我们大概有两场的体验活动呢，在嘉年华活动里面也欢迎民众来做所做的体验。过来是呢，我们也只有我们中山脊背耍的国小的学生，我们西拉雅族的学生来做这个乐舞同乐的这个的一个翻唱哦，那有舞蹈有歌唱。反正我们西拉雅族这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族系齁，所以大家一起来做认识一下西拉雅族。过来呢就是部落时光，
1: 嗯，
0: 因为这一次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开发出来的一个葛玉菌齁、哦、果酱奶昔奶酪齁、哦、
1: 嗯，
0: 这个事实上配合现在夏天很值得推转出来，这个透过这样特殊的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奶酪的一个体验齁、哦，那这个饮品的点心呢，大概在我们这个展区里面呢，都会提供给进来，也是我们这次希望说，在西拉雅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有一个五感的体验啦、啊，啊，这是五感里面呢，这边我们都把它收纳进来，让这一个假日三天的活动里面哦，这个三天的这个部落观光里面呢，也让游客呢，还有啊、哦、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西拉雅的风味。
1: 嗯，大家有听到哦，而且我们这三天活动有很多的优惠，而且呢现场还可以体验，那当然哪一些优惠呢，也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我们的优惠当然我们有一个护照，旅游护照
1: 哦，对，这个很重要，
0: 嗯，你要到现场来，我们有一个呢这个答题收集啊、哦、三枚印章呢，我们就有一个扭蛋的机会里面呢、哦，那里面的礼物呢，现在都要卖关子哦，因为我们要，你到一定要到现场来，我们还是要一个卖关子出来说，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在部落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提供一个精致的一个礼品哦，那你只要集满三枚印章呢，你就可以扭蛋了哦，扭蛋的一个机会，那你就可以得奖哦，那就有礼品来数。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
1: 哇哦！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对不对？我觉得时间点很重要，哎，好，这个一定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对吧？
0: 是，那我大概时间点大概讲一下，
1: 对，这很重要哦，不然大家找不到。
0: 4点到5点是我们的美食猎人，
1: 嗯，
0: 那5点半到6点半是 DIY 的体验，有两场。
1: 嗯，
0: 那27号呢11点半左右呢，我们有脊背耍国小的这个乐舞同乐。
1: 嗯，
0: 那当天的4点半到6点半呢，我们都有一个部落时光，就是重点的一个、嗯、当然三天的全拍的我们的牌的系列的活动里面呢，我们有一些有特殊的时间点的安排，就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去及早安排你要参与的点。那全时段3时间里面呢，就我们都有摆设我们这个部落的一些在地的一些好物的一个分享跟哦，白流动，欢迎呢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
1: 哇、哦，所以这三天啊，请大家，而且交通超级宇宙无敌的 方便哦，不管是你要。

0: 南下北上哦，或者是要转运哦，都是哦，这个让大家呢是一个这个枢纽啊，对不对？
1: 是，这是台北火车站，也感谢台北局提供这个场域哦，让我们这几年部落观光在台北火车站都造成很大的一个回响啊，
0: 嗯，
1: 让我们这个部落的这一个的这个体验的巡礼呢，那因为这边是交通枢纽的一个重要节点啊，所以我们也都是欢迎过往的旅客或者是呢有目的来的旅客呢都来啊，实际上参观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个部落的这个观光的一个嘉年华。
0: 嗯，所以要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哦。林先说，请问一下，在现场的话，这个目前如果说以您刚才所介绍的这个部分呢，如果说要实际上体验的话，来，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林先生有问到一个重点哦，他说，像那个是不是要先提前预约，还是说现场报名就可以？
1: 哎，我们是采现场啦，因为提早预约有时候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嘉年华的活动，所以我刚才有讲那个时间点，就是开放的时间点，哦，那你们就提早过来，就来现场哈，就可以看，报名参加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那因为事实上呢，我们观光署有部落的非常多的活动，多元多样啦，所以我们用这种所谓巡礼式的浏览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哦，所以我们的时间点，我刚才讲的那时间点是我西拉雅的时段，那其他的时段会有各个部落的一个时段的一个体验啊，所以还是希望说游客来，你只要到场到台北火车站来哦，你这一天这三天呢，你就进行的唱完啊，那你要体验呢，你都多方的选择了。
0: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刚才林先生讲到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大家哦，这个很清楚了。张阿姨说，请问一下，现场有哪一些在以西拉雅来讲，有没有带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部落风味到现场可以品尝的，或者是说你有推荐必买的？
1: 我们必买的就是呢，事实上我们西拉雅有六个部落啦，那当然要把六个部落摆到那边是有点难哦，给我们的位置有限，所以我们有几个部落跟一些部落参观出来的，我刚才讲的就是投射佐证公馆，那有讲的就是要吃的就是有一个葛玉金果酱奶酪，这个、特别推荐的，因为这个除非你到我们西拉雅到我们左镇的部落这边你才尝到，但是我们把它拉到台北火车站，那这个就是特别的。过来就是我们的葛玉金面啊，相关的万寿菊茶等等，这些在现场我们都有一些让你去给你做购买的一些机会啦啊。那当然在这个体验的活动里面呢，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还是要介绍我们的西拉雅的部落的相关的、啊。
0: 嗯，
1: 其实重点是这三天来，我们不只有这三天的活动，我们希望说暑假开始了，你就可以规划到暑假之后呢，到西拉雅的各部落来做一些体验的旅游。所以我们当时在现场都有提供一些资讯，哦，在每个部落里面呢，我们有哪一些比较精致的一些文化体验、跟手作体验、跟 DIY 体验、跟美食体验等等的这些资讯，在现场都会提供给我们在现场浏览的这些游客。我们希望说，在暑假的期间，这个之后呢，都还陆续呢有来到我们西拉雅的这个部落里面来做观光。这也是我们就说部落观光嘉年华的最主要的目的。三天只是一个活动场域的开始的一个告知、
0: 嗯、
1: 那后续就希望在暑假期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长呢就可以带小孩来做体验。那西拉雅在台南这个浅山地区交通上非常方便，也都很容易到达，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嘉年华呢，把这个资讯呢就露出来了、哦、那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对家长跟小朋友就提早规划了，因为暑假即将开始了。
0: 嗯，是。那这个是朱先说现场有卖游程吗？那如果真的要走访在希腊雅这一块的话，你会推荐怎么样？

0: 的玩法，这个顺游的部分。
1: 哦，顺游的部分，我们这些游程我们都会在里面用。比如说，我们到左镇，哦，左镇这边呢，事实上左镇这里有一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左镇公馆部落。但是呢，这是我们原住民的部落。但是左镇这边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日出云海的，
0: 嗯，
1: 哦，这样的一个自然景观。
0: 嗯，
1: 那这个我们新化老街，哦。那这个都会有一些游程的一个一日游、二日游、甚多日游的游程的规划。那这个资讯在现场我们都会提供出来，然后有旅行社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游程的一个贩售跟了解。那我们只是在做这个平台上，我们就提供说你需要的话，我们有这个资讯会给你们做一些介绍。那一样意思，我们在这个部落的这个观光，我们当然就是重点。我刚才讲了，我们就是要有一些游程的规划，这些资讯都出来，你们就要去做一些规划安排。那我们在现场也提供的一些游程的一个介绍，然后呢，让你们自己去选择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嘉年华里面活动，我们最大的希望能够带动的这样的一个部落观光了。
0: 嗯，是，所以哦，如果你真的要走访的话哦，这样子的一个第一个让大家可以融入，然后第二个呢，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场就有一些导览解说、互动的问答，还有这个表演，包含了还可以有现场的一个体验，用这样的一个直接接触的方式呢，来介绍我们整个西拉雅对于喜爱拍照。然后呢，美食，然后对于长辈来讲，想要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这个文化传承跟人情味，我想不用做功课的人到现场就可以融入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了，对不对？
1: 是的，我们希望说，哎，这一次嘉年华，我们真的是不是只有这个活动了？
0: 嗯，对，哦，我们只是一个开启，开启，
1: 上能吃能玩能学，还能够呢。带走满满回忆的文化旅程。那这个在这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嘉年华里面呢，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你亲身去体验一下，然后呢你就可以带朋友带家人呢一起走进我们的部落，
0: 嗯，
1: 然后呢来现场来做这样的一个体验，让你去了解一下在暑假间何处去。我们就希望说西拉雅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去做一个规划旅游体验的部落观光。
0: 嗯，跟着我们这个处长一起，这三天呢，都有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也欢迎大家要赶快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呢，让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有一种新的感受，而且呢，哎，来了以后呢，就会爱上这里咯，就可以跟着我们呢，现场这个所介绍的游程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西拉雅的魅力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的脚步来到三天，让我们更认识西拉雅，再深度的走进我们的西拉雅，我们就相约在现场见哦。
1: 好，欢迎各位26台北火车站见哦。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畅游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要带大家来到南台湾的茂林就要讲完。而这一次呢，我们有三天在我们台北火车站，当然呢，这一次我们的沙包。当然呢，不止沙包哟，而且还要让大家部落厨艺哦，让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感受一下，一口就爱上我们的味道了。三天限定的原味鳗鱼，吃喝玩乐一次打包，让你带回家，你们觉得很开心，而且我们把它原乡的文化就搬到我们台北火车站了哦。好，有这个震撼的乐舞，有震撼的人文，还有亲自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传统食材的 DIY 等等，怎么买才划算，怎么玩才精彩，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就知道了。那当然这个整个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赶快来让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但这一场哦，这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部落生活搬到我们的城市来，对不对？
2: 没错。
1: 但这一场呢，这个嘉年华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以及要怎么样来去找找我们的茂林？所以呢，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我们的部落生活，那完整的来搬进到我们的台北和我们的城市里面。好，那民众呢也不用再舟车劳顿哈，到深山里面哈，就可以体验到比较道地的一个原乡的文化。好，那从乐舞的一个表演啦、啊、故事的传说啦，那到美食香氛，还有工艺的部分，我们会把这个全方位的来呈现我们的部落的一个生活美学。哦，那尤其今年呢，我们又主打的一个主题叫做原味鳗鱼。好。那不只是只有逛市集，那更像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旅行齁。那到时候我们的游客呢到现场可以去透过我们的一个味觉啊、听觉，还有我们的一个手作体验，好让啊游客来真正来理解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民族跟我们在自然的共生的一个智慧。是。
1: 那我们而且我们这一次啊很特别的是，我们连初一学校都搬到现场。

0: 场，对吧？
1: 对，没错，我们厨艺学校都是有那个哦，有非常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啊，哈。那不论是亲子、情侣还是朋友，哈，那都可以找到一个专属的乐趣。
0: 嗯，是。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爱上部落厨艺学校哦，这个流程要玩些什么啊？到现场的朋友呢，可以马上感受到什么，以及它的特色是什么？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是。那这个流程的部分呢、啊，刚刚就有提到是说是从我们的产地到餐桌啊，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体验。好、哦，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大家走进到雾台的一个神山部落来认识原住民，好、哦、如何跟土地好、哦、来做一个共生。那游客不是只有吃而游，那在现场还可以来做一个亲手做一个采集啊、哦，那食材的一个处理，还有料理的一个制作。啊，等于是说我们把从源头开始就让游客去了解这个啊食材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好、哦，那像我们的原住民啊，不是很常就运用那个甲酸浆叶吗？
0: 嗯，
1: 还有刺葱啊，
0: 对，
1: 哦，螺丝盐浮木等等，好、哦，等一些在地的食材来制作一个独特的料理。那过程中我们还会啊听到族人来分享他们的文化跟生活哲学。好、哦嗯，那这种结合文化教育跟味觉的体验的一个游程，我想是非常适合想要深度旅行，好、哦、来追求特色体验的一个旅人。
0: 嗯，大家有听到哈、哦？另外呢，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针对今年度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一个原味漫旅的一个主题哈、哦。
0: 嗯，
1: 那本次就是我们最主要就是提供我们来推广雾台乡的一个神山部落的一个大爆嘛哈、哦。
0: 嗯，
1: 爱上部落厨艺学校。啊，游程作为一个活动的主题，那活动的游程展示区，那也不将哦，就是不仅只有推广部落的游程特色，然后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个辅导成果跟我们部落的一个特色啊、商品啊、工艺品来做一个同时的展售。
0: 嗯，大家有听到哦？哦，这个是徐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现场的部分是以美食为主吗？然后有哪一些必吃的美食？它是一摊一摊的吗？他想请教一下。
1: 哦，是，那我们现场的话它是会有一摊一摊啊齁，那也就是我们会有每一摊里面可能会有一到两种的一个特色齁，那像是我们的像部落的一个时光齁，像是我们的大马食堂齁，它就有推出了一个土芒果的爱玉冰齁，它这个食材是选用我们雾台齁深山采集的一个天然的那个爱玉子齁，那搭配我们香气非常浓郁的本土的一个土芒果
0: 齁、哦、
1: 那就是制作出齁、哦、清新爽口的一个夏日点心齁、哦、又它那个东西是又非常的有层次哦，而且是夏天又是一个消暑的一个首选
0: 齁、哦、
1: 那另外像是我们原住民比较知名的糯米的一个小米粽啦齁、哦、就是有融合传统的口感
0: 齁、
1: 哦、跟创新齁、哦、那每一口其实都可以吃到一个我们原住民文化的一个记忆好，那另外像是我们还有一摊就是那个小三巷的一个四号的一个食铺哦，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呢，哦，它会带来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原住民的啊一个食物罗氏盐浮木，它去调成的一个饮料，好、嗯哦，那这个饮料是带酸带咸，好、哦，它这个风味是非常的特殊，好、哦，我想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喝到的话，一定会非常的惊艳啦。
0: 嗯、
1: 哦，那这些料理其实不是只有好吃啊，那就是一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伸展展演哈、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值得来做一个品味的。
0: 嗯，大家有听到这个真的要来到现场才知道，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这个体验的不是让大家呢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可能以前我们都每一次呢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像今年就是主打在吃的原物啦，去做成，比如说我们刚才有听到科长讲的食材变成是可以抹的抹酱，对不对？好，然后呢，然后可以让大家轻松上手。就算你没有料理的经验呢，你自己做出来的每一个味道呢，哇，这个回去吃的时候就是满满的那种很得意的自己的这个赞品哦。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今年还有一个美食猎人，可能大家不大了解，这个美食猎人是什么呢？也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那针对美食猎人部分呢、啊，吼，就是也是它是一个活动，吼，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好，深化成为一个探索者，哦，去认识我们部落的一些特殊食材，哦，就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罗氏盐浮木的部分， 那可以透过我们现场跟

0: 导览人员的一个互动，哦，来了解它食材的一个特性跟它的文化背景。那再亲手来制作刚刚悠悠讲到的抹酱啦，齁，好，那这个部分呢，那其实就是传递，就是不是只有一个料理，那更像是去探索一个深度的一个知识，好，所以呢，这个美食呢，列的就是我们要去探索，好，那另外还有跟我们工作人员呐，做一个互动呐，试吃不同的一个搭配的一个方式，好，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对于原住民啊饮食文化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这个部分是兼具趣味跟有教育意义的一个热门的一个体验啊，哈。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活动的期间呢，我们将会同步来介绍沙巴我刚刚提到的哈，爱上部落厨艺学校好等一些相关的流程的一个详细内容。
1: 嗯，这个是许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她现在有在那个部落观光嘉年华上面，她说那个原游券如果说是在现场的话，我们这边的套票是以什么游程为主？是两天一夜吗？还是单次的？
0: 哦，是。那说到套票的部分呢，啊，齁，我们有推出这次是那个原游券的一个套票，嘿。那目前的话，它使用电子的支付哈，它可以哈，现在目前是享有买500送100的一个回馈啦哈。那它是属于单次的哈，它非常的一个划算。那另外在早鸟预购的话，它可以增加那个部落旅游书啦哈，那来帮你做一个行程的一个规划。那购买套票的话，其实还可以来参加抽奖，好，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一些部落的精品啊好礼和带回家。好，那另外我们在活动现场啊，我们还有设计的闯关活动，好，还有刮刮乐啊，还有填写问卷，好，就是送那个 Live Point， 好，啊，等于是边玩边赚优惠，好，那集结了部落的一个精选美食、创意好物跟我们的一个各式的体验，好，那非常的建议大家可以邀请家人朋友，然后一起来做一个体验，好，那。也是精打细算啊，一个旅人的一个最佳的选择，把我们部落的一个美好跟感动可以带回家。
1: 哇，大家有听到齁，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三天有三天不一样的一个玩法，然后有三天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吴先生说，请问一下我们的表演团体是以他说那个表演团体是部落的表演团体吗？
0: 哦，是我们本次呢齁，就是那个有邀请到了高师大哈的有一个就是达布义的一个青年会哈，那所带来的一个台湾族的一个传统的歌谣的演唱，那这个演唱它是借由不同的一个乐器的一个结合，然后带给我们的一个观众哈会有个崭新的听觉响宴。那这次的高师大呢哈，那达布义的一个青年会哈，它主要因为我们的辖区是主要是推广雾台嘛，那雾台包含我们整个在三地门这部分，好，最大的原住民的族群就是我们的排湾族，好，那所以这次的我们的活动会带来排湾族的一个传统的歌谣的一个演出，那它也会结合我们现代的一个乐器，好，跟一个比较传统的吟唱方式，好，来打造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听觉的一个体验。那表演的话呢，不是只有娱乐，好，那更像是一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传承，好，那每一首歌那其实都蕴含着啊它的故事跟情感。那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呢，齁，那就是结合了节奏还有舞蹈，我想这个部分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的族人还有我们土地还有我们祖灵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连结，好，那现场的气氛一定会非常的震撼。哦，那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都市中难得一见的一个文化飨宴。
1: 嗯，而且你看看刚刚科长讲，我们自己整个一个展示区啊，是以这个各部落的一个深度旅游游程，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透过我们的图文，对不对？然后自己去看看，而且我们现场也有一些闯关，然后包含了介绍的导览人员，对吧？
0: 是，对，没错。
1: 所以只请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又有可以抽奖，对不对？
0: 对，没错，这个我们都是有原游券的一个套票哈，还有搭配一个边玩边那个边赚优惠的一个活动。
1: 嗯，是，所以呢，我们现场一往哦，不要一看到美食就往那里冲哦，这个要先有一点文化哈，对，你可以用我们的动线，而且我们现场呢，这既然有动态跟静态把它合在一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关一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且把这个重点哦，把未来的旅行，你只要做过，然后体验。

0: 验过，你就会记下来，然后就知道说哪一个呢是你最想要去现场的感觉。刘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部分呢？这三天里面呢，是表演只有一天吗？还是三天都一样的时间？
1: 哦，我们都会有安排不同的时间。
0: 我们不同的时间点，因为我们今年有跨部会了，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要请大家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13个管就是我们13管理处里面的7个哦，还有包含了其他跟原民有相关的，譬如说原民会啊，这些也会引咎于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哦，所以呢，这个真的就是属于一个部落来做部落客的一个概念。那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原住民族呢是有相关有喜欢，然后喜欢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游程的朋友，真的就是一个交通枢纽非常方便，南下北上，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你要转运的话也非常的方便，然后你把那个时间停留下来，因为三天的表演不同，三天体验的课程也不同，三天呢给大家呈现的也不同，好，手做的这个也不同，好，所以每个都有它的一个大特色。那当然这时候也让我们志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还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是府这三天哦。当然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三天里面呢，你就可以在下面在这个现场的时候，譬如说你就可以先跟我们去现场的来看看，有可以搭配现在呢刚好有暑假的来临，可以怎么样来玩，怎么搭配我们的活动，然后呢又再加结合我们自己茂林还有我们的观光圈，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那我补充说明一下齁，我们这次的活动还有那个 DIY 的一个体验啊齁。那 DIY 的体验呢，我们一样就是齁，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用那个传统的食材齁，用甲酸浆液来作为一个主题齁，我们把那个叶子捣碎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加入一些天然的食材齁，然后把它抹在我们的小面包上面，那另外呢也可以制作植物的一个叶片的一个容器，然后那就是比如说现场还会增加利用那个刺葱的一个调味啊，调味小鸡腿，还有番茄洋葱等等的食蔬，然后那来让整个 DIY 的体验更完整啊，操作又更方便。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那个部落游程啊，展示有什么看点的部分，然后那展示区呢，这次会完整的来介绍各部落一个深度旅游的一个游程，啊，包含有我们的文化体验啊，自然的探索，还有在地的参与。我想透过一些图文导览跟解说的话，会让民众来了解不同的部落，那就有不同的特色跟玩法。那现场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旅游的一个咨询的细节的工作人员，那甚至如果想要直接规划下一趟的旅行，想要深入对于探索台湾原住民原乡文化的人来说，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实用的。那不是只有看展，那更是规划未来旅程的一个起点。好，那像是一起可以参加我们的部落闯关的游戏啦，那就是可以得到刮刮乐啊、抽奖等等。那如果万一只能够来一天的话怎么样玩是最好的呢？我想整个活动的一个设计都是非常的多元啊，从美食啊、手作到表演都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啊，亲子族群啊可以参加 DIY 啊闯关的活动，那小朋友呢也可以在游戏中啊来学习的原住民的一个文化体验，好，那年轻人呢则能享受拍照打卡啊、美食跟表演，那长辈的话呢也能透过我们的导览好来了解我们的一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故事，好，整体的规划其实都是非常的兼具娱乐跟教育啊，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好，是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0: 没错，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曾志伟科长。那么不要忘记三天限定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不只是市集哦，还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味觉、触觉跟感觉，让我们呢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我们台北车站，把整个部落的热情呢带回家。那也要在我们的部落哦这边来找找我们的茂林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

0: 拨通后请按四。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ve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哇哦，相信大家哦，对于我们这一次呢，这个独驾哦，到底这个独驾对于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当然非常大，不是影响个人，是影响了非常多的家庭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独驾零容忍哦，来看看这个草案修法的内容，还有我们的新兴毒品的危害。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独驾不是运气哦，而是法律的底线哦。从我们的新兴毒品到这个修法趋势，带大家看懂一不小心你就触法的一个真相。所以这集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以为说没喝酒就没事，其实只要涉及毒品、电子烟，甚至朋友之间的好意帮忙哦，都有可能踩到法律的红线。所以呢，会邀请台北地检署王建营检察官呢，带大家一起深入的了解这个毒驾零容忍的修法重点，还有近期呢，我们正在讨论度哦超高的这些新兴毒品的问题，让我们社会大众跟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待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北地检王继营检察官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哦，回到台北地检，要来去找找王静莹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也就是大家很想了解这个修法，这个毒驾零容忍之外，这个草案的修法它的内容，对于我们这些新兴毒品，每天的这样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要让大家吸收之外，也要了解哦。我们这一次在近期的一个这个新兴毒品的问题带来很多的困扰，以及我们很多人呢到底在了不了解是违法还是没有违法哦，到底那个法律的界限在哪里，这很重要。

0: 重要哦，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了解、听得懂、记得住、用得到。哈，一念之差，付出很沉痛的代价。所以呢，也赶快来让于夏婷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是我们的经营讲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1: 好，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王晴。
0: 是，当然呢，我们这一次要来了解的就是呢，这个毒驾的问题真的是每天都是要带成大家的困扰之外，还有就是大家一直说修法，到底修了哪些法要让大家知道，对不对？
1: 是的，那就诚如这个瑶瑶主持人说的吼，最近的新闻版面啊，就是到处都是充斥着这个毒驾的新闻嘛，那这个毒驾也大部分都会听到是跟伊托米奇有关哦。那我就帮大家来回忆一下一个在今这个月初哈、发生的一个毒驾的新闻哈、就是有一个彰化的男子哈、他被警察查访的时候，那他因为就是害怕嘛，他就不想被查访嘛，就驾车逃逸。过程中呢，他就有冲撞这个员警啊，导致这个所长哈、还有另外一名员警哈、就受伤。那警方事后裁检以后就发现说，哎，他的体内有伊托米酯还有阿非他命，都是氧气反应，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通常就会用公共危险来公务的这个罪嫌哦，把他解送到地检。那检方就认为说他涉嫌重大嘛，所以就申请羁押禁。那但是彰化地院审理后就裁定这个无保起诉。我相信就是讲到这里，大家应该会回想到这个新闻哈、就这个裁定结果就引起了舆论很强烈的反弹。
0: 那
1: 之后这个地检呢，就提起彰化地检就提起抗告嘛，所以其实帮大家更新一下，最后这个高分院哈、其实就是认为说，哎，你这个裁定哈、还是有要在确认的必要，所以就把这个裁定给撤销，然后发回彰化地院重新做审酌。那其实后来这个彰化地院是已经就是就裁准了这个预防性羁押。那我在这边提一点哈，就是这个预防性羁押其实也是非常最近才修法的东西哈，就是对于这种使用毒品后下车上路哈。而且我们如果说认为说他有事实，无论有反复实施之余的话，检察官是可以依据这个认为他有反复实施之余、申请预防性羁押，要避免这个行为人在这个追审期间哈、因为再度施用毒品驾车，然后危害不特定民众的生命安全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新的法条哈、给予这个检察官另外一个就是途径好来就这种毒驾的犯嫌来向法院申请羁押。
0: 好，
1: 那这个是这个新闻呢，当然就是导致这个法官有一些背景被起底，然后有一些批评啦。但是我们就不谈个案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妥适啦。我们就来看一个统计数据哈，据这个警政署的统计呢，在2024年哦，全台的毒驾案件是2619件，那到2025年呢是暴增到8659件，短短的一年哦，我们就增加了超过2.3倍。在今年2026年的1到4月呢，其实全国就已经查获了4725件，平均一天是要40件这样子的数量哦。那我觉得。我们的检警大家其实也非常的辛苦，像这个前几天这个连假哦，其实
0: 哦真的
1: 有在执行、对，有在执行一个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的勤务。那市警局呢，在连假期间也没有休息哈、我们总共查获了56件的毒驾案件，所以其实原警哈、是非常非常辛苦哦，守护大家的安全吧。那我们是。对，就是除了说我们感恩这个民警的辛劳之外，哦，其实刚刚讲的这个数字，其实也是
0: 吓到大家。你看3天哦，对不对？我觉得
1: 也是，就是问题真的还蛮严重的。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哈，就是说现行哈、在毒驾方面，我们的法规有怎么样的规范？
0: 而且怎么样去整理？

0: 我们先从大概就是规范上面大概就是分成刑事法、
1: 嗯，
0: 刑法。那刑事的部分会规范在我们的公共危险罪上，哈，因为你这样的行为就是造成公共危险嘛，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法条哈是规定在刑法的185条之3。
1: 嗯，
0: 那个。法条的文字哈、哦，大概就是说，如果你的尿液、血液检测哦达到公告的浓度，那你又在驾驶这个动力交通工具，我们把它想象的就是汽机车啦，这样子就会构成185条之3了。那有人可能会说，哎，那我如果我自己觉得，哎，我虽然吃用了毒品，可是我很清醒啊，我还是可以好好开车啊。那这样子的答辩在这个法条是不成立的，因为法条就规定说只要达到特定的浓度就构成犯罪了。
1: 嗯，
0: 那这个因为毒品非常的形态非常日新月异，所以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立法者哦一直新增这些毒品的项目还有浓度，那立法者就是授权给行政机关哦，就去公告，
1: 去执行，
0: 就是啊，如果有什么新的毒品，嗯、我们行政公告了就可以了，然后浓度也是行政院公告就可以的决定了，这样才可以与时俱进哈、哦。那、
1: 嗯、
0: 刑度的话呢，单纯的毒驾哈，没有肇事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以下罚金、
1: 嗯。
0: 那如果你有致人死伤的话，刑度就在拉高哈、哦，反正就是你如果累犯，那又再更拉高。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1: 嗯，
0: 那刚刚是刑罚的部分嘛，那再来我们讲行政罚。好，行政罚呢是规范在道交条例的第35条齁。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机车的驾驶人，罚就会处罚款1.5万到9万、嗯、如果你是汽车的驾驶人是3万到12万、
1: 嗯、
0: 那另外还会吊扣驾照1到2年。
1: 嗯，
0: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吊扣驾照是什么意思齁。
1: 嗯，
0: 吊扣驾照是一个暂时性的行政处分。
1: 嗯，
0: 可以理解为说哦，就是被扣在政府那里，先暂时没收你的驾照。那你就是这段时间你是不可以驾驶车辆的。好，那但是吊扣期间结束以后，比如说你被吊扣1年，那这1年结束了之后，你呢是可以依照规定哈、哦、把它领回来，那继续行使这个驾驶的权利、
1: 嗯。
0: 那这个目的是说哦，让你这个违规者哈、哦、可以透过这个暂时剥夺你的驾驶权哈、哦，让你去反思你自己的行为，然后达到遏止的效果。
1: 嗯，是，所以要、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哦。
0: 嗯，
1: 这个一般来讲，烟油跟这个所谓的烟草是不一样的。他、
0: 嗯、
1: 想请教一下，丧尸烟弹它就是装在烟油内、嗯，那有一些呢是属于是抽的是烟草，那就又不大一样。他、
0: 嗯、
1: 说刑责都是一样吗？
0: 应该是说电，他讲应该是说电
1: 子，一个是电子烟，
0: 加热烟
1: 不一样，对
0: 对。那电子其实他们都是透过一个电子加热器来加热，然后
1: 它里面有一
0: 布，
1: 没错，它里面有片嘛，对啊。
0: 那电子烟的话是烟油，是加热那个烟油、
1: 嗯。
0: 那加热烟加热的东西是烟草，
1: 嗯，
0: 不一样。好，
1: 嗯、
0: 那先
1: 看油好，
0: 电子烟、
1: 嗯、对
0: 对，电子好。如果油就是单纯的油，但是因为现在电子也是全面的禁止的，
1: 嗯哦、
0: 不管你是制造啊，哦，输入啊，贩卖
1: 啊，嗯，
0: 有那全部都是不行的。只是说这个目前还是处罚款而已，哈、哦，就是在烟害方。烟害防治法里面哈，我们是全面禁止电子烟，但是处罚的方式还不是刑罚哈、哦
1: 嗯，
0: 还是在行政法的范围里面。
1: 嗯，
0: 那加热烟呢，合不合法呢？它不是全面的禁止哈、哦
1: 嗯，
0: 但是呢，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卫生福利部哈、哦，完成这个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
1: 嗯，
0: 锁定。

0: 之后呢，你这个业者才可以输入台湾，然后你也才可以合法的使用。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1: 嗯，是。这个是陈先生想请教一下，丧尸烟弹。他说请问一下，这个成分不就是以前的类似麻醉剂吗？他说应该管控是在食药署，为什么会是在不从这个源头开始来去做药商的管控呢？
0: 应该说依托这个丧尸烟弹其实就是不法的分子把这个依托迷之这个东西齁加到烟油里面，然后做成烟弹嘛，然后再使用电子烟这个载具把它加热雾化嘛。
1: 嗯，
0: 那因为它的这个效果会让人有那种身体颤抖的反应，
1: 所以才叫僵尸，
0: 对，就叫丧尸烟弹嘛。
1: 嗯，
0: 那本来在一开始的确它是一个医疗上面的使用，
1: 对啦，它是一个麻醉药，它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对。
0: 对，它是一种超级短效的中枢神经的抑制剂。
1: 嗯，
0: 对，它是原本是用在医院的那种
1: 我们要开刀啊，
0: 快速的，
1: 对，
0: 短时间的检查的这一种哦。那也是因为它效果非常快哦，所以一吸进去，其实就是它会很快的发挥它的
1: 作用
0: 吧。
1: 嗯，
0: 对，那对，没错，本来是类管药品，但是呢，它可能。就是被这样子滥用之后呢，那我们的行政院就觉得说，哦，那我们要列管变成毒品齁，哦，所以一开始在其实是非常近期的事情，就在113年齁，哦，8月5号它说是被行政院公告列管是第三级毒品。
1: 嗯，
0: 那同一年呢，就在同一年齁，哦，它被列管成毒品之后齁，哦，
1: 嗯，
0: 其实同一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新闻齁，哦，就是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事，
1: 哦，对，
0: 他就是在深夜拦查的时候就被一个毒贩撞，然后拖行死亡。然后其实这起事故是第一件哦，造成这个毒驾造成人警殉职哦。
1: 嗯，
0: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青少年吸食的问题，所以我刚讲113年8月5号他才被列管第三级毒品。那其实，在同年哦，不到大概3个月的时间，11月27号，我们就把他又再提升。为第二级毒品哦。好，那我在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消息，就是在上个礼拜，115年6月17号，
1: 嗯，
0: 这个法务部的审议毒品审议委员会哈，哦，是把依托迷子哦从二级又再提升为第一级毒品哈，哦。那同时间哈，哦，就是有9种的依托迷子类，还有2种的先驱原料哈，哦，就分别被列为一级跟四级毒品来管制哈，
1: 嗯，
0: 那当然这个部分是我们法务部哈还是要呈报给行政院公告。
1: 嗯，
0: 那一旦这个行政院公告刊登公告的时候，依托迷子哈它就会马上跟这个海洛因啊、鸦片，大家这种比较熟悉的名字的毒品哈同列为一级毒品哦。
1: 嗯，
0: 那大家会觉得说好，那列为一级毒品，然后呢？
1: 对，
0: 在毒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齁，一级毒品的刑责都是最重的齁，不管你施用，你吃或者是你持有，单纯持有，那甚至是如果你制造你卖，这是可以处到死刑或是无期徒刑的罪齁。
1: 嗯，
0: 所以他真的是当然就是远离依托迷子。
1: 嗯，是，这个是这个廖先生说，请问一下，电子烟不能卖，也不能带，那如果是自己抽也会被罚吗？
0: 嗯，对，
1: 他说单纯电子烟，
0: 单纯的电子烟也不行哦，因为单纯的电子烟照刚刚和我们有提到说，其实这个烟害防治法哦，在112年3月修法哦，那我们的政府是采取全面禁止的哦，
1: 嗯，
0: 那在这个烟害防治法第15条哦，我大概讲一下，就是任何人不可以制造出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哦，这些东西哦，就是我们把电子烟称作类烟品。
1: 嗯，
0: 那你刚刚讲的，刚刚这个
1: 廖先生，
0: 廖先生说，那如果我是抽呢，这个我们会把它落。

0: 度这个使用电子烟哈，在《烟草法》第四十条有规定哈，是处2000元以上，然后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是。
0: 目前就是罚钱啦，目前是罚钱这样子的处罚。
1: 嗯，是。他说，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是？电子烟，您的意思就是电子烟是用烟油，加热烟它是烟草，是这个意思吗？我想请教一下。
0: 对，是的。然后刚刚讲到那个电子烟，如果当然，如果你这个电子烟里面掺有毒品的话，那就不只是烟害法，是
1: 罚这一条
0: 法里面的，对，你就会落入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的。
1: 嗯，
0: 大概是这样子的
1: 情形。哦，所以呢，那个廖先生给你一个参考哦，就为什么说这一集很重要，就是我们从这个毒驾修法到新兴毒品哦。哦，这个是吴先说，坐朋友的车，如果知道他有吸毒，但是没有办法阻止他，会不会连坐被罚？
0: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讲到未来修法的方向哦。
1: 嗯，
0: 这个其实因为这个依托米子哈，屡传这个酿祸哈，所以行政院又会非常积极哈，在这个月通过了两个修正草案哈。那讲到刚刚那个连坐的是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哈，有一个修正条文哦，一个修正草案啦，它是说哈，如果你年满18岁，那你在已知哦，在知道说这个驾驶有吸食毒品的情况下，然后你没有尽到劝阻的义务，然后放任他开车的话，那会处6000到15000元不等的罚款。
1: 这是
0: 我们修法修正草案呐、那当然，这个还没有院会。行政院会是通过了，但是我们这个还是要等到立法院审议哦，才会正式的生效。只是这个是一个方向，一个大方向。那我再说明一下哈，我们还有新增哪些哈草案哈。那第一个是我们在那个道交条例哈，就是行政罚的部分哈，我们的罚款是全面的提高哈。刚刚讲到如果你是机车驾驶人，是1.5万到9万哈，那修法以后就是9万哈，最高第一次就是9万，那汽车的话就是第一次就是12万，那如果你第二次的话就是把前一次的再加9万，那三次以上的话每次再增加9万，而且是没有上限的。那另外呢，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说哦，毒驾的话你是被吊扣嘛驾照，那新法的话就是说哦，如果你毒驾或者是你拒测，一律吊销哦，吊销驾照3年不得考照。那吊销的意思是永久的资格取消，等于说你那一张驾照的效率就完全没有了。那你等到这个期限经过之后呢，你要重新参加考试哦，等于说你就是跟没有驾照人一样，你要重新再考一次。那如果你是毒驾然后导致肇事造成别人重伤死亡的话，是终身都不得考照。
1: 这是在修法内容。
0: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我们草案里面有一个建立吸毒者预防性吊照机制，这个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在处罚这个你有毒驾的行为嘛，我们处罚。那这个的草案的内容是说，如果你被警察机关确认你是吸食毒品的人，你只要有吸食毒品这样子的行为被警察机关确认之后，我们就一律的预防性吊销驾照，2年内不可以考。等于说你被确认吸毒之后，你的驾照就不能用了，2年内你都不可以考。对，所以这个应该算是还蛮提前的处罚啦。蛮提前的处罚啦。
1: 是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个哦。他说现在很多都是聚警啊，然后冲撞啊。他说这应该要加重刑责，这有没有在修法内？
0: 有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一样齁，其实在这个月齁，火速行政院通过的这个刑法185

0: 治法修正草案哈、哦。那这个草案哈、哦、是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嘛？我们刚刚都是在行政法的介绍，那现在就是刑法的介绍哈、哦。本来说我们如果是单纯的酒驾，单纯的毒驾，哈、哦，就是3年以下，那我们现在刑度提高到5年以下，并且50万。嗯，那如果你当然你有肇事啊，导致别人重伤啊，致死啊，那刑度就是3上10下跟5上12下，就是比之前有在更高。
1: 嗯，
0: 那甚至如果你是10年内再犯，然后你致死的话，也是可以处到无期徒刑哈，或者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增加了一个叫没收车辆的规定、哦、就是如果你因为毒驾造成他人重伤死亡，不管你是不是车主、哦、这个车子、哦、是被用来毒驾的车辆都可能是会被没收的。那这个规定也是希望、哦、就是民众可以不要把车提供给这些使用毒品的人使用啦，那达到这个预防的效果。
1: 嗯，是。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金营检察官哦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这个让大家哦这个注意的地方？那当然呢，这已经送审这个行政院哦，大家再等一下时间。但是呢，自我的一个提升，就是了解这个毒品的这个危害性，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以前哈、哦、传统的毒品啊，像海洛因啊、阿非他命这些是需要针头、玻璃球哦来施用的啦。
1: 嗯，
0: 那所以以前就不太可能说，哎，有人是一边开车一边用，
1: 大家都是躲起来的。嗯，
0: 对
1: 对。
0: 那像这个东西，这个伊波米它就是掺在烟油里面，用电子烟这样子抽，其实它非常的方便，它甚至不需要你停下来，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用，对不对？那其实你这个随手抽一口，短短几秒钟，它就立刻发生作用。那当中它会让你中枢神经抑制，其实会让你昏沉，那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开车，其实它就会变成一个定时炸弹，一个失控的定时炸弹在马路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它最可怕，对，它的地方。
1: 哇，所以今天哦这一集里面，我相信大家听完就知道，不痛不碰毒品啊，真的不要有侥幸的行为，也不要借车给别人哈，然后不要认为说不讲就没事，好，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要守护你自己，也要守护你家的人，所以每一条这个回家的路都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感。所以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王静莹检察官哦，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以及呢，送审这个那行政院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哦也知道我们整个的一个修法的内容。那也要非常谢谢这个一下庭就来这个帮忙民众跟听众朋友网友哦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要跟静莹检察官说下次见哦。
0: 谢谢，再见。
1: 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回到了又有30秒。这一周呢，在台北火车站三天的2026部落观光嘉年华，欢迎大家来跟着瑶瑶做部落客。那么这一次呢，从台北出发，一路要让大家呢看看，然后今天就一口气呢介绍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花东纵谷，一个是茂林。好，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西拉雅，哦，这不是只有两个，就三个地方哦。13个管理处就有7个管理处呢是有部落文化、部落好朋友哦，所以呢把它齐聚在一起，再加上跨部会我们的原住民族不管是原民会等等哦相关的部会。那当然这三天呢齐聚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有歌舞、有手作、有美食、有山海疗愈，那么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哦，用自己的规划，不用烦恼交通，直接就到我们台北火车站集合，在一起看你想要去哪里，出发！好，三天有不一样的一个最深度的体验。那现在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东部海岸了啊、哦。那么当然，明后天呢，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也会来介绍我们的东部海岸啦。那这一次呢，玩一场真的有故事的旅行。那么当然，最大的亮点就是一站式无脑出发。什么叫无脑？就是呢，你不用想太多，啊，就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对，我觉得这样是最快的方式。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啊，你把它太复杂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怎么会那么麻烦呢？那该怎么办呢？对，没错。所以为什么说一站式的？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到这边现场哦，从这个交通呢、行程呢、体验呢，全部都这个让大家去做一个这个整合。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譬如说文化的导览、在地的互动跟这个游程哦，让大家呢从不一样的这个应该说部落，然后跳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部落，用跳这个跳走式的方式。那像在东部海岸的部分呢，我们现场呢还把这个地景跟文化哦把它融入。那当然呢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节奏式的齁，不是叫你去打卡，而是呢一个移动的导入式的主题。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市中心台北火车站，把东部海岸搬过来，那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文化，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体验我们的这个部落歌舞跟 DIY 的手作，然后呢让大家不会疲累，好，是越玩越轻松。那其实在东部海岸来讲哦，每个部落它有它独特的历史性跟生活方式，而且它也把它的文化包含了海洋文化啦、渔捞生活啦、山林智慧啊，在这里呢都把它呈现在现场。导览式的方式跟体验的方式，不是让你只有看文化，透过我们的故事性、歌声性把这个文化把的脉络把它串游在一起。那部落歌舞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文化的本身，好，它不是表演的方式，而是每一段的舞蹈跟歌声都代表每一个部落族群的祭典，包含了狩猎跟他们的从这个原始生活一直到现代的生活。所以你坐在现场不只是观众，你也是参与者，有机会呢就可以跟我们的节奏一起来跳跃式的，一起来互动式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结合包含了 DIY，像在东部海岸它很传统的有很多的编织，它把自然的素材跟文化这些工艺呢把它串联在一起，所以呢图文编织啊代表就是我们族群的身份跟祝福。那老师也会告诉你为什么有这个图文，好，它的每个细节是什么，完成之后自己做完就带回家，所以它不是纪念品，它是用你用听的，用感同身受，用感觉把他的作品做出来，否你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做出来是独一无二的。那现场还会有所谓的美食体验，包含了在东部海岸来讲土地跟海洋的结合，你会吃到很新鲜的渔获，好，比如说在地的野菜再加上渔获，他们制作的餐点好，跟一般其他地区不一样在哪里，让你跟我们的部落族人一起用餐。好，另外呢还有机会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料理，譬如说我们在处理食材，在烹调的方式，从吃进一步变理解，好，为什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传统方式为什么以前我们这个部落的吃这个传统的方式在这个所谓的农务跟这个所谓的我们 就地取材的一些材料都可以做成我们的食材，甚至是锅碗瓢盆。那另外呢，就是说行程很多人很喜欢玩得很深度，现在的人已经不像以往喜欢行程满满满。好，所以不管是年轻人也好，甚至呢亲子家庭，好，只要你是喜爱旅游的朋友，都可以融入这样的一个自然文化体验，而且是有层次性的。所以对我们都市人来讲，对于喜爱部落的来讲，都是一个很好放松跟重新建造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三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可以重新去感受你生活的节奏是不是太快了，好，或者是说你想要体验那种慢生活，好，所以你会发现生活不同，但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可以生活得很丰富，好，所以不是只有看到照片，不是只有听到导览，而是你在心境上面的转变，这也是这趟旅游最值得的地方。如果你已经不想要这种所谓走马看花，好，你想要是深度的，好，你想要呢让大家看到了不是只是听到歌舞，当然还有吃在地做手作，你要的是感动哦，所以呢，请大家记得哦。好，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东部海岸去体验一下，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那另外呢，在我们的云嘉南哦，云嘉南虽然没有布这个所谓的原住民，但是哦，昨天好，这个2026的高跟鞋夏日派对哦，把这个布袋啊大放送，好，热力开唱，不只是热力开唱，而且呢，这一次呢，还有一场活动在28号。就下周，所以大家要把握好时间，好，吸引了上千名的游客哦，前来我们的布袋，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呢，随着音乐，然后呢，再落实减速的概念哦，减少一次性的这个容器，所以特别呢，有这个所谓的循环容器的租借，而且呢，前100名租借的朋友还可以获得限量的市集券，好，打造一个对环境友善的在地活动。那徐处长也特别呢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活动很特别的在哪里，特别就是让大家可以一同的参与，一起来做环保，就是环境教育的部分。那刚好高跟鞋教堂又成立10年了，所以特别就是一个布袋放送的系列，所以在这里有市集，有滨海，有音乐，翻转了大家对于布袋的那个印象，而且布袋现在也是澎湖转运节点的很重要的一环，很多人呢会去坐船登船，而且呢很快速的，不到3个小时就到澎湖，好，就这么快。那不仅是呢凝聚很多的朋友，也带动了现场的一个结合，让大家看到云嘉南滨海这个地方是很多元的，不是只是尝美食，它也是一个交通枢纽的很重要的一个登船的地方，好，也打造了这边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这个布袋。好，当然呢马上也要来关心一下，大家都知道天气哦，到底这台风会不会进来啊，大家也很害怕，不要怕，这个已经进入夏天的天气形态咯，除了多注意补充水分之外呢，这个无敌小折伞还是带着会比较好啦，来关心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说到天气哦，这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到底台风会不会进来。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呢都是天气很热，还没有

到非常热，是很热。好，我常常会讲热，很热，非常热，太热了。我的概念里面用这样的一个来做这个分，在做这个类别。好，那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的这个短暂阵雨哦。不过呢，气象署特别提醒大家，米克拉台风之外哦，因为它绕出去了。好，热带的这个扰动哦，可能会是落在周三跟周四哦。这第八号还有一个台风双台啊，真的叫无花果。哎呀，好可爱哦，无花果呢。好，那说到这个无花果哦，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呢。米克拉台风哦，是在周四跟周五。那礼拜二、礼拜三呢，会有比较明确，好，也会出现变化比较明确。需要加强的就是呢，要特别的关注。如果你要登机，就是要坐飞机的朋友，要登坐船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个浪哈。还有就是坐飞机的话，就是雾。好，这两天呢，因为这个雾气的影响啊，这个有一些离岛地区哈，有一些。飞机这个班次哦，都是 delay 甚至停飞，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好，礼拜四、礼拜五呢，影响会比较清楚，所以想要知道最新的状态呢，诶，这个我们也会随时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杉杉，大家都知道杉杉有三个山。好，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的去的是梨山哦。

0: 又有告示牌。
1: 再一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时候要带大家，刚才讲到了，我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骊山了。说到骊山呢，哇，我们这一次哦，这个去游山山避暑一下哦，这个暑假呢到骊山避暑是最棒的，有这个原民歌舞，还可以有这个原民公益啊，想不想来呀、啊？好，要带大家来凉到爱上玩到不想走的地方就是骊山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就过来，因为这次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的暑期系列活动呢，就是把我们的原住民文化、歌舞表演，还有我们在地的美食 DIY 全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直接来冲一波到骊山，那也要来让我们的这个骊山哦，这个站的主任啊，也是我们徐广宗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也要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让主任来回答你哦。来，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瑶瑶，跟所有的全台的观众朋友打招呼，大家好。
1: 是，
2: 夏天到骊山就是最舒适的时候哦。
1: 你知道吗，这个大家为了那个水蜜桃齁、哦。然后就开始一直说骊山现在呢有没有一些哦这个特产呐、啊？我们都还没有讲完我们的系列活动，就已经有人在下面写说，顺便问一下有没有还有哪一些水果？等一下嘛，大家不要那么急嘛。今年我们很特别的，就是在暑假的骊山呢，很大的魅力。为什么一定要来呢？为什么来避暑呢？而且我们马上升级了，对不对？
2: 对，没有错。那这时候六月底的时候，正是西瓜梨和黄金梨盛产的时候。
1: 对呀、啊，这两个都还没讲。
2: 对对对，进入七月的时候，水蜜桃各种品种才会慢慢的出现哈、哦。
1: 嗯，
2: 那这时候是李子是正当时、哦、啊，因为我们海拔比较高，所以目前那个骊山的水蜜桃还没有完全大出，嗯、要等到七月中旬的时候会是比较好的时间。
1: 没错、哎，大家一定要记好。哎五六月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推的就是黄花梨花，对，
2: 黄金梨和西瓜梨，
1: 没错。而且呢，那个西瓜梨跟黄金梨，哦，我跟你讲，有简单记啦，就是一个金黄色，一个红色的，懂吗？所以呢，摆盘就美。然后吃起来呢，黄色呢就是先咬下去有甜甜的，再来带一点酸啊；红色呢就先咬下去有一点酸，后面就整个甜。好、哦，这样大家会了吧？我这个是哈、哦，而且呢，今年的。

0: 也是个盛产，对不对？
1: 对，没有错，这时候正好是盛产的时候。嗯，那今年水蜜桃因为前阵子的雨水应该是会多汁甜蜜，
0: 嗯，
1: 上来的时候祈祷这个礼拜台风不要来，那应该就会大出。嘿嘿嘿，
0: 大家来那个再来敲碗许愿一下，许愿一下。
1: 对对对，
0: 不过说到避暑，为什么说齁这边来到这边是升级五感，因为我们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所以呢天然牌的对不对，自然牌的很气啊。
1: Yeah.
0: 你可能还要带薄外套啊。现在的这个山上的温度跟我们山下温度落差多少？
1: 现在中午如果阴天的话，大概就在20度左右。
0: 你看，
1: 那入夜之后大概都是17、8度到10度之间，看那天的天候怎样。
0: 嗯，
1: 所以是非常凉爽的日子，就带件薄外套或者一个薄长袖，正好在山上避暑，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来山上吸收芬多精，整个森林的那个疗愈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就像刚刚瑶瑶介绍的齁，我们在那个周末的时候都有各式的体验和表演活动，包括原住民的歌舞齁，还有不管是水蜜桃果酱的制作齁，小米的相关的传统的他们的一些酿造，还有弓箭编织，就是泰雅族他们在出行的时候利用弓箭编织做的编织袋，还有一些小饰品，都有这些相关的体验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体验。
0: 嗯，所以这个时候要来跟大家来好好的介绍融入怎么样来做整套的旅游行程哦。好，那刚才有听到这个主任说了，我们要一边看一边吃一边玩一边感受哦，把满满的回忆带回家之外，原住民歌舞展哦，除了好看它很深度哦，而且在哪里展啊，在哪里跳啊，而且可以看到的是哪个族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离山就打样最多，对不对？而且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些互动式，然后呢地点氛围在哪里哦，是每天都有吗？哦，你看现在有人在写了，好，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1: 我们这个活动啊，基本上就是周末礼拜六的时候会有安排。那我们整个活动呢，从六月底开始，其实就是陆陆续续有推出。那像本来端午节的那个小米体验的活动是排在端午节的假期，可是因为端午节连续下雨，所以这个活动我们也顺延到7月4号。那这个所有活动的日期呢，我们一直陆陆续续排到11月初。那每一场活动的那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官网和我们的粉丝团上面都有那个体验。那歌舞表演的话，它是不限名额的，到现场就可以看，就在我们离山圆环的部分，在那里附近表演。那体验活动呢，场次大概都在20人，限定20人左右，那也都是现场报名，因为山上有时候我们考虑那个天候的影响哈，所以有到现场的那个朋友就是优先报名。那原则上只要场地坐得下，我们都会尽量容纳。那大概就是20-30人左右，那时间都会在我们的粉丝团网页上公告。
0: 是，柯先生，请问一下，你还没讲地点是在哪里表演？
1: 都在那个离山圆环，也就是离山宾馆正对面的圆环。那体验活动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那个游客中心的那个会议室里面做，所以我们游客中心就在离山圆环旁边，所以去那边报名就可以了。
0: 嗯，现场，我们都以现场为主哈，这样大家第一个没压力哈，然后行程也不赶，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不一定都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经验哦。好，你要知道，真的更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演出的场地啊，我觉得那是一个让大家你就是融入在那个文化，而且我们这一次还会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的小米。哎，大家就会想到小米，对，没错，这是呢，对于原住民来讲，小米就像我们的主食一样，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 DIY， 哎，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对吧？
1: 对，没有错。然后小米 DIY 的地点比较特别，它是在那个环山部落，去做那个去做体验，因为它是由我们那个辅导的民宿屋顶上的天空，它去做带领的。那它就是在那个泰雅族的文化体验，它做了一个小米富裕还有相关的 DIY 课程，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可以直接跟屋顶上的天空 去打电话去做预约、
0: 嗯、
1: 那目前是排定在7月4号那请有兴趣的那个朋友可以赶快打电话跟他预约报名。
0: 嗯，梁先生说这次客制化只有当天一天的活动，然后需要付费吗？然后另外如果说有没有客制化可以付费，是不是也可以直接跟他来接洽？
1: 小米活动这个部分，屋顶上的天空它是有另外提供 DIY 的预约，那可以直接就跟他们接洽电话联络、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基本上是不收费的，
0: 7月4号是没有的，
1: 对对、
0: 嗯、
1: 对对，不收费，然后做一个推广，那只要当天在梨山、
0: 嗯、
1: 那先跟他们预约一下，因为他这个小米 DIY 的部分他必须要准备材料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可能请先电话跟他们预约，那就可以直接到现场参加、
0: 嗯、
1: 那相关的交通方式什么因为山上其实报地址不准，那可以跟那个屋顶上的天空这边联络一下、
0: 嗯、
1: 他会指引适合的，对对对、嗯、他会指引适合的那个停车地区位，然后去做一些引导，因为它的附近没有比较大的广阔的停车场，
0: 没错、
1: 这个、
0: 而且很难回转，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虽然很漂亮，可是在群山之中，所以大家可能就要配合一下山上的那个空间。
0: 嗯，而且我们那个群雾环绕中哈，你只要开进去，你就很像我们就在雾中，踏在那个雾中的感觉真好。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这个多加体谅一下齁，这个既然要来到我们的部落就要融入我们的部落文化，而且呢我们不只是这个小米体验，我们连你们爱的水蜜桃果酱都可以来做体验，对吧？
1: 对，水蜜桃这个东西齁好吃，但是它太娇贵了，通常齁你不新鲜吃马上就
0: 完蛋了，
1: 就熟透了。
0: 嗯，真的，
1: 那当地的那个果农呢，他也就是我们的浪老师呢，他就针对水蜜桃的特性呢，教我们怎么样制作水蜜桃果酱，让它的美味可以更延续更多的时节，让我们可以不管配茶吃，然后做配奶酪啊，配各种甜点都可以做一个运用，然后加增长它的保存期限，而且非常简单。
0: 嗯，
1: 只要用糖和新鲜的水蜜桃就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口味。
0: 嗯，
1: 那这个有两场次，欢迎各位到时候在七月中旬的时候一定要来参加。
0: 嗯，是，这是以这个美食 DIY 齁，这个体验我们在地的这个食材哦，刚好呢水果的一个当地时节，然后再加入呢像这个我们平常原住民的主食小米。那当然还有哦，太阳很厉害的就是这个弓箭，对不对？我们也有做这个弓箭钥匙圈的一个 DIY、嗯、它的特色也很有味道，因为它每个细节是很重点哦，对吧？
1: 对，没错。那弓箭编织它其实它跟传统编织不一样的，就是它用那个竹片的张力齁、
0: 哦、
1: 把要编织的物品把它整个撑开，然后再传授他们传统泰雅编织的方式呢，可以配合我们去做手机吊饰，那他们老师的部分技巧比较好的话，做的编织袋呢，甚至就是他们在出巡打猎的时候用来装猎物带物品最方便的一个轻质的一个背带、
0: 嗯、
1: 那这个我们那时候会安排大概类似做手机吊饰的这个弓箭编织，那老师都会手把手教各位，而且会有各种的花纹，那包括泰雅族的图腾，那这可以体验说原住民怎么样在用最简单的工具去做出最实用而且符合他们需求的物品，这个非常值得体验。
0: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这个到了梨山的话，除了梨山宾馆，还有这个所谓的民宿哦，他说相关资料可以在哪里查，然后有没有一些优惠？
1: 目前包括梨山宾馆，包括福寿山农场哦，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平日都有提供很多的优惠，那目前考量到那个
0: 交通了，
1: 交通的问题、
0: 主要是交通比较重要。
1: 那福寿山它跟那个古关地区的饭店有做联合营运，就是您如果在古关住一天、那车子可以放在古关，然后就搭乘丰原客运的865上山，住福寿山农场，然后再住一天以后，然后再搭865下来，这样你就不用开车上山，那可以配合那个丰原客运的865 公车去做一个接驳。那这对中部地区的朋友

0: 特别方便。
1: 嗯，
0: 那不像北部地区现在大概走台七甲线过来直接到林山可能很方便，中部地区反而是需要绕到清境。
1: 对，
0: 那清境非常漂亮没有错，可是它在假日的时候往往就是会塞车。
1: 嗯，
0: 所以目前这个就是古关和那个
1: 林山
0: 这个福寿山联运的这个交通方式呢，可能对不想开车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
1: 嗯，而且呢最后哦，这个也让主任帮大家会诊哦，这个用30秒的时候有哪一些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哇相关的资料在哪里查询呢、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嗯、那这个呢请大家记得哈、哦、在那个粉丝团加入我们珊珊的粉丝团，随时都会收到各种及时促销的讯息。那在官网上也有我们详尽的交通资料。那尤其欢迎大家看来我们梨山看一下台湾三大宫廷式建筑里面最高海拔的梨山宾馆、
1: 嗯、
0: 还有三大高山农场的
1: 场
0: 对福寿山农场、
1: 嗯、
0: 还有蒋寿梅林蒋氏专用的耶稣堂的教堂，可以感受到这个教堂的树木和庄严，还有整片的乌迪山景，这就是梨山在夏天最吸引大家的地方。当然还有水蜜桃，
1: 没错。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下这个降温放松又可以感受到真正的生活的朋友，那绝对选的就是梨山了，哈！而且呢，刚刚呢，这个主任也把好康方案都告诉你了。你看看，你连手都不用动什么，你只要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好就可以了。真的是很方便大家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的是徐广宗主任。那么就要跟着瑶瑶，我们就要来循着我们广宗主任的脚步，来去梨山找主任哦。我们就相约在梨山见哦。
0: 欢迎大家来梨山。
1: 嗯，拜拜。
0: 好，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言，爱你哦。
1: 最近都不敢听自己的节目，
2: 为什么呢？
1: 哎呀，我现在真的实在是自己都想笑，真的不敢听。如果没有你们的话，这个节目不晓得怎么做下去。
2: 什么？拜托。
1: 哎呀，我记得，好像是美国作家哦，海明威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高贵是要优于过去的自己。”秋华姐就是因为越来越糟糕，自己讲话自己不敢听，你们拍什么手？我真的实在没骗你。
2: 你这句话其实讲的是对的、
3: 啊。这句话很好啊，
2: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跟自己比，为什么跟别人比呢？
3: 对啊，
1: 我没有办法优于过去的自己啊。
2: 那是你认为啊，但我们不认为啊。
1: 所以我就觉得我还要做下去嘛，听众朋友。
2: 哎，
1: 我自己在节目当中，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只有这么差。比过去怎么差这么多？你看看我们节目中不是有我们节目的广告吗？
2: 嗯嗯，
1: 你看片头讲起来是不是声音亮，而且那个速度又是很适中，
2: 好、嗯
1: 哦，结果现在不是，
2: 嗯，
1: 不然嘛太快，不然的嘛太慢，不然的话就紧张，
2: 嗯，
1: 不然的话讲话卡卡的，哎呀，真的是
2: 叫做自然，周小姐，你可能不相信我讲的，我以前我也不这样认为那个是好的。但是我现在认为越自然越好，它不是一个很刻板的。你说像我们受这种专业的播音训练，我最清楚了，对不对？然后一定要面面俱到，然后要按照固定的那种标准的要求，但是那个没有生命力。秋华姐，真的
3: 真的，
2: 像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讲广告。
3: 嗯，
2: 你说30秒的广告，我们就直接吼啊叫啊，然后呢，
1: 我不喜欢
2: 雇主啊，对雇主喜欢就好了，雇主出钱呢、啊，然后呢，哎，对，帮我的产品
1: 雇主不会喜欢
2: 哦，很哦，你错了，很多人喜欢叫的很大声，然后很怎么样？
1: 我 no， 我不认为，
2: 那是你呀、啊。
1: 你听我说，我们节目今天能维持这么久，我相信是我们跟广告有关，因为我们广告一定把它融入我们的节目里面，绝对不会让直接讲广告。让人家就想转台了，你知道吧？
2: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你所讲的、要自然，而不是刻板用吼叫的方式。
1: 你讲说有效啊？
2: 不是，
1: 你刚刚讲说，
2: 我说雇主喜欢，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广播的一些原理。我在外面配音那么多年，我怎么不知道呢？你明明用你认为很好的方式来讲，可是他不喜欢，他就叫你重录，然后录到用吼叫的方式。
1: 哦、你是讲说雇主就是。请你去录音，出钱去录音的
2: 广告主
1: 哦，我以为是你讲客人，
3: 不是，
2: 其实他也是客户，没有错了啊、
1: 嗯。
2: 然后他出钱嘛，然后呢，录音师都觉得，哎，用怎么样的表现比较好，但他不能跟雇主讲说，我觉得你的要求比较不对，他不敢讲。那我们有时候配音员、播音员，我们在录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表现方式好，可是他觉得不好，你就要让他，你说，你需要用他的方式来表现，他认为好就好了。反正我们也拿到这个配音的费用，其实心理上觉得说那个广告的行销播音的方式是不好的。
1: OK， 我懂你的意思，哎、现在懂了你的意思。
2: 我要回来，
1: 就是被邀约去录音就对了。
2: 对对对，
1: 录他们的广告
2: 没有错。
1: 所谓的雇主，你讲的是请你录音的人。
2: 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以为你讲的是买我们产品的人，
2: 不
1: 买我们产品的听众，他绝对不会喜欢那个广告一直啊、哦、强烈式的讲了两三分钟、四五分钟
2: 是。
1: 我个人就非常排斥，
2: 所以回过头来讲刚刚秋华姐，你认为你自己表现不好的地方，其实错了，真的就是这样的自然才是大家喜欢、大家接受的。
1: 我最近真的
2: 你不要太谦虚了，
1: 我真的感觉到自己词穷了，真的很糟糕。
3: 我觉得呢，秋华姐，你是因为你已经站在圣母峰了、
1: 哎、
3: 世界最巅，但是你呢又想要到外太空，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
1: 好会形容哦，
2: 真厉害，
1: 好
2: 圣母峰到外太空有好大一段距离。
1: 我又不是马斯克，也不是贝佐斯，好、哦、不是都不是，所以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哎呀，真的是自己都觉得有一点沮丧，
2: 不会
1: 不敢听自己的节目。以前回去我一定停下来，我就是听自己的节目，
2: 嗯，
1: 我看哪里需要修改的。
2: 哦，
1: 现在不敢听，
2: 这是来自于秋华姐的完美主义使然、
3: 对，因为我们全部其他人听都还。

0: 是觉得菊花姐一如往常的亲切、哎、然后声音很甜美。
1: 谢谢，不敢当不敢当。好，今天先来听第一首歌曲，我们再聊 好不好？
0: 好
1: ，OK。第一首歌曲呢？
0: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保罗·安卡的《小女孩的跳舞》哇、嗯，这首歌很可爱。他就是当年呐、啊，自己在舞会的时候呢，看到喜欢的女孩子在别人的臂弯里跳舞，然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结果呢，为了维持尊严，就还要装傻，然后觉得自己是很大方的，说：“哎，祝福你们啦、啊，那你们快乐的去跳舞吧。”所以写下了这首《Dance on Little Girl》，我们听一下吧。
1: 嗯，
2: 好。

0: 好听的歌曲，对，
1: 好好听啊。好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写的这个赖过来哦哦，有两位啊，我先答复这一位啊，他提到说，秋华你可不可以啊，秋华姐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啊，他跟我讲的是说啊。我曾经节目中有告诉过听众朋友说，我有一个房子本来是直接租给人家的，然后租金不高、哦、那个时候我记得周杰伦有跟他的同学来租，那其实是周杰伦租的，但是呢他照顾他的同学跟朋友，所以呢都用他们同学跟朋友出面来租，然后租去做他的那种限量版的鞋子啊衣服啊
0: 潮牌，
1: 对，潮牌。好，除了周杰伦以外还有过剪厂他们呢、啊、这、就是李翊君，
0: 李翊君的老公
1: 他们，还有那个谁许茹芸他们、是合伙的，那是有制作人，我现在 叫不出他名字来，他来签约的，他们合作，连制作人一起合作来租，
0: 卖什么？
1: 那个时候都是卖餐酒，像餐酒馆一样。
0: 餐酒馆。
1: 对，那好，那我那个房子是有一点叫做三角窗的样子，结果呢，他们曾经来租过，那后来呢，就刚好不晓得，我记得是谁介绍给我，好像是小吴介绍给我的。一个介绍一个女生，那个女生介绍给我了，来自香港的人，很聪明，你知道，我当初那个三角窗的房子租的价钱并不高，你知道吧，很大并不高，但是呢这香港人来租的时候好聪明，他是香港跟台湾合作的，一个台湾人一个香港人合作的，所以呢他把它切成三块，
0: 他自己装潢，
1: 对，当然自己装潢了。
0: 所以原来你的那个店面是完全是一间
1: 一间
0: 哦，
1: 很大，好，可以转弯的这样，
0: 从那个装潢成三间，
1: 中孝东路四段啊、

0: 二三巷，然后就是直的那条，快到那个市民大道还没有，三分之一差不多，三分之二。然后呢，转弯的地方是敦化南路161巷41号，不是41号，那个是几号？我现在算起应该算223巷63号，就是那样的一个转弯，你知道吧？现在那条巷子161巷就变得好热闹，你知道吧？223巷反而是不热闹了。好，人家香港人租走了之后，把它隔成三间，你知道，他们不用买房子，就可以在里面赚房租，赚一半。
1: 不用买房子赚房租，你等于说他当二房东是吧？
0: 对呀、对呀、
1: 可是当初你们条约上面并没有载明说你不能够改装或者不能够转租。
0: 要改装，可以改装，
1: 但是不能当二房东。
0: 但是他
1: 没有
0: 写，他没有讲说他是二房东。
1: 哦，
0: 他讲说这生意都跟我有关的。
1: OK， 了解。
0: 可以啊 ，OK 啊
1: ，OK OK， 对，
0: 好，你房租照常给就好了。好，当时还不错，一次只12张支票都开出来。
1: 哎呦，
0: 很不错。
1: 哦，
0: 结果呢，我租给他的价钱，他加倍租给三家，
1: okay.
0: 变成他不要买房子就可以赚跟我一样多，我还要买房子，他不用就可以赚同样多的房租
1: 啊， uh-huh.
0: 拿到同样多的房租
1: 啊、
0: 但是装潢是有他隔间而已，并不是说。把它装潢好，把它隔间而已，隔成三间这样。所以说，我也讲过给听众朋友听，这个听众朋友现在在告诉，在问我说，当初你是怎么样的租给他们？讲这手续上了，好、好，那我刚刚已经讲了哦，你就是这一次你就不能像我，没有写清楚，那你是答应他让他来分租没有关系，哦，隔间没有关系，你要写清楚，一定要去公证。千万不能不公证，我是一定公证的哈、那公证你就是讲好，现在就有人说他有房子啊、想要出租，因为景气不好，所以他一直单独一间租不出去。他有听过我讲说曾经有人来跟我租之后分成三间来租，结果就好租，而且价钱又租得高。结果他说他有这样想法，好、他有这样想法想要。出租给人家，然后隔成三间。他问我说：“要给他们自己租了以后去隔间，还是自己隔间？”我的想法是说，用简单的隔法把它隔成你想多大一间这样的，把它隔出来，可能就比较租的合起来会租的高的价钱，对不对？然后加上也比较好租。我的想法是这样。那如果给别人要整个把你租下来之后，再去来这么做。我想现在比较很少有人这样子，因为当初我是运气很好，就是透过这个一位女生帮我介绍了香港的人来住，她比较有这种头脑，
1: 是
0: 因为香港本来店面都不大，
1: 都小小
0: 的、都很小很小的，所以她才会有这种想法，
1: 所以这也给了你灵感，其实也蛮好的了，
0: 对，
1: 到后来结局是不错，
0: 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样，
1: 对呀、就分三间在租嘛，
0: 对，现在不是，现在两间，
1: 两间，
0: 转弯那个地方，他们都
1: 打通了，
0: 全部打通了
1: 啊，
0: 租一起租下来，
1: 好像蛮长的嘛，
0: 对，蛮长的。
1: 哦，这个朱小姐投资房产是
0: 有
1: 套了，
0: 没有，这位听众朋友真的是，你还跟我讲到儿子的事情，
1: 哦，
0: 我要送给你一首歌，他讲到他儿子，
1: 怎么了？
0: 最近有一点失忆，所谓的
1: 失忆。
0: 不是，我讲错了，不应该讲
2: 失智吗？
0: 不是，儿子怎么可能
2: 上智？
0: 有一点上智，就是因为女朋友交了虽然没有多久，才一年多，那彼此之间也还不错，但是呢，不知道最近有点对他儿子冷淡，尤其是这一次连假
1: 哦，
0: 有3天的假期
1: 哦，
0: 对方并不没有答应要跟他一起到哪里啊等等，邀约都有一点拒绝他，
1: 才刚认识是吧？
0: 没有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啊、
0: 过去也都还可以这样。他说我儿子属于是老实派的
1: 哦，
0: 所以呢，
1: 难怪耿耿于怀。
0: 然后呢，这一次3天连假，按照道理是会在一起，可是呢，好像对方给儿子有点失望，所以。到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看他好像不太愉快，所以说不知道怎么办，就问我说：“秋华姐，这个该怎么办？” 我说，我想了半天，我今天才终于想起。

0: 起来。
1: 嗯，
0: 我送你一首歌。
1: 嗯，
0: 你把这一首歌哦，我把它放在我的脸书，那你叫你儿子把它下载好不好？下载之后，
1: 嗯，
0: 你叫你儿子传给他的曾经在跟他交往这个这一次约不出来的这位女朋友，传给他听，他就会懂得你的心意了。好不好？
1: 传达他的心声，
0: 就会懂得你儿子的心意的。
1: 嗯，
0: 像这样的人，男生不容易找得到。
2: 嗯，哦，
0: 还有肯表达这首歌，真的你很贴切。我今天才突然想起来，所以听众朋友啊，你也可以学习。哦，如果对方有对你冷淡的话，不妨传这首歌给他听，好不好？
1: 好，
0: 好，那现在就先播给听众朋友听，
1: okay.
0: 我再放到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
1: 好，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叫儿子进去把它下载，好不好？
1: 好
0: ，OK。

0: 半手半脚的爱你，
1: 是的，
0: 这是由这个 Richard， 就是李绮宇，他所做的曲跟词，
1: 他女朋友所唱的，
0: 那他女朋友叫做小雨，他所唱的，
1: 哎，
0: 这是年轻人最喜欢的歌曲，
1: 对，
0: 所以呢，我现在已经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这位听众朋友，你可以叫你儿子下载，我相信如果他懂得把它传给他女朋友。相信他女朋友听了以后也会感动，你知道吧，我明明没有那么差，可是把自己讲的我好像很差的样子，然后自己也就是表达就是真的很爱你，所以呢我虽然笨手笨脚的，但是呢我还是真的很在意你，很棒啊，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就传，直接就这样传，
1: 是，
0: 因为这三天的假期既然人家没有跟你在一起，所以你把这个传给他就 OK，
1: 他心里面就犯嘀咕了，
0: 对，
1: 就想说他到底跟谁在一起了，他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他儿子几岁啊，
0: 他倒没有讲几岁，没有跟我讲那么多。

0: 你们两位先聊一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
1: 好
0: 也问了一些问题。
1: 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产品里面，听众朋友，哪一个产品里面含有心？心哦，金字
0: 部，
1: 一个辛苦的心。为什么要这么问？就是要强调它在你们脑海里面的认知，这个东西太重要，但是我们节目却太少讲。你知道吗？
0: 我只讲体力，体力一定要有它。
1: 这个心呢、啊，过去很多男孩子都误解它，认为说吃了以后会展现男性雄风，那你就实在太窄化它的功能了。心这种东西啊，我看到了一个研究啊，我觉得很重要，是它能够对我们的染色体有一个叫做端粒的东西，让它比较不会受到伤害。端粒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它决定寿命的长短就叫端粒。我们染色体啊，它就像一个扭曲的一个螺旋的绳子一样，绳子呢经常会凸出来，好像你把它想象成蜈蚣的脚也没关系，然后呢你也可以
0: 吓死我了，蜈蚣、
1: 好了，要不然你把它想象成为一个鞋带。你知道我们穿鞋带的时候它是软的，你不好穿过去那个孔嘛，对不对？
0: 头才会加了一个
1: 塑胶，塑胶，对不对？端粒就是那个塑胶。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我们细胞分裂，我们不是人体都是细胞组成的吗？然后变成器官啊，变成组织啊，变成我们人体啊，细胞随时都处于分裂状态。当细胞分裂一次，你的端粒就减短一点，分裂一次你就减短一点，到最后它停止分裂了，细胞就死亡了，你的寿命就减短了，就是生命或许到了尽头的时候，
0: 端粒就不见了。
1: 对，所以说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好比说你活100岁好了，你的那个端粒啊，可能就会比别人长一点。你如果说你只活了50岁、60岁，你的端粒可能就比活100岁的人要短许多。它跟寿命的长短是息息相关的。那回过头来讲心呢、心为什么会让你长寿？就是因为它可以保护那个端粒。不会被其他的坏的东西攻击，
0: 是，
1: 然后呢从而缩短，缩短的话就代表寿命减短嘛，快要到终点了嘛，所以它保护那个端粒就在保护你的寿命。我这样概括式的这么一讲，
0: 形容的好，
1: 大家就知道了、
2: 有概念了，
1: 心是多么的重要。你不要再这个好像很窄化它，说哦，听说心哦，
0: 增加体力，
1: 男孩子哦吃了以后会展现雄风，
0: 到节目中我没这么说，我只说增加体力，
1: 其实也没有错，
0: 男生女生都可以吃，
1: 其实男生也要增加体力，女生也要增加体力啊，
0: 尤其是16、7岁、15、6岁的孩子，
1: 他帮助发育啊，
0: 真的
1: 让你长高啊，他让你的头发坚韧，比较不会断裂啊，等等，这些都是他的好处啊。
0: 对，
1: 好处其实很多，但是今天讲一个最重要的，既然他能够让染色体的端粒被保护，
0: 是
1: 这样就好了，
0: 好棒。在我们的优康里里面就有喽，很重要。
1: 你公布答案了，
2: 还要给大家猜猜。
0: 本人有时候在比较劳累一点的时候，睡眠应该都很好。我的睡眠真的，我现在都有、都有戴着表在量我的这个睡眠的状态。
2: 对，
0: 那有时候晚戴，照要睡觉，真正要睡觉，整那个三角的那个半躺的那个拿走了，换枕头的时候大概11点左右，那是正式要睡了，我才能拿来戴，都还可以睡到6、7个钟头。在那个之前，
1: 那你为什么不先戴好算了？
0: 没有，在那有洗澡啊，洗手啊，是很不方便，所以呢，我都差不多11点要睡觉之前才戴上去，真正要睡觉，好。平常我是半躺着看电视，其实在看电视有时候不到9点钟8点多钟我就躺在那里看电视，结果呢就睡着了，一睡就1、2个钟头。
1: 哎呦，
0: 睡到都差不多是玛丽安要进来睡觉的时候再 把我吵醒、我再起来哦，梳洗啊等等啊，然后再睡，就这样子。所以说我真的睡得很足够了、因为我睡眠真的很好、所以呢当我睡不够好不够多的时候，人真的会有点累，
1: 是
0: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吃2克我们的优康里，那体力真是好到没办法形容，
1: 是
0: 真的。所以说优康里真的很优，真的是优。
1: 而且你知道吗，它里面的成分呢、除了整个 B 群家族之外、还有那个防止你体内慢性发炎的姜黄素，
0: 对，这是最难的，
1: 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东西、所以这原厂就说了，帮我们做了这家厂，你千万要注意有效期哦。
1: 对，

0: 经你的有效期过期，如果过期再也申请不出来，里面内容物是这么棒的，
1: 是
0: 除了姜黄 B 群的家族以外，我们 B 群是德国的，再来就是黄金藓，
1: 是
0: 还有大蒜素，还有刚刚讲的锌的成分，
1: 对，
0: 搅拌油是用亚麻仁
1: 油。
0: 好，打电话27519911，公司跟店啊，丽人物都同样今天都正常营业了，正常营业了，
2: 欢迎打电话。
0: 好，先听一首歌，就换我们丽人跟大家聊一下，
2: 好，
0: 好不好？我要安排的这一首歌的歌名是叫做什么呢？叫做《没有你的春天》。
1: 这首歌好像比较陌生一点啊
0: ，AI 唱的，有我有播过，
1: 好，
0: 我个人喜欢，听众也喜欢，听听看哦。
1: 好的。这首吧，
0: 对。

0: 常喜欢。
1: 嗯，没有你的春天，
0: 来，
1: 别这么悲伤啊。好，有些人呢，夏天到了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经过饮料店啊，去买一杯饮料好了。他、啊、觉得有甜的话太负担，那就买一杯无糖的好了。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喝饮料呢，选无糖的就等于是健康的，就等于说我拿到了一张健康的通行证啊。嘿，不过呢，今天又来解一个迷思啊，就是无糖真的等于养生吗？他们真的画上等号了吗？嗯、就有养生专家、啊、他讲说，其实无糖只是迈向养生的第一步而已，它并不是养生的终点哦。有几个很多人爱喝饮料的盲点区要来跟大家讲一下。首先就是无糖不等于没有咖啡因、嗯、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只是会忘记。像你平常在喝的清茶、乌龙茶这种的，它虽然本身无糖，然后也算是健康的饮料，对不对、嗯、可是你别忘了它本身是含有咖啡因的、嗯、所以对有一些人来讲说，你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你喝一杯清茶、无糖绿茶还是乌龙茶等等的、嗯、哎呀，有可能你晚上就睡不着了，因为咖啡因就出来作怪了。
2: 不要太晚喝、哦、
1: 嗯，对，不要太晚喝。你戒掉了糖，但你不一定戒掉了对这个提神感的依赖。所以呢，其实白开水还是我们最主要的水分来源呐、啊嗯。你无糖茶可以喝，但是不建议你真的把它取代成水来喝。嗯、
2: 对
1: 对，要么就是你把它稀释到很薄很薄。我记得我以前问过我的健身教练，我就讲说，哎，我今天有喝一杯无糖茶，我可以把它当作我今天喝水的一部分吗？他就说不行，白开水就是白开水，因为我一天要喝满2000嘛、哦。我就说，那我今天喝了500cc 的茶，那个可以算吗？对，他就说，除非你把它加到很薄，它变成真的等于白开水了，那我才可以给你算你喝的是白开水。
2: 因为咖啡和茶都会利尿，嗯、
1: 对，没错，
2: 所以它把你多余的水分反而排出去。
1: 是啊，所以我才知道说，哎呀，原来茶是不能取代水的呀，
2: 啊、
1: 不是无糖就是好的哦。
2: 是，
1: 再来一个盲点，无糖不等于原料透明。哎，这个真的，像我们去买饮料啊、嗯、有一些茶叶怎么可能，我们买茶叶一斤可能就很贵了嘛、啊、可是你买一杯无糖茶20-30块，嗯，你就要开始想说这个茶叶的来源是哪里，它的源头是什么，是真的茶的香还是它有添加了香精，嗯，就是你原料有没有进行把关，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在讲说电子烟很危险，因为烟油的来路不明嘛，有可能里面有添加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成分，
0: 常常会在一个大公司的门外，嗯，看到好多人都在抽烟，
1: 哎呀，其实
0: 有的抽的是一般的烟、嗯、有的是吃啊喝啊，不是抽电子烟
2: 、啊、加热烟，
0: 有时候经过的时候觉得、嗯、哎，像我要到延吉街，也就是靠近忠孝东路的延吉街那里、嗯、有一个办公室很大的大楼、嗯、啊，我常常要到那里有公证师、嗯、要去找他，结果门口一大堆在抽烟，
1: 对呀，
0: 有的是抽普通的烟，有的是电子烟、嗯、
1: 对，
0: 我真的有一点点冲动想要跟他们讲，哎，你们这样子的话危害路上所有的人呢、欸、
2: 哎呦，
1: 对，
0: 很想，哎、欸、
2: 你小心哦，嗯，人家对你不利怎么办，
0: 不会的、
1: 啊、我们还是赶快经过他们啦。
2: 对、啊、
1: 对，我觉得如果抽烟的话其实可以设立一个吸烟区，真的不要在大家行人会走来走去的地方、
0: 啊、
1: 这样真的不好。对，所以呢茶叶相对的你也要知道说它的原料是不是用好的。那一杯饮料它不是只有糖分跟原料要注意的，因为有时候你喝的呢其实不只是味道，你有时候只是喝一种习惯，
2: 对，
1: 有没有，压力大的时候我就要喝一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杯，任何时候都在给自己找借口要喝一杯饮料。我看到这篇文章我就看到过去的我，因为我就是那个每天都有理由，我妈就说我们家这个小的吼每天都有喝饮料的理由啦，一下跟我说压力大，一下跟我说他很辛苦都没喝，然后呢看到这篇文章我就觉得好对不起，我应该要改进一下。再来一个盲区，就是我刚刚开头就跟大家讲的、嗯、无糖不等于养生哦。其实真正的养生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每天做得到的事情，如果你每天都做不到的，那就不叫真正的养生了，那反而是给你增加压力了、嗯、然后因为太难执行太麻烦了，没过多久你就固态复萌，你就想说养生好难做不到，算了我就这样子苟且一生吧。对，这样子是不太好了。所以呢其实从喝饮料这件事情，每天喝饮料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开始去思考说 我该如何的养生，不是说饮料不能喝哦，偶尔喝一下或者选择时间来喝，然后喝无糖的，对，没有错。再来就是你要好好去想我每天养生的习惯，我该怎么样慢慢的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那专家有给建议了，他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喝一点有风味的东西，好，那你可以选个花草茶，
2: 嗯，
1: 它没有咖啡因，然后又养生，或者是你也可以喝我们的酵素青霉精，还可以帮助你的肠胃蠕动。
2: 讲到养生这一块，你就要学习秋花姐了。
1: 真的呀，
2: 好的，来听听看秋花姐喝些什么，
1: 对，
2: 吃些什么，对不对？
1: 对啊，
2: 健康就是这样来的。
1: 胶原蛋白也不离手啊。
2: 对
0: 呀、啊，哦，胶原蛋白。好好，等一下，等一下，来，这里是一个听众叫娇娇哈。
2: 哦，
0: 啊，他留言的留在赖上面。
2: 你说这个听众叫娇娇是吧？
0: 对，
1: 焦虑的焦吗？那个有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小。小角色突然忘记，
0: 刚好就讲到胶原蛋白。他说我老公吃胶原蛋白改变了他的体质。他以前呢讲出来他长得比较白了，我改一下排气的时候排气的声音很大。然后大号的时候有一点臭。所以呢现在都不会了耶。真的感谢你。他吃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吃了我们胶原蛋白，他说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2: 是
0: 好，所以他说他非常感谢我们的产品胶原蛋白，品质真的很棒，
2: 是
0: 哦，是半年，我刚刚有讲过说要回答听众的这个
2: 对，
0: 留言哈，这是娇娇，他写娇娇姐，谢谢你，娇娇姐，谢谢，谢谢你。是的，我们好的产品还要来告诉我，
2: 真的很多很多，
0: 叫我

0: 在节目中，他还提到说可以请秋华姐在节目中告诉听众朋友，有这一项功能。
1: 是，
0: 我再讲一次，排气的时候变不臭了。
1: 是，
0: 好，那就是大号的时候变得就顺畅了，是这样子。
1: 其实很多功能都是听众朋友告诉我们的。
0: 不是顺畅，他说变不臭。
1: 对对对，
0: 那
1: 不臭。
0: 排气的时候也不会像以前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比如说像那个静脉曲张啊，
2: 对，
1: 或者说牙龈巩固啦，
0: 对呀，
1: 这些都是很多听众朋友他们的使用心得告诉我们的。
0: 对，
2: 我最记得就是那个喝酒应酬了，有没有？
1: 对，
2: 吃了优康宁，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喝酒，喝酒真的
1: 不好。当然
2: 不
1: 要
2: 嘛。
0: 对，
2: 好，
0: 继续安排。对，这首歌曲叫做《千里之外》，好久没播了。
1: 好，
0: 周杰伦。费玉清合唱的
1: ，OK，
0: 这两个我真的是都认识啊，
1: 识
0: 但是呢，觉得很可爱。一个呢，他的歌，我真的周杰伦的歌真的是到大陆去就很受欢迎。
1: 对对对，
0: 他在台湾唱歌的时候，我
1: 怎么听都听不懂，大陆人也听不懂啊。
0: 然后费玉清嘛，歌人清清楚楚，
1: 对 对, 对，
0: 每一个歌词都清清楚楚，
1: 哇，不得了，
0: 这两个人合在一起，
1: 杀手，
0: 真的，千里之外。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

0: 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出发了啊！今天带大家去哪里？很特别的一个安排哈。今天我们要访问东南旅游欧洲中东客的副理刘新颖，来给我们介绍。哎，又是欧洲，又是中东，哪里啊？哎，我告诉你，一个是埃及，埃及应该是非洲啊。哎，怎么会跟中东搭在一起？待会儿来问他一下。
2: 对，
1: 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土耳其。
2: 对，
1: 土耳其刚好是欧洲啊、亚洲的交界了、
2: 土耳其是欧亚交界的地方啊。
1: 对对对，好，我们现在来联系一下这个今天受访的刘新颖副理。
2: 对，讲到这个土耳其啊、埃及啊，都是我个人很想要去的地方。我就喜欢去这些神秘的国度，未来有一天我也一定要去印加文明的地方啊！
1: 你现在开始存钱来得及了。
2: 好，
1: 你好，请问是刘副理吗？
3: 哦，我是。
1: 哎，你好，副理，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副哥。
2: 副理好，我是丽妍。
3: 你好，
1: 谢谢谢谢，今天新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跟我们介绍，介绍两个国家哈，两个国家大概是。放在一起去旅游啊，那这样的话，待会儿我们再来请副理告诉我们天数啊，还有详细的一些行程。介绍埃及和土耳其，这个安排好像以前并不会这样安排，那为什么现在会把这两个不同的国家放在一起，一起来旅游呢？
3: 基本上在中东古文明在旅游者的这个划分上面，以中东的路线来说的话，都会通常都会联想到土耳其及埃及这两个古文明的国家。所以我们这一次把这两个国家一起统称来跟大家做介绍。
1: 所以算是一个文化之旅就对喽。
3: 是的，没错，古文明之旅。
1: 哇，太棒了啊！这个。刚刚丽妍就在讲了，这都是她很想去的地方，
2: 真的，
1: 而且充满了神秘的国度啊，而且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哈、啊。那么这两个国家在行程的规划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独特？这点是不是请副理来跟我们聊一聊？
3: 好的，那其实呢，土耳其跟埃及呢，他们都是比台湾还要大的一个国家。像埃及，它是台湾的28倍大，土耳其是台湾的24倍大。而且呢，他们两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而且他们的这个景点的密度相当的高，像譬如说开罗就有金字塔群、人面狮身像，还有现在最夯的大埃及博物馆。那土耳其主要的话就是集中在伊斯坦堡跟卡帕多奇亚的这些自然景观。所以在我们两个国家的国土的面积上来说呢，传统的玩法呢常常就是一天要拉车坐车好几个小时。那东南旅游的优势呢，就是拒绝长途拉车，要把时间留给这些美景。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就是安排跟介绍这个土耳其的双中段飞机跟这个埃及的中段搭飞机的行程，我们用国内线的航班，然后跳过这个最枯燥的拉车路段，让客人可以优雅然后舒适而且深度的做旅游。
1: 好，双中段飞行，这个待会儿还是请这个副理来给我们介绍什么叫双中段的一个飞行。
2: 对啊，
1: 就是说你不用拉车，在那么大的土地上面，你尽量利用飞机来让旅客比较轻松一点，是不是这个意思？字面上。
3: 是的，像我们跟听众推荐的这个是我们的土耳其12天的行程。那这12天呢，就跳脱了传统的玩法。那我们的行程的话是安排了双中段飞行，还有热气球升空，还有一个南部的城市安塔利亚游踪，跟伊斯坦堡的王子岛的历险之旅。那刚刚有说过了，土耳其是台湾的24倍大，是避免不了拉车的，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行程里面安排了2段的国内线班机，然后也有前往南部的这个地中海城市叫做安塔利亚。所以省下的近1000公里的路程呢，我们把旅游的时间完完整整的留给旅客。那土耳其的话，最有名的历史清单也是世界3大的热气球圣地的最顶峰哦，就是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升空。
2: 哇，这个很棒哎！那我们还有其他的行程吗？因为听了土耳其，感觉有很多很特别的。我记得还有什么棉堡吗？因为以前我爸妈去，然后我就听他们讲一些他们去的景点。
3: 是的，如果您只有看到照片的话，你看到棉堡是白色的棉堡，看起来软软绵绵的，其实实际上踩在。

0: 在地板脚底下像那个石头按摩一样，
1: 对，
0: 那也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地形体验，也是土耳其特色特有的文化，在这个我们行程上面也会有做这样子的安排，让客人去做体验。
1: 哦，哎，那我看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我们会到一个马尔马拉海上面一个王子岛，然后会安排一个环保电车环岛，这是什么样的行程啊？听起来很有趣。
0: 好，其实在这个伊斯坦堡的周围呢，有很多小小的岛，那碍于旅游时间的关系呢，大部分都不会安排到这些小岛上。那我们有12天完整的行程，说我们安排了这个王子岛，那岛上现在基本上呢都是禁止用这个汽车通行的，所以我们用这个环保电车来做环岛。那岛上呢也有许多悠闲的贵族的别墅啊，还有这些比较轻松的氛围，是有别于在伊斯坦堡的热闹跟紧张，所以我们有特别安排了这样子的半日游的行程。
1: 听起来是非常的有趣。
2: 是是是，土耳其哈，刚刚私底下还在跟丽妍讨论说，吃的东西，好像比较跟台湾不太一样，但是也就是因为不一样，才要去这个探索嘛，对不对？你很多台湾的旅客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了不同的国家，还是偏偏要去找台湾的食物，
1: 亚洲味啊，
2: 我觉得比较没有意思啊。应该要去把自己心胸打开，然后呢放轻松，去体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饮食。哎，请傅里来跟我们聊一下土耳其，大致上都吃些什么。
0: 好，刚刚提过说大家在国外还是免不了家乡味哦。土耳其它有世界三大美食菜系之一，当然美食的评鉴大家各有自己的所长跟见长。那刚刚有提到说家乡味的部分，其实在土耳其有一个叫做陶瓮料理炖肉，其实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土耳其的卤肉饭哦。它是在陶瓮里面呢放了新鲜的肉块跟蔬菜，然后放在陶罐里面用大火去炖哦。那所以上菜的时候呢，这个主厨呢就会在现场把这个陶瓮敲破，那里面的卤肉跟汤汁呢就会流出来，色香味俱全，所以有看也有得吃，所以这是一个兼具视觉跟味觉的美味。那吃起来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说，哦，它吃起来好像我们台湾卤肉饭的感觉跟味道，因为它有汤汁又有肉块哦，所以我们在国外还是不会忘记台湾的这个选择哦。那另外来说的话，在安塔利亚的话，它是一个靠海的城市。那吃海鲜最厉害的，不过就是我们台湾人啦。那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呢，安排新鲜的烤鱼料理。那当然，我们就是用这个安排地中海的风情餐厅，让客人不只有得吃，还有得看，是一个双重的享受。
2: 刚刚你谈到这个陶瓮的那个炖肉块哈，炖肉啊和蔬菜炖在一起，它用的是猪肉吗？因为我的想，我记得好像土耳其它算是一个伊斯兰的世界，伊斯兰宗教好像他们是不吃这个猪肉，还是他为了要适应这个观光客的需求，然后呢就给观光客，你要猪肉我就给你猪肉，然后我也有其他肉类的选择，是不是有这样的分别？
0: 其实我们这次介绍的土耳其跟埃及哦，他们是属于穆斯林的国家，所以基本上要取得猪肉是难上加难，我们就把猪肉留到回到台湾以后再去品尝跟享受。所以这个炖肉的部分呢，大部分我们都会安排鸡肉，再其次的话是牛肉比较多一些，对，
2: 羊肉也有吧，
0: 羊肉也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可能对于羊肉的接受度不一定接受度这么高，所以在这个团体的餐食的遴选上，我们第一会安排鸡肉，第二会安排牛肉的部分。
2: 其实我不晓得他们料理怎么样哈，我一直很想去土耳其，以后有机会去试试看，因为我是去过新疆。新疆这个地方呢也是伊斯兰的世界哈，回教哈，然后呢他们的羊肉就大行其道，而且我告诉你，羊肉抓饭，羊腿抓饭真香，而且没有腥膻味。我就不知道到了欧洲这个土耳其会不会料理的方法不一样，味道就不一样了。要不然的话，我建议大家，你这一生有机会还是要多尝试一下不同的一些味道了。像羊肉，我就个人蛮喜欢的。
1: 我也喜欢吃羊肉。
2: 对呀、啊，所以我就不知道说那个土耳其有没有那什么羊腿、羊肉抓饭那种
1: 羊肉料理。
2: 哎，他那个就是用直接水煮啊，就很香。然后它的那个油啊，就直接润进那个米饭里面， 哇，真是够香！我不知道

0: 土耳其有没有？还是我自己太脑补自己？
1: 土耳其还是有羊肉的料理，不过说真的，在这个羊肉的部分最厉害最厉害的还是您说的，如果以手抓饭来说的话，
0: 新疆
1: 对，新疆肯定是首选，再过来可能是蒙古或者是也门这些地方。那在土耳其的话，他们是用这个羊肉去做羊肉的串烧，有时候也有这个羊肉的炖肉，还有这个烧烤的部分都有的，或者是更有名的叫做羊肠面包，这个在市井上面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很过瘾呢，听起来不错哎。
2: 羊肠面包哎，
0: 那大家最起码要吃个羊肉烤串嘛，对不对？那很香哎。哇，不错，这听起来好像光吃的就已经蛮吸引人了。
3: 我刚已经在分泌唾液了。
0: 对呀、啊，而且那个土耳其它也有靠海啊，它地中海嘛，对不对？
3: 对呀、啊。
0: 然后呢，可以取得的海鲜其实应该也蛮多的、啊。
3: 嗯，对。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土耳其之后呢，其实我还是想要来问傅里，因为呢，我个人对埃及也是抱着极大的兴趣、啊。
0: 哦，这个神秘国度。
3: 对，所以呢，在埃及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限定的奇景啊？
1: 好，在我们东南旅游呢，我们每一年两次，我们都会推出这个埃及的阿布辛贝日照圣殿，然后中段搭飞机，还有埃及的大埃及博物馆，还有法老智慧的11天。那这个呢是算是期间限定的产品哦，因为它每年只能在2月跟10月份能够出团，因为我们必须要去看这个阿布辛贝的日照圣殿的这个一年一度的天文学的奇迹。
3: 很酷。
1: 那这个阿布辛贝的圣殿呢，它每年呢固定有两个日期，那分别是2月22号跟10月22号。在这个阿布辛贝圣殿的最深处有4座的这个神像的雕像哦。一年的363天呢，这3座里面的3座雕像会因为日光照射而闪耀。但是呢，在唯一在2月22号跟10月22号这2天呢，4座的雕像全部都会因为日光照射而发亮哦。其中里面的这一座暗黑之神呢，就是我们每一年见证的奇迹。那因为这个只有一年只有2天而已，所以全世界的客人游客呢都会在这2天呢在凌晨的时候前往这个圣殿，然后静静的等待这个第一个阳光呢穿透这个黑暗照向这个神殿，也见证这3000多年法老的历史到现在仍然不灭哦。
0: 哇，真的经过了3000年了。这个好像是法老的生日还有登基的日期这2天，所以等于是一种朝圣的仪式了， 对不对？
1: 对，没错。在埃及的历史里面呢，拉美西斯二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非常著名的法老、哦、
3: 帅哥、
1: 啊、他把自己的脸呢对，他是个帅哥，而且他非常的自恋哦。
3: 对，
1: 他把很多很多很多的雕像都雕像自己的这个神雕像都放着自己的脸哦，尤其是阿布辛贝是他的这个代表作之一哦。那他把他的生日跟他登基日的这天呢，让日光可以照射到他们这个4座的雕像上面哦。在3000年以前，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是如何算出这样子的日期，然后这样子的日晷可以照射到他们的脸上哦。所以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日期，而且是大家想要收集古文明里面的重中之重哦。只要你可以看这些东西回来以后，包准你可以就是让自己可以给大家欣赏跟羡慕一辈子的事情哦。
3: 对呀、啊，那有提到说中段搭飞机，其实我真的蛮好奇说这个中段搭飞机啊，它大概跟我们拉车的时间上的比例大概可以缩短多少啊？
1: 好，其实呢，这个埃及的国土呢算是狭长型的，所以从开罗到最远的亚斯文南部的城市，如果要搭车的话，至少要1天8个小时的时间哦。那但是坐飞机的话，大概1个小时就够了，
3: 差很多。
1: 所以我们把省下来的7个小时，可以看更多的这个观光的景点哦。
3: 真的，
1: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一支行程呢，就因为搭飞机，所以我们可以安排在一个飞来神殿，在一个伊斯伊斯的小岛上面看这个爱情的女神。那我们也可以呢，在这个岛，在这个尼罗河上面呢，搭乘这个风帆船，无动力的风帆船，然后恣意的饱览这个尼罗河两岸的风光哦。所以这个都是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做特别的事情。
0: 另外还有几个亮点，我觉得不错啊。还会带大家去 埃及大博物馆，它这个是全新的。

0: 个博物馆，
1: 近期才开放。
0: 比如说你要看到很多这个埃及的，像法老王、像图坦卡门的黄金面具，还有好几万件的珍贵文物，你不用等待说哦，有的时候台湾会展览这些法国的一些这个埃及的一些古文物，
1: 哦、
0: 只是一小部分。你到那边去的话，一个大博物馆，它容纳的好几万件，那有的看了啊、
1: 嗯。
0: 那再来一个的话，就是说金字塔。大家对金字塔都会有一些莫名的好奇哈，除了在外面拍照，好像说你们还会带旅客直接进到金字塔里面，这点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埃及大博物馆呢，其实在去年11月，它是算是真正的隆重的开幕了。
1: 嗯、
2: 那它目前呢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博物馆，
0: 哦、
2: 那它的造型呢也是一个金字塔的的形状哦、
0: 嗯，
2: 所以跟着这个三个原本的金字塔去瞭望呢，很多人都号称它是第四座的金字塔。那目前呢，在里面的这个展期的部分呢，在这个图坦卡门，就是我们台湾人最知道的图坦卡门的黄金面具，
0: 嗯嗯，
2: 也已经确定入住到这个大埃及博物馆里面了、
1: 嗯。
2: 而且加上日本的这个国家的支持，他们也把这个文物呢修筑跟就是放得非常的漂亮。在除了我们看这些古文明的文物以外呢，我们还可以体验这个现代的建筑跟古文明的这些完美的交错、哦、在这个大埃及的博物馆里面、
0: 嗯、
2: 那金字塔的部分呢，总共我们是可以拍照跟远眺到这三座的金字塔。我们可以看到金字塔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类是有多么的渺小哦。那我们会安排呢，在这三座金字塔里面呢，其中一座去入内去做参观。既然到了宝山，怎么不入宝山呢？所以我们进去看看宝山里面有什么宝藏。所以我们会安排入内在其中一座的金字塔，让大家看看里面到底是装了什么神秘。
0: 嗯，另外好像也会去游那个尼罗河。尼罗河其实值得一游哈，因为有朋友曾经去过、
1: 嗯、
0: 然后呢说那个水是非常的清澈，跟大家的想象不太一样，以为说那个地方好像沙漠嘛，沙漠的话一定好像它那个水
1: 啊
0: 就跟那个中国的黄河一样、
1: 嗯、
0: 其实不会啊，好像几千年他们都是非常的清澈，是不是如此啊，傅里？
2: 是的，其实尼罗河呢比较有名的叫做尼罗河女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把自己当成尼罗河女儿在这个游轮上面了。那尼罗河呢，两岸的风光当然因为他们当地的关系都是黄土的建筑，神殿也是黄土的建筑，所以映照下来好似那个河水是黄黄的感觉，但是实际上你的手真的下去摸的时候，其实它是清澈透明的、
0: 哦、
2: 所以尼罗河在两岸的这个景观的误解上面，让我们误以为它像黄河一样，实际上它的水是非常的清澈的、
0: 哦、
2: 那我们在这个尼罗河上面的移动旅馆，我们把游轮当成一个移动的旅馆的话，我们可以做漫游的体验、
0: 嗯、
2: 我们白天可以在甲板上面晒太阳看看河景、
1: 嗯、
2: 景点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下去参观神殿，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在船上睡觉，所以时间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哦，在埃及上面。
1: 嗯，
0: 哇，真是过瘾哦！
1: 对，现在就会很纠结，就是土耳其跟埃及，我都好想去，怎么办？
0: 就是两个分开的行程吗？傅里，还是说两个可以融为一起啊？
1: 对啊，
0: 那天数就很长了。
1: 嗯。
2: 古文明当然要分开来享受了、
0: 哦、
2: 所以我们把这个土耳其跟埃及我们单独都独立起来去做深度的旅游、
1: 哦、
2: 所以想要去这个深度的土耳其要看到更多的，我会建议去参加我们的这个寻觅土耳其的12天。
0: 是
2: 基本上这个行程的内容呢，比一般的团体可以看到更多更不一样，也可以推荐给一边想要旅游一边想要放松、
1: 嗯、
2: 行程也不会太累，又可以感觉到很舒服，最喜欢打卡的，或者是想要优雅度假夫妻啊，蜜月的新婚夫妻啊，
1: 嗯、
2: 或闺蜜朋友都可以去参考这一支行程。
1: 嗯、
0: okay ，
2: 对。那在埃及的部分呢，热切真的非常热切，对古文明有狂热，像我一样的、哦
1: 嗯，
2: 可以去搜集到不同体验的。这10月份出发的这个日照圣殿的部分呢，除了可以看到一般看到的金字塔，搭到尼罗河游轮，更主要的体验，独一无二的体验就是日照圣殿的这个天文奇迹跟这个法老的古文明智慧哦。
1: 嗯、
2: 所以推荐给想要拿一辈子都拿自己经典的旅游去说给大家朋友听的人，然后也对天文的这些奇

0: 以及有热切爱好的，还有想要把这个埃及作为人生清单的朋友，这次行程非选不可。
1: 太好了，反正就是分两次去
2: 嗯，
1: 也没有差，这两个
2: 对，
1: 地方是一定要去的，
2: 是的，
1: 时间大概都
0: 是的，
1: 11、12天了，
2: 嗯。
1: 好不好？那么现在应该可以报名了。你比如说像圣殿这种，它只有特殊的那2天光照才能够看到圣殿里面的这个雕像的话。

0: 全台东南旅游门市或服务的专员，那今年就跟着我们东南旅游一起走进这个埃及跟土耳其，去见证这个世界古文明的魅力哦。这两个地方真的是一生需要至少去一次的地方哦。
1: 对，一定要去啊！今天呢，非常感谢东南旅游的欧洲中东客副理刘新颖来跟我们谈这么美丽的国度埃及和土耳其。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就直接上这个东南的官网喽、嗯，谢谢傅里，
2: 谢
1: 谢
2: 傅里
1: ，OK， 拜
2: 拜，
0: 拜拜。
1: 好，想到土耳其哈、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历史上面哈、啊，大家我不晓得，像你们年轻人可能读不到这一段了、啊。他那个时候是很会打仗的一支，
2: 嗯，
1: 我们在站在中国古老中国的角度，他们算是外族了，
2: 对，
1: 在中国大陆的北方嘛。就跟那些匈奴啊，
2: 对，
1: 还有跟其他你所听过的一些那种北方的那种草原民族啊，
2: 嗯嗯，
1: 差不多，
2: 对，
1: 都是非常善于作战，
2: 嗯，
1: 突厥
2: 啊，
1: 突厥啊、哦，突厥到后来，唐太宗啊打那个突厥，
2: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被唐太宗打退嘛，
2: 对，
1: 然后后来分裂成为两支了。
2: 哦、
1: 一只叫东突厥，
2: 对嘛？我就记得有分东西的。
1: 一只叫西突厥、
2: 哦哦，
1: 这个东突厥最后就融入哪里呢？新疆
2: 哦，
1: 所以新疆里面会有一些突厥人的后裔、
2: 哦、
1: 这个利用 DNA 的追索啊，
2: 嗯、
1: 应该就知道了啊、
2: 嗯。
1: 然后有一只西突厥
2: 是
1: 到哪里呢？就到今天我们介绍的土耳其了。
2: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土耳其它的发音，
2: 嗯、
1: 它的英文发音叫什么？
2: Turkey 不是
1: 叫 Turkey，
2: 对啊
1: ，Turkey 你会想到土耳其嘛，也有另外一个解释叫火鸡嘛，
2: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Turkey 跟突厥，突厥音是很近的。
2: 哎，对耶，长知识了。
1: 就像你到西藏，
2: 嗨，
1: 西藏英文叫什么？叫做 Tibet。
2: 哦，
1: 古时候它不叫西藏啊，
2: 嗨，
1: 它叫吐蕃。很多人不会念错，叫吐蕃、
2: 哦、
1: 因为是那个番石榴的那个番嘛，
2: 对对对，
1: 有个草字头嘛，
2: 吐蕃，
1: 但是那个念吐蕃、嗯、就是英文的 Tibet， 就是今天的西藏。
2: 谢谢阿富老师帮我补历史。
1: 我跟你讲历史好，
2: 历史真的很好、
1: 哎、不错，
2: 我长大才知道。
1: 所以说你到了这个土耳其、
2: 嗯、
1: 你大概就会了解这段历史、
2: 啊、
1: 就蛮有意思的、
2: 啊、真的好喜欢呐、啊哎，历史真的很好玩。
1: 所以土耳其你不要惹到他哦、
2: 嗯、
1: 这个土耳其他们就在讲说他们随时想要恢复突厥的荣光啊。
2: 哎，有吗？
1: 哎，有
2: 真的假的？
1: 哎，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2: 哎，我们还是以和为贵吧。
1: 对，当然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嘛。
2: 对对对，
1: 他是真的能征善战。
2: 嗯，
1: 哎，好，那秋华姐现在已经进来了。
3: 有一定要告诉人家我进来了吗？
1: 我们
2: 要
1: 来
2: 欢迎你回来了，
1: 介绍歌曲啊。
2: 对，
1: 但是在介绍歌曲之前，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产品。
2: 嗯，没错。
1: 刚刚啊，听众朋友，我们跟你介绍的那个优康宁哦、嗯，你真的一定要吃哦，
2: 对，
1: 因为跟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2: 嗯、
1: 没有了 B 群是不行的。
2: 对，如果你想要真的出去玩，去土耳其、去埃及的话，哇，那你就需要有好的体力
3: 哦，那体力
2: 对，
3: 优固力很重要。
2: 对，优固力还有优康宁
1: 这
2: 两
1: 个一定都要，
2: 对，
3: 优固力、优康宁是重要，
2: 体力上都
3: 胶原蛋白一起吃。
1: 对，没错，
3: 刚刚、就
1: 是、
3: 出去
1: 就
3: 吃了一瓢半。
1: 对对对，
3: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很认真在做运动，
1: 嗯，
3: 不但是走跑步机，肩膀会痛，我就踩脚踏车踩多一点，
1: 是
3: 啊，照三餐踩，所以呢，膝盖，我很担心有问题，
1: 嗯，
3: 所以我就多吃三颗我们的优固力，
1: 是，
3: 你知道吧？因为优固力真的很棒，
1: 嗯，
3: 里面有补骨三宝，
1: 是啊，
3: 然后又有玻尿酸，
1: 哎，
3: 玻尿酸人家不是用打的吗？
1: 对，很贵呀、啊，
3: 一针3000多，
1: 好几千，对，
3: 所以说，嗯，听众朋友。光是一个月就要1000多哎，因为3000多块，最少三个月要打一次。
1: 你看，
3: 啊，一个月就1000多。
1: 你如果来用我们的优固力，一个月还不到1000块，是吧？
3: 不是，
1: 对
3: 呀、
1: 啊。
3: 可是它不见得真的有效，你知道最重要。
1: 你说谁不？他们不见得有效，
3: 真的。
1: 那所以就吃我们的啊，我是讲说
3: 用打针的。 也不见得真的有效。
1: 不见得，对，不真的不见得，
3: 真的
1: 真的，
3: 很多人都讲效果不尽
1: 是
3: 不见得是好，
1: 所以医生才会跟你讲嘛。所以你要固定来打啊，
3: 对，
1: 你要最好就是维持这样的习惯。哇，那这样的话医院就赚钱了，开玩笑，一次3-4千。那你吃我们的产品，我们是2个月份1980块，
3: 对，
1: 你平均一个月花不到1000块钱，
3: 对，
1: 你就每天源源不断的
3: 我就这样
1: 去补充啊，
3: 我就这样吃，
1: 对啊，
3: 我踩脚踏车踩的真的很认真，还不错。

0: 最近真的做了一些运动，就是自己在家、啊、起床之前躺在床上，
1: 嗯，
0: 我就可以踩脚踏车，就躺着踩，已经踩了差不多600下。
1: 是。
2: 六百下蛮多的啦，
0: 对啊，一次200嘛。
1: 你原来没有那么多嘛，你原来好像才一两百嘛，
2: 还是66下，还是168下？
0: 现在是一次，
1: 已经到600了。
0: 对，一次200，然后分三次，
1: 那就是进步嘞。
0: 就600下，然后再来去刷牙、洗脸、泡脚，好了之后，我们这个玛丽安还没有进来叫我吃饭，我就变成拿一个圆的枕头，圆形的，拿来垫在臀部，两只腿放在墙壁上，我的床头啦，床头啊、哦，然后呢放得很高，然后就是放一下下之后，就两只腿伸直，伸很高
1: 哦，
0: 然后很用力，
1: 是
0: 伸很高，
1: 哦、
0: 很挺，然后我就算到300，两次
1: 再放下来
0: 两下啊，对，放下来、哦、没有放下来，就是跨在。这个、
1: 靠在墙壁上，
0: 对，好，然后再停一下下，等一下再做300。
1: 哇，
0: 就1、2、3、4、5、6这样算，
1: 真棒。因为这样的话血液就会回流，你知道吗？
0: 对，我就按这样叫做、
1: 有很多人经常会觉得说，哎呀，我的腿怎么浮肿了、其实有的时候循环就是这样，你晚上把脚放高、它就会回流了。
0: 所以难怪有人都说我气色很不错，然后又觉得擦我们的净斑美白爱迪斯提拉、跟我们的顶级意式精华、大家都说我皮肤很好，
1: 对，
0: 而且呢气色很好，
1: 是，
0: 大概是跟我做这些动作有关，
1: 都有关，
0: 就如你所说的
1: 都有关，
0: 血液就会回流，
1: 回流嘛，
0: 对，
1: 循环就好嘛，
0: 对，
1: 再加上你的保养嘛，
0: 对，
1: 这个东西是缺一不可啦。
0: 不过保湿我用得很勤，因为我在家只要没事我就是擦保湿，让它慢慢吸收，水分就到我们的鼻子下，
1: 是，
0: 因为我们的保湿是里面有玻尿酸，
1: 对，
0: 你知道，你如果用面膜的话，20分钟就要拿掉了，
1: 对，
0: 真的很可惜。
1: 因为20分钟大概它也干了，
0: 对，里面再好的成分你也没有办法吸收的很多，
1: 对，
0: 20分钟一定要拿掉。用我们的保湿就不一样，
1: 哎，
0: 你只要擦这样擦上去，你就擦厚一点点，
1: 对，
0: 它这皮子下一直在帮你吸收你的水分。
1: 是是是，
0: 你的水分里面还有玻尿酸，所以你就不容易有皱纹。
1: 对，
0: 为什么我脸上没有细皱纹？
1: 完全没有。
0: 法令纹有，最近有，真的有。
1: 还好了，因为
0: 法令纹，因为
1: 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了。
0: 对，然后眼睛，我真的除了一点点的那个眼袋，我水喝多了，一定要喝水。
1: 要啊。
0: 像我在节目当中不敢喝太多，但是我出去马上会补水。啊，早上一定喝很多水，水是很重要的，
1: 当然了、
0: 所以一定要喝水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觉得说，还不错，身体状况还可以。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记住哦，我们的产品优固力，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啊，睡得好很重要，
1: 对，
0: 要吃我们的胎盘素，那最重要胎盘素还能够让你保持永远青春美丽。
1: 对，这个我们都很少讲。
0: 还有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不会长斑，
1: 老人斑，
0: 我手没有老人斑，我的手没有老人斑。OK， 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OK，
1: 来安排歌曲喽。
0: 是的，接下来这首叫什么呢？我安排哦，啊，喜欢，真的，这是很久没播了，刘家昌的歌，好好爱我吧。
1: 好的。

0: 再度看到这些内容写的，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幸福，能够睡得这么好。他说每一个人啊，每天晚上只要睡眠第五个小时，你体内专门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70%。你看可不可怕？
1: 可怕啊，
0: 太可怕。我觉得我抵抗力还算不错。
1: 你非常好，
0: 真的很不错。 好，再来第二，就提到说45岁以上的人每天晚上睡眠少于6个小时得到心肌梗塞的跟中风的机会非常的高，高到什么，比睡8个小时的人多出200倍。
1: 天哪，
0: 太可怕了，
1: 这是什么比例哦？
0: 所以睡觉有多么重要，你看看，你不是贵为总统的那个柴契尔夫啊，那个雷根跟柴契尔夫人
1: 铁娘子
0: 啊，有两个人都称说
1: 两个
0: 自己
1: 都失智了，
0: 对啊，工作很忙，所以呢
1: 都睡不到4个小时，
0: 5个小时，他写是5个小时，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都可以失智，你看看，只有睡4小时还得了，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听众朋友不能够让自己有睡不好的状况，长时间用我们的胎盘素试试看，
1: 对，
0: 因为它不是药，所以没有办法马上急速就让你达到效果，
1: 是
0: 它需要时间，
1: 是的。
0: 所以我常常节目中就告诉大家说给我们机会，你一天第一次吃的人一天吃2颗，好，吃半个月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呢这半个月只不过让你花多少钱？
1: 没多少钱啊，
0: 就是19804000块，
1: 是
0: 你看看医生大概给你的是安眠药，吃下去你真的有一天就是失智了，
1: 对，
0: 真的，
1: 对，所以说别开玩笑，
0: 记住，好，真的千万不要让自己有睡不好，睡眠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好不好？现在每全世界3分钟就有一个人失智，
1: 对，
0: 所以我们不能有这个机会，
1: 千万不能，
0: 好不好，不要让它靠近，
1: 对，
0: 所以每天都一定要吃胎盘素，
1: 还要加 D 群维他命，
0: 还有让你漂亮跟年轻，
1: 对，
0: 多棒啊，你看看，
1: 你如果说去验血发现说你维他命 B9

0: 和 B12 的含量偏低，医生恐怕就会对你另眼相看，
1: 真的，
0: 就说你随时要注意到你的认知功能咯。
1: 真的，里面还有这个芝麻素，
0: 对，
1: 芝麻素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0: 嘿，
1: 什么功能？你知道，可以预防乳癌。
0: 你看看，
1: 预防乳癌
0: 好处多多
1: 啊！芝麻素会刺激荷尔蒙，
0: 嗯
1: 啊，结合蛋白的这个合成跟这个循环啊，平衡过多的啊雌激素，所以可以降低癌症的发生率，你知道吧？这一篇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了，今天刚好看到，
0: 是
1: 拿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记住，
0: 对，
1: 现在得了乳癌是陈安琪，
0: 很麻烦啊，
1: 他自己摸到了，还好，马上
0: 还好，马上
1: 动作很快，
0: 现在的手术的进步，
1: 马上就去做了手术，
0: 对，
1: 乳癌很痛苦，
0: 当然是这样，
1: 在治疗的过程很痛苦，
0: 要，他拖一段时间嘛，
1: 对，
0: 嗯，
1: 所以呢，我嫂嫂
0: 都一样。
1: 经整整两年，到现在也还在继续，
0: 对，
1: 还在看医生。
0: 你看，像婷婷也是一样，
1: 对呀、啊，
0: 对不对？18次化疗，
1: 真的，
0: 18次，
1: 真的想到他
0: 吓死人
1: 了。哎呀，好久没有跟他联络，没有，有了，就是来，真的没有跟他见过面，哪一天再来约他，
0: 好啊，
1: 好不好？
0: okay, 他跟秋华姐一样，都非常爱干净，
2: 对，
0: 家里面都一尘不染。
2: 哇，
0: 我去过一次之后，我就不敢再去了。
2: 怕弄脏吗？
0: 哎，有心里面有障碍，
2: 嗯、
0: 一怕进去帮人家地踩脏了。
2: 哎，
0: 她老公就在讲说：“哎呀，我们这个 Yuki 啊，
2: 嗯，
0: 每天就是在看到一根头发都要立刻把它剪起来。这个跟秋华姐有点像，
2: 难怪叫 Yuki 嘛。
0: 但是秋华姐不必亲自去剪，差别是在这里。
1: 没有啦，没有，我没有像她这么洁癖，没有啦，没有这样。哎呀，看到这个端午节，看到人家传给我的很多。”这个图片啊什么，所以我不得不回，
0: 是啊，
1: 所以呢就回了我这个我们念维君帮我制作的那个照片，大家都给我的都是赞美，好酷哦，一个那个公证师啊，我们都叫他正公，他写来的说，秋华姐好酷的照片哦，真漂亮。每一个人都说漂亮，但是重点是不像我啊。
0: 为什么不像你？就是你啊。
1: 可是不像啊，因为经过我们这个于飞的那个制作之后，
0: 巧手修图一下嘛，
1: 简直是漂亮。但是他不是我，不像我，
0: 不是他就是你了
1: 啊。本人
0: 但是就是稍微修一下，但现代人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1: 这里还有接档，哇，秋华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祝你这个端午安康。哇，好多好多，我不能再念下去了，真的很好笑，自己就觉得说，怎么不像我的照片才会漂亮呢？啊，真正是我的照片就真的不好看。我一个朋友昨天打电话给我，跟我讲什么照？你赶快，我突然看到有这张照片，其中也有他自己，所以呢，我有保留起来。结果突然看到这张照片，我赶快传给你，啊，你们全家都在一起。
0: 啊！
1: 你们全家就都在一起，还有他说还有他本人，然后呢，你看看进去看一下，看起来好幸福哦。我一进去一看，听众朋友记住这件事情好不好？我这个朋友大概没时间，现在没时间听我节目，还可以讲。怎么说呢？千万记住那张照片，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眼睛没有睁开，或者是有一点点照片没有那么的完美。每一个人呢、因为合拍的嘛，其中有一个不够完美的话，那个照片就不要传了。
0: OK， 因为有些人刚好眼睛闭起来啊，会有这种状况。
1: 对，
2: 我们说那个叫撇眼了，就是我们说撇眼。
1: 所以呢，这张照片刚好我的眼睛完全没有完全张开。
0: 好像现在有一些手机哦，可以有这个功能，
1: 可以
0: 把某一个人眼睛没有打开的部分把它打开
2: 了、
1: 可以打开了，
0: 对呀、
1: 就是说不是说把别人眼睛拿来夹在上面不行的，好、就是它可以帮你打开，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有这个、
0: 有这个功能嘛，
1: 应该语费是可以的，
0: 对呀、
1: 所以他传来叫我赶快看、感觉到啊，你们全家我也在其中，他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所以感觉到好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就赶快点进去看，一看啊，我眼睛没有睁开，你也传给我，你真是的，我只是不好意思讲，像这样的照片真的是不要传了，免得伤到我，我自己长得不好看，我自己很清楚，好，只是皮肤保养的还不错，我真的。自从开始用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净斑美白又升级了。

0: 效果更棒，你知道吧？
1: 所以大家
0: 很有信心，真的，我很有信心。
1: 第一道啊，要用的就是净斑美白，
0: 真的效果很明显。
1: 哦、
2: 对，
0: 对，两个星期加上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加一几滴的这个顶级抑制精华，
1: 哇，那是很完美耶！
0: 整个皮肤是亮的，
1: 对呀、
0: 啊，毛细孔看不见，
1: 是啊，
0: 真的很棒。
2: 这是我立志追求的啦，
1: 你可以、
2: 就是、理毛孔，
1: 因为你现在那么年轻，你就接触到我们的产品，
2: 对呀、啊，
1: 你看看你现在皮肤多好，
2: 真的
1: 在进步，
0: 跟之前真的差蛮多。
1: 你刚进来的时候皮肤现在是有差的，跟现在。
2: 我觉得呢，胶原蛋白是真的有用，我自己吃了之后有感，
1: 继续吃啊，
0: 这也是其中之一啦。增加你的漂亮，其中胶原蛋白
2: 对，缺一不可这些东西。
1: 真的真的，记住啊，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我们现在讲电话讲的比较少啊，
2: 对啊，
1: 有些新的听众朋友都不知道，你们讲半天，
2: 他们可能两个小时都很期待电话。对，
0: 我们是有个门市部是展示中心，
1: 对，
0: 叫做丽人屋
1: 哈、哦。
0: 那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忠孝收购的后面，你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
1: 对，
0: 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在第四个出口上来，刚好看到的是柳公公园。
1: 是的，
0: 看到柳公公园对面正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我们在五楼，好、哦，你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三个字，好不好？欢迎听众朋友过来坐坐，倒不见得一定是来买东西的，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哦。OK， 来继续安排，是不是西洋歌曲？
1: 现在安排风中的早
0: 晨,、哦、中的早
1: 晨先吧、啊、
0: 好，民歌
1: 好久没听了、
0: 对，王心莲跟马怡中
1: 对
0: 两个人合唱的，
1: 是的。

0: 风中的早晨，嗯、
1: 好挺喜欢。
2: 对、
1: 嗯，来，换我立眼。
2: 嗯，好，今天早晨看到阳光明媚，就非常的开心呐、啊。我这个人很奇怪，
1: 我也是啊。嗯、
2: 我很明明
1: 很怕热，看到晴天就很开心。
2: 对，可是我喜欢晴天，然后我明明不怕冷，可是我却讨厌冬天。对，很好笑。好啊，但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买外食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去注意说这个食物健不健康，它是不是有少油、少盐、无糖等等的。可是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件事情？装食物的容器是什么？因为装食物的容器
1: 很重要，
2: 也可能是影响健康的关键哦。就加医科
1: 肯定的，
2: 对，是肯定的，没错。对，像是有一些外面卖的卤肉饭之类的，它可能呢会用保丽龙碗去装，对不对？
0: 嗯。
2: 但其实这些都真的不要再拿来装热食了。这医生有列下几个风险很高的，对。
1: 宣导过很多，
0: 对，
2: 没错，
1: 很多全世界都在宣导。
2: 对，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我觉得这种东西，大家常常会想说啊，一两次没关系，但你知道，就是这一两次积少成多，然后就变得不太好了。对，首先第一个就是保丽龙，保丽龙它本身呢，如果遇到高温或油脂的话，它就会溶出苯乙烯。那这个苯乙烯呢，它简单讲，它就是一个致癌物。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滚烫的汤面，刚起锅的卤肉饭，就尽量不要用保丽龙碗去装了。那再来呢是美奈皿，就是你去很多餐厅看起来它外观呢像陶瓷一样，可它实际是塑胶的那种碗盘，有没有？它其实也不太适合装热食，你可以装温的或者是常温的食物，可是如果一样是刚出锅的食物啊，就不要拿美奈皿的容器来装了，因为它一样呢会造成就是致癌的成分在，而且我觉得这些塑胶啊，它真的就是会累积在你的体内，
0: 对，
2: 然后还会影响人体的各种，甚至到后面基因也会被改变。
0: 对啊，
2: 对，我们常常在环保单元的时候访问的各个单位，他们也都在讲塑胶的可怕性。
0: 对啊，
2: 对，那还有一个是 PVC， 就是我们说的聚氯乙烯啊，它呢会之前比较常出现在来路不明的那个保鲜膜上面，哎，然后你保鲜膜，你再拿去微波，哇，它又溶出了这些塑胶微粒，
1: 超恐怖，
2: 非常可怕。而且呢，它是干扰内分泌的，所以就代表说什么，你的下一代或者你本身的内分泌可能都会失调。所以现在啊，我觉得你们要买一些保丽龙，不是保丽龙，你要买一些保鲜膜这些的东西啊，记得看清楚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0: 对，
2: 那真的是所有塑胶都不能用吗？其实也不一定，保特瓶它是可以用没错，但记得它是一次性的，你就是用完它之后你就丢掉了，不要再拿来装水，因为它一样会释放那些塑胶微粒。再来保丽龙呢，不是一直讲到保丽龙，对，因为刚刚看到保丽龙吓到了。保特瓶呢，它也不耐热，所以你不要放在车子，然后你车子熄火之后，哇，隔了两三个小时回来，那个保特瓶都变成温的了，里面的水你还照喝啊，这样子就
0: 不
2: 好了。对，所以记得它一定要维持在常温的状态，然后喝完了就丢掉，不要再留了。另外，我常讲的一些塑胶的碗啊，或者是一些保鲜盒那种的，其实我觉得你尽量啊，就找玻璃的或者陶瓷的，它虽然比较重，但是它也比较安全。塑胶的我们就尽量避免去使用了。
0: 对，尤其一些小店，
2: 没错，
0: 他们为了节省成本，他们可能用那个美奈皿，用美奈皿不能碰到热嘛？刚刚丽妍讲，
2: 对啊，没错，
0: 我还曾经碰过那个美奈皿，他们也不想洗。他们就外面套一层
2: 塑胶袋，
0: 上面套放热食。
2: 对，
0: 我觉得这样是最不好。你如果也不想洗碗，拜托你美奈皿也不要用，你就用一个纸盘子来装都好。
2: 是啊，
0: 好一点了。
2: 所以我前几天去喝一个羊肉汤，它很棒，它就是所有的器具类都是用陶瓷的。那有一些人呢、你如果觉得玻璃真的太重，不锈钢也可以选，像是304或316的都比较安全、我自己也喜欢买不锈钢的，我甚至保温杯也都喜欢买这个钢瓶的等等，我就不喜欢塑胶的。
0: 是啊，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可以不厌其烦的再跟大家多宣导一下。
0: 小店嘛，都是基于成本考量，
2: 对，真的，或者你自己带容器去买也可以哦。
0: 对呀、

0: 好，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曲是花木兰的主题曲，
1: 哦，好，
0: 夕阳歌曲，好可爱啊，花木兰居然用词，嗯，啊，
1: 不是这首啊，
0: 是第十二，
2: 变成第二春了，
0: 第十二，
1: 你刚刚比十三呢，
0: 对不起，嗯，错了，是我错，
1: 没事，
0: 好，
1: 就是这个了，有鼓声就是花木兰了，
0: 对。

0: 木兰是我们中国的故事，
1: 对 对, 对，
0: 怎么会用英文发音呢？
1: 因为他要行销全世界嘛。
0: 这是迪士尼的歌曲啊，
1: 对，
0: 迪士尼卡通。嗯，所以说是不是卡通，对不对嘛？
1: 卡通也有，
0: 对，也有，
1: 然后真人版也有。
0: 对，
1: 我还看过那个末代皇帝，最早他因为要好莱坞全世界发行，结果他就配英文，
0: 对，
1: 全部里面的演员都讲英文。
0: 对，
1: 你就看到那个慈禧太后、老佛爷
0: 也讲英文，
1: 是卢燕啊，卢燕是很早就移民到美国，他英文很好，
2: 哦，
1: 他就当演那个老佛爷，全部讲英文，就觉得有点突兀。
2: 嗯，
1: 但是那个得了好像九个奥斯卡。金像
2: 他连配乐都很厉害，
1: 很厉害，很厉害。
0: 不能不用英文，因为他行销是要
1: 全世界，他要市场，对，
0: 所以必须要英文，听起来会怪哈。
1: 对，有点怪。
0: 名字中国人的故事，结果唱的是英文发音。
1: 对对 对, 对。
0: 好，接下来是阿富的故事吗？
1: 是的。
0: OK， 马上进行阿富的故事喽。
1: 好，
0: 大家最期待喽。
1: 哎，好。

今天要讲一个火烧净慈寺的故事。杭州啊，有一个寺庙叫做净慈寺，净就是清净的净，慈就是慈悲的慈。这个寺庙净慈寺哈，很有名的寺庙。传说每年的农历6月23号是火神的生日，那讲说这个杭州净慈寺里面呢，就供奉着一位火神的这个塑像。每逢这一天呢，人们都要到庙里面烧香祈福，希望火神不要降灾，家家户户保平安。那么有一年的6月23号，天气非常的炎热，太阳好像火一样。中午的时候呢，在去烧香拜佛的人群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只见她穿着一身红的衣服，全身红哦，手上撑着一把小阳伞，闪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东张西望，然后呢就踏着石阶一直来到了净慈寺的大门。正当这个红衣姑娘举步要跨进这个寺门的时候，跨进山门的时候，不早不晚呢，忽然从寺庙里面冲出来一个身穿破烂袈裟的和尚，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济公。只见他左手拿着一个小酒壶，右手拿着一个破的蒲扇，背上插着一根烧火棒。什么叫烧火棒？就是以前古人烧火要拿一个木棒去拨火了，这个叫烧火棒。哎，对，张开双手挡住了这个姑娘的去路，哟，好像要调戏这个姑娘还是怎么样。结果红衣姑娘看见她挡在正中间的那个门，她就转身要到左边那个门，结果那个济公呢又跑到左边门挡住她，哎，好像在调戏她的样子。她看她挡住左边的门，她就跑到右边的门要进去，济公又跳到右边，哎，就不让她进去，挡了三次。急的那个红衣姑娘面红耳赤，觉得好像被轻薄了，你这个和尚怎么那么不礼貌啊？为什么不让我进门去烧香祈福呢？你错过了我拜佛的时辰，怎么是好呢？结果济公就哈哈一笑，你要进庙不难啊，你要先回答我三句话，答出来我就放你进来，答不出来休想哦。哎，结果红衣姑娘就说，你念什么经我就烧什么香，你赶快提出你的问题吧。结果济公和尚就把右手的这个扇子一扬，就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扇吗？红衣姑娘就噗嗤就笑出来了，这个不就扇火的那个破蒲扇吗？有什么稀罕的啊？结果济公和尚就，嘿，你不要小看这把扇子哦，这可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呢。说完就举起他的扇子要准备好像去扇这个红衣姑娘，红衣姑娘就往后退了一步。然后济癫又指着手背后的烧火棒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棒？红衣姑娘又一笑，然后回答说，你这个就是拨柴火用的烧火棒嘛，谁都知道啊，拿这个来考我。济癫又，嘿，你不要小看这根烧火棒啊，这是扑灭邪火的灭火棒。他讲这个就是有禅机的哦，讲给这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子听，扑灭邪火的烧火棒。然后呢，这个第三个问题，济癫呢，就是济公啊，举起了他左手的小酒壶，你知道这是什么壶吗？红衣姑娘就，呸，好你个酒肉和尚，和尚是不能吃肉不能喝酒的，你还好意思拿个酒壶，你拿这个酒壶来吓人。然后济公呢就，嘿，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这个酒壶哈，它装得下五湖四海三江水啊。说完好像就要拿那个酒壶的水啊还是酒啊去洒那个红衣服的姑娘，看起来非常不礼貌，人家是来寺庙里面烧香的女孩子，你要轻薄人家，你这样阻挡人家去路，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这个红衣姑娘呢退后了几步，她知道济公不是普通和尚，抬头一看，哇，日正当中，就开始叫了，我不管你什么芭蕉扇啊，什么烧火棒啊，又是什么三江水啊，我要进去求神拜佛，你不要误了我的时辰啊。然后济公说，呀，那你求的是什么神啊？就这样问他。红衣姑娘说，
只有大水冲倒龙王庙，哪有猛火烧自身的、啊、然后哎，也回了这么一句大家听起来雾里看花的一句话。可是红衣姑娘就叫嚷着要进去这个净慈寺里面，这个济公就东拦西阻，就不让他进。那些烧香拜佛的人一看也看不下去了，虽然我们尊敬你是一个和尚，你是一个师父，但是你怎么可以阻拦人家姑娘进去烧香呢？这样不好啊。结果呢，就在大家吵吵嚷嚷的时候，净慈寺的老方丈听到外面怎么吵吵嚷嚷啊，他就出来看，然后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个济癫呐、啊！你这和尚怎么会这样呢？人家施主来我们寺庙。

0: 庙里面烧香，
1: 嗯，
0: 就是客人嘛，就是施主嘛，
1: 啊，
0: 我们应该要恭敬，要礼貌，求都求不来，你怎么去阻拦人家呢？就开始骂那个济公了，你这个大胆的祭奠啊，出家人以方便为本，这个施主我们请都请不到，你还不让开，让这个小娘子进来。结果祭奠看见师父来了，因为方丈和尚嘛，毕竟比较大嘛，权威比较高嘛，然后就笑嘻嘻的问师父呀，你我问你啊，你是愿意有事呢还是愿意没事呢？哎，这个是禅机哦，你是愿意有事，我们听起来没有卷舌啊，
1: 嗯，
0: 如果有卷舌，你是愿意有事还是愿意没事啊？那这个师父听他这么一说，当然认为他是这么问嘛，
2: 嗯，
0: 就说神经病，有谁希望有事啊？当然是没事好啊。可是呢，到了这个济公师父这边就笑了，嗨呀，好啊，好一个没事好啊，没事真好，等到了没有事，师父你不要后悔啊。这个就是禅语了，
2: 嗯，
0: 他没有办法说破，老方丈也听不懂啊，然后举起他的禅杖就要去打那个济公，然后不是真打了，就是要把他撵开了，把他赶开啊，然后呢就说你赶快走啊，这里什么事都没有，你赶快走，不要阻拦人家。结果济公和尚哈哈大笑，边笑就边念，哎呀没事好，没事好，等到没事莫气恼啊，哎呦还押韵啊，那就自顾自的就回到厨房去了。这个红衣姑娘一看见济癫济公走开了，脸孔马上就变了，一溜烟的跨进山门，朝大雄宝殿就直接奔去，奔去之后就不见人影。这个时候寺外就刮起一股怪风，然后这个风啊就吹到大殿里面，大殿不是挂了很多的那个旗吗，那个旗啊就被这个山的吹来的怪风啊就飘起来了，好死不死飘到那个蜡烛上面，然后就点燃了，点燃之后呢就是这个火呢就借助这个风势，就在大梁啊还有四边都是木材啊全部都烧起来，烧的是哇不得了，所有的这个香客看了以后都吓得往外逃窜啊，哎呀怎么回事，怎么会烧火啊？结果很多的僧人呢，就拿着水桶开始来救啊，怎么救也救不熄，因为那个火烧得太大了。结果呢方丈一看烧起来了，哇糟糕了，寺庙不保了，就合掌念罪过罪过呀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就看见济公和尚穿着他的破鞋子，拿着破扇子从厨房里面走过来了，笑嘻嘻的唱，没事好啊，没事好啊，如今没事少烦恼啊，就是说寺庙被烧掉了，没有寺庙了，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然后旧的去了新的再来就好了，就是这么告诉大家这个劫数难逃了。老方丈和众和尚看他这个模样都火了，那个时候还听不出来哦，寺庙都烧掉了，大家哭都来不及，你还唱山歌，你在那边乐什么？济公说，哈哈，你们别怨我啊，师父我问你啊，你是希望有事还是没事啊？你说没事好啊，干嘛要有事呢？师父你自己说呢，没事好啊，我告诉你我拦的是谁，那个红衣姑娘就是火神变的，她决定53克到我们的净慈寺里面来烧这次寺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阻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她误了时辰，误了时辰她就失去神力，这个寺庙就烧不起来，我拦住她就是要让她误了时辰。结果师父你不让我拦呐，你把我赶走了，你说没事好啊，现在果然应验，就是没事好啊。所以呢这个净慈寺后来又重建了，重建之后规模当然就比之前更好，更金碧辉煌，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原来供奉在寺庙里面的火神的塑像拿掉了，不再供奉火神了，因为火神不但去烧别人，他也会烧自己，所以净慈寺的火神是把自己栖身之所给烧了。
1: 我们昨天也去拜拜哦。
0: 真的、啊、去拜什么？
1: 到奉天宫，嗯，到奉天宫拜妈祖。哎呦。

0: 好啊。
1: 对，您跟石华夫妻还有 Yuchi 一起，然后呢，我发现哦，真的是年轻人很少看到拜的这么虔诚
0: 啊。
1: 他们说他们在做音乐的人
0: 啊，
1: 说很需要，
0: 啊、
1: 就是哎很虔诚的。
0: 哎、有
1: 对，我真的看他在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0: 啊、
1: 很感动。
0: 是，
1: 所以说难怪他们最近要出一张新的 CD
0: 哦，好啊。
1: 然后呢，听说卖得很好，
0: 哦、
1: 还没有出版就已经先卖。
0: 就是他跟他女朋友
1: 对，
2: 哎、呦先预售
1: 合作，两个人合作、嗯，
0: 然后女朋友唱。
1: 应该是、
0: 哦、嗯
1: 对，所以呢
0: 很好很好，
1: 已经卖得很好了，
0: 真的哦，他们的流量不是很好吗？
2: 他们的粉丝很多啊，
1: 嗯，好像将近
2: 6万多了吧，
1: 将近10万了，
2: 哦那很厉害哦，
0: 应该每个人都买他就10万张哇
1: 所以说很有能力啊，我不会
0: 说，很棒很棒，
1: 看他拜得好虔诚哦，可见就是有在拜有效，
0: 嗯，
1: 那我是求平安跟健康，
2: 嗯，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啊，这个是
1: 平安跟健康，
0: 对啊，
1: 好，
0: 说不定以后他就做佛教音乐也不一定
1: 好啊，
2: 哎有啊，日本有一个那个
1: 我们节目
2: 宗教的歌手很厉害，我突然忘记名字了，
0: 一个男的吧，好像
2: 一个和尚，对 对, 对, 对
0: 和尚啊，我听过啊，
2: 对啊，
0: 他自己弹自己唱，
2: 很有趣啊
1: 来
0: 好，
1: 音乐再推进去推出去。

0: 舍不得拉下来。
1: 你看最后这一句多好，
0: 这首音乐是我选的，我真的是好喜欢它，所以就把它拿来当我们的这个故事的片头。
2: 哎，很适合，
1: 选得好，
0: 我不知道适不适合。
1: 施主有佛缘啊，
0: 当初也就因为说他跟佛有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那如果阿富就讲跟佛有关的故事的话，
1: 哎，对对对，
0: 就是非常
1: 适合，太
0: 适合，非常适合的。嗯，好，刚刚碰到吴敬贤他们来录音。
1: 哦，真的啊，吴姐，
0: 好了，看到我总是会夸奖我，
1: 嗯，
0: 口吐莲花。秋华穿的衣服都好好看，
1: 对，
0: 哎呦，我的妈，我这件衣服昨天也穿，今天也穿，
1: 好看，
0: 真的来不及去找别的衣服穿，就。这680，
1: 秋华姐都喜欢穿红色系列的衣服，
2: 粉红色，
0: 不是红，是粉红。
1: 哦，要强调是粉红，
2: 粉红
0: 是差很多。
1: 我觉得各种的红你都有哎、欸，
0: no,
1: 好像
0: 大
1: 橘红你也有啊，
2: 珊瑚红
0: 没有，
2: 哦、对，
0: 我没有真正橘粉红跟那个桃红，
1: 桃红
0: 我最多是这两个。
1: 然后你没有那种大红的衣服，
0: 没有很少，只有我的干女儿送给我那件有带有一点橘，
2: 嗯，我觉得秋华姐，我跟秋华姐一样，都喜欢饱和度没那么高，然后看起来比较粉嫩粉嫩感觉。
1: 对
2: 呀、
1: 啊，秋华姐就是粉嫩粉嫩的，
2: 对，比较清爽的感觉。
0: 因为我这么瘦啊，
2: 对啊，
0: 所以我必须要穿比较怎么讲浅的颜色
2: 哦，
0: 让我感觉上在人家的视觉上感觉就不会那么瘦。
2: 啊、原来是这样哦，
0: 对，当然了，
2: 哦、长知识了，
0: 你好了。
2: 那我好像不应该穿浅色。
1: 你可以跟秋华姐学到很多这一方面的知识。
2: 对啊，穿
1: 我也学到了。
0: 哎、嗯、啊、结果呢，被他这么一夸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呢，我这件衣服才680，我忘记在哪里买的，我只记得680。
1: 重点不在于价钱多少，
0: 原来
1: 我觉得是型了。款式啊，设计了。
0: 昨天穿，今天也穿、
1: 哎。
0: 我最近真的常常穿同样的衣服，穿个两天这样子。
1: 你这个材质还会有一点发亮的那种感觉，
2: 对
1: 呀、
2: 啊，亮粉色。
1: 对呀、
2: 啊，
0: 我前两天还穿一件白色的、
1: 嗯，
0: 是跟你们上班吗？我记不得，白色的，你知道吧？
1: 嗯，
0: 200块。
1: 哎呀，现在还有200块的衣服
0: 穿过来，大家都说好看，
2: 很好看。
0: 我好久没穿了。
1: 啊
0: 哦，上个礼拜六
1: 啊，
0: 所以你们没看到200块，
1: 嗯，
0: 我笑翻了哦。所以说，大概是跟这个话题有关。他写的是什么？你知道？他说：“人生过半，学会看淡，
1: 对，
0: 不需要炫耀，不需要比较，
1: 嗯，
0: 更不用在意别人的批评跟指教，
1: 是
2: 哦，
0: 顾好自己的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笑，
1: 对，
0: 快乐才是最重要。
1: 是的。”

0: 我现在就是实际的在进行他里面所说的话，
1: 就是啊，
0: 所以我对衣服再穿什么啊名牌啊什么，完全一点兴趣都
1: 没
0: 有，
1: 兴趣
0: 好累哦，
1: 对呀、啊，
0: 真的好累哦，嗯、啊，所以说我现在真的穿的200块、300块、500块的衣服，我穿的就很开心，
1: 是啊，
0: 弄脏了也无所谓，
1: 这个叫做知足常乐嘛，
0: 啊、哦、，OK， 来接首歌曲叫做啊《醉千年》，是你。啊，李元杰跟啊李俊佑，好久没播了，
1: 好，来，
0: 好，为大家所唱的。

0: 整夜，
1: 只有看一眼就确定永远，你看看
2: 就
1: 多坚定，
2: 一眼千年嘛，
1: 真的
3: 一眼瞬间，
2: 哎，对对对，
1: 好，我们的产品也是一样。哦，你一看就会爱，尤其是看到秋华的皮肤还不错，
3: 嗯，
1: 啊，用的都是自己的产品，没有别的，金邦美白、爱迪士缇拉、加几滴的顶级一支精华，再来就是眼胶、保湿乳胶，最后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擦的是我们的膳食隔离霜，哦，矿物做的哦，
2: 对，
1: 哦，所以不会有过敏等等都不会，啊，对于这个隔离外面脏空气啊，效果真的好到不行，
2: 一级棒，
1: 真的。试试看，你就会马上爱上它。
2: 对，
1: 我们的高矮人爱到不行，整个他们的社区全部都在用，
2: 全部都买了，
1: 都在用我们的隔离霜。这首歌叫做什么？那叫做《当》。嗯，
2: 动力火车。
1: 是的。

0: 动力火车的，
1: 他们的演唱会都秒杀，
2: 找到。
0: 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3: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佳莹所演唱的《身骑白马》，新卡阿北贝，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股上周四道琼上涨 0.14%， S&P500 上涨 1.08%， 纳斯达克上涨 1.91%， 费城半导体上涨 6.42%， 并且创下历史新高。虽然和平协议一波三折，不过从国际油价的走势来看，应该仍然会朝向市场期待的方向发展，加上

美国副总统范斯抵达瑞士，准备跟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加利巴夫展开和平谈判，为延烧将近四个月的冲突寻求解决的永久方案。周一亚洲股市也多以上涨来回应，日经指数盘中再创历史新高 72,831.73 点，韩国综合指数也站在9000点跟五日均线之上，中国上证指数维持60日均线之上的震荡整理，香港恒生指数持续弱势向下探底，美元指数维持在101上下，新台币 31.6， 日元贬值到 161.8。 加权指数今天开高走高，中场上涨 1276.31 点，涨幅 2.75%， 收在 47741.51 点，成交量是1兆 4414.68 亿元，盘中再创历史新高 47871.19 点，均线回归多头排列且发散，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日 MACD 指标柱状体由黑翻红，成交量能回温，全指股领军向上冲高，次产业也呈现多点开花。柜台指数开高之后震荡，中场上涨 6.44 点，涨幅 1.44%， 收在 453.5 点，成交量是 2821.38 亿元，盘中创下历史新高 459.56 点，均线逐渐回到多头排列的轨道，中长期均线持续走高具支撑力道，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由黑翻红，台积电2330涨 4.15%， 创历史新高2510元作收，联发科2454涨 1.71%， 台达电2308与鸿海2317平盘，日月光投控3711攻上涨停板并且创下历史新高，川湖2059光宝科2301利基电6770联电2303景硕3189南亚科2408还有金源电2449攻上涨停板，智邦2345还有台光电2383涨幅超过 4%， 电子次产业持续留意被动元件、记忆体设备、低轨卫星、光学、磷化铟 PCB、 特用化学 CPO、 探针、封测等等，金控类股涨势占歇，传产全指股中南亚1303再次攻上涨停板，车用转 AI 股相对强势，无人机族群出现弹升。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这个看法哦。今天呢，上市各类股当中以玻璃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7.32%， 其次是塑胶类股还有半导体类股分别上涨 6.64% 还有 4.32%， 表现比较差的是营建类股、居家类股、数云端类股，其中营建类股下跌 3.01%， 居家类股下跌 2.37%， 数云端类股下跌 1.55%，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电子通路类股上涨 2.36%， 表现最差的是营建类股下跌 2.31%。 就技术面来看，今天在台股功率半导体元件全面喷涨带动下，指数开高走高，中场大涨 1276.31 点，以 47741.51 点作收，再创新高，今天指数带量冲过前波高点再创新高，技术指标KD、 日 KD 还有 RSI 指标持续向上，由于目前指数上涨无压，上档无压，类股轮动攻高态势未变，只要没有重大利空，台股仍然高点可期，预估本周指数区间是看44000点到48000点之间。主动富华未来50也就是 00991A 的经理人吕宏宇表示，上周与台股联动度高的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6%， 带动台股在端午连假之后开高走高，大盘指数再创新高，预期随着美伊渴望停火，油价明显回落，未来通膨压力渴望缓解，驱使美国联准会升息压力与经济风险渴望降低，有利股市继续反映企业获利成长趋势， AI 社会供应链仍然掌握多头趋势的主轴。这个就是有关今天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来听一下维里安所演唱的《而立》，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旅程》，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台股多头气势如虹，那今天在全王台积电强势领军之下，早盘开高走高，一举冲破了47000点的历史新高，刷新台股的里程碑。专家认为，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降温，市场期待和平红利下，台股摆脱端午变盘魔咒，维持偏多格局，尤其是台积电走入七月法说会前值得卡位，上涨几率超过80%。再以融资提指率来看，目前台股依然是健康，长多架构并未改变。那这是资深分析师陈志玲说呢，他统计了近十年台积电七月法说会前的股价走势，上涨几率达到80%，所以法说会前是好机会，遇到震荡就是买。台股喷发，由护国神山台积电领军带动半导体还有 AI 产业链齐涨，而且呢即将迎来刚才他说的这个胜率80%的七月中旬法说会。那他专研的法说会前20天的独家买法已经悄悄启动。然后他说呢，台积电每年固定在1月、4月、7月、10月召开法说会，而统计过去10年的数据发现，七月法说会前夕台积电上涨的几率高达80%，而且前20天买进的平均涨幅达到4.6%，回推关键日期黄金买点刚好就落在6月18号，那受惠在。

上周四台积电 ADR 大涨 6.94% 的激励，台积电今天股价改写历史记录，早盘大涨，买盘持续涌入，最高上涨100元，涨幅 4%， 一路猛攻达到了2510元的天价，市值就暴增超过 2.2 兆元。台股端午变盘魔咒瓦解，那这个分析师认为呢，以往五穷六绝主要是因为来自于产业的淡旺季循环，如今 AI 需求彻底改变产业节奏，从今年三四月外销订单还有出口数据来看，根本没有传统淡旺季的问题，上半年出口已经相当强劲，下半年旺季可能会更旺，而目前融资余额虽然突破了5800亿元，不限用途借贷规模也突破了6000亿元，但如果以融资余额占台股总市值的比率来观察，目前只有 0.38% 还有 0.39% 左右，未达历史高峰。那分析师比喻说，这个融资就像我们身上的脂肪重量，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你的脂肪重量一定比你读幼稚园的时候多，但这不代表你不健康，不一定，要关注的是体脂率。他解释呢，大盘的融资体脂率就是用融资余额除以大盘总市值，所以目前的融资体脂率它算起来是 0.38%到 0.39% 左右。那回顾过去十年来的几次高点，体脂率至少都来到了 0.55% 到 0.58% 之间，因此他认为台股依然是健康的，长多架构并未改变。好，那这是他的看法，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江美琪所演唱的《对你有感觉》。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台积电呢今天再写2510元的新天价，那跟2024年首度突破千元大关来比的话哦，它的股价增速惊人，如果持有40张市值就已经破1亿元了。根据吉宝结算所资料显示，就是目前好，就是到上周五，也就是6月18号为止，有高达11982位身价破亿元的亿万富翁杜撰，好，成为名副其实的台积新贵族、台积新富豪。那跟农历新春之后刚破2000大关的时候人数相比，又增加了2205位之多，好，因为它的股价跟着上去嘛。那台积电近三年股价翻倍涨，2023年底才不到600元，到2024年9月就突破了千元的里程碑。那到2026年2月，也就是金马年开春，又突破了2000元。那接下来四个月不到的时间，今天盘中改写2500元的新天花板。那根据吉宝结算所资料显示，一直到6月18号为止，台积电拥有40到1000张以上的股东人数，合计高达11982人。那因为只要持有40张，那今天用来算的话，就是它就已经是亿元身价，所以随着股价创高，已经为台湾缔造一批台积新亿万富翁。那如果扣掉千张以上的法人股东1481人之后，依旧有上万人之多。那同时随着股价飙涨，与2月中旬刚站上2000元大关时来比较的话，当时需要有50张才是亿级的富翁，那现在只要40张就可以了。好，因此如果扣掉当时持有50张的9777人，短短四个月不到的时间，好，这个亿级股东就新增2205人。好，我觉得这个逻辑记者逻辑也蛮厉害的。好，所以呢，神山也为台湾缔造更多的亿级富翁，好，创富速度惊人。好，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马上回来。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icky Martin 所演唱的 The Cup of Life。 好，那其实这首歌曲就是世界杯歌曲之一。那这首歌曲是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 Ricky Martin 也在2014年唱了另外一首巴西世界杯的单曲，叫做 Vida。 好，所以时间过很快、哦、四年过去。那这首歌曲如果你听过立马是有回啊。好好，那讲到世界杯足球赛，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看哦？其实每次哦，就是有些运动赛事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热血哈、哦。那不止热血，其实这个对经济效益哈、哦、也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像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不仅是国际足总 FIFA 的巨大摇钱树，更渴望成为推升全球经济的一大助力。分析师指出，这场为期一个月的足球盛事带来的经济效应，恐怕比过去爆红的泰勒斯效应还要强劲。美国银行分析师预估，这场就是横跨一个月的赛事哦，将带动全球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成长450亿美元，光是美国一国的 GDP 就将扩增190亿美元，规模相当的惊人、哦、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就是多重资产解决方案的主管麦金泰尔分析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外加的。好，那他形容这次的世足赛的效应，就像在线的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巡回演唱会跟专辑带动的泰勒斯效应。他说呢，美国与邻近国家将从中大赚一笔，效益范围广阔，从机票、周边商品到门票都涵盖在内。不过他也坦言，这样的类比恐怕还是大幅低估了世足赛真正的经济潜力。那数据也佐证了这个说法哦。美银分析师估计呢，世足赛将带动美国消费者支出增加

320亿美元。那相比之下呢，日本野村控股在2024年估算泰勒斯时代巡回演唱会美国国内首播的场次带动的消费者支出成长大概是50亿美元，所以简单来讲，好，世足赛的经济规模几乎是它的6倍之上。那两个最大的差异在于规模与持续的时间。一般巡回演唱会在单一城市可能就是停留着一两晚，但是呢，世界杯足球赛，它这个比赛呢横跨数周，吸引数百万名的球迷、赞助商、转播团队、运动员还有协力工作人员齐聚，所以经济效应自然加倍放大。那以举办的城市为例，哦，光是纽约还有纽泽西州，他们就预期这个世足赛哈会带来33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并且支撑哈德逊河两岸高达 2.6 万个工作机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赛事对地方经济的实质拉动的力道。那除了实质消费，世足赛同时也将成为一场大型媒体跟博弈盛事。那根据巴龙周刊报道，今年世足赛渴望创下史上最大规模的投注活动记录，好，大家就是下注看谁赢哈。那一直到19号为止哦，美国的预测市场平台说呢，现在线上预测市场用户已经在世足赛冠军归属这项预测上累积已经压注的金额高达27亿美元。那目前市场投注的状况最被看好夺冠的四支队伍球队好，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还有阿根廷。那至于地主美国队被市场看好夺冠的几率只有 2%， 与四强球队的声势相比明显有不小的差距。那随着世足赛战况持续推进，无论是球场上的竞技悬念还是场外惊人的经济效益与博弈规模，都让这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在史上最大规模之外呢，又多了一个史上最赚钱的标签。好，所以呢，不只是看球赛，好，它还可以带动经济。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再来工商服务一下下，正声还有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即将要开始了哈。那这一场活动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只要是暑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孩都可以来报名。那整个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的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小主播的体验。那只要费用1000块钱在正声广播公司上课，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过来6分钟就到了哦。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有兴趣的话，报名的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5:06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先来看一下哦，台风最新动态，这个台风叫做米克拉，米克拉，我都觉得好像米克斯哦，就是我们的狗狗，哼，米克斯。这个米克拉台风哈，昨天晚上增强为中度台风。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开记者会说这个米克拉已经持续往西北方前进哈。那明天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而且是往北转的。24号到25号离台湾最近，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礼拜四起呢天气比较不稳定，西半部还有宜兰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花东地区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阵雨。气象署说这个米克拉今天下午两点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17.9 度，东经 126.9 度，每小时

以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目前看起来呢，它的位置其实当然没有，没有离我们台湾太靠近啦，但是因为它是今年哦第一个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台风，所以我们还是稍微要关注它一点点。它现在呢离我们还有一点而远，有一点而远啊。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哈、哦，未走来家哈、哦，可是它是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东方的海面上。今年哈、哦、还好，这个前两个礼拜哦有稍微下多一点点雨，要不然其实呢，我们的中南部很多的水库都没有水哈、哦，都很缺水。但是虽然有一些雨，但是好像有一些水库的雨量哈、哦，这个库存量、水量、库存量还是偏低哦。好，那另外他说哈、哦，虽然25号台风离台湾相对比较近，可是呢，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两天呢，它的预测的路径会不会有做修正哦？距离台湾还有400到500公里嘛，哈。目前看起来发布警报的几率蛮低的。那今天礼拜一嘛，哈，未来这一周的天气呢，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那如果台风没有来的话，当然就这个礼拜都会很热啦齁。西半部的高温大概都是35、36度，东半部呢就是32到34度。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好，目前为止是这样齁，台风有一个台风，但是呢应该还不至于很快的靠近我们。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齁，大家今天呢在版面上面讨论都在说，诶，以前都说齁端午会变盘，现在呢端午节之后不会变盘呢、欸、端午节之后呢继续的没有再怕节气的问题齁，继续往上涨。今天齁真的就给它涨上了4700耶，是不是眼看着这个50000点真的要到了。今天齁台积电又带领着这个大盘齁、哦、往上冲，因为台积电自己呢也创下新高位置哦。好，台积电今天呢上涨了100块齁、哦、带动了 IC 设计还有封装还有一些重要全职股跟中小型的电子股都走高齁、哦。大盘中场上涨了1276点，涨幅有 2.75%， 创下史上第七大涨点。好，那今天收盘齁、哦、是收在了47741点，47741，成交量呢有稍微比上个礼拜大一点点齁、哦、放大到 1.4 兆，那么我看齁、哦、今天的期指的部分哦，期指今天有冲高到48000哦齁、哦、期指今天有大涨到这个48413点哈。好，那今天这个我看今天的买盘哦，其实一从这个开盘的时候其实就一路往上冲，虽然说感觉哦，我们很妙，我们这个从上个礼拜四好、哦、休假之后呢，不是礼拜五碰到放假吗，端午节。那这中间呢、啊、其实变化蛮多的，这中间呢就是一下子呢美国这个川普跟说川普跟大家说他已经跟伊朗要签约了，一下子呢看到那哪里又打起来了。那反正他这在我们放假这两三天呢吃粽子的时候看那个龙舟在那滑来滑去，应要聊一下，我觉得今年滑龙舟好可爱，大家有没有看了今年滑龙舟、哦、我觉得那个滑水道上面、哦、那个有几个龙舟特别的可爱，就是滑了往右转啊，或者滑了又回到那个出发的地点，反正我觉得很好笑就对了。好，那我们看那个龙舟啊吃粽子啊这个很有趣之外啊，然后你看那个国际的局势啊，也是一下子吵来吵去，一下子又说要签和平协定，哎呀，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好，那今天呢我们台北股市好像就不管他们到底有没有要签，我们就涨自己的，
开盘就是往上涨哈。那开盘涨了之后呢，台积电就往上带，因为台积电呢前段时间呢大盘往上在冲的时候，台积电其

其实好像在休息哦，台积电今天就不管它了啦。而且联电今天哈、在美股的 ADR 这个上涨之后，联电今天居然就开盘就锁死涨停哎、联电哈、就想说它这个第二大晶圆厂，它也要有所表现哦。联电今天没有给大家买的机会哦，直接给它涨停哈、一价到底。好，那今天除了这两大晶片厂之外呢 ，IC 载板呢，新兴也重回了千金股，来到1005块钱。那还有记忆体的部分哦，今天记忆体最弱的居然是华邦电啦。之前华邦电都很强，今天反倒是万宏突破了它的前波的颈线位置哦。万宏很快的锁上涨停哦，然后利基电也上涨涨停，南邦电南亚科也涨停了哈、只有华邦电哈、好弱好弱哈、好，那其他今天反而比较弱的是，这个。被动元件前段时间涨多了，今天被动元件就相对比较弱了哈。好，那今天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法人今天呢回头买超684亿，自营商今天也是买超121亿，投信今天站在卖方哦，投信今天卖了96亿哈，投信呢是连三卖哦，站在调节。那今天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了708亿元。

0: 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这首歌是刘德华唱的《男人哭吧不是罪》。时间是下午的5:25，我们回到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再来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哦，韩国啊，南韩最近跟台湾一样齁，股市涨翻了天，我们涨得很开心，他们涨得也很开心哈，他们的大盘呢也是涨爆了这样子哦，所以南韩呢现在很多的人哦也是买股票。买股票，什么都来买股票。那好，重点是说哈，南韩今天有一则新闻呢，我有注意到。南韩过去哈，大家看有没有看韩剧？已经有看韩剧。南韩韩剧当中啊，很多就有他们的财阀跟那个财团。那有几家大的集团哦，是他们很著名的，像是三星啊，哈，什么什么好这样子。尤其三星我就知道啊，为什么我知道？第一个呢，莹莹的手机拿的是三星的；第二个，我喜欢的那个熊猫啊，是三星认养的，因为我会跑去看熊猫嘛。然后三星很有钱呐、啊，三星对南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个企业集团，而且它的 GDP， 它占南韩的 GDP 很大。所以呢，那个当时南韩想要这个跟中国大陆租熊猫的时候，那三星就很大方说，来他来出钱这样子啊，来盖熊猫馆好，然后每一年的费用啊，所有熊猫需要的租借的费用，还有他需要吃的竹笋啊，还有需要所有的那个吃喝的费用，全部三星包办。那就扯到这边来好，反正就是好。那今天的重点就是说，今天的股票市场当中哦，头一次 SK 海力士的市值超过了三星，这是南韩股票史上哦27年来第一次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过去这27年呢，在这个南韩股市当中哦，三星的这个这么大的集团呢，它始终是占据在南韩的这个股票市值当中哦，龙头宝座。我打个比喻好了，我打个比喻哈，这就类似说台积电，我们现在觉得它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嘛哈。台积电现在当然是我们台北股票当中市值最大，好，市值最大，无人能够撼动它的一家企业，而且它。

也在我们台北股市的市值当中占得很大哈，比如0050它就占了50%几哈。好，那如果是用市值算的话，不知道多少。好，也就是这么多年来，台积电的股本也很大，然后它的市值也很大，不太有人可以超越它，因为它现在第二名跟它差非常远了哈。好，如果未来假设未来的有一天哈，我们看到新闻当中说，有某一家企业超越了台积电，它的市值超越台积电，那你觉得这个新闻大不大？很大吧 ，very 大吧。好，这概念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代表的是什么？这代表的一定是某一个时代的来临，或者是某一个，但你说它会多久 I don't know， 但是这肯定就是一个现象的发生哈。那是谁呢？那就是 SK 海力士。 SK 海力士是做什么的？那就很重要。好，那 SK 海力士跟台湾的什么企业有关？好，那因为全球的 AI 投资改变了南韩股市的格局，过去27年来稳居南韩市值第一的这个三星电子啊，哈，好，它为什么会被超越？那谁可以超越它 ？SK 海力士呢？它其实就是做记忆体的，就是我们从去年前年呢、啊，去年了哈，一整年讲到今年一整年，然后呢讲到说讲了N 变了哈，从去年开始讲说大家追它现货啦，什么 DDR4 DDR5 啦 Flash 啦 HBM 啦哈，讲了个半天哈，然后讲记忆体会不会是景气循环股啦等等等等，其实呢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好，那么 SK 海力士它今天的市值哈，盘中的市值已经来到大概2090兆韩元，折合新台币大概是 47.51 兆，新台币超过了三星集团哈。那 SK 海力士今天的股价上涨 6%， 那三星电子的股价今天只有小涨 0.4%， 而且啊，重点是因为 SK 海力士今年啊，今年它的股价已经涨了多少？好可怕 ！SK 海力士今年的股价啊，光是今年还不到一半哦，已经涨了340%。其实也不是只有 SK 海力士这样，光是美光，我上次就讲美光哦，每天隐隐早上一起床看它哦，从那个股价几百块、两百块，涨到现在几千块这样子哈，啊，我就没钱买。好，那你看哦，美光跟这个 SK 海力士同样是，他们是同样的概念，就是一样是做记忆体的嘛，哈。好，那么 SK 海力士预计，它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呢？它又预计今年下半年呢 ，SK 海力士预计今年下半年要在美国股市要发行这个存托凭证 ADR 上市。所以呢，他们在今年3月的时候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他们上市的 F1 申请文件。好，所以他又有想象的题材，打破了从1999年以来三星电子独霸整个南韩股市的一个局面。那这一波记忆体到底会涨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哈。那 SK 海力士第二季的营业利益比去年呢大概成长了 7.5 倍，来到了69兆韩元，利润大概是达到了 77.2% 哈。那你说三星好不好？三星当然也没有不好，三星除了发展半导体事业之外呢，三星当然就是他们的主要的智慧型手机，三星的家电哈，这个本体的事业也还是很赚钱。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台湾的记忆体族群呢，其实包括了我每次在讲这个大哥南亚科现在也400多了哈，然后二哥以前是华邦电呢，现在我都不知道二哥应该讲谁耶。二哥以前是华邦电，那有一段时间呢是这个旺宏齁，长得比较凶哦。那现在旺宏今天好像有一点苏醒哦，所以旺宏跟华邦电哦现在是有点不分轩制，那第四名就是利基电啊。

好，那现在看看呢，这个台湾的这些记忆体股哈，会不会跟着 SK 海力士呢，也跟着也有一段一小段涨幅。好，这个是从南韩哈，看看整个族群的趋势。另外呢，台湾呢，我们台湾的个股当然也不是只有记忆体个股哈。南亚最近呢，哇，这很难得哈。南亚我们会把它归类于比较传统的个股，不过南亚呢，它的个股呢也连续三根涨停板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有一些题材是归到于电子相关的题材哦。为什么可以连续三天涨停，而且它已经来到了152块哦？因为南亚公布他们五月份的税前净利，每一股 EPS 来到 0.33 块，就是因为他们有玻璃纤维的题材哦。南亚五月份的营收月增了 4.2%， 年增 31%， 哈。好，那他们第三季的电子材料营运的状况非常好。那讲到说他们看好 AI 算力，还有未来几年呢，终端电子的产品对于他们的材料的需求哈，应该还是会非常的旺盛。所以南亚已经从之前60几块涨到了现在152块，人家也是翻倍了。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好，时间来到了5:4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盈盈。诶，我要修正一下一个数字，我刚刚讲说齁，记忆体的大哥南亚科400几颗，不，他今天涨停板已经到500颗啊，500块钱，500，好贵哦，哇天哪，我当时买它的时候才70-80块呢。想当初财经没有早知道啊，没有啦，我没有抱住。好啦，算了，反正现在500多块。好嘞，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个阶段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职场上面。我们大家在上班嘛，职场上面呢，这篇文章哦，教大家职场上面哈、哦，当员工的呢，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学习的道理。他说哈，职场上最笨的沟通哦，就是跟老板争对错，不要跟你的老板或者不要跟你的上司去争对错，要优雅的跟主管去讨论你们的对策，不是要去讨论对错，不是要去跟他争个你死我活，是要优雅的去讨论出解决的方法来。是这样子的，大家在职场上面虽然都是来上班齁，但是呢有的时候个性使然啦，就是我们时候有会觉得不同星座的人啊齁，在一起做事的时候总难免齁会有一些脾气这样子齁，但是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哈，或者是沟通的方式，也许会让大家在做事情上面呢更愉快一点。在职场上面呢，有的时候主管决策哈，或者是说上面公司有一些的交代的事情，我们觉得好像很难执行哈，或者是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这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去直接的指责哈，或者是不给上司面子，因为这样子很容易就制造对立，而且甚至变成争吵哦。这边国外的一个研究报

报道，他说有一个执行力的团队，他们就花了15年的时间呢、去分析包括了 Google、 Amazon 还有微软呢、这些很大的团队。因为这些大团队呢，他们里面的 teamwork 是要包含来自世界各地很顶尖的很聪明的这些人呢、所以特别需要去融合哈、融合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这些很聪明的人。所以呢，其实在怎么样去好好的让这些顶尖聪明的人愿意合作这件事情上面呢，特别不容易。所以呢，他们就研究出哈、怎么样可以让一个团队的人呢去一起好好的工作。所以呢，他给了一些建议，他说有五句话把反驳变成加分，关键在于先找共识，再提出你的忧虑。很多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大家很容易争辩，很容易就很急着想要提出你自己的意见。那他举几个例子了哈，他说哈，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他建议你可以说这个观点有道理，他就是他说的哈，他建议你可以说这个观点有道理，但我看到的挑战是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因为你先说这个观点有道理，这也是为了先认可主管观点当中你也认可的部分，有效的部分，降低对方的防卫心，然后再告诉他哈，你认为可能有挑战性的部分，让对方愿意听你说下去，好，而不是呢，在他告诉你他的观点的时候呢，你就很急于切入的说，但我觉得你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急着打断对方的话，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对方呢，就是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直很容易说我怎样哈。我想补充一个细节，他说把自己的意见定位为补充而不是纠正哈，让主管感受你是在扩展讨论而不是在挑战他的判断，把你的说明或者是你的看法把它说成是你的建议或者是补充，而不是在反对他的看法跟说法。这种方式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呢，就是我的意见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刚才你说的内容去一起讨论。我的意见呢，并不是来反对你的意见的。你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做，能不能够也跟刚刚你说的那个方式呢，一起融合起来？会不会有个综合的说法？会不会有一个第三种做法是可行的？类似这样子哈，就是我们用补充的说法，好，而不是绝对的否定对方的说法。再来下一个呢，他说，把焦点呢转移到计划的本身，而不是落在某一个同事，甚至是落在哈主管个人的身上。他说呢，这样比较可以精准的去点出具体的风险。因为他说哈，其实一个团队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到最后呢会从事件哈变成情绪化的口角，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所以呢，他说呢，尽量回来把焦点放在事情哈跟 project 上面。当你发现大家有的情绪哈、已经蔓延到人与人之间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哈，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个人稍微站出来把它拉回来哈。不管你是主管或者是你是下属，你当你有那个
有那个感觉，你感受到的时候，

其实你就应该立马就要回来，不要让它慢慢慢慢偏过去。因为一旦往那边偏的时候，人的情绪一旦拉到了私人情绪的时候，其实就很难再回来了。再来呢，他说可以借用行销学的问题行为效应。什么意思呢？他说当人被问到未来行动的时候，大脑会开始主动的演练情境，因此呢会更容易转向你提议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在讨论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请大家一起跟你先讨论，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推动这个方案需要符合哪个步骤。例如说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那天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需要几点到哪边，好，那个车站。我现在随便举例了，好，就是说当大家有点卡在某个点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假设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好，那么我们写下一二三，如果好了，假设了，好，我们卡在那边说，那到底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那这样做的话，那好不好？会赚钱吗？还是说我们可能去做这个案子的话呢，只能赚个3%？好，类似这样。好，大家有一点点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做的时候，干脆我们就开始想象模拟，好，它叫做问题行为效应，就是开始主动的演练，想象一下，好，如果我们去做，好，第一个，如果我们这件事情呢，我们几点到几点，搭了车，到哪里，然后第二个，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第三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先把它在纸上，我们真的就这样子把它一二三四 SOP 写下来，然后就这样纸上练兵，然后把它预拟下来。他说这样子呢，很容易让你提的替代方案至少先有一个可不可可行或不可行的决定出来，因为那会比大家在脑子当中想了个半天得不出个结论还要节省时间多了。因为如果在那 SOP 的结论到后来发现说，哇，这样好像真的赚不到什么钱，那么我们就跳过，大家就找下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呢，其实呢有一些方法呢，或者是有一些的言语是在团队当中，或者是当你的上司跟你讲一些话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透过一些的语句或者是一些讨论的话语跟他讨论。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其实因为他是翻译的，他说透过厘清解读决策让你的上司可以理解你想说的话，而不是让他以为你老是在唱反调。我们董事长可能觉得我经常在唱反调。好，但是我还是经常会觉得啦，我还是经常会觉得在一个团队当中是需要一两个会唱反调的人存在，非常重要。你没有看那些皇朝看那个电视剧里面会倒的啦，会垮的啦，那肯定是里面一些佞臣小人没有人会唱反调的，那个国家一定很快就死了。那就是坏人一堆呀，就是没有人跟他讲真话，那国家很快就要被亡了吧。就是一个团队里面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就好像有执政党跟反对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任何世界都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有不同的声音他才会有不断往前走这样子。那但是不是吵架不是吵架好，我们时间到了。好，今天涨很多我的是跌呢，讨厌。好了，有涨有跌，大家才会继续的有股票市场存在好，明天我们赢家向前看，空中再见，拜拜。

0: 做好夜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

0: 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三天的端午连假大家过得愉快吗？齁，今天回来上班，这个可能大家呢有这个假期症候群，大家打起精神来齁。希望今天台股能够给大家有点振奋的心情吧。好，今天是礼拜一齁，礼拜一呢我们要进行的是基金我最通单元齁。那刚好了齁，就是差不多六月也快结束了嘛，对不对？马上就要进入下半年了齁。很多人对下半年的这个投资展望也非常热切，想要知道，尤其今年上半年金融市场表现还不错齁，那今年下半年还有没有继续再登

0: 会议哈，市场高度瞩目哈，因为这是新任的主席华许第一次主持的会议哈，来跟我们讲一下会议的结果，还有市场怎么解读开会的结果跟他会后的声明呢？
1: 哦，就是在上周联准会开完了6月的会议嘛，那其实也是维持利率不变，也符合市场预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开完联准会的会议之后呢，美股是呈现回落的一个态势。主要是因为呢，新上任的主席 Kevin Warsh 他首次主持 FOMC 的会议哦，看起来整体基调是比较偏鹰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从最新的一个经济预测啊，还有就是利率点阵图发现其中的一些缘由哦。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经济预测。其实呢，联准会是上调了，就是未来总体的一个通膨预估哦，核心 PCE 呢从 2.7% 上调到 3.3% 哦。那同时呢，它也下修了整体美国经济成长的预测 ，GDP 成长率呢从 2.4% 是下调到了 2.2% 哦。那观察呢，整体的点阵图也反映出官员他预期呢，今年年底仍有一码升息的可能性哦。整体来说呢，联准会目前最关注的仍是大家所认知所熟悉的通膨的风险不变，是希望可以回到 2.2% 的水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所说的整体通膨预估还是呈现上调到 3.3%， 其实是高于2%非常多的水准。
0: 对，其实通膨这个数字似乎比市场预期的都还要来得高，所以你刚刚说这个上礼拜的这个美国股市在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其实大部分是呈现下跌的走势，是不是市场也开始担心这个议题了呢？
1: 没错，其实从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就算就是近期美国跟伊朗已经签署了所谓的一个停战协议，甚至重启赫姆兹海峡的一个航运哦，也还是没办法浇熄大家对于通膨的一个担忧哦。
0: 那这样子整个市场会不会在下半年出现反转？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上半年虽然这个美伊战争开打之后的市场有一阵子很混乱，可是经过了这个调整之后，最近这个表现真的势如破竹，那会不会因为联准会这个会议呢，浇熄了市场的这些乐观的情绪呢？
1: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各大投行对于后市的通膨他们到底怎么看嘛。那我认为呢，其实现在美国通膨的水准门向就是正在退烧中的一个病人哦。因为其实我们观察最会影响通膨的一个关键还是在油价，也就是能源走势的一个表现哦。那除了就是能源走势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其他经济数据，像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是超乎联准会的预期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最近公布的一个非农就业呢，它的整体的一个人口增长有来到17.2万，是超出预期8.5万的左右的水准哦，显示出其实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那虽然说呢，现在美伊冲突已经暂时落幕了，但是呢，其实也对于联准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温和相对比较安抚的一个作用嘛，因为毕竟劳动力市场呢很强劲，所以 Fed 他们可能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维持高档利率不变，甚至有调升降就是利率的一个可能性哦？
0: 就是说在就业市场的部分，根据上个礼拜联准会开完会之后所公布他们的预测，失业率的部分
1: 也是持平
0: 的嘛，
1: 对不对？
0: 好像这个也是跟过去大家担心的这个方向有一点点的差距。我的意思是说大家比较放心了，大家之前还担心说，因为看到很多公司都在裁员嘛，
1: 对，
0: 那可能会不会影响到就业市场啊，这个失业率会不会提高，联准会的预测反而是持平的，所以可能让大家稍微松了一口气。不过整体来看的话，联准会上个礼拜的这样子的开会有一个基调，就是升息大概是跑不掉的，可以这么说吗？
1: 没有错，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经济数据都非常强劲，不论像是美国的一个企业他们在最新的采购啊，甚至就是就业人口，就显示出美国的经济还是具有韧性哦。虽然说他们是下调了整体的一个经济展望，但是还没有到失速的情况，所以说相对于经济成长可能会略有牺牲，他们更不希望通膨是产生比较失速甚至失控的一个可能。
0: 那升息有可能，那表示说降息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嘛，对不对？因为之前华许上来之前，大家都认为说他会贯彻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意志，要让这个美国的利率下降，要让美元贬值。那依照目前看起来，他第一次主持会议就释出那么鹰派的会议，这会不会是跟这个川普这个有点背道而驰啊？这个川普会不会不高兴啊？
1: 主要他这边可能也想要说他想要坚定就是央行的一个独立性啊，
0: 也是
1: 对，不想让政府就是可以随便的干预就是整体央行的决策。
0: 就他基本上

0: 让这次会至少呈现出来它是根据数据在做判断，
1: 对，
0: 做决策，对不对？
1: 没错。嗯，所以说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其实个人他并没有提交他所谓的一个利率点阵的预测、哦。
0: 哎，这为什么呢？那个19个委员就他一个人不交，为什么要这样特立独行？
1: 对啊，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其实长期认为市场是过度依赖点阵图来推测，就是联准会未来的一个展望。
0: 是。
1: 那他想要降低这样的风险，因为他很怕呢，哦、
0: 为什么？
1: 就是市场他可能就是看了就是这些联准会的一个展望，就认为好未来一定会降两码降三码、嗯嗯嗯、他不想让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0: 是，不过刚刚有讲到说通膨的预测，联准会预测的确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是有点偏高，对不对？可是刚刚你也提到说通膨高不高跟油价是有绝对的关系，可是我们刚刚刚好看到这上礼拜油价也出现大幅的下跌，那会不会有可能诶接下来油价呢这个比较疲弱，让这个通膨的这个压力稍微减缓，这个升息的这个几率又降低了，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样情况呢？
1: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哦嗯、因为我们大家要想一下，现在油价的走低可能会有滞后性，因为其实现在厂商在叫货啊、嗯、都比较像是叫未来两三个月的货，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通膨的传导效应是会有这种递延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关注在未来两到三个月通膨的一个走势，才会成为就是联准会是否会升息甚至就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一个最大的依据、哦、
0: 嗯，不过因为上个礼拜是密集的全球的央行周，
1: 对，
0: 对我们看到美国联准会虽然是按兵不动，可是我们看到了像日本啊、像欧洲
1: 是
0: 他们都升息了、啊、
1: 对，
0: 那他们的通膨情况有比美国来的严重吗？还是说他们有什么特别理由要来在这个时候升息呢？
1: 哦，日本主要是因为他们近期的一个薪资成长是有所提升的、哦，
0: 嗯，
1: 所以说也让他们整体的物价水准是有再次提高。
0: 真的、哦，我前一阵去日本就感受到，比我去年去的时候这个
1: 再贵一点，对不
0: 对？哦，对，吃的、住的、买的都比。这个去年去这个贵的很明显啦、啊、
1: 对啊，所以日本的民众其实他们也苦不堪言啦，那政府他们也有想降低就是当地的一个通膨的一个发展，让他就是在还是小火苗的时候就迅速的熄灭嘛。
0: 对啊，而且日元又在贬值，那个我有听这个住日本的朋友说他们现在都不太敢出国，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但不出国在国内消费呢消费又很贵，他们觉得好两难哦，
1: 对
0: 不对？对
1: 啊，
0: 是，
1: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也不得不让日本的央行进行升息啊、嗯、那欧洲也更是，因为其实欧洲又离就是战场更近嘛、
0: 嗯、
1: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呢，他们因为就是油价的一个高涨也造成他们整体的一个民生负担有所提升，那通膨跟美国一样是也是有所上升的、哦、那加上呢其实美国呢他们也是可以自主产油的嘛，像页岩油，但是欧洲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说在受到油价的影响上呢，其实欧洲又相对于美国来说是更加严重的。
0: 我常常就讲说每次惹事的都是美国，可是后来发现美国都没事啊、有事都是这个其他的国家啊。你看人家这个日本跟这个欧洲啊，现在通膨的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啊，可是美国虽然严重但是好像没有别人严重，所以他们利率可以暂时不升，对不对？
1: 是的，是。
0: 好，那我们讲那么多，其实大家当然还是希望在下半年的投资上面能够有更明确的方向，所以我们也请这个 Evelyn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下半年我们来在做投资的时候要怎么看，有哪些利多的因素可以好好来这个持续追踪呢？
1: 嗯，但是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第三季整体展望的状况。其实近期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创高后呢，因为就是联准会新主席的上任啊，或者是说美伊冲突等等的一个因素有出现回档、嗯、甚至就是震荡，
0: 是，
1: 那主要都是反映市场对于高通膨还有利率维持在高档以及评价面偏高的担忧、哦、
0: 嗯，
1: 不过呢我们认为这都是比较偏向涨多后正常修正哦，并非整体企业的基本面转弱。
0: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从近期最新公布的企业财报发现，其实呢美国的经济仍是具有韧性哦，而且企业整体的获利呢也就是持续的优于市场的预期。此外呢其实过去啊市场的资金我们可以发现过去两三年涨幅 很集中在科技的一些七大巨头嘛，但是现在已经慢慢逐步扩散到像是资料中心啊、电力设备、工业自动化，甚至软体应用等等相关应非常广泛的一个供应链哦。那代表呢，其实 AI 已经从单纯的一个题材涨势，已经逐步转成就是企业真正的一个资本支出的循环哦。那像是其实近期非常多半导体以及科技业。

0: 的一个企业呢，他们也缴出亮眼的财测，也显示说呢，其实大型的一些科技中心或者是企业呢，他们对于 AI 的一个基础建设呢，它的整体投资仍在加速。
1: 嗯，
0: 就
1: 是
0: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也会持续的看好，就是相关应 AI 的一个发展。那展望到第三季呢，我们认为市场虽然说会有因为利率的波动啊，或者是油价的一个变动、短线评价的修正等等有所震荡，但整体的环境呢，仍是比较偏向就是股票性、风险性资产的一个投资哦。
1: 是，
0: 嗯，因为目前呢，其实美国人是处于在经济有韧性，还有它企业成长是相对利多的，还有 AI 的投资行情持续延烧的一个状况下呢的高成长的一个循环性当中哦，所以说我们对于第三季的美股仍是维持中性偏多的一个看法。
1: 我们常常来讲哦，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这句话呢也一直有人在提醒，可是好像在这一波的行情当中，这句话呢这个一提出来就被打脸。
0: 对
1: 对 对, 对，好像讲这句话的这个都好像是看空市场，而且呢事后证明就是说好像都不对齁、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跟过去的这个情况好像真的有比较明显的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0: 因为就像是我们之前在看各次的一个产业循环啊，我们都会主要是看这个股价的一个本益比嘛。
1: 嗯，
0: 其实主要本益比的构成就是股价跟企业的一个盈余成长。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虽然说美国的本益比有稍微略高，
1: 嗯，
0: 但是相对于在过去网际网络泡沫化那时候呢，其实它的本益比仍是相对比较低的、哦。
1: 嗯，
0: 先说其实不仅仅股价有上涨，我们企业的一个盈余也是有提升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循环，比较不容易只有哦大家卖一个梦想给我们。那其实企业有在持续获利的情况下，是有望提升整体的一个健康的股价上涨的一个动能。
1: 对，你讲到其实所谓2000年的网络泡沫，很多人也把这一次的行情跟那一次的行情相比，所以很多人就担心会不会有泡沫出现。可是刚刚 Evan 你的意思是说，这次的情况跟上次不一样，是说现在是有很实质的企业的获利的支撑，
0: 对，
1: 那个时候是所谓的本梦比，大家追求是一个梦想，差别在这个地方就是了嘛。
0: 没有错，对，
1: 嗯，
0: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那个 AI 教父黄仁勋他还说嘛，其实现在就是 AI 的一个时代，
1: 嗯，
0: 我们必须要把握这波的投资浪潮，才不会错过有可能就是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嘛。
1: 对啊，他是现在全世界最能够点石成金、寒水会结冻的一个人，他只要点名了谁，那个股价就是一飞冲天了。
0: 没错。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 Evelyn 来跟我们聊聊，那第三季如果如此看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资产的布局应该怎么做呢？是要全部都要压在股市吗？要全部压在 AI 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端午节连假过后的第一个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曾怡静Evelyn 来跟我们聊一聊第三季的投资展望。刚刚有跟大家整体分析了第三季的整体的发展的分析。那大家当然还是最关心，就是既然都还是看好的情况下，我资产该怎么分配呢？因为过去这一两年大家讲投资好像都只谈 AI， 也只谈美国跟台湾。好，那到底是不是第三季还是延续这样的基调呢？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发现其他的可以投资的标的呢？ Evelyn。
2: 那其实根据博瑞的环球重点股票团队呢，他们研究显示，他们其实还是持续看好未来的一个四大重点商机哦。那分别是营运升级、资本投资、还有趋势科技跟全球富裕这四大题材。那在营运升级的部分呢，他们希望可以聚焦整体，透过 AI 来提升他们整体的营运效率，或者是人才的一个培养，加速整体技术的一个转型哦。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优化它整体的一个经营模式，有望呢把它的一个潜力从 A 提升到 A plus 的企业哦。
1: 是，那请问一下刚刚讲是一个选择的原则，那有没有比较实际的例子，它怎么样来利用这个人才啊还有技术的转型达到优化这个模式，有没有现在可以看到的产业或者什么样的企业呢？
2: 那其实像是营运升级有非常多嘛，那这样是我们可能会透过工业，因为其实工业以前对他们以前都是制造这些工具机的一些大厂，但是呢他们透过导入 AI， 它可以让这些有订购这些工具机的一些客户透过订阅制的方式，因为他们可以发现原来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那这样子透过 AI， 它可以把这些错误转成数据化，来让就是企业呢他们更好的发现说错误到底在哪里，我要怎么样可以降低整体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试错率，来让我的效率更好。
1: 现在已经有企业或者是哪一个特别的产业在做这件事情了吗？还是所有的产业都在做了？
2: 主要还是以工业为主，
1: 以工业为主。
2: 对对对，因为它比较能够自动化嘛。像是大家都听过什么机器手臂什么的
1: 机器人这些都是未来的趋势，可以优化这个生产的流程嘛。 对不对
2: 好，而且非常多公司他们可能会透过就是关灯，就是无电灯的一个让24小时工厂都可以营运，但是我们人不会24小时运作嘛，所以说半夜要是机器出事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 debug。
1: 不过很多人会担心这样下去会不会越来越多人失业呢？对不对这个另外一个层面的担心。不过就公司的经营来讲，这是一个优化的过程，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经营的效率就对了嘛。
2: 对对对，
1: 好，这是第一个机会。那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来寻求呢？
2: 那再来是资本投资哦。那这边我们用白话来举例，其实近期呢有非常多大型的工业还有一些就是自动化的厂商，他们也有重新调整自己的一个业务架构，像是把航空自动化控制甚至先进制材等等不同的事业给独立发展哦。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呢让每个部门呢能够更专心的在自己核心的技术还有市场上来提高整体的一个竞争力哦。同时呢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企业他也积极的透过并购或者是自动化还有智慧控制等等的相关能力来反映出呢其实我们可以让整体的一个效能更加的一个持续嘛。
1: 是，就是持续的做资本的投资。
2: 对对对对，
1: 去就是让这个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工厂自动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一样也是来增加这个经营的效率嘛。
2: 对其实像是 AI 的一些 data center，
1: 是
2: 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大厂他们还是持续投资很多的一个资本支出嘛。
1: 对可是现在就大家也担心你们投那么多钱到底有没有回收，大家又开始担心这个事情，就永远都有担心。那你们怎么看呢？那投入了之后会不会有实质的回收？这个实质的回收会不会很慢
2: 就是其实我们投资要看长远嘛，你要是看短 短期的话呢，永远都有卖出的理由。
1: 嗯，哎，这句话很好，对，永远都会有卖出的理由，对不对？但它的趋势一直在发展，你看这个很多这个 AI 厂商的投资真的金额大到吓人，对不对？可是他们看好了，可能已经
2: 是未来就是
1: 2008、
2: 2020年的一个趋势，
1: 甚至之后10年、20年之后的趋势，对不对？
2: 没错。
1: 好，那这个是第二个机会点哈。那有没有其他的机会点再跟我们分享呢？
2: 那第三个就不用说了，就是 AI。
1: AI，
2: 对，我们还是投资 AI。
1: 你真的不用说，我就答出来了。
2: 对，对，那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全球富裕。毕竟呢，现在、
1: 全球富裕这概念是什么呀？
2: 就是大家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个台湾人已经晋升所谓的一个中产阶级嘛。其实美国啊、日本啊、欧洲等等的国家也都有非常实力雄厚的一个中产阶级哦。那其实大家会面临可能会一些通病，可能健康啊、医疗等等会需要提升。
1: 你所谓的商机是在这个部分？
2: 对，
1: 我以为是有特别什么样的商品的商机。你讲的是未来大家在健康的需求上面可能会比现在更重视，就对了。
2: 对，没错、就像是可能大家一直坐办公室，可能会有就是腹部肥胖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下班回家又很累了，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可以来控制我们整体的体重，那就是透过现在近期非常夯的口服减肥药啊，或者瘦瘦针就可以来帮我们就是无痛减肥哦。
1: 是，好，那你刚刚讲就是根据你们博瑞的环球重点股票投资团队找出了机会，对不对？那找出机会之后我们就要布局啊，那怎么去布局这些方面相关的企业跟标的物呢？你们会怎么做？那投资人应该怎么去follow 这些机会来做投资呢？
2: 其实在过去两三年嘛，大家的市场都是集中在美股居多嘛。但是其实呢，到今年甚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目光已经慢慢转移到像台股、日股或者是韩股等等。所以说其实
1: 韩国股市涨很多，
2: 对，没错。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风险哦。
1: 当然当然。是，
2: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投资全球市场啊，把它比喻成一场接力赛哦。那之前都是美国科技股一路领跑，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市场会出现轮动，已经从单一的明星选手变成多国轮流接棒哦。那原因就在于就是股市涨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其实我们市场资金就会开始思考说下一个还没有被充分反映的机会到底在哪里。那尤其呢是观察到近期美国的大型科技股的估值又不低的情况下，市场一旦是遇到利率、通膨或者是政治杂音等等，就会出现就是高档震荡的一个状况。
1: 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博瑞旗下有一档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其实它就是布局全球，对不对？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这支基金基本上他的投资的策略就是根据你刚刚讲的这些方向去进行，对吗？
2: 对对，像我们就持续看好日本的发展哦。其实日本它其实正在经历过去20年少见的一个结构性转变，包括像是企业治理的改善啊、薪资成长，甚至通膨的一个正常化，也让整体市场上的资金重新流回日本的股市哦。而这也不仅是让日股变成不再是短线题材的炒作，而是中长期的投资机会。那另外呢，其实现在 AI 发展也不再只是买晶片那么单纯哦。过去市场呢，其实最先反映的就是半导体，也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那七大巨头，甚至台积电。但呢，其实当 AI 开始真正落地，

0: 地啊，受惠的范围就会逐步扩散到像是软体、自动化、电力设备等等相关应的一些次产业上面哦。那所以说呢，其实下一个阶段的机会一定不会再是同一批股票一直涨，而是不同的产业它会轮流轮番上涨。
1: 嗯，是。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在你们这档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的投资上面，日本现在是一个重点，对不对？所以你们在过去的投资上面，日本有很明显的在持有的比例上面在做加码吗？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在你们这档这个环球的重点股票基金的投资的分配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0: 哦，我们日本也有投资哦，但是因为其实整体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集中在美国的本土，所以说我们还是有蛮大宗的一个部位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个国家。那日本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卫星配置的一个国家。
1: 嗯，
0: 对对对。
1: 那除了美国跟日本，新兴国家有机会吗？在这一波的这样子的大行情里面，你们在这个环球股票的这个基金上面有做新兴市场的布局吗？
0: 哦，这就是又有探讨到就是所谓资产配置的一个方向了。因为投资新兴市场的投资人一般来说是比较积极的投资人嘛，但是还是有一些投资人是比较希望稳健布局的。那我们这档基金呢 是处在比较偏稳健布局的一档基金哦，所以说主要都是配置以成熟国家为主的部位。
1: 嗯，是主要国家，就比如说美国跟欧洲一些成熟国家，还包括日本在内，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OK， 那据我所知道，你们在选择这些标的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研究方式去选择这个所投资的这个股票，对不对？
0: 是
1: 叫做生命周期的分类，对不对？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根据这个生命周期的分类，也帮我们举例一下，怎么样来判定什么生命周期的相关的产业可以来投资？
0: 我也觉得就是生命周期分类严重这个很拗口，我当下也是背了很久。
1: 白话一点点，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0: 我们就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
1: 好啊好啊，
0: 一听就一目了然。
1: 是是是。
0: 那就是呢，同样都是属于汽车产业，那汽车产业里面会有油电车，那个燃油车跟电车嘛。
1: 啊，对。
0: 它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的一个，还有成长逻辑哦。
1: 啊。
0: 那像是燃油车的部分呢，它是比较偏向成熟的市场，
1: 嗯哼，
0: 那其实它的竞争的一个产品重点呢，通常都是在整个 brand name 啊，或者是市占率啊、生产效率啊、景气循环等等。
1: 嗯，
0: 但是电车除了卖车之外呢，它其实背后还延伸到研发电池的一个续航力，还有自动化驾驶，甚至它的一个就是软体系统，甚至还有它的一个能源管理相关应的一个新的一个应用。
1: 嗯，
0: 因此它的成长性还有投入研发啊，还有市场评价等等方式，都跟传统的燃油车是非常不同的
1: 哦。哦，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要是单纯用所谓的一个汽车类股，那要是用 GIGS 来分类的话，那就是所谓的一个非必需消费类股来看，它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企业嘛，很容它非常容易忽略。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
0: 对，
1: 过去我们分类哈，就是汽车类股、纺织类股、
0: 对
1: 科技类股，对不对？可是现在在每一个类股里面，其实它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你们所谓的生命的周期的这个发展
0: 契机，
1: 对，
0: 没错，
1: 来看啊，所以你不能说哦，汽车类股现在不适合投资，就是全部不适合投资，不是这个意思的嘛？
0: 没错，
1: 对不对？好，
0: 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这个企业它真正的一个商业价值，还有成长的阶段哦。
1: 是是是，所以你们这个独特的这个分类研究，从过去到现在为止，真的有帮大家找出了一些明日之星了吗？
0: 一定会有啊，因为就是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选股，可以让我们呢不容易被就是市场上的噪音所干扰，那可以坚持我们所谓的一个基本面投资，来帮大家选择好标的。
1: 嗯，就可以找到一些所谓价值投资的一些标的，
0: 没错。
1: 大家还没有发现之前，你们根据你们这个生命周期的分类的研究，就可以先找到一些未来有潜力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
0: 哈，没错，
1: 是好。那说了这么多，我想可能很多投资人呢还是非常关心怎么样去这个投资相关的这些标的哈。但不可能 一般人啦、啊、我说的是一般人，那个富豪除外哈，一般人不太可能买到你刚刚讲所有的这些产业跟股票，一定还是得透过基金来买哈，那也不可能买到全世界的所有的公司，所以也必须要透过类似像你们这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这样布局全球的基金来买到全世界好的标的，对不对？那据我所知，像你们这一档这个基金的话，还有各种级别可以让投资人来选择，对吧？
0: 是没错、嗯、那我们这档基金呢，为了满足各式投资人的一个

0: 资产配置的需求，我们的环球重点股票基金呢有 ADC 级别，那这个 ADC 级别呢是稳定月配级别哦，可以让投资人按照自己的一个财务需求来进行规划，选择月配的级别，甚至就是累积的级别。那更多的资讯呢，也可以到我们博瑞投信的官方网站查询哦。
1: 这 ADC 的级别是什么意思呢？这英文代表什么意思呢？有没有特别的用意？
0: 哦，它就是稳定的月配级别。
1: 哦，是是是，
0: 它每个月就是
1: 会有，每个月都会配息的级别。
0: 对，
1: 所以对一些每个月想要有现金收入的投资人来讲，对，会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标的就是嘛，对不对？
0: 好，
1: 好，最后一点时间，请这个 Evelyn 帮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三季投资的时候呢，我们的投资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应该怎么布局呢？
0: 哦，其实呢，我们展望第三季哦，我们还是必须要保持审慎乐观的一个情绪来进行投资哦。毕竟近期的市场噪音非常多嘛，我们可能还是要观察未来的美伊冲突是否是真的完全落幕，甚至呢新的联准会主席 Wash 他会不会在九月的 FNC 上面又放鹰等等，都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重点。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投资呢要保持乐观，而且就是平常心的心情来进行投资，才不容易在这种股市有非常大震荡的情况下有所失利，或者是说就是冲动行为的一个状况产生
1: 了。不过可以确定说 AI 产业持续在发展当中，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这个你的投资里面绝对不可能忽略掉这一块了啦，我想也是这样子。还有你刚刚也讲了，我们希望这个美伊战争真的能够画下句点，希望川普不要再作乱了。好，这是姐夫的希望，也是很多人的希望吧，我想啊，对不对？好，今天非常谢谢Evelyn 来帮我们做了第三季的整个全球市场投资的分析，以及该怎么布局啊。刚刚从 Evelyn 的谈话里面，大家应该都有一个方向了。好，也希望大家在下半年能够继续赚大钱了。今天非常谢谢 Evelyn， 谢谢。
0: 谢谢。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

0: 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的资深副总罗克旺，克旺早安。
2: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1: 好，我们上个礼拜放了3天的连假，这3天的连假呢，我相信呢，大家很关心到底国际金融市场发生是什么事情啊？当然，我想全世界上个礼拜最瞩目就是美国跟伊朗签了这个所谓的协议。好，来，这个请客王帮我们这个回顾一下，在我们放假期间的重要的影响金融市场的相关的事件。
2: 好啊，上个礼拜除了大家在站这个北部中南部中谁好吃之外，
1: 你喜欢哪一个？
2: 这个每一天，对每一天 MOU 还有 FOMC 会议，我想大概就是财经版面上的焦点。
1: 嗯，
2: 那刚刚姐夫有提到嘛，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伊这边到底有没有一个谱哦。那其实上礼拜 MOU 是有签嘛，不过其实60天的一个谈判会持续的把大家双方比较关切的一些点哦，慢慢去理清。那事情持续在进行哦，不过其实我们还是认为说整个事件应该会朝着比较和缓的方向去前进，然后因为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件事情必须是要符合双边的利益啊。其实停火对于伊朗或者是川普来讲其实都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所以说两边都不会希望说这个事态这个往更严重的方向去演变。所以说其实市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上礼拜国际的市场表现都不错，包括美股包括亚股表现都很好，就是因为市场期待。然后我们可以从油价这部分的反应也可以看得到，其实现在霍姆斯海峡已经部分的畅通了，虽然说整个能源端的供应链还没办法回到很快的回到战前的水准，不过是在往好的方向再做发展的。所以说其实这边我们就这个持续观察，我想未来60天之内如果中东局势可以稳定的去解决的话，其实我们觉得目前整个多头的态势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1: 不过又好像有消息说伊朗要封锁霍姆兹海峡，这到底是假消息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好，其实现在消息非常乱哦，包括
1: 是
2: 包括这个美伊代表在瑞士有没有握手都是个谜哦，就是
1: 连握手都变成话题了，
2: 不一样
1: 啊。
2: 对，其实我会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太在意这么短期的消息啊，其实还是要看，就是用平常心去看待齁。那其实有几个敏感的指标其实给大家做参考啊。油价

0: 观察油价当然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标的哦。
1: 嗯、
0: 其实油价现在大家看到布兰特西德州每桶大概在80块美元左右，其实这就表示说市场没有很紧张啦。
1: 嗯，
0: 哦，因为真正在开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高点其实非常高，就是三位数的数字。然后如果要再看更精准、更敏感一点的标的，其实我会建议大家看比特币的价格。
1: 为什么？
0: 比特币其实，比特币是一个衡量市场流动性跟消息面非常敏感的一个指标。
1: 哦，
0: 而且比特币的交易它是 7-11 的。OK，
1: 哦，24小时的，
0: 就是即便是礼拜天它还在交易，所以它非常敏感。
1: 嗯，
0: 那大家看到现在比特币价格大概也在63-64左右，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哦，那群人永远比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更敏感。
1: 哦，
0: 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在看，对，现在在看这个和谈其实在持续进行的啦。那这个时间其实蛮长的，因为核协议本来就不好谈，伊朗很坚持，哦，美国这边有他的坚持，哦，所以说60天的时间2个月够长了，哦，让我们好好坐下来谈。
1: 嗯，
0: 那其中的过程怎么去演变，其实一定会波折，对市场的短期的气氛一定会受到影响。不过我们其实重要的是看趋势嘛。那趋势如果是朝着双方愿意谈这个方向走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投资人把它当成是短线的干扰。那焦点还是要放在比较中长期基本面，像是我们很喜欢的 AI 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
1: 嗯，
0: 然后看看现在的供需的状况是如何，这个反而会也是我们希望听众们更去关注这个地方。
1: 哎，所以说就美伊的这个谈判现在签了协议之后，短期之内大家这个过去这3个月来紧张的情绪可以稍微缓解，不过刚刚柯王你讲的是说这只是一个备忘录，接下来还有60天的协议，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也没人可以预料就是了，对不对？
0: 真的没有人能预料。
1: 是，嗯啊，那回来讲哈，就是过去这3个月因为美伊的战争造成了油价的暴涨，好，刚刚我也提到了哈，所以大家就担心通膨。哎，可是现在既然已经签了协议，而且你刚刚也说了，不管是北海布伦特原油呢，或者是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的都已经跌到了回了每桶80元左右。那这个会不会让市场对于通膨的预期稍微舒缓？那之前大家预期的升息的，哎，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是不是就可以慢慢的消除的呢？怎么看？
0: 好，其实。几乎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哦，因为上个礼拜的 FOMC 会议，其实大家就在看新的主席华许他怎么去看待目前这个大家担心的通膨的疑虑嘛。
1: 嗯，
0: 那上礼拜其实我们看到最后结果是还真的是蛮阴的，好，哦，不管是你从 statement 去看，或者是从他的 SEP 就是他的预测去看，或者是会后记者会的表现来看，都很阴。
1: 哎，为什么？
0: 所以说其实阴到就是大家觉得你应该要担心通膨啊。那事实上其实联准会他从点阵图告诉你了，很多委员都注意到现在通膨可能是一个你必须要去担心的地方，所以说现在市场觉得联准会今年会升息的这样一个呼声也起来了嘛。
1: 嗯，
0: 那为什么？其实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是因为美伊的战争油价的高涨所导致的，但是其实我们的观点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跟主流，就是其实华许确实很阴，
1: 嗯，
0: 但是华许在 FOMC 上面的因主要是针对通膨的趋势，并不是短期油价因素。怎么说？其实他有强调，就是他说美国的通膨已经高出于联准会的目标2%，已经5年多了。
1: 是，
0: 他觉得这是个趋势，这个趋势需要扭转。那他有信心可以带领联准会去让美国通膨往联准会的目标去前进哦。至于记者问他说，诶，那能源通膨了齁，那他其实就回答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说其实大家担心能源通膨，但是从他的角度看，目前的能源价格的高涨对于核心通膨的影响，从他的角度看，他没有看到一轮通膨二轮通膨，就是大家媒体一直在讲的。他说你如果要讲到能源价格真正把核心通膨推上来，当然是一轮二轮的效应会出来，但是他说从他的角度看没有看到，而且很多是有疑问的。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华许告诉你的是，他着眼的是美国长期通膨超过目标非常久了，那怎么样去解决？那需要透过货币政策去解决。那怎么解决呢？他觉得现在的货币政策不够完美。
1: 嗯，
0: 因为工具的关系，因为他看到其实大家讲限制性，但他觉得限制性其实不平均。比如说他有举例，他说现在对于这样的利率对美国房市来讲有限制性，而且有点强，但是对房市以外的产业他自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限制性的，你看经济还是很好，民众还是消费啊。
1: 嗯，
0: 所以他觉得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做改革？他怎么改革？他就说他要搞5个工作小组嘛，因为他觉得货币政策 透过利率

0: 工具或透过资产负债表工具去影响到传递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1: 嗯哼，
0: 不均衡，这是以前联准会的问题，他想解决。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他因为长期通膨还没有下来，他要去解决，他有信心解决；第二个是他觉得联准会需要改革，
1: 嗯，
0: 这就是和大家讲的，所以他有告诉你他要怎么改革，他搞了五个工作小组，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起点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蛮好的起点，我们也很期待他做改变。那当然他也是话很少嘛，因为他的 statement 字数变那么少，100多个字，然后记者会上他也是习话如金，因为大家一看到九个委员支持要升息吓到，就跟他说：“哎、欸、，SEP 怎么那么高？”
1: 嗯，
0: 他说：“哦，他觉得3到6个月之后，其实这个东西你就当参考啊，不用太那个。”然后记者问他说：“哎、欸，主席，你们这么阴，那我们会有同事想要知道，媒体同事啊，你为什么今天没升息啊？”然后王旭的答案我很喜欢，他说：“你。”我能讲的就是 statement， 就是声明写的、啊，其他的我就没什么想讲的。
1: 这就是、
0: 哦、就真的是十一字如金，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对，
1: 这是哎最近很流行的废话文，哎听君一席话，如听
0: 一席话，
1: 完全不知道哎这个有什么反应，就是
0: 有一点 Greenspan 的味道了。你要去解读它背后的意义了。
1: 不，对，不过因为这个是华许第一次主持联准会的会议哦，所以大家其实都蛮期待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哦。结果是这样子的，惜字如金的反应，可能大家都有点意外。那另外的意外就是呢，过去大家都认为他上任之后应该会奉行川普的意志哈，要来调降利率，甚至呢让这个美元贬值哦。可是，在第一次的会议里面，完全相反，就像你刚刚讲，是完全鹰派的走势。那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是华许有刻意要跟川普这个划清界限，说我是很独立的，不受他的这个控制吗？可以这样说吗？可以这样解读吗？
0: 他的首秀啊，他的首秀是过了我们这一关啊，就是
1: 是
0: 大家会担心嘛。但是其实在他 FOMC 开会之前，川普就有做球给他，因为川普有透过媒体说，其实华许啊，
1: 嗯
0: 你可以做自己，你可以不用管我，对，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这样子。
1: 感觉上像双簧的感觉，
0: 双簧的感觉。所以说这次我们看到他在 FMC 上面他是做自己了。
1: 是，
0: 那他当然做了决策之后，川普后来又有发言嘛，他就说啊，对，就是这次没降息。有点遗憾，但他也没说什么。
1: 是，好，那我们回来看通膨这件事情。那现在市场上对通膨的预期是怎么样呢？既然联准会的态度这么的鹰派，是大家要开始担心吗？还是说，哎，看到这个最近油价下来之后，大家的这个忧心稍微的解除了一些呢？
0: 好的，其实市场对通膨是很担心的，
1: 还是很担心。
0: 那、对你看到 FOMC 会议之后，其实市场就马上定价今年联准会可能升息2码，
1: 嗯、
0: 哦，所以说市场担心，那这个担心起来有自然啊，就我刚刚讲的，其实 FOMC 的会议是很鹰派的，
1: 嗯，
0: 那联准会是很关切现在长期通膨没有办法压到2%目标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市场确实是担心这一块哦，那我们也可以从债市的表现上看到，升息关系就不太下不太来嘛，
1: 嗯，
0: 那其实市场反映这一块
1: 是，
0: 那之后要观察重点就是，如果美伊的状况是持续在舒缓的话，其实通膨或许会有一些往下走的一些 surprise 等着我们哦。当然，这前提是美伊嘛，但是美伊现在我们没有人看得懂，没有人说得准，我们只感觉得到说双方在谈，一直想要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条件。我们觉得其实政治的谈判就是这样。如果说今天一个情境是双方都可以自己宣称自己赢了，那就美好了、
1: 嗯、
0: 其实现在看起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太执着于是谁赢或谁输，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看那个意义是不大的。
1: 嗯哼，
0: 其实我们最关注的点就是霍姆斯海峡有没有通，这个油有没有流动。川普说油已经流动了嘛，
1: 嗯，是。
0: 那至于双方要怎么样让步，怎么样去协商出一个都能够接受的版本，不容易，需要时间、嗯、那60天我们觉得2个月其实是合理的，
1: 嗯，
0: 那只是我们看到油开始流动，这是好事。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或许其实是关税的通膨，这个去年席卷各大媒体的。其实我们看到好消息啦，就5月份的关税通膨已经很淡了，
1: 嗯哼，
0: 慢慢的真的就退掉了。然后现在接下来就是一个能源的通膨，那油价现在已经下来了。好，如果这样的趋势可以维持的话，其实5月、6月，美国的核心通膨应该也是高峰的。
1: 嗯，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说，其实市场有一点过度的担心， 这个通膨的反应了。
1: 是，好，那所以通膨就继续观察就是，好，那当然在这波的这个变动当中，台股当然是全世界也都在注目的一个市场啊。上个礼拜我们放了三天的连假，很多人都担心说会不会有端午变盘，不过看今天的台股开盘，大家应该可以这个放心了齁，目前台股已经涨了超过1000点齁，那很多人都在等说，会不会六月底之前齁就有机会要冲向这个50000点齁，那这个怎么看台股呢，在端午之后的这个情况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好的，其实这个礼拜就礼拜三大家一定是关注美光的财报嘛，
1: 啊，
0: 这个礼拜三的盘后，
1: 是
0: 美光会公布他的财报。其实今年的 AI 最主要的一个领头羊啊，其实如果回溯到最上游源头，就是这个Agentic AI， 就是代理式的 AI， 加上因为 Agentic AI 的需求大爆发，所以说 CPU 起来了。那 CPU 起来之后，其实也带动记忆体的需求。
1: 嗯哼。
0: 所以美光财报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今年这个二月、三月、四月这三个月的台股的暴走，然后国际股市里面大家看到 AI 在记忆体的部分的暴走，韩国股市啊，或者是美国的美光 SanDisk，主要就是因为这一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礼拜三的美光会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讯息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很多人在担心是不是这一波记忆体已经不像记忆体了，以前都是大宗商品原物料，只要你签了长约，签个3年5年的长约，大概行情就差不多。但是这次看起来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1: 嗯，
0: 签了长约之后，反而市场已经开始有人去解读说，这是不是让这个产业质变，让它变成是价格更透明、更稳定？因为以前的记忆体是标准型的产品，就今天不管是三星做的、海力士做的、美光做，都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0: 虽然就是大宗商品，
1: 是。
0: 但是 AI 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到，机体好像不是那种大家都一样的东西，不是标准版，它是客制版了。
1: 嗯哼，
0: 就是你需要去因应它不同的需求，比如说像是海力士，因为它抓着 AMD， 那 AMD 的 GPU 其实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你必须要做特殊的 HBM。所以说，当你跨出标准品变成是客制版的时候，你的价值就出来了。所以说，现在其实我们在关注的不只是这些记忆体厂商 EPS 会成长多少多少 percent 齁，其实这当然是重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低的本益比，因为以前你就是标准版，谁做都一样，
1: 嗯，
0: 然后你大量生产产能开出来之后价格就崩齁，但是 AI 可能让这个趋势会改变。所以说以前都是个位数的本益比嘛，记忆体像台湾的也是，但现在市场在思考他们可能本益比不应该这么低的，所以说可能有一个 re-rate 的机会。那如果 re-rate 再加上你的 EPS 成长双重效应之下，其实股价就会很可怕的表现。
1: 了解，嗯，好，
0: 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我们就等这个礼拜三美光是不是再可以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信心去。
1: 好，这礼拜三我们就等美光看，然后看台股真的有没有机会在六月底最后一天收盘的时候看到50000点的大关呢。好，今天非常谢谢柯旺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柯旺。
0: 谢谢杰夫，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1: 也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

0: 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时间会是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呢，很快的咻的就结束了。那今天呢就是典型的夏天的天气咯，因为端午过后呢就是真的这个大衣啊，这个厚重的外套啊都要收起来了。那这个昨天又是夏至，所以呢这个夏天啊已经正式来报到，所以外面的天气呢是热热热齁，这个是阳光普照非常热的一个天气。目前看到这个气象的这个温度预测呢是35度C 啊齁，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热。如果是体感温度的话可能已经快要接近40度C 了齁，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齁，这个避免中暑，多喝水齁，多喝水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好，那这个在这个这个端午节假期之前的话，因为央行举行了例监

事会议啦，哦，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放假的这段期间呢，哎，监察院竟然没有放假哦，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哦，说这个性侵案呐，有引起了一些后遗症哦，然后某种程度呢是提醒主管机关要注意哦，如果说要再推行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

回忆哈，那当然，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我们的特别来宾都有所讨论哈，也有所这个沙盘推演，到底央行会怎么样来这个端出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的这一道菜哈？结果呢，哎，真的是像媒体讲的哈 ，no surprise 哈，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杨总裁呢，杨金龙本来是之前大家把它封为一个 Mr. Surprise， 就是说，哎，这个他常常会让大家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做一些决策。那上个礼拜呢，礼拜四这个第二次的里监事会议结束之后呢，开了这个记者会，就真的是平淡无奇呀、啊，哎，什么都没变动哈、哦，利率也没变，这个房市的管制也都没变哈、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央行总裁自己就说，哎，这个Mr. Surprise 的 is no surprise。就没有任何的让大家有所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可是呢，之前房地产业者也是引领气办哦，都是希望说央行啊能够高抬贵手哈、哦，进一步的对房市管制呢能够有所松手哈、哦。那不是说全面的解禁，可是呢至少能够放宽一点点，让大家觉得说哎可以稍微再喘息一下。下哈，可是呢，央行总裁杨金龙这个在记者会当中呢，哎，并未对房市管制政策呢有进一步的松绑啊，让这些全国的建商呢，大概都是大失所望啊。那因为我们看到在里监事会议之前，在高雄也有一个这个高雄不动产中介啊，不动产代销工会他们办了一个演讲讲座的场合里面呢，业者也都站出来呼吁哈，央行应该对这个第二屋啊，要把它解禁啊，怎么样一大堆哈，感觉上呢，希望说央行真的能够听到业者的一个声音哦，然后呢，如果说再听不进去的话，业者可能就会，建商可能就会撑不下去了哈、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个央行总裁以不变应万变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之后，业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金融总裁他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决策？在记者会当中，我们的杨金龙总裁解释了哈，房市管制就到这里哈，就是之前他不是在立法院说就到这里吗？他也在里监事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解释，这个就到这里是指不会变更严格啊，但也绝非是放宽松绑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央行对于房市一直都有密切的一个这个注意啦哈，而且会滚动式的来检讨，绝非像业界误解的哈，打房已经告了一段落哈。所以呢，这个我想，如果说不管是这个张老师，或者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是这个央行总裁的话，大概也比较不会说业界外界怎么说哈，舆论怎么说，他就照着这样来走哈，因为毕竟人都有一种叛逆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哈，你越要他往东走，他越要往西走哈，所以呢，这个面对央行没有松绑，没有在上个礼拜四松绑，全国的建商当然是大失所望哦。所以我们来看看中华民国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的全联会理事长杨玉泉就说了哈，现在的信用管制呢，已经让许多的建商快要撑不下去咯，期盼呢央行能有松绑的机制，尤其是针对正常开发自住换屋不可规则的这种动工期限啊，还有这个高价住宅的标准及贷款成数等等等等啊，希望呢央行能够这个听到业者的声音，尤其呢是央行信用管制之后呢，已经影响到很多民众正常的换屋需求咯，再加上呢高价宅的定义没有做一些调整啊，也影响到了一些
这个高价的首购族啊，那这个进一步

影响到建商啊，在土地利用或是政府税收相关产业就业的等等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后遗症，那也都可能会产生哈。那当然了，这一次我们这个啊全联会的理事长杨玉乾并没有再提出所谓的房地产呢是火车头工业啊这样的一种说法了。好，那也有建商私底下就面对这个央行总裁这一次的决策呢，蛮无奈的说了哈啊，面对央行迟迟不愿意松绑，现在业者呢都只能想办法来度过寒冬咯。虽然现在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热，可是呢这个房地产的景气是非常的冷呢哈，所以呢有些业者啊，他们就是开始政府管住不管商啊，也就是说管制住宅这个部分，那对于商用的这一部分是不管制的，所以呢有些业者就改推商办大楼啦啊，那或是说选择去盖商场啦哦，那这样的话也许呢能够让自己能够活下来啊，否则的话他们也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哦，而且呢他们也有这个员工要照顾，员工的家庭要照顾啊哦。那相对于建商的抱怨连连啊，房仲业者啊，这个面对这一次的这个第二次里监事会议的决定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倒是显得相对的淡定哦，相对淡定哦。那我们来看看上市的这个中介公司信义房屋怎么说的。信义房屋说了，房市有软着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过去一年呢，台股市值大涨，民众资金并未过多流入房市啊、哦、啊，并啊根本就没有嘛哈、哦、啊，如果说过早的松绑啊、哦，房市可能会有在飙风再起的这个风险呢、啊。因此呢，信义房屋认为，滚动式的检讨也是个选项啦、啊、哈、哦。好，这个是信义房屋上市中介公司的说法。那另外一个这个房仲集团永庆房屋，他们是怎么看的呢？这个永庆房屋延展中心说，哈、哦，央行短期内不急于这个调整政策哈，房市目前已经逐步回归啊自住的买盘，符合央行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呢，房市最大的挑战仍然是资金面的问题哦。购屋族呢面对贷款成数下降或是不足哦，这个核贷条件趋于严苛，但未来呢全台能有大量的预售屋要交屋哦哦，那购屋族的这个资金调度能力将成为市场重要的观察指标哦，所以这个是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另外呢，这个大家房屋他们又是怎么看的呢？大家房屋说了，随着目前的预期落空哦，恐进一步加深买卖双方的僵局哦，因为仲介业者就是在居间仲介嘛哦，要把买卖双方的这个看法，价格的看法拉到一个接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交易量预计呢将至少会持续的低迷，整体将呈现量缩价盘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哦。那这个所以也有人认为说，现在房市已经步入了一个空头的一个状态，现金流呢较为紧缩的中小业者，特别是建商的这个中小业者的话，可能啊接下来就会出现资金断裂的危机啊啊，那整个市场会呈现大者恒大的这种状况会更加的明显。那这个整体的建筑产业啊，也将面临新一波的洗牌跟重组哈、哦。那这个也不是是一个好的一个状况嘛，因为整个市场如果说真的是太过于滥竽充数的话，大家都跳进来了哈、哦，那经过一
这个一番的这个洗牌或是重组的话，也许呢业者会比较健全啦齁，对于这个提供给消费者的房子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比较用心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央行总裁，对于整个房市管制齁，几乎是这个闻风不动的情况之下，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下半年哦。那这下半年怎么干呢？业者也认为说，现在股市大涨哦，这个像今天呢，股票又是涨了1000多点哦，国人的这个财富呢，已经有大幅膨胀的这个情形，未来呢，如果说这个整个房市价格有一些修正的话呢，也许啊就会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因为最近也看到有一些房仲的大佬呢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呼吁了齁。第一个这一方面呢，呼吁大家要居高思维，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把资金部分转移到相对比较安稳的这个所谓的硬资产，也就房地产市场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这个是央行总裁呢在上个礼拜闻风不动，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动的情况之下，业者的一些反应跟心声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这个监察院还是有在做一些动作的哦，到底有些什么动作，马上回来告诉你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

0: 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这个6月20号齁，竟然我们的监察院啊发布了一个新闻稿齁，诶，这个让大家就有一点的纳闷齁。很多人最近不都是在谈就是说要废这个监察院吗？那监察委员竟然在休假的这个假日当中呢发布了新闻稿，是不是某种程度也要提醒大家监察院还是有这个一些功能存在的齁，还是有一些监察委员有在工作的齁，甚至在连续的假日当中呢都还发布了新闻稿齁。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假日当中发布新闻稿吗？有这么样的一个急迫性吗？来看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稿是在讲什么。诶，针对这个财政部推出的新青安贷款，还有农安贷款齁，就是农业安定安心贷款，也就是针对农民还有一般青年的这个贷款齁，这个利息的补贴政策呢，因为管控及监督机制的欠周延啊，导致呢无法及时防堵投机炒作，衍生人头户贷后转租，就是取得了贷款之后再转租，以及设有营业行为等未符合自住目的的违规行为，高达了有上万件，那偏离了协助民众购屋自住的政策初衷。那经过监察院的调查之后呢，各权责主管机关以通盘检讨导正，并收回补贴的利息新台币大概有2亿多元啊。那监察院呢也促请各权责主管机关允应齁，审慎周延制定政策来落实居住正义。好，这个看起来呢，这个一开始的前言呢就有这个冠冕堂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了齁。好，那这个是监察委员蔡崇义、王美玉、叶大华，他们联合调查新青安跟农安贷款利息补贴监管机制等案情等情案齁，经内监察院内政及族群委员会在今年6月16号审议通过调查报告，指出呢新青安、农安贷款及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政策呢，因管控还有这个刚才提到的监督机制的欠周延，导致呢是没办法去防堵投机炒作，还有人头啊转贷后转租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势，所以呢这个在6月20号在这个连续假期的这个假日当中呢，监察院就

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新闻稿、哦、那当然这个是放在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啦、哦、好，那这个三位监委、哦、这个三位监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哦、因为我们的监委呢真的是人数也蛮多了，有了29位、哦、那现在当然有些人已经离任了、哦、包括这个院长都已经不在了、哦、好，那这个蔡崇义啊跟王美玉、叶大华这三位监委呢，联合调查指出，因为这个新青安、农安贷款、哦、这个部分的配套啊不足啊，衍生了啊这样的一些相关啊的一个弊端啊违规的这个行为啊。那截至到今年115年年初的统计。青安贷款、哦、及旧青安跟新青安加总了、哦、因为旧青安就是在马英九时代就已经有了、哦、那新青安是从2023年、这个才开始的、哦、好，那这个青安贷款呢跟农安贷款的违规案件以青安贷款最多、哦、有10499件，那农安贷款也有违规299件，因为农安贷款我以前也没听过、哦、那所以呢大家应该比较不熟悉，能够申请或是符合资格的人应该也比较少，所以它只有299件、哦、也算是违规的。而且呢金管会针对第一线乘坐新青安跟农安贷款的金融机构也进行过金融检查，都发现、哦、有这种人头户还款来源证明缺乏合理评估，未评估这个核贷户是否为投资型的借款人等等的这些缺失，明显的偏离协助、无可瓜牛、哦、这个、购屋自住的这个政策初衷啊。而且呢内政部为住宅基金的管理机关，办理这个住宅基金补贴新青安及农安贷款利息补贴之资用管理作业呢，明显也欠周延了、哦、啊，没有办法呢事先掌握利息补贴实际核拨的这个情形，包括有一些易发的这个案件未能收这个收未收资讯、哦、就是一些资讯也没办法及时的能够取得。所以呢监察委员认为、哦、他们说了、哦、经跨部会通盘检讨导正之后呢，财政部跟农业部已强化、这个贷款之前的审核还有贷款之后的管理及稽查等积极的措施因应，就违规案件呢已分别向以分别收回新青安利息补贴大概有新台币2亿1000万元，农安贷款、也收回了399万多元的、这个利息补贴、那金管会也督导了银行工会建立了机制以及进行监理、另外呢内政部也建立了相关的管控措施。那这三位监委的调查也指出哦，新青安跟那这个农安贷款的利息补贴政策呢，由承办银行负担半码，住宅基金支应政府负担的 1.5 码利息，合计呢补贴2码，政策推行呢因上罚限贷一次之规定、哦、就是说没有规定他只能贷一次啦、哦、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定排付条款等筛选机制、哦、导致呢将不动产出售再次申贷的这种异常现象。这个就是说、哦、有些民众他本来符合、新青安的贷款，然后呢他就去申请、哦、那申请之后呢因为房价持续在上涨，他就用这个5年的宽限期只缴利息，那就套利、哦、所以呢这个调查里面也发现说有人呢套利了500万之多、哦、那这样的一种状况他在后
卖掉房子之后他又回来再申请，因为他名下已经没有房子了嘛，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没有排付或是说没有限制一次只能一生购买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之下，让很多人呢就可以去钻漏洞啊、哦，来啊、这个一来可以来啊、这个拿到利息的补贴，另一方面呢又可以去赚价差啊、哦，所以呢不当得利这个部分确实是蛮严重的哈啊、哦，所以呢三位监委也表示有建议呢，新青安贷款跟龙安贷款的利息补贴呢将在今年七月跟九月到期哦，如果要继续推动的话，这个监委也这个呼吁了哈、哦，就是各权责机关呢，应该要记起这个过去哈、哦，就这段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可能是有一些违规或是说相关的违法的这种情形，要把它导正过来齁、哦、然后通盘考量相关措施的交互影响齁、哦、来要有完备的配套制度齁、哦、审慎来定新的这个政策。所以呢最近为什么看到新青安 2.0 呢，就有一些所谓的排富啦齁、哦排老的这个条款齁、哦、那甚至限制就是说一生只能申请一次这样的一种状况齁、哦、那避免说因为政策的美意呢遭扭曲啊，成为投机者套利跟推升房价的助燃器齁、哦、真正来落实居住正义。事实上新青安最让大家诟病的就是我们认为它让2023年整个房地产市场应该要这个做一些修正，甚至房价应该要有一些这个往下调整的空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新青安，让整个房市又重新复活齁、哦、所以真的就像监委提到的推升房价的助燃器齁、哦、那这个让真正想要拥有自住房子的民众，他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去买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利息的补贴对他来讲反而变成是微乎其微了。那另外呢这三位监委的调查也发现哦，内政部为协助一定所得跟财产以下的家庭或个人获得市居的住宅呢，由住宅基金补贴自购住宅者亦享有新青安跟农安贷款的相同加码利息补贴，却不受自住这样的一个使用的管制齁、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监委在调查的时候又发现了案外案齁、哦、发现内政部确实呢在这方面可能啊都有一些疏失的地方呢，都是有一些疏失的地方。所以我个人以这个观察这个新青安这一波齁、哦、带动房市变成是房价的助燃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虽然说现在新青安 2.0 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做一些修正齁、哦、那当然它8月1号可能也会照这个期程上路了齁、哦、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部分并没有必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所谓的新青安购物的补贴，应该是把这个资源放在真正有需求的一个地方齁、哦。好，这个是监察委员啊，当大家都认为说诶这个监察院应该要废掉的时候呢，诶突然他们竟然跳出来做了一个新闻稿的发布齁、哦、让大家知道说监察院还在哦，监察院还是有一些监委有在工作齁、哦、有在做一些事情的。好，那我们来关切一下台北市大安区齁、哦、这个是所谓的蛋黄中的蛋黄，可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齁、哦、大安区信义路二段齁、哦、这边有一片的这个所谓的信为这个正宅啦齁、哦、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台北市政府已经谈了要公办都更已经多年了，而最近终于有更新的一个发展，有新的进展哦。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表示，信为整宅的公办都更呢
将计在七月底正式公告招商，明年一月就会办理评选，四月会签约出资的这个契约，预计呢将会改建成24层楼地下6层楼的住商混合大楼，所以呢可以让这个雨漏的这个信维整宅呢变成是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电梯大楼。

那新圍整宅是在信义路大安路口，这个真的是 我形容的蛋黄中的蛋黄，非常精华的地段。可是呢，因为当年这个建物这个规划的都是说让一些比较低收入户来居住，所以呢这个管理上面也都越来越糟糕，几乎呈现有人形容像废墟一样，所以呢也被戏称是台版的九龙城寨。那这个台版的九龙城寨终于要变身了，所以呢这个也是对台北市这个市容景观来讲是一件这个好事，一件喜事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台版的九龙城寨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啊，房地产的一个脉动哦，让大家可以及时掌握最新的商机，或是说买卖屋的最佳时机哦。那台北市啊，在这个大安路啊、信义路交接口呢，这边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信维市场齁。那信维市场这个一楼呢，当然很多的好吃的美食齁。很多人可能在这边都已经吃过非常多年了齁。可是呢，它的后面跟楼上啊就是所谓的信维整宅啊。那这个信维整宅都是当年齁为了临时安置齁这些民众齁所盖的这种房子。所以呢，面积非常的小哦，然后呢，这个整个安全啊，这个相关的这些设施呢，也都慢慢随着岁月的这个累积啊，越来越老旧哦，甚至呢，这个整个管理维护上面也都越来越不容易。可是呢，它又位在这个信义路大安路口这个精华地段哦，离大安捷运站哦也是非常的近哦，那走几步路就到了哈。那建物年久失修啊，加上住户多啊，维护管理也是非常非常的困扰哈，所以呢，这被媒体戏称为台版的九龙城寨呢齁。所谓的九龙城寨，就是大家去香港的话九龙这边有那种所谓的非常鱼肉的齁这个龙蛇杂处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齁，所以电影也曾经拍过齁。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鱼肉形同废墟的这种居住环境呢台北市政府是很早就希望说能够透过都市更新用公办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重建啊，让这个市容景观大大的一个提升，也让这些这个居住的环境跟品质呢能够拉高哈。所以呢，台北市政府当然也是希望说能够早日促成这样的一个都市更新的案子。所以呢，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说了哈这个。信维整宅的公办都更不仅仅只是重建而已啦齁，更是一路长期的一个陪伴。那台北市政府呢积极推动都更八建的政策，首创公办都更7599专案以及呢整建住宅专案等计划，降低呢这个公办都更这个意愿跟门槛哦，那加速这些整宅的社区更新啊。那信维整宅自启动意愿调查以来哦，因为台北市政府还是要看听听这些住户们的意见嘛哈。那市府团队历经3个阶段的整合，并跑遍了北台湾，努力争取这个住户。

的一个意愿，同时呢，受惠于市府调降整宅公办都更第二阶段方案评估啊，调查意愿门槛，意愿呢比意愿的比例呢已经超过了八成啊，所以呢已经是达标了。那第三阶段呢，将会再接接再厉哦，希望说能够啊再往前再整合啊，所以呢，在第三阶段的再接再厉的努力之后呢，在115天内成功整合住户意愿来到了九成，所以呢，展现了住户跟市府同心协力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跟意愿。那这个信维大楼的管委会啊，罗主委他也说，市府在最后阶段呢，团队加开驻点时段，亲访这些住户，最终呢，凝聚了有429户的共识，成功迈入了招商阶段。那罗主委也强调，虽然呢，信维住户呢，达到了有490户哦，整合难度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存在的齁、哦、那所以呢最后能不能够百分之百都同意这个部分还需要充分的跟这些其他的住户齁、哦、还有就财务这个部分来让住户能够了解齁、哦、也可以让他们放心，就是说他们未来可以分到的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面积的房子齁、哦、好，那台北市住都中心也表示，目前呢已担任31个案子的公办都更的实施者，成功招商有20个案子哦，累计呢公办都更的全程执行经验，也带动了超过1000亿元的民间投资，服务范围呢涵盖了全台北市超过7500户的地主哈、哦，所以呢台北市住都中心这几年来也真的是蛮努力的哈、哦、希望说把一些老旧的房子，特别是整宅这一部分，能够加速的做都市更新的动作。那新因为整宅呢，这个信维市场更新之后，预计呢就会新建改建为地上24层楼、地下6层的住商混合大楼。那一楼应该还是会做店面啊，甚至商场啊。那总楼地板面积呢会超过14800平，并规划设置托婴中心、区民活动中心跟超级市场，以充实周边的生活机能，预计呢带动大概有80亿元以上的民间投资哦，创造188亿元以上的不动产价值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都市更新它能够这个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啦齁、哦、所以我们也期许齁、哦、这样的一个这个信维整宅、信维市场的改建案、都市更新案能够早日的来推动齁、哦、那现在当然还有最后一里路在努力啦齁、哦、那预计呢应该在今年年底齁、哦、可以来做签约的动作。好，那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新北市。新北市新店这个在这个端午假期间呢，有一个山坡地的社区啊这个出现了这个崩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大家在电视上面也看到了，有车子、有摩托车哈、哦，都这个掉到了这个崩塌的这个地点了哈、哦，都被泥土给掩盖住了哈、哦。那所以呢，新店哎，看起来呢，有一些山坡地住宅过去也都产生了一些让大家惊心动魄的景象。可是呢，即使这个新店有一些这个住宅社区啊，是位在山坡地，新店的一些比较市中心或是说平地地区或是些新的从化区呢，这几年来呢，受惠于捷运，还有从化区的开发，还有产业人口的一个移入呢，房市的热度啊持续维持在一个相对的热度哦。那从最近的这个实价登录来看的话，发现这个不论是在新店的市区个案或是央北从化区的指标建案，成交单价呢都已经出现每平百万元的成交记录、哦、所以这个又在创了区域的一个
新天价、哦、那反映区域房价呢持续向上在做攀升当中。另一方面呢，今年第二季新店的推案量也会也明显的同步放大，除了央北从化区之外，这个九位看到大型新建案推出的清潭、华城跟中央新增的这些地区呢，也陆续会有新面孔、新建案的亮相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高度的一个关注咯。我们来看看刚才提到的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这个新店的这个市中心有一个有座明宁德这个建案啊，那这个案子呢在实价登录上面最高成交单价都已经突破100万元。另外呢央北从化区华固玉城这一个预售个案呢近期表现也都蛮亮眼的齁，同样高楼层也突破了每平100万元，显示呢不管是在市中心齁新店旧市区的市中心，或是在这个从化区新兴的从化区呢，只要具备了地段的优势跟产品力的话，仍然能够有蛮不错的市场支撑力道。那根据住展杂志的调查指出，今年第二季新店新店区新案的供给明显有所增加哦，推案的范围呢遍及了各个生活圈因为新店地区新建区也是有蛮多的生活圈的啦其中呢除了市场关注最高的央北从化区之外，长时间少有新案推出的中央新村清潭跟华城等地区呢也陆续会有新建案登场，那让整个区域的房市呢增添了一些讨论的新话题哦。其中呢位在中央新村的生活圈里面有一个案子叫华旭由华南金资产管理公司所推出，属于围绕重建案，那基地呢位在单行道的巷内临近小碧潭公园，离捷运小碧潭站也不远那这个案子并不大规划是30户住宅，那主力坪数呢是21到26坪，锁定呢是比较算是小宅这个首购族的一个需求那目前呢是采预约赏屋的这个方式因为现在有一些业者也不愿意这个长时间的养人在这个接待中心，所以呢大概就是用预约的方式，有人预约那才有这个人到现场去。另外呢清潭地区哇，这个已经多年多时没有推案的这样的一个区块也是在新店地区，则有力宝集团的良玉建设推出了丰秀大静雅静区那基地呢也是会在静巷里面，临近清潭国小，全案呢也是户数不多，38户的这样的一个小规模，主力产品29到36坪是属于三房的格局，小三房到这个大三房那才一层两户这个是现在在市场上比较少看到的一层两户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呢这个对于希望说用有比较单纯的居住环境的住家这个住户来讲的话倒是不错的一个选项。那目前这个案子丰秀大静雅静区呢，建商寄出广告户促销方案，总价是1468这个1468万元，并以每平四字头的单价作为诉求了齁。那因为刚才提到了新店有些地方都已经站上了百万三字头了齁。那这个用四字头作为房价的诉求应该还蛮有吸引力的齁。算是蛮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建案齁，四字头。那另外呢向来是属于这个低密度开发的华城地区
哦，那这个就是比较算是靠近山区咯。诶，这个第二季呢也有新案子进场哦，菊悦建设推出的菊悦华城路案目前已经有各媒体在预告咯，前案也是

采取这个所谓的预约模式，先建后售，规划只有12户这个独栋的别墅产品。独栋别墅产品呢在市场上也销声匿迹很久了，那可是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有天有地的独栋别墅产品呢，还是有一些企业主或者说高资产阶级呢蛮喜欢的，加上稀有性，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还是会有特定的买盘。至于说刚才提到的新店房市的目前焦点，央北从化区这个在地知名的建商江陵关系企业他们旗下的天鹤建设也推出了新案子江陵鹤目前也展开潜销，接待中心也在筹备当中那这个案子户数比较多，大概有108户，产品呢也是比较算是标准型的三房两厅从32到46平，采钢骨结构那新日铁自证的这个系统那强调建筑安全跟耐震的这个规格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新店地区这个房价好像也没有受到整体大环境的一个影响或是甚至冲击，价格呢还是斤斤涨。那目前也是有一些新案子陆陆续续的进场，希望说能够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6月22号礼拜一，哇，这两天非常热的天气哦，其实在昨天呢就刚过了夏至的节气，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夏天的气候啦。说到进入夏天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凤飞飞的经典作品《夏宴》。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凤飞飞的经典作品《夏宴》。哇，有没有听到这首歌就有一种看到夏天街上满是阳光，然后很多人撑伞遮阳的画面呢？这天应该是蛮需要的哦，因为太阳真的很大。好的，那根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跟明天哦依然是多云到晴跟各地炎热的天气，而降雨的部分呢主要集中在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到了后天呢，一样是比较炎热的哦，只是降雨范围会稍微的增加。那花东地区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那接下来呢，其实除了这两天的这个高温之外啊，应该最多人关心的就是关于台风哦。在上周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哦，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20号的时候生成，而以预测的路径来讲呢，我记得上礼拜看的时候啊，其实好像它的路径是会直扑到台湾的。不过呢，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气象预报哦，其实它的路径有再次的去修正，就目前看起来呢，它应该是就是经过台湾旁边，但不会直扑台湾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台风米克拉呢，它在21号晚间的时候增强为中度台风。那接下来呢，它就是会往台湾的东侧，沿着台湾的东侧北上，保持在安全的距离。然后它可能会进入海洋热含量比较低的海域哦，所以说会有逐渐减弱的趋势。那目前看起来呢，是24号跟25号会沿着台湾的东侧北上，那在26号的时候呢，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27号向东北加速，然后会远离台湾。好，所以看起来呢，对于台湾来讲啦，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哦。只是说呢，这个雨量的部分啊，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关系哦，所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上的降雨。那像是25号跟26号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然后其他各地是午后的雷阵雨。而到了27跟28，米克拉彻底远离台湾，会朝日本的九州地区移动。那台湾各地呢，一样会恢复到多云到晴的天气。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台风的一些目前的动向啦，那应该算是蛮确定的。好，那所以有偷偷在期待台风假的人呢，可能要稍微失望啦。不过呢，没有造成灾情也是一件好事哦。只是说呢，如果你刚好这一周啊有计划要到日本九州地区，就是你要出国的话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它可能会耽误到你的旅游行程。那这部分呢，就请大家还要再做调整喽。

这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的作品《再出发》。好的，那上个礼拜呢是端午节连假，那大家有出去玩或者是有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吗？诶，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哦，因为我就觉得啊，只有三天而已，好像也不能做什么，所以我就那三天呢单纯只是好好休息哦，然后可能就是回家吃个饭啊，就也吃个粽子之类的，就真的是没有特别做哪些事情啦。不过呢，其实在全台湾哦，因为端午节对于台湾来讲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嘛，所以说各地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庆祝活动。那尤其呢每年的端午节哦，其实有些地方啊都会举办龙舟的比赛，那有很多人呢也是会打算出门看看龙舟的赛事嘛，就享受一下端午节的氛围。不过呢，其实今年的龙舟赛事，我猜啦，应该是因为现在社群媒体比较发达哦，所以说就特别多人关注。那尤其呢，有些地方的比赛啊，它是有在就是在网络上实况转播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有趣的画面。例如说呢，在彰化鹿港所举办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它的这个龙舟的各个队伍呢，他们不只是划龙舟很厉害，他们的队名呢也是非常的有趣哦。像是现在啊，我们很流行嘛，台湾人就是不放过谐音梗，就什么事情都要谐音，所以呢像这种龙舟比赛啊，大家在取一些队伍名称的时候，也是放了很多谐音梗进去哦。比如说呢，有人命名叫做划蛋瘦肉粥，就是划是划船的划，然后粥就是龙舟的粥。另外呢，还有人取说就是这一对叫做老婆说的都对，就是对呢是队伍的队哦。以及呢还有一些系列队名很好笑，就是超过我是你不对，跟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就还蛮有趣的啦，就有很多谐音梗。而且呢我看那个直播，就是实况转播好了，他们都有一个主播在那边转播嘛，然后就听那个主播啊，他在实况的时候就一直念那些很好笑的队名，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在看大家划龙舟比赛的同时呢，还可以欣赏一下其实台湾人非常有创意哦。好，那除了上礼拜端午节划龙舟这件事情非常的应景之外，那其实在前阵子啊，也有一件事情呢，它也跟划龙舟有一点像，但是它并不是这个汉人的文化，而是原住民的文化哦。首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居住在兰屿上的原住民，他们叫做达悟族。那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原住民是来自于所谓叫做南岛语系南岛民族嘛。那其实呢，在兰屿的达悟族哦，他们跟菲律宾巴丹群岛上面的伊巴丹人呢，他们其实是同文同种，就是类似的语言，还有一些类似的文化。那外加呢，他们的地理位置其实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哦，所以其实在以前历史上呢，他们曾经透过拼板舟，就是有频繁的往来啊，甚至是通婚跟贸易哦，所以说他们彼此呢都把对方看成是同一子宫孕育出的兄弟姐妹。而在最近啊，也就是在上个礼拜15号到17号呢，兰屿的达悟族人他们打造了一座20人座的拼板舟，叫做黄金友谊号。然后在15号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着是300年前海上的古道，然后从兰屿起航前往巴丹群岛。而且呢在16号的傍晚哦，他们也平安的抵达。当然呢在岛上啊经过交流互动之后呢，部分的达悟族人已经在17号下午，然后是搭乘帆船然后回到台湾。那这件事情呢，虽然蓝田不是原住民啦，可是我看了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没想到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土地上，我居然还能够见到跟我有类似文化甚至是讲着一样的传统语言跟他们一样的民族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因为上礼拜是端午节，然后上礼拜也有这件事情哦，就跟大家稍微更新一下这些最近的话题咯。好的，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啦。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就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最近啊，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发现我们公司附近的一些超商啊，就早上啦，因为我都会习惯去买个早餐或者是买个咖啡，那进去结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蛮多店员啊，他们看起来都有一点年纪，也就是白话一点讲啦，看起来就是可能是银发族的朋友啊，或者是他看起来很明显就不是年轻人嘛。那其实我发现这样的现象哦，在各地都蛮多的，而且不只是一家超商，是蛮多家超商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现在啊，其实都会说职场就是进入了一个大缺工时代嘛，就感觉很多行业啊都在喊说，哎呀，没有人，找不到人嘛。然后现在又是少子化的社会，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子我们才可以面对未来的可能就是在职场的人才越来越少这件事情哦。所以说啊，其实在现在呢，所谓的延后退休还有银发族再就业呢，也是越来越多人或者是越来越多企业他们所去考虑的选项。那讲到银发族在就业或者是延长退休的时间，到底对于银发族的朋友们自己来讲，还有对于企业们来讲，到底有哪些好处？可是反过来讲，又有哪些挑战呢？首先呢，对于高龄者个人呢，其实有蛮多的好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可以维持身心的健康。那有人就会问说，工作怎么会维持身心健康呢？其实啊，最主要啊，对于高龄朋友来讲，我可以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还有我在职场一定会有社交互动嘛，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啊，都是非常好的一点。那这个呢，可以帮助银发族的朋友预防失智症，还有语言的记忆衰退，以及降低孤立感。另外呢，如果可以再进入职场哦，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因为退休之后啊，我发现我还是有力气，我还是有能力可以持续的贡献，还有回馈社会，以及有一些自己的专业嘛。那其实成就感呢，对于人来讲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不是说我每天退休后就放假啊，没事做。其实这个反而啊，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就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哦。那当然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经济独立嘛，因为毕竟有工作之后，我就会有薪水，可以赚取额外的收入，除了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之外，也是让退休后的生活品质呢更加有保障。那除了对于银发族个人啊是有这些好处之外，当然对于企业跟社会也是有好处的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填补缺工的缺口嘛，因为现在都是少子化，那我觉得大家啦可能会有蛮多人会避免去做一些比较偏服务性质啊，或者是劳力密集型的工作。应该说啦，很多基层人员呢都会有劳动力短缺的情形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银发族的朋友们在进入职场的话，就能够弥补这些短缺。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哦，也叫做经验的无缝传承。其实啊，资深的员工啊，他们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那也有丰富的实战啊，还有危机的处理能力，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啊，是可以指导并且带领年轻的世代，那在培训上呢，也可以降低成本。那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哦，就是可以促进社会的安定，稳定壮世代的就业率，然后也减轻国家长照还有社会福利体系的负担。好，但是呢，当然银发族就业啊，还是会面对一些挑战哦。例如说，第一个最明显的，当然是跟体力有关系嘛。因为银发族的朋友们呢，生理的机能开始下降哦，无论是体力、视力或者是反应力，都会跟壮年啊，跟青年们是不太一样。

的。所以说啊，如果遇到一些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啊，或者是长时间的轮班，甚至是在一些高风险的产业，比如说营造业、制造业跟物流业，中高龄的工作者呢，发生职灾还有严重受伤的几率，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另外呢，还有像是一些世代的价值观冲突哦。毕竟，如果说是银发族在就业的话，进入职场当中呢，一定会面对比自己更年轻的主管啊、同事。那所以说啊，高龄工作者呢，常常会因为他的经验跟年轻世代的想法不同呢，会发生很多的碰撞。那当然啦，还有一个也是跟年纪比较有关系的，就是社会的标签哦。因为对于银发族来讲，我想要再就业，想要再进入职场，可是求职的过程当中呢，容易会遇到那种可能雇主对于你的年龄有顾虑啊，或者是说会怕你体力可能不太够，动作很慢等等。所以说啊，求职上会有一些困难，或者是说我找到了工作，但是他的薪资呢完全不如我预期等等。而最后啊，其实这个是跟现在的趋势比较有关哦，就是像现在我们很流行 AI 嘛，那其实对于高龄的工作者，或者是我想要在就业的人来讲，因为我没有去持续的学习啊，没有去持续更新这些科技相关的技术跟知识的话，那很容易呢会在学习的时候哦，应该说进入职场的时候会受挫。所以说啊，其实如果说真的是要鼓励银发族朋友们在就业，或者是有些延长退休的年限嘛，我觉得啊，在企业的这一块呢，也是有很多需要去考量的地方，那尤其啊，像是职场上的人际啊，还有数位转型所面对的学习挑战，以及体力跟公安的这一些需要去担心的地方，这都是企业要去考虑跟好好做规划的。而对银发族朋友们来讲呢，到底我应该要怎么样子才可以找到适合我的工作？我怎么样子再去就业呢？我们待会来分享一下，其实日本呢，他们有针对银发族再就业做出非常完整的规划制度哦。

首歌曲来自于杨培安的作品《梦想重新开始》。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哦，它是在说关于日本官方，他们怎么样子去媒合，就是媒合企业，还有很多英法族退休后再就业的这一些求职者。首先呢，在日本啊，65岁以上的高龄者，其实每四位呢，就有一位哦，是正在工作的。所以有越来越多的银发族，他们也选择再次的就业。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才可以适才适错，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课题哦。那除了是很多退休后的专业人士，他们即使身上有很多工作技能，就是他们还是有技能的嘛，可是呢却没有办法透过传统的求职服务找到适合的职缺。那另外一方面呢，占日本全体企业总数 99.7% 的中小企业，那因为少子化跟高龄化加剧哦，其实他们也是面临了缺工啊还有人手不足的问题。好的，那所以说呢，为了活用这一些高龄，就是退休后想要再就业的专业人才，能够来协助日本当地的中小企业，在日本的这个地方叫做关东经济产业局，他们引进了一个叫做经营导师登录制度。那这个制度呢，是鼓励50岁以上身心健康的退休企业人士，那他们叫做新现役哦，就是现役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还可以去工作嘛。那他们就是希望呢，鼓励这些50岁以上已经退休的专业人士呢，可以去登录人才资料库。那当然呢，登录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呢，我想要去登记在，把自己登记在这个资料库当中的话，就我必须要是，可能我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具备10年以上的经验，而且呢，我也是具备可以支援实务工作的即战力，并且呢，充分理解中小企业资源有限的现况，然后希望可以以就是近乎志工的热忱来协助中小企业解决课题。好，那所以说其实这个听起来啊，好像不完全是以薪水作为标准的哦，好像是以一种这个职缺它是适合我的，可以让我在这个地方发挥我的技能，发挥我的长才嘛。那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以官方来号召这些优秀的资深人才哦。所以说呢，关东经济产业局他们也跟当地的金融机构还有民间团体来合作，建立一个完善的媒合机制。例如说呢，地方金融机构会选取有意愿接受支援的中小企业，去帮助他们厘清经营的现况还有当前的课题。而在厘清之后呢，关东经济产业局，也就是他们的当地的官方呢，会将中小企业待解的课题提供给经营导师。那只要你是有意愿的人才呢，都可以申请参加媒合。那最后呢，他们就会由地方的金融机构来主办一个叫做新现役交流会，由中小企业的高层还有经营导师来做初步的面谈。那如果说谈完之后我们双方很契合，后续呢会再安排面谈啊面试，去确认工作的内容还有薪水，也就是费用，来订定一个顾问的合约。好，那所以说呢，其实这个不像是比较不像是我一般的人才去求职哦，

0: 比较像是，诶，假设蓝田好了，就是我退休之后，哦，我有个二三十年的广播经历，那我可能就可以到一个，诶，比较小的电台啊，去提供一个比较类似于顾问的这样子的技能。那除了是我可以发挥我的长才之外呢，中小企业啊，他们也可以获得这个资深人才的经验哦。好，所以说呢，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啊，这个经营导师呢，就像是取之不尽的人才宝库，协助牵线金融机构支援新现役交流会营运的宝田邦雄他指出，中小企业呢，在这个制度当中啊，不需要花到大钱就可以聘请到实务经验丰富的专业顾问，而对于志在贡献所长的经营导师，也就是这些新现役的人才来讲，可以按照自身的体力跟生活步调来去选择工作。那这个制度的好处之一呢，就是哦，也我不像是我要去上班一样，在同一家公司嘛，就是我可以选择，可能我这半年先在 A 公司，那下半年在 B 公司嘛，就是不需要常住，那负担也比较轻，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啊，来做选择。好的，那所以呢，这个是日本最近几年啊，应该是只有关东地区啦，就是东京啊、千叶、什么横滨之类的，就是这些地方呢，他们有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比起求职啦，更像是可能我是一个退休后的资深人才，去提供我的技能给当地的这些中小企业，给他们一些建议，给他们一些顾问的服务。那我可以对于人才来讲呢，我可以在退休后找到一些发挥我所长，可以贡献社会的地方，那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呢，他们也能够获得资深人才的经验，去疏解我现在遇到的经营困难等等，那也算是一举两得的一个制度哦。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在日本关东地区，那么最近几年所实施的有点像是经营导师制度，不知道台湾能不能套用看看哦。不过虽然两边的地方有点不太一样啦，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对于缺工啊，对于银发族在就业的议题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式哦。好，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就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继续回来哦，我们来聊一些这礼拜的比较新的生活资讯。那首先呢，开头有聊到气象嘛，就是最近这几天有台风。虽然说呢，台风对于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哦，只是说它的可能外围环流啊，还有一些外围的云系呢，还是会造成台湾这边的降雨。而且呢，在上个礼拜啊，林保署花莲分署呢，它在昨天哦，接获了航拍通报，在万里溪上游疑似呢有新增一处的堰塞湖，所以说呢有启动了应变小组，而且紧急申请空勤来支援空勘。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呢，林业署的航测还有遥测分署在昨天的下午3点多呢执行他们定期的监测任务，发现呢在万里溪北边上游哦，疑似有一处新增的堰塞湖。那透过现有照片资讯进行初步的评估，湖体面积呢大约是3公顷，地点呢距离最近的保全户大概22公里，西堡大桥大约24公里，台九线万里溪桥大约27公里。那因为万荣林道目前在36K、39K 跟 40K 处都是有崩塌，那人员车辆呢只能到 24K 处哦。他说是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还是有大概 3.5 公里，所以说没有办法从陆路抵达。花莲分署呢在昨天哦已经紧急向空勤总队申请呢在今天进行空中勘查。不过呢依据目前的资讯判断哦，还是没有办法精确的辨识整个坝体的高度还有体积以及是否已经发生溢流，确切的数据呢还是要待他们进一步的勘查跟确认。不过呢花莲分署指出哦，第一时间已经通知水利署九合分署来监测下游水位的状况，而且成立万里溪堰塞湖通报群组以利后续的通报，那也把资讯呢通报给下游的包括凤林镇、万荣乡公所还有花莲县政府，那希望可以随时注意最新的状况，顾及部落还有社区的居民安全。好，那目前的新资讯来讲呢，花莲分署表示啊会持续的密切监控哦。那我其实有看到这个新闻是写说初步评估啦还没有立即的危险性，所以说呼吁民众呢请勿惊慌哦，可是近期呢还是要避免到溪床的周边活动。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新的堰塞湖它最新的状况其实还要看他们在勘察之后一检查，说是不是有相关的可能像是溢流啊或者是一些立即的危险性。不过以我目前看到的新闻来讲呢，他说是初步评估后暂时没有立即的危险哦。所以说如果你近期有要去花莲的这个部分，就是花莲的这些山区啊还有溪谷旁边呢，请大家还是要适时的留意这些跟可能像是溢流啊还有堰塞湖相关的资讯哦。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来讲到跟交通有关系的。首先呢其实在月初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的交通制度尤其是考照的部分呢其实做了很多的更新。而除了考照之外呢，其实在汽机车的一些检验相关的项目呢近几年也有做了一些更动哦。那首先呢114年开始机车改装排气管也纳入了检验的项目当中。那根据公路局表示，如果说你是有更换就是非圆形式排气管，然后你没有去依规定申报的话，就是你擅自改装可是你没有申报的话呢，从今年的3月31号开始会加重处罚3600元，而如果说逾期没有改善的话可能会遭到注销牌照哦。那在新制上路了2个月之后

后呢，公路局表示有接获了总共995件没有申报异动登记，遭到了举发。好，那针对加重罚则的原因哦，公路局说明主要是希望督促车主可以来落实，就是落实这个相关车辆变更登记的制度。好，那公路局说明哦，从去年的1月1号开始呢，就是你改装排气管的话，应该要使用，除了是使用经过环境部噪音管制认证，而且也可以对应该机车形式的排气管，那除了是你要去找适合就是有认证过的排气管的这个器材之外呢，还要到监理机关去做检验合格，然后办理变更的登记。那如果说检验没有通过的人呢，除了是可能会被要求说你要换成另外一个合格的这个排气管之外，如果说你是屡劝不听啊，或者是遭到检举的话哦，就从今年的3月31号开始呢，会最高额就是加倍处罚新台币3600元。那除了罚钱之外呢，会跟你说就是你在15天之内呢还要再次参加检验哦，而且在检验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收取你临时检验的费用等等。好，那值得注意的是哦，如果说你逾期15天以上，就是没有去换，然后也没有去登记的话呢，它是可以依法吊扣你的牌照，直到你检验合格之后才去做发还。那如果说你是逾期两个月以上哦，可以注销你的牌照。好，那根据新制实施之后呢，截至5月底为止啊，就是有因为这个规定去受到举发的人呢，总共有995件。好，那所以就请大家你有在骑机车的人，然后你有是有在自己改装的习惯啊，或者是你想要改装的话，就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啦，这个部分呢应该要是去通过检验，然后也是要去监理机关来做办理相关的登记哦，以免说逾期没有检验啊，或者是被举发的话呢，很有可能是会罚钱甚至是注销牌照的哦。那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喽。好的，那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跟交通有关系的新的资讯哦。那其实啊，我们现在搭公车啊，有些人应该有观察到，有蛮多公车的车型呢，它已经不再只是那种就是传统的汽油车，有的是电动车嘛。所以呢，其实像电动车这个趋势啊，我觉得以现在，我们强调要环境永续，要环保，就是以这个现在的社会趋势来讲呢，它的确是一个未来的动向嘛。那台北市呢，最近啊，其实也在研拟说要推进无人自动驾驶的公车，而市长蒋万安在昨天表示哦，将会分三个阶段，在封闭的动物园区、北市科，以及在明年的下半年呢，在15条公车的专用道来试行，希望可以让台北市呢成为无人自驾车实验的示范重要基地。好，那他也在媒体的访问当中表示呢，就是这个台北市自动驾驶公车呢会分为三个阶段哦。像是第一个阶段呢，今年就会选定像是动物园，它是一个封闭园区嘛，就是在封闭的园区内呢来试行无人自驾接驳车。而第二阶段呢，会在明年的上半年哦，希望可以在北投士林的科技园区来执行 AI 无人自驾的示范场域，那也是一个沙盒实验，先从不载人清洁车跟洒水车开始，而在下一个阶段呢，再进入载人的接驳车。那最后第三阶段呢，希望是在明年的下半年哦，针对台北市15条公车专用道来试行无人自驾公车。那当然会先从道路的设施、耗制还有感应器来全面的升级。好，所以呢，其实在今年的下半年，因为我们都看一些外国他们有这些无人自动驾驶好像很厉害嘛，那也许呢就有机会在动物园当中看到这样子的交通设备哦。那我觉得如果说有规划好安全相关的措施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第一个就是比较环保，第二个就是节省人力嘛。那希望说也许以后有机会啊，就可以在台北市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无人自动驾驶哦。
好了，那以上呢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这礼拜的一些新的生活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3，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呢，我觉得昨天其实就已经热到有一点，我光是走出去可能不到5分钟吧，就是我走一小段而已，就觉得天哪，好像头有点晕，然后那个太阳晒在皮肤上甚至是有一点痛哦。那尤其今天呢也是一样非常的高温啊，像今天气象署呢就有发布高温特报，那其实各地方啦几乎都是橙色跟黄色灯号以上哦。那就提醒大家，就是明天呢也是一样啦，很有可能会出现跟今天很相似的，就是所谓的极端高温。那尤其像是北部哦，台北市、新北市、桃园跟基隆呢，其实都是在黄色灯号，然后就是气温达到摄氏36度以上。那像是新北市跟台北市呢，也是有被打上了橙色灯号，也就是气温达到摄氏36度以上，而且持续3天以上哦。那就请大家，这几天啦，你在出门的时候呢，尽量啦，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哦，就是避开可能早上的11:30到下午2点之间的这个时间段，那就是尽量呢，在可能下午啊、傍晚，就太阳没那么大的时候再出门，或者是呢，你出门的时候啊，

也要注意穿着，最好穿一些比较透气的衣服啊，然后适时的做一些防晒，无论是可能你撑个阳伞，戴个防晒的袖套，其实这些都是蛮好的，或者是有些人要涂防晒乳，这些也是一些防晒的方法。那另外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啦，注意热痉挛、热伤害跟中暑的风险，一定要适时的多多补充水分。那万一觉得不太舒服呢，还是尽量到附近的，比如说骑楼啊，或者是有一些超商可以进去吹冷气，就让自己好好休息，保持凉爽，这样子才可以远离热伤害还有中暑的风险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最后呢，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今年夏天》，那它是一首就是专门写给毕业典礼用的毕业歌曲哦。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顺生我们公司现场直播的
1: 我为你歌唱。
0: 哇，青山，
1: 哎，
0: 今天你的衣服领是漂亮，
2: 丝巾
1: 啊，这个领巾啊，
0: 我也漂亮，
1: 是我们的好朋友送的啊，你知道吗？
0: 是，
1: 对，我们每个人都带一条领巾。
2: 粉丝送的，粉丝送的。
0: 麦克风也没开呀、
2: 啊？你的麦克风，
0: 我都没有开。
2: 哦、现在开了，现在
0: 开
1: 了，
0: 开了，对不起，对不起。
1: 忙中有错，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嗯、
0: 你的声音有就好了。好。
1: 哎，
0: 可心，
1: 可心，可心小朋友。
0: 不叫可心，叫可香。
1: 可香。
0: 哎。
1: 哦。
0: 他演唱一首《月儿像柠檬》。
1: 啊，不是月亮像柠檬。是月儿像柠檬。
0: 哎，我们请可香来听。
1: 是，谢谢。
0: 请谁唱？
1: 请谁唱啊？
0: 杨艳妮。
1: 当然是从杨艳妮喽。
0: 好好好，谢谢。

0: 月儿像柠檬，其实我们荷香，说月亮像柠檬也是一样，
1: 也是一样，
0: 也是不错。就又是我们的老朋友，
1: 对，
0: 这一集我就看到他了。
1: 哦，
0: 你看，还有我们就是，那个叫什么，在那个眷村。
1: 眷村。
0: 眷村
1: 那哦，那次啊，讲唱会。
0: 讲唱会，我都看到他。
1: 等一下，老花爷。
0: 老花爷。自然现象
1: 啊，
0: 山凤丽
1: 是，
0: 张月英
1: 对，
0: 李奇珍叫我们多穿点衣服，我们穿很多哎，
1: 对，是有点，
0: 我还有保暖衣在里面
1: 哦。
0: 柴米王，谢谢你，林品珍，啊，邀请待会儿为你唱，丽丽马小姐，她每次都说我来听大家唱歌了，谢谢，
1: 太好，太好了，谢谢你。
0: 哎，林凤贤，他又回到我为你歌唱节目。
1: 你去哪里去了才回来？
0: 不是他的意思，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这个意思。这是
1: Winston Shear。
0: 哎，他写的是黄昏歌，很抱歉啊。
1: 两望哦哦，两望烟水里。
2: 黄东歌。
1: 啊，这是那个什么，《天龙八部》里面的。
0: 好好好。
1: 嗯，
0: 好。蛇三章。
1: 嗯。
0: 他说雨停了，有下雨吗？好像有，
1: 有，昨天一直下雨。
0: 好好，林品珍，待会儿歌帮你唱，另外一首歌下次唱啊。林文贤，你要听《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我曾经教过，但是我忘记怎么唱。
1: 有这首歌？
0: 有。
1: 几个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字的打破记录啊！
0: 九个字还算对你客气了。哎，有的是十几个字。还有 SP 淑萍，淑萍说今天不点歌，对，待会儿有淑萍的歌啊。陈顺忠先生，你好，谢谢你啊。庄建军、吴珍丽，我们的好朋友吴珍丽，非常谢谢。点唱的歌，我们今天能唱的帮你唱，不能唱的下次绝对帮你唱。接着，奉贤健身要听《我在静静等你》。
1: 好，我在静静等你。

0: 什么青山啊？
1: 哎，
0: 你现在好棒啊，能背耶。
1: 勉强有几首还能背。
0: 不错不错，我现在很怕，没有拿到合谱我就觉得唱不出来。好，我试试
1: 看。习惯的话就会这样子。
0: 我不拿谱。
1: 拿了拿了，别客气了。人家你拿谱，人家不会说你怎么样啊，对不对？
0: 要面子，要面子，不拿谱。
1: 面子值多少钱？
0: 哎，
1: 很贵是吧？
0: 这是人的生命啊。
1: 好, 好。
0: 大雁小姐演唱了一首越南情歌，
1: 好听的歌，很久没人唱，
0: 很久没唱，我来唱。
1: 好，
0: 我拿着不看，好
1: 不好？对对对对，
0: 拿着是很信心，不看是很面子。
1: 对对对，
0: 来，我唱越南情歌。

0: 怎么样？
1: 很好啊。
0: 我也没看谱。
1: 对呀、啊。
0: 这奇怪啊、哦。嗯。人的信仰奇怪。
1: 对，有谱就会依赖谱。
0: 哎，上台嘛也不要看谱。好。
1: 嗯。
0: 新加坡的淑萍的爸爸妈妈喜欢听一首《花外柳荫》。
1: 是。
0: 好，我们有电话，我们接一下。
2: 这通是国际电话。
0: 啊，我们国际电话。
1: 国际电话。
0: 国际朋友，非常谢谢啊。谢谢我们海外的朋友。
1: 你好，我为你歌唱。
3: 喂，
1: 是
3: 各位老师好，青山爷爷好，今天来的话我是可心。
0: 可心，
1: 可心，
0: 可心，你听到你的歌没有？
3: 爷爷奶奶。听到了，谢谢。
0: 今天还想听什么歌吗？
3: 我想点一首《彩虹林》。
0: 合唱的《
1: 彩虹林》。
0: 好，
1: 好，彩虹林。
0: 彩虹
1: 林。
0: 要零吗？
4: 零。
1: 对啊。
0: 何心啊，何心要怎么说彩虹林？
1: 彩虹零嘛哈。
0: 啊，再说一遍。
1: 你再说一遍。
3: 彩虹林。
0: 彩虹林。
1: 啊，彩虹林。
0: 谢谢啊、
1: 哦、
0: 帮你唱，谢谢。啊，很可爱，常和我们。
1: 对对。
0: 常来和我们打招呼。
3: 喂。
1: 哎
0: 喂
1: 哦，哎，张先生，你进来了。
0: 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5: 我跟你讲哈，我上个礼拜有点一首这个秀兰唱的这个。
0: 不会唱啊。
5: 哎哈，我跟你讲，不是这个，同样两首歌都是夕阳，秀兰唱的。
0: 嗯，
5: 这叫夕阳下的祝福。
1: 夕阳下的祝福。
5: 哎，对，那个夕阳那方爱，不是我搞错了啦。
0: 哦，就是因为这首歌不算很流行，你晓得吗？所以就不会。我还记得秀兰唱歌很好听啊。
1: 对对
5: 对对
0: 对，对不对？
5: 我后来 Google 他哈、
0: 嗯，
5: 他原来是从日本，比欧阳菲菲他们都还要早哎。
0: 是，
1: 对，他是那个时候是八
0: 十。他唱歌很，他唱歌很日本话，比如说，
5: 哎对，
0: 我又来
5: 早。哎，这条歌很
0: 对不对？
5: 那有那个抖音的、啊，
0: 对，很厉，走得很厉害。好，谢谢你。
1: 我们想办法找一找谱。
5: 夕阳下的祝福大概就是他的成名曲了。
1: 是是，
0: 谢谢啊。
5: 那夕阳的话也是他唱的。
0: 好，
5: 可是我比较喜欢听夕阳下的祝福。
0: 好的，谢谢。
5: 好，谢谢谢谢。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6: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7: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8: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9: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这边，
2: 哎，
1: 刚才我不是说，新加坡的淑萍
2: 是
1: 爸爸妈妈，
2: 嗯，
1: 演唱《花外流莺》。
2: 花外流莺，
1: 哎，我们请翟曼芳小姐
2: 为您唱这首《花外流莺》。

0: 花外留音。好，我们有电话，我们接一下哈。
1: 这通是国际
0: 电话。哎，我们又有国际朋友的电话了。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喂，
0: 凤贤。
3: 是啊。
2: 哎，你好，好久不见。
0: 你好。
3: 五啊，大哥，还沈姐姐，
0: 还吴安，你好。说话，是保姆。
2: 吃早饭没啊？
3: 啊，怎么？怎么？怎么？
2: 吃早饭没？
3: 啊，吃早了，吃早了，
0: 吃早
3: 了。早早餐，早餐还有午饭一起吃，来，来看你们的节目。
2: 哦，谢谢，谢谢你啊，
0: 这叫早午餐。
2: 哎
3: ，我们今天呢，我跟了阿宽呐、他的姐姐啊，还有阿庄啊，一起吃晚饭。我们想去韭菜炒大葱。
2: 韭菜，
0: 韭菜炒大
2: 葱。韭菜炒大葱，
0: 我就不明白了。
3: 哥好介绍嘛。
0: 韭菜本来就像葱嘛，为什么还要炒葱？
2: 你知道吗？哎，季贤啊，你知不知道？
0: 凤贤啊，凤贤啊，
2: 凤贤啊，
3: 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知道，你好不好想到现在台湾的葱一斤多少钱吗？300块一斤呐、
3: 感觉。
2: 对呀、韭菜也很贵啊，韭菜炒大葱贵的不得了。
0: 韭菜炒大葱
3: 非常加贵啊，哈，
2: 对
3: 呀，蛮贵
0: 的。凤贤想听什么歌？
2: 想听什么歌？今
3: 天啊、我想听，其实我很喜欢大哥唱《辣泪之歌》，还有《脱脸女》，啊，这两首我也很喜欢。
2: 辣泪，辣泪之歌跟《初恋女》
0: 好。
2: 好，
0: 接下来了，谢谢，
2: 好
0: 谢谢。
3: 好，
0: 好，我们现在来听一首白光的老歌。
2: 白光的老歌、
0: 哎、
2: 是什么歌呢？
0: 是是你看，
2: 哎，《彷徨的心》
0: 有听过吗？
2: 哎，有。
0: 啊、
2: 有，
0: 我是说节目中没有唱过、
2: 哦、节目中没有唱过、
0: 哎、
2: 那我们今天要找谁唱？
0: 太棒了，
2: 找我们的小白光。
0: 小白光是谁？
2: 董怡君。
0: 那老白光就是谁？
2: 老白光就是那个人呢、
0: 啊、OK 好，
2: 石永芬呢、啊、
0: 哦，他叫石永芬。
2: 对啊，白光的真名、哦、本名叫石永芬。
0: 你还蛮了解他的。
2: 对，我是他的忠实的
0: 粉丝。好，我们来听《彷徨的心》。

0: 彷徨的心，挺好听的，
1: 好听的歌。
0: 哎，
1: 白冠的歌都好听，
0: 都好听。
1: 哎，以后这个我们董小姐啊，多唱一点白冠的好听歌。
0: 春天难来回来、哎，好听吗？
1: 还有兔子尿炕、啊，
0: 你会唱吗？
1: 兔子尿炕啊？
0: 怎么唱？哎呦！

0: 不是你爹爹，不是你娘哟，
1: 哎
0: 哎呦，
1: 呦，他们以前是喝很多哎呦，有
0: 对
1: 没有？
0: 对对，
2: 是地方民谣嘛，
1: 民谣，
0: 对，
1: 民谣，民谣。小野樱，他说我们今天都有眼睛，你是看不清楚。
0: 我咋看不清楚啊？我自己
1: 他
0: 看
1: 说，
0: 不到。
1: 他说看起来又好看又温暖，谢
0: 对
1: 谢。
0: 啊，我们那个好朋友嘛，送我们每个人一条。
3: 翟小姐送的。
0: 对，翟小姐送。
1: 翟小姐送的。谢谢全程，哇，你终于来听我们节目啦！你好，谢谢你，中午好。张月英，我要特别说感谢你，我的脸书我都看到你啊，还有庄建生、林凤贤，很多品珍，锦霞，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文贤，反正很多人呢，非常谢谢你们。哎，你看过我的脸书吗？
0: 看啊
1: 你有没有看我的TikTok？
0: TikTok，TikTok，TikTok，哎呀，按哪里啊？
1: 按哪里啊？抖音啊！
0: 哦，
1: 我很时髦的。
0: 你太先进了。
1: 我除了这个先进，其他都不先进。
0: 啊，真的？
1: 哎，
0: 没关系。
1: 你没发觉？
0: 嗯嗯。
1: 啊，张建英说：“青山，我在星星上，你好听。”
0: 哦，谢谢你哦。
1: 李梅芳，晚安。庄建真要听小李飞刀。
0: 好，广东歌。
1: 广东歌。
0: 广东歌。
1: 山凤丽。
0: 嘿。
1: 何银生，品珍，谢谢你们了。说没有拿谱可以唱。
0: 嗯、又唱的那么好听，真难得。
1: 你也没有拿谱啊？想想金鹏也不拿谱啊。金鹏啊，其实金鹏他很多的爵士歌。
0: 对，
1: 唱的没有人比得过他。
0: 对，他又能唱又能跳。
1: 嗯，而且跳的是跟别人不一样。
0: 对、
1: 嗯。为什么？别人都不会这样，他会啊。
0: 因为他经常每天都在练功啊。
1: 对对对。
0: 身子骨很软。
1: 很软很软。嗯、好，我们来听，我们就来听金鹏唱歌。
0: 好。
1: 今天他要唱什么？哎呦，心痛的感觉。金鹏，你有心痛的感觉吗？
4: 谁没有过？
1: 你有吗？
0: 心痛的感觉啊！
1: 谁没有过？
0: 好像是，好像对，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年纪越大越没有哎。
4: 年纪大就比较沉稳呐、啊，就不会表现出来嘛。
1: 不是，年纪大了就没有心痛的这种事情发生，
0: 有点麻木了。
4: 不是，因为痛过了已经太多了，
0: 啊、
4: 怎么也不会比以前痛。
1: 好吧，
0: 痛过痛过就好了，你赶快唱歌吧。
1: 曾经拥有就好了。
0: 来来来，
1: 金鹏来唱。

怎么留住了我的眼泪？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的泪？有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

0: 哇，听到俊鹏唱这首《心痛的感觉》，我甚至心里好痛啊！尤其最后一句，像呼样悲泣。
1: 嗯
0: 嗯，这首歌是蛮感人的。
1: 痛极了，
0: 痛极了，变成这样。黑美王，他说：“哇，好帅的团队，美美的丝巾看起来赏心悦目。”
1: 说的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好像看不见的，
1: 我是吗？
0: 你转过来看，你看我们青山，白黑，哎，像
2: 往前面，
0: 对了，
1: 哦哦哦，
0: 你看多好看，林锦霞您好，李碧珍，李碧珍你好，李碧珍好像新朋友哈，
1: 好像是、哦、
0: 哎，李碧珍你的心情是我心，下次帮你唱好不好？今天喝个上个礼拜的，还有陈永诗，待会帮你唱歌。Teresa Chu 怎么拼
1: Chu
0: Chu 吧？谢谢高志南，他说：“哎呦，现在他还在说我的经纪人你好听。”好听好听好听，你看人家三个好听，所以我们要哎，所以我们要唱点好歌哈。好，陈丽水，哎呦，青山，想到他年轻的时候帅气的模样，再有磁性的声音永远不变，超棒的声音，太好听了。
1: 谢谢，一举播。
0: 陈丽水，
1: 谢谢。
0: 庄静珍说在夜总会看你唱歌。
1: 哦，
0: 都没有人说我在和厅唱歌，看我唱歌。我和厅也混了很久，不能说混了，也唱了很久。
1: 好，
0: 好，我们来听歌哈。
1: 好，
0: 这边有一位，这崔丽萨秋，
1: 对，
0: 他要听一首《读你》。
1: 读你。
0: 哎，这首和我们吕美琴是最拿手的。
1: 好，你可千万别下毒哈。
0: 啊，
1: 你要读谁？好，没有关系，跟你开玩笑。
0: 我们要听，
1: 哎，
0: 读你。

0: 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五号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是青山，
1: 刚刚朋友们可能看我们下的情景
0: 有一团乱，
1: 一团乱，情景慌张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有首
1: 洪天信，洪天信
0: 歌，哎，
1: 啊，还有文贤，任文贤，
0: 对，
1: 是
0: ，Winston
1: 雪，这位朋友，我相信他的感情非常的强烈，
0: 对，
1: 因为我看他两遍写的东西都是。很强烈呀！他要听一首歌，又见炊烟，又见炊烟，又见炊烟，又见炊烟。你看，
0: 他是邓丽君的歌迷，一定是。
1: 哎，也是你的歌迷
0: 啊，
1: 很强烈。对，他要听一首《广东歌》。
0: 又见炊烟是国语歌，
1: 日本歌。
0: 然后有一首广东歌是跟这个调调一样，是那个徐小凤唱的。
1: 哎，
0: 那我们来唱
1: 《美琴》啊。我和青山是这样，怎么样？
2: 什么歌啊？
1: 又见炊烟。
2: 哦哦，现在变成又见炊，不是可爱的。
1: 等一下，
2: 到底要唱哪一首？
1: 又见炊烟。
2: 哦，等一下哈。
1: 谢谢。哎，这句你要帮我唱。
0: 好。

0: 这首歌蛮有意境的。
1: 对，
0: 好，尤其黄龙歌。
1: 对，
0: 好，其实杨艳妮小姐，艳妮啊。

0: 演唱，对不对？何云生演唱，何云生也是我脸书好朋友。
1: 是。
0: 哎，因为我每一个礼拜二早上十点钟就是直播，那现在有了抖音以后呢，
1: 嗯，
0: 我有时候心情好就唱一唱，还蛮好玩的。
1: 抖音啊？
0: 你要不要学？我教你。
1: 就是把那个声音发抖啊！
0: 哎呀，好了，何云生要听《春之梦》。
1: 春之梦。
0: 哎，我们请杨艳妮
1: 来为你演唱。

0: 春之梦，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吴声丽、沈荣，沈荣说国语加粤语，这个六件吹烟好棒，谢谢啊，崔美王，谢谢你们和音声，一边煮饭一边听我们节目，谢谢林品生，谢谢您，您的那这一首《天边一朵云》，今天来不及，我下一次唱啊，谢谢吴声丽，谢谢。洪天信，好，谢谢你的赞美。林凤贤，好，谢谢朋友。如果我没有看到的朋友，没有报您大名，没有唱您的歌，向您说声抱歉。下个礼拜帮你唱，好，好，青山啊，
1: 哎，
0: 记得吗？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一个小朋友，
1: 哎，
0: 何星，
1: 对，
0: 要听彩虹铃，
1: 彩虹铃，
0: 彩虹铃，
1: 嗯
0: ，OK 吗
1: ？OK。
0: 好，你可以背吗？
1: 试试看喽。
0: 好了，你先啊。

0: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我来讲一个故事感人的啦吼，就是讲较早古早时代较有迄个叫做鸡巴未婚，那么这个鸡巴未婚就是讲两户啊，四大人是讲啊，都斗阵真好，社交啊呢，啊就像讲啊，大家咧讲讲因某啊大巴肚呀，因什么啊大巴肚呢？咱吼以后那是拄啊一男一女吼，咱前来结为这个亲家亲妈呢啦吼。古早时代较有安呢，啊，结果总是讲，哎，果然那是这边男的，这边女的，啊，因就开始吼。
1: 哎呀，这刚有讲过，咱今来进行咱的时段节目，吼、哦，啊，2553-99吴千阳家，这个我看安尼啦吼，多多这个合作十点的节目，咱十点到十二点。啊，电话是服务时间到12:15，2553-99，这是台北区吼，台北区的电话，2553-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先听一首原来真轻松的音乐，吼、哦，这拢快捷版的，快版好好听啦，听落较轻松，吼、哦，应该。

0: 款的音乐是清脆清脆啦，袂歹啦吼。加减啊，听一挂无同款的安尼，嗯，好来。啊，新谢谢吼，大家拢静下心。这个叫做邱宝美律师，你这个谢谢哦。你有讲介绍讲什么公园路多一个讲，应该是这个叫做讲主管在哪哦，这代志啦吼、哦。谢谢你的关心，我有把你留下，这地址我有吼。啊，个新的这个陈律师。安尼新的专庭哦，专庭摕迄个桑葚叶，甲迄是啥？迄叶啊碎碎，迄毋知啥物吼？这毋知啥物？这应该你是要，互我近来讲哪一款啦？应该是要哪一款新的这阵？啊，你个。一公迄老菜脯，这老菜脯叫红土，啊，搁一粒肉粽，安尼，啊，你的热心吼，为遐尼远的所在安尼专程，实在咱的听友实在拢足好诶，今仔日就是啊，搁有人冒西瓜哦，吼，故乡也毋知啥人提，我也无讲，好，啊，恁的这个诚意吼。我非常的感谢安尼啊，互恁安尼叫你去到真歹势，真歹势安尼吼。我看即摆过是安尼吼。像讲即有当时啊，一寡人咱啊不好吼，迄位的不好就是足不好的，啊友好就是真友好。你甲看即、這个一个中间者要去催俏吼，讲伊的亲生的老母安怎吼？哎，早见就有吼，哦，我一讲话吼，我那条条有理哦，啊，实在是足不好的，安尼你甲听，个因小弟哦，未无讲困难啦，因老母啊，即马艰苦安怎吼，要去甲拜托个拢无啦，真歹，你讲话吼，真伤势，咱甲听看卖好，听看卖。
1: 我问一下啊、哦，就是你妈昨天来你这里，为什么把她赶出去啊？什么意思啊？
2: 你是谁啊？
1: 我是来调解你们关系的，
2: 跟你有关系吗？
1: 你妈委托我，跟你弟也委托我过来，是吧？你们现在，你作为一个女儿，她往你家来住个几天，你都不让她住吗？
2: 我凭什么让她住啊？她好意思当我妈吗？从小给我抛弃了。
3: 姐，人话不能这么说了，你知道吧？那生意人大于天，那好歹你也是咱妈身上掉下来一块骨肉，那咱妈在你这儿住几天，怎么了嘛？
2: 不是。他从小给我抛弃，他没有养我小了，等着我养他老，做梦呢。
3: 那这是本来意思，你不要哦，你不能说因为人妈没有养你小，你就不养他老，这不是不孝顺的，知道吧？百善孝为先，你知道吧？
2: 那你去养呀。
3: 我是养，但是我现在问题是我现在经济能力有限。
2: 你没钱跟我有什么关系？来找我干嘛呢？
3: 那你也是。
1: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哈，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妈呢，现在已经生病了啊，生病了，她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她慢性病，所以呢，她现在没有条件。你呢，条件过得不错，听说你城里还有两套房子，你老公还开工厂呢，对吧？你家条件很好，她呢无业游民，现在是她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委托我来调解你们关系，希望你呢让你母亲来你这里休养休养一下。还有

0: 啊，那个病啊，可能需要花点钱啊。对于你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大钱啊，可能要花个二三十万吧。对于他来讲的话呢，是比较啊一个大的数额。
1: 对，
0: 所以呢，啊，我是为了调解你们关系，想来跟你说和说和一下。
2: 你自己废物就废物，还把废物说的那么理直气壮，
1: 这不是
2: 你多大个人了？没有工作，没有存款，天天无业游民，来找到我。
1: 但是他毕竟也是咱共同的爸妈，需。
3: 哎，这另外一个打保险因小弟了。因小弟即马经济力量真困难，家己原来咧母袂饱，啊看老母啊安尼吼，可能甲迄调解人专工找甲因小妹遮来，啊因小妹算讲嫁得真好，生活真好，啊真歹哦，哦迄查某咧讲话啊叽叽喳喳吼，逐句都刺人的心哦，不好就是不好啊，你搁听者哦，搁听者，你若饲到即款的吼，来。
1: 你水啊姐，是不是？
2: 哎，我出生第几天就被抛弃了，我认识他吗？
1: 那没办法，
2: 哎，没钱的时候来找我了，有钱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呢？
1: 你得感谢咱妈是吧？要不是咱妈给你抛弃了，你被一个有钱的家庭捡到了，你看你现在的日子肯定不会像这样了，是不是？
2: 你怎么不去找你其他姐姐呢？来找我干嘛呢？
1: 他其他姐姐因为咱们出生条件不好，知道吧？没有像你有这么大的机遇，所以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村。
0: 你这样子，你要这么去想啊，当初不是因为你妈啊，把你抛弃了，你跟着他们家生活，也许你现在的条件没这么好。
2: 那我还要感谢他咯？
1: 对啊，你这可不得感谢吗？
0: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呢？
2: 我为什么要考虑？我要感谢他吗？
0: 也许当
2: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当时我被抛弃了，我死了呢？
0: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你妈一个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呢？那也许你妈当年有苦衷的，或许就像我说的，对吧？他把你抛弃之后，想让你更好一个重新的生活，因为他们家庭条件以前是很差的，所以把你抛弃了，对吧？你现在有这种条件，你有可能你是不是应该要感谢你妈呢？
2: 我不想听。啊，我要是嫁了一个不是有钱的人呢？我要是没有出息，你还来问我借钱吗？
1: 你现在不好好的吗？而且日子过得潇洒，过得是比我们过得都好。你要明白一点，是不是？父母生下来了你，是不是？你也是咱父母身上掉下一块肉，这是血缘关系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不是？就是因为咱爸妈抛弃了你，所以说导致于你现在能过上这样的好生活。如果说如果当时咱爸妈没抛弃你，是不是？那你现在跟我们过的也是一样苦日子啊，苦哈哈的，是不是？但问题是现在你过得这么好的，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回报一下？
2: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2: 说着走。
1: 啊？
0: 你这样子，
2: 你们俩走。
0: 你这样子啊？
2: 别废话了。
0: 父母养育之恩大于天，生育之恩也大于天，这个道理我相信你应该明白吧？对吧？
2: 我懂呀，从他抛弃我那一刻就不存在了。
0: 如果你父母当时没有生下来，你会有你吗？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那他干嘛生我呢？生个儿子不就好了吗？
1: 他百善孝为先呀，姐。
2: 我就不孝顺，怎么了？
1: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么说，那我不找你，那我找姐夫去嘛啊？
2: 你去找，你看他，看他站我这边，站你那边。
1: 你姐夫倒是说你看你自己就这么不孝顺，你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屑于一顾，那么你到时候对他们父母怎么办呢？
2: 从他们抛弃我那一刻，他就不是我父母了，我的父母只有他们。
1: 但是人家也是有苦衷呀，咱们要理解。
2: 有什么苦衷？在我这儿没有。
1: 如果说哪个父母如果不是他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会抛弃自己的亲生子女吗？
0: 你这样子，你这样子好了。现在你妈呢，也大概需要慢性病嘛，大概也需要花个几十万啊。你出个二十万算了。
2: 我凭什么出二十万？
0: 那你就作为他女儿，你出个二十万怎么的嘛？
1: 你就
2: 另外几个姐姐呢？
1: 你就当报答了啊！父母生下你的你啊，并且给了你这么大一个机缘的情况下，你就出个二十万，以后咱们就一拍两散，咱是老死不相往来。就
2: 我信你的话，出二十万之后再让我出。
0: 我说一句比较公正的话，如果没有你妈，就不可能有你。
2: 少道德绑架我好吗？
0: 这不是道德绑架，你妈现在生病了，要你掏点钱，你不觉得应该吗？
2: 我凭什么出？我不觉得应该。
1: 因为她是你的亲生父母。
2: 亲生又怎样？给我抛弃了就不是。
1: 哎，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有没有
2: 道德？
1: 啊，就这么这
2: 样？走不走？
1: 不走，你这没有一点良心，没有。
0: 哎，你这人怎么打人呢？
2: 走不走？
3: 赶紧休息，怕了。
0: 事情没办法，我走啥呀？
2: 你找找找找别人
0: 啊！你孝顺父母不应该吗？
3: 行。哎呦，哦，有没中间价嘛怕了呢？
0: 我问一下啊，就是
3: 你哦好，有没中间价嘛怕呢？哦，这曹云南赤皮皮惊死人，甲看起嘛二十外二三十万安尼尔啦吼。哦，徛在门门门门之外安尼，哦安尼拄安尼目睭赤咧咧，我拄这哦，这安尼会得个哦，两三栋厝，生活遮尼好，老母安尼艰苦啊，当初。因有介，因的小弟嘛，甲介绍讲，当初就是真困难，才会经家己，唔是抛弃，才会经家己送予别人吼。即咱真侪因这是大陆个啦，即大陆个吼，真侪这款个吼。大陆迄阵可是一胎化，啊那像个情形，生个拢唔敢留咧，冇这款情形啦。啊，所以一定爱跟 跟上好人，好。

我外派呢，这惊死人，这段哦，这闹，所以有当时哦，看这人性哦，人性诶对到，我还条条有理哦，伊咧条条有理哦，还无几岁尔呢，惊死人啊，饲囝，嗯，较等下我要搁讲一个，讲一个迄个吼真重要诶吼，咱通常是啥物，或者啥物往厝家里去吼。去咧做往出去贷款吼，去甲银行，互伊迄个贷款啦，迄款的吼，去叫做信托啦吼，爱一个月偌济，互你安尼吼，互你用啊，这情形好，足严重的呢。人个专家算计吼，后摆啊，这个叫做这个厝拢会存无去啦，会足严重诶啦，吼、哦！啊，较等下，我若方便，伊这足长诶，时间足长诶。这恁，我迄阵我嘛毋知，我嘛讲，哎呀，这种方式好哦，因为伊若恁若房地产较食老吼，因为即马今日是衰拢真，话拢恁若分吼，伊就无爱家己饲啊哩，吼、哦，伊无爱饲，因为伊现心嘛，因为爱做头路，啊，有当时啊做甲少年人即马样样要做吼。要成功的几率真少啦，迄台舞啊舞几啊十遍，才有法度通去成功啦。即卖人智慧浅薄啦，啊，所以像这款情形，唔是啊，你呐，大家为即卖拢讲去哦，银行信托，啊，结果哇，输回去，迄真严重。即你脑咧准备安尼哦，顶回我是有讲天龙安尼讲袂歹，你讲听讲袂歹哦，啊，即卖唔通，迄阵。冇你讲，那你讲大部嘛讲起你去信托，啊，即卖人这专家吼，因人家算起来，哦，足严重诶，唔通好，较等下我若方便，我再讲互恁听。啊，即卖就是讲来听歌，这个合作，来听歌，初恋的少女。

0: 来，谢谢。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吴老师吗？
0: 对对，
1: 我本来卡最近，
0: 哦，
1: 啊，我就去抽血检查，
0: 哎，
1: 结果47.7，
0: 47.7，
1: 嘿，我就查一条，
0: 哦，
1: 预约迄个跟病院，
0: 嘿，
1: 去后去检查，
0: 哦，
1: 啊，个尾啊，伊开迄个末梢神经的药啊，我食，
0: 哎，
1: 食半个月，我是讲无啥物作用呢，
0: 哎，
1: 啊，个有泡沫，啊，个有蛋。尿蛋白，
0: 嘿
1: 嘿嘿，我吃病院的，我就吃长春菌，直直吃，一天吃两粒，两粒安尼。吃到我搁去迄个诊所呀抽血，
0: 啊，
1: 伊个验66.，5.7的款。
0: 哦哦，安都进步啊！哦，
1: 到半个月了时阵，我昨过去抽血检查，我未放心嘛。
0: 哦，
1: 哎，昨。

0: 爱打报告变到76.13，
1: 哦，安尼就加买加一倍啊！吼，
0: 系啊，
1: 哦，
0: 啊，我是啊，我昨个我听我讲给别人听，啊，另外一个医生讲，伊迄个损失就嘛是剩30几啦，
1: 三，
0: 啊，你较紧来去买来食，
1: 嗯，
0: 你一工食两粒安尼，
1: 嘿嘿，对，好，
0: 嗯，
1: 啊，继续甲保持较好嘞，吼，
0: 嗯，
1: 好，
0: 谢谢啊，谢谢，
1: 同意，好。

来，端午节咱呢一百年都过去啊吼，即马但这是真多啦，但即马都接不完啦，直接直接滴滴来呢。连咪一百年有个中秋节啦吼，啊安尼啦，端午节什么节啦拢有安尼，嗯，我看这是安尼啦，互助的这个社会吼，和平的时代才较完呢。你若拄到讲较早安尼经济歹。啊，佫不断咔嚓，什么的战争啦、啊，哦，都流行。像讲中东乡民安尼不断战争安尼，迄实在是，迄款的生活唔知要安怎。囡仔大细，啊，老人安尼，啊，囡仔吼，迄有当时啊，老爸拖去做兵去断断事，啊，老母啊，踮这边，反正嘛是家破人散，为的是从囡仔教囡仔呢。两三岁啊，安尼吼，安尼厝内面讲甲密密麻麻，啊，大人为个讲死啊，这囡仔为个有死，为个无死安尼，啊，流落街头，点下呢，干，啊，然后一挂啊，苹果啊，看到摕馒头进落家，应该倒收留去安尼。说实在吼、哦，实在说唔知要安怎讲，这款政客吼、哦，为着伊个权益。啊，就安尼，用迄个人的性命呢，当作，这款的作战里面，这一言难尽，这实在吼，无话通讲，来。

因为我有看一篇报道，一报我冇咧讲吼，讲迄个端午节吼，马上节咱台南海岸路商圈有举办这个市集啦吼，都安尼规大丁去底下吼，去底下伫咧办摊啦，办迄市集就是讲人安尼伫咧卖迄一挂有诶无诶无吼，食诶啦、穿诶啥物拢有吼，结果才总共吼去七摊啦，七摊呢。啊，七大吼、哦，无人啦，拢没有人潮啦，零零清清啦，根本都爱了钱哩。因为都安尼，单位七个人，七大几年还是要怎做？一直场所遐宽呢，结果吼、哦，因爱海报啦吼。哦

0: 爱个多啊伊啊啦，啊个活动的迄个一挂拢爱传呢，很多啊伊啊，啊个个车辆来来去去搬运啦，啊你甲看哦，这安尼去探卖无半个啦，啊无半个哦，啊你着个摊位啊着个租金呢，啊租金到尾啊因讲啊你当阮做无要讨。伊讲无啦，迄无法度讨诶啦。即即有写明明搬停停，啊，即无人要来哪法度安尼啊？但是咯，白白去了去安尼，看起嘛。另外，明仔载伊明仔载即个要做啥呢？咱南港即个台北即是较有啦，伊即是迄个伫原来伫咧商店吼，毋是商店啦，迄、个南港展览馆吼，嗰咧举办食品店。阮下晡因迄个，因个迄个叫做扫把扫印，就讲伊要去看。我讲咱乌里邦因这拢会去呢，拢会去拜，拢嘛去拜，伊每一拜拢会去拜，去拜摊啦，吼、哦，底下上。我甲看哦，嘛是不如以前啦，一年不如一年啦，绝对无成绩袂好啦，我拢知啊。因为遐，因遐一个叫做主办单位吼。哦遐一间主办单位，迄、个经理我有熟悉着。一摆伫咧，毋知虾米宴会有参加，啊，大家小换名片，写咧讲起。我讲啊，恁个黄红辉小姐伫遐呢？用啥呢？我讲迄个做虾米？我讲，哎，我讲较早就伊代表因亲兄有来阮家呢。足早，迄个一二十年前，十多年前。啊，我讲迄个小姐，嘛，伫恁，伊讲对啊，伊伫我诶单位内底啊。哦，原来就看起来够熟悉，要做因诶单位诶专门负责，或者展招啦，展招啥啦？恁啊去即个叫做台北迄个两位展览馆嘛，吼、哦，迄拢是因诶公司诶。啊，咱诶红辉小姐，我拢叫人，伊有当时啊，即马有啥物，伊就会来传互我。啊，我哪有闲通去看哈？无闲通去看，我若去看，甲去到位甲讲者，伊就来带入去，免门票，免即马有诶爱门票啦，啊有诶是免门票安尼，啊门票啥物爱都都手续我骨碌索去一百零趟啊，无时间啦，安尼啊咱今年像即个因会去，阮诶手续我呢可能有几下会去诶款，因拢逐年会去办去拜啦。啊，我可见应该是原来袂讲偌好啦，因为即我有听阮其中一个分店的咧讲，哦，迄一挂人拢无伫个呢，用老鼠即看要啥做，我是啥物无伫，讲迄种较早有迄较济个拢伫转去安尼，我嘿啊，我知啊，迄拢伫转去啊，啊，我大啊，因为注迄疫苗落去吼。丢了疫苗，丢了迄个新冠，嘛死足侪人。啊，佫买啊，注疫苗了后，副作用诶，哦，迄嘛拢足侪啦。政府是无讲呀，迄时代大家吼，心高不宣啦，安尼真惨，真惨。喂
1: 喂，孙杨先生
0: 哦，你好哦。
1: 闹你孝顺哦。我食了，安尼感觉讲迄、那个。叫做上乌班哦，安尼会落壳了。
0: 哎，啊，都豆豆啊，分解无去。
1: 我安尼用手甲扛起来了。
0: 安尼吼，迄个天然的水果吼，上啊，伊经过发酵啊，佮处理过吼，效果较好，拢去解毒去毒啦。
1: 哦，好，感谢你哦，好。

第三是啥呢？有的人足侪人知影，啊，有人不知。阮的这拢是世界性的。阮的提这物件，阮袂讲去凊彩大工厂提来灌灌就好啊，唔是呢？这拢有相当这第三是迄个张药师啊，张药师全国伊呐，因为伊甲因后生因迄拢规个一个叫做。医学院吼，拢上好诶，拢会经过

应该怎样呢？啊，尤其这咱这个牌子是伫迄个叫做全国病院内底，什么康医院伫咧卖，迄个 D3是加拿大进口的，应该进口。啊，这要讲喏，伊这 D3就是咱人那较无旁边吼，就会缺钙啊。骨头钙、疏钙、怕钙无力，啊，滴哩豆豆啊，都滴哩无力去啊。啊，这尤其都市人，我、哦、应该是真好啦吼、哦。因为我那因体内物件，我思考者、参考者，我爱看对象吼、哦。啊，拢真会使啦，哦，真会使。啊，你那唔知只卡电的来询问，唔知只卡电的来询问吼。2553-0899嘿。我关系要卡头前加抗议嘿，头前加抗议。咱即马就是加即、這个合作加12点。啊，即马2553-0899，2553-0899吼。好来，啊，过来听。

0: 你好。
1: 阿姐你好。哎，阿姐是吴老师哦。
0: 啊，对对对。
1: 刚才扫扫哈，啊，我得个一摆个加三粒落去。
0: 嗯
1: 啊，加水冻冻起来都不少啊。
0: 哦，对对对。
1: 哎，啊，真好用啊。
0: 嘿嘿。
1: 啊，扫就我就明仔再存一只。一
0: 样嘛，哦，脚理老了哈，
1: 好，脚好了，
0: 即摆起，
1: 你看你都我有脚都袂记啊，
0: 爱脚等棍啦，哦，卖讲个停，嘿，脚等棍再休，哦，
1: 哎，好，啊，我就想安尼继续过来来脚，
0: 好，谢谢，好。

谢谢，嘿嘿，啊，大家即马都渐渐吼，今天六个日子啊呢，六个日子啊，真紧哦，哦，这时间咧过吼，这时间咧过，即马好难不预算。啊，一百年念的东西，念的东西啊呢，一年过一年吼，啊，所以人快日子快过啦，啊，戆戆啊做，戆戆啊过日无不差吼。嘛是安尼，无法度。啊，恁店的歌有影足多啦，我不便讲遐多吼。啊，我都加减啊，那迄位的地，我即马叫阿恁在倒看迄个哦，做来啦。无看袂完呢，我看袂完，我无法度看。拢爱个伊爱倒看者，啊，看者恁啊，重点有啥物，则甲讲者安尼。吼吼，无法度吼。诶、欸，对，就是安尼。后来啊，即马。

0: 我叫阿咪咧过到看迄个赖，因为阮有一支另外一支吼，哦，迄选歌特别多，啊，叫伊抄抄咧，抄抄，啊，无法度通报三段啦，咱也报两段吼，报一段两段啦，好不？拜托咧，好我那我诶，啊，别人诶歌我会报较长啦吼，因为我歌较有点啊，你唱较袂要紧，吼，啊，较袂用讲哦，你拢咧唱你诶安怎安怎，毋是安尼，因为这都。人欢喜要搞我捧场，啊，我爱感谢伊我吼，那嘛是爱一样。来，我想说去讲，阮迄个做厂友甲讲，伊有经叫安尼讲啥？伊讲迄个叫做像迄个温酒霜啦，温酒霜，哦，温酒霜对啦，温酒霜的销真多，即卖销一大吼，温酒霜啦吼，啊，甲迄个温酒霜，你都嫌。你那咖啡手要冷吼，你那卡对吼，你用前些你那平常时无咧穿鞋啊，无出去的时吼，踮厝看电视嘛不要紧。你卡对卡盘甲缩缩咧，哦手缩缩咧，伊吼伊嘛缩几遍，因为卡手吼，因为伊个较高啦，定来咧提物件吼，唔是像咱皮肤，迄条爱加几啊遍，你甲缩几遍，伊会起会低哦。去个街道几遍啊？我相信你那一天啊，数几遍啊？吼，一礼拜以后，你卡尾手尾就会收啊，因为这已经有迄个是有迄个经验啊，伊个粘连哦。你那安尼辛苦看加只片，也是讲肩胛头都有个收缩咧，都那都是微弯转啊，想出安尼，规身躯个叮当滴叮当，哦，安尼伊就过去啊，伊个粘连就开去。伊就是甲即个迄路用物同款，啊！即个你拿迄个叫做咱的力动机吼上好，力动机较济吼，就规身躯就拢咧行去，效果更较紧。安尼哦，这是叫做温酒霜。啊，迄、那个不要用，我来甲您讲，我阿哥迄个叫做啥呢？迄好基地的迄吼，较人较袂动容嘛，真的啦，人会较清醒，你得喷脖子啦、面啦。啊，头毛啦，甲喷喷嘞，啊喷喷嘞吼，即、這个叫做耳啊后耳啊前，啊面拢晒，迄无共款啦，一三啊，你就会感觉讲哦，啊人就直直清醒起来，较袂直直动容去，真的我无骗你，这是有迄个经验者甲恁讲的吼，即有迄经验者咧甲恁讲，啊，互咱大家参考，啊2553-0899，即马电话吼，外管区你若要卡来就加02。哦，来，喂哟、哦，
1: 喂，
0: 你好，
1: 我借问他都一只歌什么歌名？
0: 哦，我有唱的《重回故乡》。
1: 重回
0: 都江，都江才唱的嘛？
1: 对。
0: 啊？

0: 重回故乡啦。
1: 哦，重回故乡。哦，感谢你。
0: 哦，好好好好，
1: 谢谢，真好听诶。
0: 好听
1: 哦，真好听诶。
0: 旋律、
1: 哦，谢谢你，谢谢你。
0: 好，旋律本来就好听，哦、嘿嘿。所以就是安尼，伊即马就安尼，伊会知影吼，重回故乡啊，以后伊就骨酸。而且即马就是我拢叫伊写写吼，那别人的歌我就尽量甲看会当报三段袂啊，我的歌较袂紧啦，因为较袂用讲哦，啊，拢咧放你的歌，实在都唔是安尼。因为即你呐入场啦，你呐咧主持，大家你呐我呐高声去食调，人嘛要甲选，的心情是安尼嘛。啊，何况讲我是较早职业的哩，唱歌咱是属于较职业吼，应该我着爱唱好听，这是合情合理啦。啊，即嘛就是声音，这就是长茧咯，镭射了就有影较歹啊，吼较歹，无法度唱。即马暂时无多唱，无要紧啦。以后伊讲一个半月看卖啦，一个半月嘛是六月、七月，超七即马七月半，超七月底，那到七月底应该就小可有一个面目啦。安尼啦，好、哦、啊，都不无多啊，都安尼不咋，来。这个新的部分咯、哦，新的迄个即马都真嗨，新的迄、那个新竹之音咯、哦，有可能就是因为卫福部讲爱因爱来做内置节目，咱下晡是5点-7点吼、哦，去要提7点钟去，去要提点钟去，变成后个月变成爱为6点开始安尼吼，也暗时可能。是无叮当啦，暗时无叮当，但是暗时反正较最较11点尔啦，10点-11点。啊，中部咱中部台中地区吼、哦，反正嘛会改变。啊，同地区吼、哦，同地区乡亲电台吼、哦，应该是4点-6点，后个月4点-6点，乡亲电台。还有迄、那个，还有南部啦，南部台南啦、高雄拢有改变。到时这几天我等下标出来，我才甲各位通知哦。啊，谢谢2553-0899，有一挂消息拢加减啊报道，我来报道一挂消息了呢。好来。喂，喂，
2: 哎，
0: 你好，
2: 吴先生老师啊，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啊好，
0: 好，好，
2: 无好，
0: 那也无好，
2: 无好，
0: 哦，无好，无好就袂歹啦，好，
2: 因为较早我就是你讲要建路哩，我迄个啦，
0: 我知，你讲几下摆啊，好，我知啦，啊、我知啦，
2: 我是百病缠身啦，吼。
0: 嘿啦。
2: 想无安那死的方法啦。
0: 哦，安尼。
2: 我病日头啦，出来我就烦恼啦。
0: 哦。
2: 我手术位吼，甲脚啊，我拢爱咧骨疼一工啦。已经4-5年啦。
0: 啊，你较早是？
2: 现在改了吼。之前食无效，作什么拢病，哦，唔知。那你老师姐哦，你有什么较好的病建议者，好不好？
0: 好，我先甲你叫听友斗想者吼，好。叫听友来斗想者啦。你较早做什么事业？你较早做什么事业啊？你较早做什么头路？
2: 我这开公路局的啊，
0: 开公路局的哦，
2: 嘿，
0: 开车哦。
2: 我这怎么唔知呢？这规北来拢害了了啊！
0: 哦，安尼哦，害了了吼。啊，无听有甲人讲看卖啦，吼、
2: 哦。我七八科。
0: 哦，无错。医生也看你个。 现在不是电报较免写字，
2: 过。八个都听，吼、哦。嗯

0: 啊，叫去医生去开药啊！好啦，叫医生开药啊，你吃啦。
1: 无，
0: 哎，叫医生去开药啊，你吃啦。
1: 无，哦啊。
0: 这也无多啊。
1: 哎，
0: 好啦。
1: 我开啊，他都也无白，给他开几天了呢。
0: 嗯，无多。这不咋讲？
1: 哎，他叫 CT 嘛讲。问我都无问题，医生讲啊，我啊问，讲啊你有冇病？啊血个来听，伊讲伊个唔知啊。
0: 好啦，啊无咱嘛无多，叫听一下讲讲麦吼，我经过听电话嘿，好，喂喂，
2: 喂喂喂
0: 喂喂喂，
2: 喂，
0: 哎你好，
2: 老师你好，
0: 好，
2: 我甲你讲啊，
0: 好，
2: 这个唔知。应该是大哥啦。
0: 啊，那些这医生啦，
2: 足好，囡仔拢过迄年有成就。我甲你讲，伊那是讲真正讲有影真有需要，都真艰苦。我讲啦，台湾人足热情的啦，一下手吼、算百万的，大家拢捐去啦。伊吼、讲啊，确实咧，伊应该是说，人一句话讲一句坦白咧。少年啊，不要想吃老的，又唔吃，又无听伊在讲。夜间啊，拢夜间啊，拢过好事，过啥是经济足好的。为什么那会安尼？这点卡客哦，茫甲老师安尼讲遐久，老师足无用的啦。哦，我听你哦，听你实在足感动，足下眼的啦。我讲看，因为咱台湾人是足。台湾足热心的，你看啦，讲一个真正需要，连三工啦，钱拢管甲伤济，拢讲好啊，好啊好啊，老师我嘛是拢会参加就对啦。
0: 嘿啦，大家拢等人拢真真爱心过热心啦。
2: 你遐民主你嘛小可顾咧，看遐无？现在你经济是足好咧，遐囡仔大家拢足好。
0: 啊好，都个人事拢讲上啊，我那袂，可能无甲关心啦，对时段。
2: 大哥，我讲啊是有卡。
0: 哦，袂紧啦，甲参考啦，吼，袂紧啦。
2: 吼，你唔好见怪。
0: 哎，咱甲参考啦，
2: 吼。谢谢你吼。
0: 哦，谢谢。

来第三吼、哦，你若要详细吼，即天应该占两粒两粒就真好啊。第三，嘿，迄阿妹伊会甲你解说甲真清楚，啊，佮一道彩虹吼，伊个足大粒面呢，伊个应该是一天一粒就好，一道彩虹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后来啊，咱即摆即神童针吼，神童针一对啦，两粒吼。啊，两粒这个合作2000块啦，这个是打折吼、哦。啊，迄效果是拢困落去真紧哦，伊迄困即嘛合作皇帝浸，皇照古早皇帝，啊，即嘛甲一挂医生嘛拢困即款血，因是唔是买咱的，但伊咧困拢完啦安尼，困伫个暗稳的呢啦，脖子啦，困脖子安尼，伊较直接。哦，啊，咱遐拢会反应哦，反应你唔免惊，酸痛啦、鼻啦，吼、哦，安尼有诶无诶，逐项拢出来，他较会晕会讲啦，啊，都拢提出来。反妇女停经了后，因为伊较早病无完，会阁病出来，啊，你免惊，哦，迄外快活咧，无诶后摆接伫内底，伊会着迄个什么感，什么感，吼、哦，嗯，啊，好记伫诶啦，吼、哦，好记伫诶，哦，啊，阁有迄个无烟的香，哦，好，啊，我广告完毕，啊，即嘛。人点的哦，讲叫我唱什么叫做爱，我来甲唱者，啊，这嘛足长的呢，啊。

0: 怨叹何用？当初不是你交代，就是交师奶，免讲大家嘛知。
1: 好啦，这卖这话真长哦，安尼对。这个我讲，因为外国较开放哦，但是开放啊不应该。一个女老师吼、哦，伊咧教高中的中学生，在迄个校园吼、哦，也呢，啊有这个出恐怖那那遐讲吼，我看者吼、哦，我看者讲讲你听，因为伊这是伊前后吼、哦、乖，这女老师哦，前后我看吼、哦，我看关于这啥呀，前后乖哦，这25岁年啦，性在校园性侵乖学生哦，前后乖六个学生发生性行为，就会打报应啊吼，很荒唐啊！私下吼、哦，就是讲点迄、那个，点多呢，点迄、那个哦，做我看看吼、哦，点嘛。拢到处点安尼点户外啦吼，包括橱窗、储物间哦，啊，迄就是叫做车内啦，吼、哦，顶顶安尼啦吼，啊，都点都拿去叫做乖学生，乖学生出去外口啉咖啡啊，成煞就招去共甲学生性侵安尼。伊都25岁，都遐尼啊笑啊你啊！哦，这查某，啊即嘛吼，你啊滚起来呢？这，哎呦，即款呢？哇，这嘛有呢！啊，伊都真假？你看大陆一个公安，唔是哦，大陆一个迄个富婆吼，伊个是吼，伊个是虾米做个虾米官哦？嘛是安尼哦，一个过一个安尼，啊，叫用逼出来，我才揪出来，我才讲你听。啊，是恐怖。

切啊，这是安尼啦，应该以前的李老师买迄种嘛有啊，那就何必安尼吼？啊，都伊拢无真精光这安尼啦。你若足清醒的人唔敢啦，足清醒的人就袂安尼吼。好啦，啊，即嘛有人点尖牙文的最后的列车的款吼，最后的列车来。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研发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讲这个出外去的这个囝儿吼，在外头伫咧奋发打拼，成功失败个人的命伫丢啦。但是为个吼，一年过一年啊，安尼直直步吼，不过一百年堂啊，拢无虾米成就安尼直丢啦。也一个休咧休咧吼，完了三十外多啊，也无娶某直丢，也无娶某来点多吃。诶，六节骨呢？吼、哦，迄、那个花腔油调滴掉啦！呀，一支嘴吼，呀那袂疼袂闭，安尼到处搞看，看到吼，今麦那外口看无啊吼，就等于输输迄四大人安滴掉啦。因为四大人啊，就住迄个草地山顶，啊，加真朴实，寒的鬼时吼，啊，到这个囝啦，转来吼，啊，到这个囝呢吼，花腔油调，安就波东波西。啊，爸爸，哦，啊你。啊，做甲安尼，这天不免做甲遐艰苦啊！你嘛打念念哦，啊无变哦，啊趁啊就收啊，佫收无啊！我嘛讲无啥爱去做啊，恁少年的大家拢也无伫厝的，啊你要叫老人闹啊不嘛无话咧，啊都加减啊苦唔啊都，啊爸爸，咱即摆拢山顶拢啊拢长年的啦。都竹笋啊，啊无都槟榔多啊，槟榔较侪啦，槟榔较侪啦，都叫人慢慢的，唔下呢，啊无啊，有当时啊打念念啊，爸，啊我这吼、哦，这洋酒，这明白，红路的我是唔叫法多，这款的吼、哦，怕生人米，袂啦，爸爸，我这阮朋友吼、哦，伊无伤啊，这拢。这那是迄、那个，那是迄酒店开落去，就是讲四五千块。那咱这官较省啦，这袂要紧啦。你家己的一个朋友做无相的，这俗啊，咱这官拢较省袂要紧。
1: 就跟你讲一下，这我是加啉，嘛加甜的，我是讲惯是啉的就好。
0: 无，你啉这较补，啉这较补。
1: 啊，阮妈妈呢？啊，你妈妈都规工嘛咧顾怀啊阿母啊。啊阿母无阿母，伊也都掘一挂稻云啊啦，哇、啊！去山顶掠一挂跩金菇啦，啊！伊就安尼靠靠心，啊！唔知转来袂看后壁啊，后壁你甲看卖吼、
0: 哦。哦，妈妈，啊！你创啥？哎呀，当时转来啊，我转来坐啊，我都甲阮爸伫遐咧，开讲啊，看空气是对的。啊，我都安尼规工啊，干。在阿母有个痴痴的吼，安尼啊，算个，等下还没完啊，吼、哦，都看看咧安尼，皮箱都去关来安尼，车顶都去关来，啥物？

足贵啊，迄贵哦，迄热款，这拢叫人长线摕来，哎呦，这就唔通安尼，吓、啊，这那外口咧卖拢一两，啊，但着一两万块来，咱摕嘛计真俗啊，啊，咱摕拢正万块啊，我咧头讲啊，迄热款哦，一寡大陆客即马拢叫伫咧卖迄哦，都200块、100块啦，哦，我咧头讲嘿，卡等下佫包，又佫摕出来，妈，这我拍一条金破链呐！哇、哦、啊！你拍黄金啊！你拍到遐尼大条，要创啥啦？哎呦，无差遐钱，我无。妈，这哦，这就算讲都因为金啊金啊价哦，金啊价都价啦。都市迄个金啊工会，我直接讲金啊工会，我是继续偌做的。这大条看，哦，这条唔正当。我讲了哦，这个卡小哦。去迄个台北市迄个广州街啊，广州街夜市也无，迄种规群的遐，规群的遐，伊安尼吼，迄算笑的嘛，啊算笑的吼，拄啊一摆去甲买三笑啦，三笑差不多，滴要甲都半公斤较低啦，滴要甲一大斤啦，滴要甲一大斤安尼啦，啊拄啊破两面吼，啊阿门破的拄啊好安尼，嗯，呀，伊一笑吼，一笑都百二哩，啊两笑二也是，三笑300几块呢呀。啊！即马甲因老母啊讲这個，这个金啊工会去买，吼吼吼！老母痛啊，关关叫安尼。我，哇！因这个囝哦，真厉害啊！我操，爸，啊我迄落吼，你看，你若当时啊出国有影啦，你带阮母啊斗阵出去。啊我煞无啥，我这个表哦，我买半个月尔。来，这个叫做满天星的，这个满天星的哦，你，这个这是39算的。爸爸，你若是讲要出国吼。那要去佚佗呀？啥吼？有要亲戚兄弟才挂嘞，这表示咱的身份。我摕只这珍珠莲啊吼！来这这罐粉做 L 米 YKKK， 啊这一罐6000几块啊！王小弟啊，你安尼啊嘿啊！这条珍珠我你挂啊！我过来你头讲，迄条珍珠吼路边买，迄一条嘛才105块左右吼，105块嘿，微微嘞吼。呀！伊即马都讲招因老爸讲啊，我来去山顶来去看看，哇！你看看呢，了解讲吼，迄、那个叫做竹笋啦，甲槟榔安尼食，完了，你要修行啊！啊，伊本来是伫台北伫咧做迄个水果的中盘，啊，做甲空卡桥哩，啊，已经吼、哦，即个一两年来拢足歹哩，啊，最近完了欠人一屁股债哩，讲者较白哩吼，啊，你无法度啊，用要搬走路啊，等下厝个半怪半骗安尼。啊！即卖哦，甲因老爸讲，阿爸，我咧讲，咱即卖即个槟榔，伊讲啊，槟榔啊，即卖啊，嘛话俗个，啊，即卖都只几块呢？啊，我讲，爸爸，甲姐夫恁这即卖槟榔，你甲讲，你规个现在厝边亲戚在甲包了，我等下收着，我直接袂，我再做。伊讲啊，哈，你也毋是咧做这個，哼，啊，爸爸，啊，我做水果中盘，啊，我甲迄拢嘛直接袂，你拢隔壁，我拢知影最近行情，我知啦。阮水果收影较竞争诶，拢会烂去啊！这较紧啊！这我来去3天5天，我看价钱袂用，我动起来我袂用买袂要紧啊！水果袂用诶啊！哦，安尼袂要紧，愈起愈好，愈油好做又起诶，加卖偌贵咧！明仔载就随采收，真正安尼工人叫叫，明仔载采收，安尼去哦，富贵个车去安尼，啊，叫富贵个车去，即摆富去吼，富去都市卖啊，对啦，啊，刷来去因老母啊，添加吼，讲因即个叫做。李定讲啊，因咧娶孙媳妇，啊去用请你念，哦，迄热款啦，啊，因囝送互伊迄条安尼超1公斤迄、那个，迄、那个金破链都挂落去安尼，对啦，挂到迄、那個、就那像迄个人咧牵狗啊，迄、那、那個、铁链啊，迄、那個。

0: 天然地丢啦，你都三秋哩，啊破破都啊破两年哩，啊一规大斤都几斤重哩呗，哦，还有够大条哩，迄哪像你白狗啊迄款的型哩，啊我甲东东海安尼偌水哩，偌欢喜的哩，就去哄请你啦，嗯，请转来挂两工哦，哇是啊，食得咯，迄安尼过敏，啊哭哭叫哭皮啦，啊你就真就是变就是白就是白，结果吼、哦。啊，因咧就讲去用注射啦，啊注射迄个药局生啊，就因后壁厝内遐去拢草地注射药局生，讲啊你哪样呢？哎呦，咱都歹命对啦，歹命对啊，唔八卦迄破链哦，我咧后生安尼提条破链灯啊，挂一个刷安尼过敏安尼，啊我刷哭哭白哭哭叫哦，我叫死哈，即个真鬼迷，就是两公啊，伊讲哈，挂几万哪样呢？嘿呀、啊，都唔难，咱唔买边啊！哎呦，你狗娘，你敢唔通挂唔掉啊？啊唔掉，阮囝摕转来唔掉，嘿！讲你干嘛呢？伊讲我看来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伊讲呀，这条啦，都这条啦。啊，当效应咯。迄内行的哦，人个药局生意，迄算讲较有钱，迄都看得知影。颠倒的啦，喷金马水的啦，迄都是重的去颠倒的，就对啦，嗯。要他嫌因老爸甲因姐夫的一挂这个槟榔哦，去我输去台北，电话四五间卡拢停电，拢电话拢无啦，拢无人接啦。你唔知我咧讲哦，迄、那个卡小已经伫遐哦，欠人一身股债，去租一间迄个做徛家哦，啊一块罗汉卡哩，啊租一间万三块，欠三个月无在好人啊。电话加加断啊啦，啊！这也是台北厉害的地方啦，学到有这套的技术，这无简单哈、啊，这无简单，所以讲给各位参考，讲给各位参考，讲这个叫做花枪油条的这个叫做好心啦、啊、喂，
1: 喂、啊，
0: 嗨，
1: 哎，你是吴天龙先生？
0: 啊是。
1: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
1: 哦、我是讲哈。
0: 嘿。
1: 哦，我听你的节目哈。
0: 好、
1: 哦。我来三两包哈，住二十几年，拢唔捌听。
0: 唔捌听
1: 了。几年啊哈。
0: 好、哦。
1: 啊，一届吼，拄个礼拜去团队啊，去才听到你的
0: 你
1: 的台话呢。
0: 加减啊，甲阮听啦。
1: 才听到你的台话呢，我唔捌听伊讲即落人，伊讲即款的台话真好啦。
0: 那有啥物台话
1: 啊？啊，你会使讲啥了？
0: 哦，
1: 会使讲你变了。
0: 哦，你今年
1: 我只有八十六岁
0: 啊。哦，安尼你健康健康。快乐啦！
1: 啊，你这么听个爱笑啊！我，
0: 好
1: 我拢唔捌去台啊，即马。
0: 唔通唔通，我袂走，走我袂走会判刑的。
1: 证明啊，等坐啊等于一降七度吼。
0: 好好好。
1: 是吧？好。我去台南公高雄，拢等你这忙就无啦。去啊，唔知要听几台啊。
0: 太醉咧。
1: 唔知啊，我袂准啊。
0: 哈哈哈，我袂准。
1: 无听我。
0: 马一开水哩，唔通我袂准到吼用法咯。你无听这个法律吼？
1: 哎。
0: 哎，怎么准到用法呢？
1: 爸爸呢？
0: 嘿，
1: 我都唔知啊呢。
0: 咁啊，全部会去哦，会去用报警查你
1: 管。咁啊，较未啊，伊就较早就不记载。
0: 哦，迄阵我派咧，啊，迄阵台只鬼嘛有代志。
1: 代志我听过头。你的歌哈，我嘛真爱听。
0: 好，安尼我只唱你听。
1: 好，好，
0: 谢谢。好，喂。
2: 吴金仁老师，
0: 哎，
2: 我好有情绪。哎。
0: 哎
2: 呀，啊，这个我上上只鬼
0: 在心头
2: 咯。
0: 这个更爱，较小心，我变成。嘿嘿嘿嘿嘿。无老人，你就当时啊，甲喊咧吼，伊才袂去准咧
2: 别的游戏
0: 啦。都准咱你啊
2: 你。
0: 太
2: 当然，你这小气完哦，无人听拢会笑啦。我敢讲，一看到一寡人拢笑啦。
0: 无啦，那叫唔能我别准咧别台啦。嘿嘿嘿嘿嘿嘿。
2: 我拜托你向，大家拢要邀请你唱歌吼。
0: 啊，好，我来。
2: 我无甲你订，你看都是拢好，
0: 好，
2: 只要你唱就好了。
0: 好。
2: 啊、好，谢谢。
0: OK， 喂 ，Vicky。
3: 嗯，
0: 好。
3: 我今麦来讲一个现世报诶。
0: 哦好。
3: 现世报，这个是一个寿命真心。
0: 哦。
3: 哦。主要是一开口就是七字一直连下去的。
0: 哦。
3: 这个嘴巴非常非常厉害。
0: 哦，安尼。
3: 哎，连我那个阿姨是流入的啦、啊，听、哦、到耳朵都竖起来。
0: 哦哥，这么厉害啊。
3: 嗯
0: 嗯。
3: 他有办法，像你什么名字，他接下去就是。就是一个
0: 休息
3: 了
0: 去哦，安尼吼，
3: 太厉害啦！
0: 哎呀，
3: 啊，伊人生做个漂白个水，
0: 嗯嗯，
3: 七十外岁，你看下，敢那四五十岁，
0: 嗯嗯嗯嗯，
3: 哦，迄皮肤安尼有够，又敢那五零六零安尼，
0: 安尼吼，

0: 迄、那个拄啊，头阵十一点朝五六分，过迄个欧巴桑，你讲尖阿文的迄、那个，迄首叫做最后的列车，你有搁卡来？但是我十点外，要不十一点，我都有甲你报去啊！你大家拢有听到哦？啊，你也无听，你搁卡来？你阵是阿米接的啦，上早是阿米接的，阿米都停我。阿咪单听我，我都甲你播呢。哦，你无听到啦，唔是我无播吼，是你无听哦吼。来，我今麦咧讲迄哦迄，唔知要分段，本来我要甲分段吼。迄、那个讲去信托吼，你先听一阵嘛。这安尼哦，人这专家咧讲，安尼唔是办法咯。这唔好哦，这吼，看个，真是伊这无商业行为。你甲听吼，来，你听哦，听。
1: 我也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就能每个月轻松领钱，高枕无忧的安心养老吗？千万别被美好的包装骗了，这绝对是一场针对老年人资产的终极残酷收割。你天真的以为，只要办了以房养老，就能在自己打拼一辈子的家里安度晚年，殊不知在冷冰冰的金融契约背后，隐藏着合法掏空你房产最后价值的致命陷阱。今天我们要来彻底拆解这个被银行强力推销的逆向抵押贷款血汗黑幕，带你看透那些看似体贴的条款，是如何用复利和极低的估值无情的

榨干你的心血。揭开金融机构绝对不敢说的真相，让你明白这项制度究竟有多么冷血与贪婪。在台湾步入超高龄社会的今天，无数的中老年人正面临着严峻无比的生存危机。他们穷尽一生的劳动力，在双北地区拼搏，终于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避风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栋老房子的账面价值可能早就已经飙涨到了两三千万台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长辈的银行账户里却连几十万的救命现金都拿不出来。这种拥有高昂不动产却极度缺乏流动现金的困境被称为穷的只剩下房子。面对物价狂飙和高昂的医疗费用，他们往往只能节衣缩食，过着紧巴巴的苦日子。他们不愿意成为子女的沉重负担，更不想把孩子逼进奉养父母的巨大财务泥沼里。就在这种深沉的财务焦虑中，银行的理财专员带着温暖的笑容敲开了他们的大门。李专向长辈们描绘了一个简直就像是完美童话般的安享晚年美好蓝图。他们用最亲切的话术告诉你，只要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你依然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银行每个月会固定拨一笔钱给你，让你当作生活费，直到你百年之后再去结算。这听起来简直是完美的慈善事业，既保住了居住的尊严，又解决了现金流的断裂危机。很多长辈听到这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毫不犹豫地交出了房屋的所有权状。但你必须明白一个残酷的底层商业逻辑，所有的便宜都暗中标好了天价。银行绝对不是开善堂的慈善机构，他们是精于算计、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巨兽。他们之所以大力推销以房养老，是因为看准了老年人那庞大且毫无防备的核心资产。我们先来直击第一个致命陷阱，也就是银行那冷酷无情的房屋价值低估模型。当你满心欢喜地提出申请时，银行会派出一批所谓的专业建价人员来评估你的房子。你以为你那栋位于精华地段的房子在市场上随便都能卖到三千万台币的高价，对吧？但在银行内部极度保守的建价算法里，他们会用各种严苛的理由来大幅贬低你的房产。他们会说这栋公寓的屋龄太老了，或者说这个地段的未来增值空间已经彻底透支了。经过他们的一番恶意打折，你那栋市价三千万的房子在银行的报表上只值两千万。这还只是剥削的第一步，接下来银行还会套用一个所谓的最高贷款成数限制。为了确保银行自身的绝对安全，他们通常只会核贷给你建价金额的七成左右。我们拿出计算器来算一下，两千万的七成，也就是1400万台币的最终核贷金额，就在这短短的几页评估报告里，你辛苦大半辈子累积的三千万财富瞬间被腰斩了一大半。你原本以为可以依靠这三千万过上富足的晚年，结果被硬生生锁死在了1400万的框架里。这几十年来承受的高昂房贷压力和拼命加班流下的汗水，就这样被银行的一支笔轻易抹除。这就好比你拿着一块纯金去当铺，老板却硬说这是镀金的，只肯给你一堆破铜烂铁的价钱。但这只是这场收割游戏的前菜，真正可怕的财务绞肉机是隐藏在背后的复利怪兽。很多长辈对逆向抵押贷款的认知存在着严重到足以致命的财务逻辑偏差。他们以为银行每个月发给自己的钱就像是政府发的养老金一样，是白白给的津贴。但真相是，这每一分钱都是你向银行借来的债务，而且是必须要计算高昂利息的沉重债务。在传统的房贷体系里，你是每个月还钱给银行，你的本金债务是在不断减少的。但在以房养老的游戏规则里，你是每个月向银行借钱，你的债务本金是在不断疯狂增加的。只要牵涉到债务累积，就必然逃不掉金融圈里最让人闻风丧胆的复利魔法。银行每个月给你的生活费加上累积的庞大本金，在下个月又会衍生出全新的利息。这种利滚利的逆向复利效应就像是一只贪婪的寄生虫，日夜不停地啃食你的房产残值。我们用一个具体的残酷数学模型来推演这个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彻底破产的底层逻辑。假设陈伯伯签下了30年的合约，每个月可以从那1400万的额度里领到4万块台币。在第一年的时候，累积的本金还不多，陈伯伯每个月扣掉微薄的利息后，还能实拿38000块。陈伯伯拿着这笔钱，开心地去餐厅吃美食，买营养品，觉得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德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第

十年的时候，那个沉睡的复利怪兽开始露出了狰狞的獠牙。这十年间累积的借款本金已经滚出了一个庞大的数字，每个月产生的利息高达15000块。根据银行那冷血的合约规定，每个月产生的高昂利息必须直接从你当月的生活费里扣除。于是陈伯伯每个月能拿到的现金从原本的38000块直接断崖式下跌到了25000块。通货膨胀让外面的物价飙涨了一大圈，陈伯伯的生活费却不增反减，生活质量开始严重下滑。更可怕的噩梦还在后头，当合约走到第20年的时候，累积的本金已经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这时候每个月要缴纳给银行的利息已经狂飙到了让人窒息的35000块台币。陈伯伯颤抖着打开银行账户，发现自己这个月实拿的养老金竟然只剩下可怜的5000块钱。他已经85岁了，身体大不如前，每个月需要高昂的医疗费和营养补充品，但他的现金流却在这个最需要用钱的节骨眼上被银行的利息扣除机制彻底无情地掐断了。他打电话去银行抗议，愤怒地质问，为什么给的钱越来越少，难道是要逼死老人家吗？银行的客服人员只会用最礼貌且冰冷的声音请他回去仔细翻阅当年亲手签下的合约条款，这就是银行绝对不敢在广告上告诉你的利息挂账与扣除机制的致命连环杀招。他们用前面几年的高额给付麻痹了你的防备心，让你心甘情愿地坠入债务的深渊，等到你年老体弱彻底失去反抗

伊这真长啦吼，我看我安尼啦吼，明仔载我想办法，伊这内底有文字，应该有文字啦吼，我想办法叫阮内底人文字甲抠出来，啊，我再翻译，我一段一段翻译互你听，是到尾啊，你才会知影讲哦，严重个安尼，啊，这事实就是安尼，啊，伊这伊甲人讲的吼，伊嘛讲你着爱安怎去参加。就迄钱，唔能去寄银行是啥？嘛唔能，因为银行伊个种种种个，伊讲个足详细。所以这个即马伊讲这真侪老大人听无啦吼，个个听无。明仔载即两天我叫因翻出来，翻出来吼，啊我拿簿啊一段一段再来翻译互恁听。讲应该你爱安怎去处理？就这个这厝要安怎来处理？嗯，人伊讲啊，真有甲恁教甲真好个方案，几个方案哦。啊，这老大人必然最好是爱听，因为即马你落囡仔哦，伊毋是讲伊一定会真不好，无多伊钱甲你分去摕去了吼，伊凡是生意做失败啊，伊做袂赚，伊都无多甲你饲啊，啊摕来摕去啊，兄弟拄只我。有报一段你敢无看？哦，早囝唔饲啊，唔饲老母啊，后生无钱啊，无力啊，啊，所以像这吼、哦，真侪可怜的所在，咱跩老大人吼、哦，即马有个人讲，哟，我的信贷，我的信贷，互银行，结果唔是安尼，安尼吼，拢伊到尾啊，直直滚迄个利息，直直有诶无诶，啊，到尾啊，上尾啊，我到时哦，我有听过啦。有听过，但恁真侪人听无，啊浪费时间。我等下明仔载吼，我这个迄落想办法。即两天我拿迄文字出来，文字出来吼，我再来安尼一条一条再来对互恁听。啊，照因的讲的，我唔是要迄落啦吼。安尼，互恁再觉醒讲，哦，这水哦，这唔通。嗯，好来，啊，拄只阿咪哥就要甲讲，迄我要送你选。尖阿文的迄个讲哦，做最后的，而且你敢来听着音乐，应该无咧，别人拢听着歌，恁有听着应该是歌嘛？我听着歌呢，安尼因来讲啥物听音乐尔？嘿，唔是安尼咧，

应该是瓜啦。我报我都知影讲我是报瓜咧。啊，伊正甲阿弥公像我敢若甲报音乐，唔是咧。哦，迄灵工就讲来。哦，你老听着，嘛会使甲人讲，伊是尖牙文的最后列车。

0: 哎，吴老师啊，
1: 有有有，
0: 你咧多讲迄个防羊防老的啊，
1: 哦哦，
0: 也在坑里赖来对无？咱
1: 好用，嘛是好好哦。
0: 嘿啊，你规抓底啊吼，啊，我有时间来听，因为你安尼讲过讲过。
1: 你来咱听话，真老多人嘛听无？
0: 对哦，
1: 好
0: 啊，
1: 啊
0: 你看蛮好，吴老师好
1: 哦，后边较精彩哦。嘿，后边才是一个家人，家人看安怎创。
0: 哟，安尼哦，阿姨唔足长诶，我规
1: 半日。哦，规啊，我记得二十几分钟诶款。安
0: 尼吼，麻烦卢老师吼。
1: 哦，你有参加带吼？
0: 哈，
1: 你有参加带你带吼？
0: 有啦，恁带拢有啊，我今日用拢带咧听了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啊，从带来对着啊，我哪有时间在那听呢？啊，那搁听无搁重复听安
1: 尼。嘿啦嘿啦，啊，无就叫叫少年咧，天天叫少年咧，家人翻译啦。
0: 对啦，唔是，我听有，哦、我本来就是按算讲要储要拗
1: 拗鱼。哎呀、啊，我来想讲，这都真好嘞。顶回我嘛咧讲，人咧咧问我，我讲爱用信托，啊，结果我唔是安尼。
0: 用信托，对啊，我七十几岁啊，我嘛是爱安尼处理。哦，我今麦老吴老师安尼讲，我怎惊着我唔？
1: 哦，惊着我听一个听，我甲听两遍，我哦，这那遐严重。
0: 安尼哦，
1: 系啊。
0: 我看这麻烦吴老师吼，
1: 终于
0: 来对啦，安尼好
1: 啊。啊，好好好。
0: 你用一段一段的翻译吼，我跟你讲，老外人嘛看，当下冇听，当下冇听，拢无文件。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好不？
1: 好好好。
0: 嘿，啊，用你来对对哇，啊，我有时间都听几抓，
1: 哦，
0: 听未清楚，搁听一遍安尼。
1: 啊，好，对对。
0: 这足重要
1: 诶。嘿，哦，这真重要。
0: 哦，
1: 这银行伊是做生意人啊，伊那咧考虑你。
0: 哎啦，这银行都是哦，啊，都食人那个食会拢无吐吐骨头的
1: 咧。我多我多，嘿，都是安尼。
0: 好，
1: 好。
0: 嘿，我忙完之后，吴老师哪在哪银行？
1: 我带可能是带点，诶，我看卖。
0: 吴清扬，
1: 吴清扬对，而且吴清扬来对。
0: 有啦有啦。

0: 信仰来这一种在里啊，广播广播节目呀，你用 line 吼做做迄个 PDF 档啊呢吼，用来安尼看，我别安那开口好听呢，规听规抓安尼啦，安尼在安尼在伊就哦，这就叫啊，这叫讲听起来吼，都唔敢去处理这个代志，啊无吼，哎，这你讲了十年以后讲，
1: 想十年，
0: 这一个人两五千。
1: 愈愈听愈愈惊死哦！
0: 有啊，
1: 啊伊佫甲恁教，甲讲安怎？
0: 教
1: 哦。嘿，伊佫讲你若寄银行，伊会膨胀膨，迄个通货膨胀，迄到时无钱去蛮好。
0: 安尼、哦。
1: 啊伊佫讲你若有迄人去较稳，迄股票上无有五分嘛，吼、哦，上无有啥人去讲啊足清楚的。
0: 哦、
1: 我这款人我都听到会下意啊。
0: 哦，吴老师这样咧赞，这赞啊，无咱老岁仔人，咱
1: 哦，这救上水人。
0: 哎、欸，你
1: 太生意人，伊个银行是诶，伊个开销很大，伊要食啥？
0: 哎呀、啊，
1: 银行要提钱用的哦。
0: 迄都趁钱趁家呢，就。
1: 哎呀，哎呀，哎
0: 呀，好，那麻烦吴老师来甲做
1: 这
0: 个 PDF 档落啦，安尼啦，
1: 咱
0: 你用你来来对，安尼听，再叫啦，安尼再
1: 做安尼。好。好，
0: 好
1: 哦，哦，谢谢，
0: 好，谢谢哦，
1: 好好，谢谢，嗯，好好啊，你那许多吼，我阴暗看麦，较阴，较暗嘞啦，真灯无用吼，真灯无用，啊，阴暗我再来。好来，谢谢，即马都长寿金，阿弥伫家，你卡来个问个有志个啦，你人，咱人，诶，效果足好个，都唔是一般钓讲安尼，干那讲哦。对安尼，伊这真正有去，迄个，你食过吼？你相信恁拢有去检查嘛？啊，迄表六楼咧，我即马佫食到这个长生金落去吼，你佫去检查对落去，一清二楚。啊，你只到时摕来吼，摕来互阿咪对，有无有食到长生金了？有效无效？伊佫一罐互你。安尼，哦，安尼唔再进亏吼。啊，2553-0899，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字，这往安尼才会紧开，往安尼才会方便啦。较袂讲吼，这个叫做，这个，对于现场一些咱现场来服，迄落安才会紧开嘛吼，好无？好来，2553-0899，2557-2255。啊，外关系要卡头前加空字，啊，咱神通针即嘛无同款呢。神通针是做较碎粒，啊，两粒装的，啊，长滴就是皇帝针，古早时代皇帝针迄款方式，皇帝咧困的伊拢是碎粒啊，哦，伊也是较早是柴的啦，哦啊，即卖人都安好，愈大粒都要卖愈大粒，啊，愈安怎规日头壳去磕伫个顶悬，协调咧都无好。人诶是暗困遐，啊我像讲我像安尼，我咧甲困，啊甲往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乌胆石咧困哦，别人教教，有咧讲啊我先安尼，果然有影呢，迄个叫做，迄个叫做血压吼，真正降，感觉，安尼相信。
2: 听着，讲多十一点多台呼啦。
1: 哦，伊是台呼好啦，安尼伊无听着。
2: 这新的人客加来啦。
1: 哦，新的，哎，唔要紧啦，明仔载啦，拄在头阵报去，卖阁报啦吼。新的，不然你卡两三通来，歹势，互你卡两三通安尼。啊，我都明明报吼，唔要紧。哎，明仔载咱再来迄路，过来迄路无进灯呢，时间即要40分啦吼，40分啦。新竹的朋友，即卖恁来记了哦。新竹强家，因为咱后个月吼，今仔日子啊，吹音吼开始有变动哦。尤其迄台迄个叫做97.9啦，新竹之音。本来咱下晡是5点-7点，啊，卫福部伊要求因电台爱迄个内置1点钟，啊，煞甲你调回到5点-6点调去。啊，才留6点-7点啊呢！啊，暗时咱反正剩10点-11点即阵者。啊，袂要紧，你若要听到12点，咱1206就是大广电台迄方面来听着。啊，下晡是5点-7点，1206吼，安尼暗时嘛1206，听看卖好无？哦，谢谢，2553。

空白几句，我来过来看哦。基本上，基本上这个，我有一把音乐是袂歹听，按部我看者吼、哦。咱来听音乐好。

0: 你好，
1: 吴老师。
0: 你好，
1: 我要用好要给您，要给这些观众吼、哦、报好啦。
0: 哦，报啥？
1: 我年轻的时阵啊吼，
0: 哦，
1: 这嘴唇足啊呢，起碰啪呢有啊。
0: 嗯。
1: 啊，我前几天啊，如果感觉嘴唇，我感觉小可有迄款现象出来，红红啦吼、哦。
0: 嗯。
1: 伊个足紧的哦。
0: 嗯。
1: 红红一时啊吼，伊就碰啪。
0: 嗯。
1: 啊，我拄啊青草哥吼。
0: 嗯。
1: 吼、哦，抹来，摕来，我就甲抹，甲咱抹。冒口红来，那个刮掉。
0: 嗯。
1: 第二天就那个一点点的泡泡哈、哦，都没去啊。
0: 嗯嗯嗯。
1: 有够有效的。
0: 你这种小病立大功了、
1: 啊。因为我好在吹准哈，给我弄干我那毛都放出去的。
0: 哎，接着过不要紧呢。
1: 小袂家哩，啊那长毛呢，主要都消去啊。
0: 哦，好，哎，小钱啊，小。我说小病例大功差功了，
1: 嘿，哦，哎，年轻人就搞安尼啦，
0: 哦，
1: 什么原因啦？
0: 哦，阿仔，
1: 哦，
0: 好，
1: 好，
0: 谢谢，就是遐尼啊好用吼，人家家伙做小病例大功，做青草霜，啊，100块尔，我。

0: 哦，我这阵拄啊趁咧报关吼，我有甲传去啊，传伫青阳呀，五青阳呀，吼、哦，迄段、迄段、迄段啊，甲我有阁传七级啊调底啊，啊，阁传皇帝养老陷阱，哦，恁即摆会使拍开看，恁即摆开始拍开看，那拍开看有你甲。你甲迄条一个传者讲，表示讲传者迄个迄条说 OK 安尼，现在甲传者讲，你有咧看安尼，看几个人咧看吼？哦，即马开始伫吴清扬遐啦，要一个吴清扬吼，已经传去后，恁头头听头有传一个拄则传一个七字遐条，恁足爱听，平常时点么听会使，啊，较济。哦，这养老些，你到达听你就知影讲哦，恐怖，真的，嘿，爱好恁咋个知？来，你好，你好，喂，
1: 哎，
0: 你好，
1: 我吴老师讲话，
0: 来，

0: 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要跟你讲话啊，你来哦。
1: 啊，
0: 我要跟你讲话啦。
1: 吴老师哟、
0: 哦。有嘞。
1: 吴老师哟、
0: 哦。是啦，来哦。
1: 啊，你拄啊讲迄座啊，啊我伫洗手间坐啊，听一半嘞啊。啊我即摆来要用你的来听的。
0: 有啊，你无参加阮的来吼。
1: 嘿，我的。
0: 你有迄、那、落、個，你有买阮的物件吼？有一个迄 QR code， 你知无？问人看卖，我的物件足侪拢即摆拢有加 QR code。你甲扫入去，啊，就会当参加阮的这些行业啊，甲加入就有啊啦。我的物件即摆足侪拢有 QR code 啦，有 QR code 啦，你知无？问少年啊啦，好不？我等一下甲你讲，无你听无？喂喂
2: 喂，你好，吴老师好吗？
0: 好，有好，阿、啊、你有好无？
2: 有，真好，谢谢吴老师。
0: 有，
2: 感恩
0: 啦，
2: 感恩。
0: 会啦，会
2: 啦。老师今日做节目吗？
0: 在做节目。
2: 好，我甲老师请教一下吼。
0: 嗯。
2: 因为我妈妈她都有听迄个广播电台吼。
0: 嗯。
2: 啊，就是讲，即阵敢那银行唔知用什么招数。
0: 啊，对，嘿嘿。
2: 算讲招迄个客户啊。
0: 哦，足严重的嘿。
2: 迄是虾米？
0: 唔是，伊是我。
2: 安怎讲是干那业务咧？讲推销买物件嘛？
0: 唔是，伊就是讲咱有，咱即摆拢有一挂老大人拢房地产，有诶拢会去互囡仔，啊囡仔到时唔家己饲，食老唔饲，吼、哦！啊，大家就社会去想一个办法，就讲银行有设计一个讲，你老厝，阮来提来阮家信贷。信贷
2: 、哦，
0: 我逐个月厝迄拢名你个啊，吼！啊你逐个月，阮都会寄偌济，互你钱，要几万、几万，你要偌济，你要开几万拢可以，吼！啊、嗯、啊，即立利息，迄到尾也足严重诶，就是这啦。
2: 是
0: 安尼。啊呐，啊你即摆。
2: 安尼就是信托嘛。
0: 信托啦，啊呐。
2: 哦，信托。
0: 到尾也足严重诶啦。你
2: 好好好好，
0: 你有参加阮诶live无？
2: 都无啊，我嘛在头就伊有逐工听啦。啊，算讲伊，就是他都讲听无啥清楚。
0: 我即摆吼，
2: 你去问吴老师。
0: 好，即摆吼，阮的物件内底，阮有一个 QR code 你知啦吼。
2: QR code 知。
0: 啊，迄内底，阮啊，阮的伊老买给阮的产品内底有一个 QR code 吼，你甲扫入，啊，就加入吧，加入就会当就是参加阮这啊，参加阮这来。
2: 好好好。
0: 啊，我即阵已经就迄已经甲来去啊，来伫这个。吴清扬来的呀！
2: 哦，
0: 好，好，好，好不？
2: 老师来的有赖的对啊，
0: 阿
2: 圣公迄个产品的赖家里都会使啊。
0: 哎啦，哎啦，我你若看阮产品，伊唔知买啥，我唔知，阿人唔知，即下讲伊买啥，我看讲有无，大部分拢有啊啦。
2: 我妈妈讲最近嘛，搁要去买迄个你什诶洗头章诶，讲洗了什么头章较
0: 会。哎啦，嘿啦，我只有几啊种。所以头上诶，
2: 他会拉头毛。
0: 嘿啦嘿啦，嘿为日本诶，都无啦，无 QR code 啦，嘿无啦。
2: 哦，好好好，啊，圣光丁产品是毋是跟我包装啊？
0: 毋是，迄个叫做洗发精，嘿无啦。
2: 啊，那村诶，
0: 村诶大部分拢有啦，村诶大部分哦，少德豪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听德豪，也是什么古瓜生态啦，益生菌，这拢有啦，这拢有啦。这大部分拢有啦，嘿，
2: 圣光，
0: 迄拢有 QR code 啦，有 QR code， 好不？
2: 好，
0: 谢，好来，嘿，啊，那唔知结果甲问袂紧，这条真重要，因为这条吼，银行伊是无咧，伊不是在做慈善的啦，你来听吼，因为伊爱费用伊嘛足当的啦，啊，伊这因是，因这就是正讲是伫咧，趁钱的，所以伊。政府实在这条爱去严格，爱去监督，真的啦，去审查，因为这样袂使。哦，这到尾啊，哦，伊即马建价即马是才3000万呢，伊家己建价春潮都3000万，春千几万，啊千几万，啊都即马你借的钱都安怎？啊，伫加伫哩利息，伫哩滚到尾啊，吼，你若无伊就家己接收吼，伊都过春季节。春季节咯，哦，爱人又加了，讲处理到时来做人也是厝内安怎，也是厝内来去来去来去来去啥，拢有甲恁教，哦，你来听。

恁落去听。头阵咧老兄，你看吼，我已经带出去啊，已经带伫遐，你看有无？看有？你若有最好是甲阮甲阮加一下，你甲赖店完了吴清扬遐啦，遐看是一个叫做讲 OK， 也是赞，甲我甲我记录起来，我就知影讲，有人咧看无？因为这我嘛袂晓讲，入来安尼会安尼袂？真遐暗嘛吼，唔忙大家看有吼，较袂去丢掉啦。哦，是足恐怖的。啊，这吼，我阁看卖，吼，好来，哦，2553空白99，即马，即马，伊就伫遮来。

来你这个问这条做啥呢？叫你最好迄条做好基地吼，好基地嘿，一罐1800块。啊，若无烟的香，吼你在阿弥在长胜经求店，啊，尤其是嘛D3啦，D3爱食嘿。啊，过咱这个合作少得好听得好，许红树安徽，我即嘛神通镇特殊的，吼吼，迄困到到底你知哦？你困到拢会欢迎你，唔免惊嘿，唔免惊啦吼。欢迎你，唔免惊。好，啊，25530899，咱电话卡卡12:15，12:15，好，啊，我即马都时间先去录者吼，来。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呦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到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2: 对呀，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1: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

0: 大家分享。
1: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厂是什么意思？
0: 哦，企业厂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1: 可以深入，对不对？
0: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呢、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厂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厂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0: 企业厂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1: 才有办法。嗯，
0: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嗯，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1: 嗯，20跟21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厂，对不对？然后呢，822跟823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6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哦，手感哦，听感哦，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4个场次，那有翁翁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心盲杖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石头的这种香气、嗯、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1: 嗯，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呢？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料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也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
1: 嗯、
0: 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哈、啊，然后去让他体验原酿的特色、
1: 嗯啊、
0: 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 然后我们舞台的

0: 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哈、哦、这些很有名的歌手哈、哦，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十组原名表演的团体哦，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哈、哦、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哦、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0: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点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哈，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齁，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对。
1: 哇哦，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0: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哈、不需要美食券。
1: 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0: 这边消费哈、只要来消费。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啊，不管是吃的或者是手作体验的，甚至是纪念品，甚至是我们部落已经做好的工艺产品，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带回家做纪念。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作体验。
1: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哦，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咯，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他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他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惊喜，这样子。
1: 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

0: 量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这一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要带大家走进我们的希拉雅，玩出不一样的沉浸式部落旅行哟。哎呀，玩出你的回味，走进我们的文化，然后呢吃进我们的故事，让大家有旅游的体验不一样。因为呢这一次我们推动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已经迈入第12年了，这一次呢不只是要带给大家希拉雅现场，就可以把我们整个部落呢搬到了台北火车站，有没有觉得很赞啊？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解锁这一场三天都玩不完的部落魅力，也要开放0237290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也可以一起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徐祖龙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3: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哇，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要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伙儿来感受一下哦，尤其是这一次我们整个活动规划有三天哦，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对不对？
3: 是的，一年一度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即将在6月26到28展开。那我们在台北火车站呢做的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呢，我们会提供一些各式各样不容体验的部落观光的一个体验活动。
1: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体验活动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味道在哪里呢？主要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好物贩售，对吧？
3: 是，事实上在希拉雅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有我们的驼舍部落跟公馆部落。那驼舍部落呢，我们就用传统的十字绣，
1: 嗯，
3: 把它在现场做一些展示。那十字绣呢可以做挂饰、钥匙圈等等，工法非常的细致呢，欢迎到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到现场来参观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公馆部落，白垩地形里面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植物叫葛玉菌，
1: 嗯，
3: 所以我们用葛玉菌的这个植物呢哦，把它发展出来，葛玉菌面、葛玉菌粉，甚至呢会有做一些清霜疏解的，还有呢万寿菊茶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一个嘉年华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一一展开出来，让听众朋友在台北火车站这三天的活动里面呢，可以体验希拉雅不一样的好物。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让大家感受到呢我们这个好物之外啊，而且哦这个驼舍跟部落驼舍部落跟公馆部落它是不大一样的，它有它自己具有的特色。而且这一次我们参展的活动哦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3: 事实上我们这次参展活动大概有一个美食猎人哦，就是我们佐证公馆部落这边会来品尝这些面食的一些特色，过来是重要是 DIY 的体验。
1: 嗯
3: ，DIY 体验事实上希拉雅族呢，很会结合当地的这些植物的特性呢，哦，鱼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呢，我们做一些所谓的部落的脸神串珠的体验。
1: 嗯，
3: 那这个活动呢，事实上我们大概有两场的体验活动，在嘉年华活动里面欢迎民众来做所做的体验。过来是呢我们也只有我们东山脊背耍的国小的学生，我们希拉雅族的学生来做这个乐舞同乐的这个的一个翻唱哦，那有舞蹈有歌唱，反正我们希拉雅族这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族系哦，所以大家一起来做认识一下希拉雅族。过来呢就是部落时光，
1: 嗯，
3: 因为这一次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开发出来的一个葛玉菌哦果酱奶昔奶酪哦，
1: 嗯，
3: 这个事实上配合现在夏天很值得推广出来，这个透过这样特殊的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奶酪的一个体验哦，那这个饮品的点心呢大概在我们这个展区里面呢都会提供给进来，也是我们这次希望说 在西拉雅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有一个无感的体验啦、啊。啊，这是无感里面的，这边我们都把它收纳进来，让这个假日三天的活动里面哦，这个三天的这个部落观光里面呢，也让游客呢还有啊、哦、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西拉雅的风味。
1: 嗯，大家有听到哦，而且我们这三天活动有很多的优惠，而且呢现场还可以体验。那当然哪一些优惠呢，也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3: 我们的优惠当然我们有一个护照，旅游护照。
1: 哦对，这个很重要。
3: 嗯，你要到现场来，我们有一个呢这个答题收集啊、哦、三枚印章呢，我们就有一个扭蛋的机会里面哦。那里面的礼物呢，现在就要卖关子了，因为我们要你到一定要到现场来，我们还是要一个卖关子出来说。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在部落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提供一个精致的一个礼品哦。那你只要集满三枚印章呢，你就可以扭蛋了哦。
1: 嗯，
3: 扭蛋的一个机会，那你就可以得奖哦，那就有礼品来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
1: 哇哦，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对不对？我觉得时间点很重要哎。好，这个一定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对吧？
3: 是，那我大概时间点大概讲一下。
1: 对，这很重要哦，不然大家找不到。
3: 26号的4点到5点是我们的美食猎联，
1: 嗯，
3: 那5点半到6点半是 DIY 的体验，有两场。
1: 嗯，
3: 那27号呢11点半左右呢，我们有吉贝耍国小的这个乐舞同乐。
1: 嗯，
3: 那当天的4点半到6点半呢，我们都有一个部落时光，这是重点的一个、嗯、当然三天的全拍的我们的牌的系列的活动里面呢，我们有一些有特殊的时间点的安排，就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去及早安排你要参与的点。那全时段3时间里面呢，就我们都有摆设我们这个部落的一些在地的一些好物的一个分享跟哦，白六通欢迎呢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哦、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
1: 哇、哦、所以这三天啊，请大家，而且交通超级宇宙无敌的方便哦，不管是你要南下北上哦，或者是要转运哦，都是哦，这个让大家呢是一个这个枢纽啊，对不对？
3: 是，这是台北火车站，也感谢台北局提供这个场域哦，让我们这几年部落观光在台北火车站都造成很大的一个回响啊，
1: 嗯，
3: 让我们这个部落的这一个的这个体验的巡礼呢，那因为这边是交通枢纽的一个重要节点啊，所以我们也都是欢迎过往的旅客，或者是呢有目的来的旅客呢，都来啊，实际上参观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个部落的这个观光的一个嘉年华。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哦。林先说，请问一下，在现场的话，这个目前如果说以您刚才所介绍的这个部分呢，如果说要实际上体验的话，来。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林先生有问到一个重点哦，他说，像那个是不是要先提前预约，还是说现场报名就可以？
3: 哎，我们是采现场啊，因为提早预约有时候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家里。

0: 年华的活动，所以我刚才有讲那个时间点，就是开放的时间点，哦，那你们就及早过来，就来现场哈、哦，就可以看，报名参加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那因为事实上呢，我们观光署有部落的非常多的活动，多元多样啦、啊，所以我们用这种所谓巡礼式的浏览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哦。所以我们的时间点，我刚才讲的那时间点是我西拉雅的时段，那其他的时段会有各个部落的一个时段的一个体验啊。所以还是希望说游客来，你只要到场到台北我车上来哦，你这一天这三天呢你就进行的唱完啊、哦、那你要体验呢你就多方的选择啦。
1: 嗯，所以要、哦、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刚才林先生讲到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大家哦这个很清楚了。哦，张阿姨说请问一下，现场有哪一些在以西拉雅来讲有没有带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部落风味到现场可以品尝的，或者是说你有推荐必买的？
0: 我们必买的就是呢，事实上我们西拉雅有六个部落啦，那当然要把六个部落摆到那边是有点难哦，给我们的位置有限，所以我们有几个部落跟一些部落参观出来的。我刚才讲的就是投射佐证公馆，那有讲的就是要吃的就是有一个葛玉金果酱奶肉，这个、特别推荐的，因为这个除非你到我们西拉雅到我们佐证的部落这边你才尝到，但是我们把它拉到台北火车站，那这个就是特别的。过来就是我们的葛玉金面啊、哦、相关的万寿菊茶等等，这些都在现场我们都有一些让你去啊、哦、给你做购买的一些机会啦啊、哦、那当然对这个体验的活动里面呢，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还是要介绍我们的西拉雅的部落的相关啦、
1: 啊、
0: 其实重点是这三天来我们不只有这三天的活动，我们希望说暑假开始了你就可以规划到暑假之后呢到西拉雅的各部落来做一些体验的旅游，所以我们当时在现场都有提供一些资讯、哦、在每个部落里面呢我们有哪一些比较精致的一些文化体验跟所作体验跟 DIY 体验跟美食体验等等的，这些资讯在现场都会提供给我们在现场浏览的这些游客。我们希望说在暑假的期间这个之后呢都还陆续呢有来到我们西拉雅的这个部落里面来做观光，这也是我们就说部落观光嘉年华的最主要的目的。三天只是一个活动场域的开始的一个告知、那后续就希望在暑假期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长呢就可以带小孩来做体验。那西拉雅在台南这个浅山地区交通上非常方便，也都很容易到达，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嘉年华呢把这个资讯呢就录出来了、哦、那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对家长跟小朋友就提早规划了，因为暑假即将开始了。
1: 嗯，是。那这个是朱先说现场有卖游程吗？那如果真的要走访在西拉雅这一块的话，你会推荐怎么样的玩法，这个顺游的部分？
0: 哦，顺游的部分我们这些游程我们都会在里面用，比如说我们到佐证哦，佐证这边呢事实上佐证这里有一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佐证公馆部落，但是呢这是我们原住民的部落，但是佐证这边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日出云海的
1: 哦、
0: 这样的一个自然景观，那就是我们新化老街哦，那这个都会有一些游程的一个一日游、二日游甚至多日游的游程的规划，那这个资讯在现场我们都会提供出来，然后有旅行社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游程的一个贩售跟了解，那我们只是在做这个平台上我们就提供说你需要的话我们有这个资讯可以给你们做一些介绍。那一样意思我们在这个部落的这个观光我们当然就是重点，我刚才讲了我们就是要有一些游程的规划，这些资讯都出来你们就要去做一些规划安排，那我们在现场也提供的一些游程的一个介绍，然后呢让你们自己去选择

0: 这是我们在这个嘉年华里面活动我们最大的希望能够带动的这样的一个部落观光了。
1: 嗯，是，所以哦，如果你真的要走访的话，哦，这样子的一个，第一个让大家可以融入，然后第二个呢，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场就有一些导览解说、互动的问答，还有这个表演，包含了还可以有现场的一个体验，用这样的一个直接接触的方式呢，来介绍我们整个西拉雅对于喜爱拍摄、拍照。然后呢美食，然后对于长辈来讲想要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这个文化传承跟人情味，我想不用做功课的人到现场就可以融入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了，对不对？
0: 是的，我们希望说这一次嘉年华我们真的是不是只有这个活动了，
1: 嗯，对，我们只是一个开启，开启
0: 上能吃能玩能学还能过呢，带走满满回忆的文化旅程。那这个在这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嘉年华里面呢，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你亲身去体验一下，然后呢你就可以带朋友带家人呢一起走进我们的部落，
1: 嗯，
0: 然后呢来现场来做这样的一个体验，让你去了解一下在暑假间何处去。我们就希望说西拉雅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去做一个规划旅游体验的部落观光。
1: 嗯，跟着我们这个处长一起这三天呢，都有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也欢迎大家要赶快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呢，让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有一种新的感受，而且呢来了以后呢就会爱上这里咯，就可以跟着我们呢现场这个所介绍的游程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西拉雅的魅力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的脚步来到三天，让我们更认识西拉雅，再深度的走进我们的西拉雅，我们就相约在现场见哦。
0: 好，欢迎各位26台北火车站见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唱给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要带大家来到南台湾的茂林叫将玩。而这一次呢，我们有三天在我们台北火车站，当然呢，这一次我们的沙包。当然呢，不止沙包哟，而且还要让大家部落厨艺哦，让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感受一下，一口就爱上我们的味道了。三天限定的原味鳗鱼，吃喝玩乐一次打包，让你带回家，你们觉得很开心，而且我们把它原乡的文化就搬到我们台北火车站了哦。好，有这个震撼的乐舞，有震撼的人文，还有亲自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传统食材的 DIY 等等，怎么买才划算，怎么玩才精彩，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就知道了。那当然这个整个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赶快来让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但这一场哦，这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部落生活搬到我们的城市来，对不对？
2: 没错。
1: 但这一场呢，这个嘉年华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以及要怎么样来去找找我们的茂林？所以呢，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我们的部落生活那完整的来搬进到我们的台北和我们的城市里面。好，那民众呢也不用再舟车劳顿哈，到深山里面哈，就可以体验到比较道地的一个原乡的文化。好，那从乐舞的一个表演啦、故事的传说啦，那到美食、香氛，还有工艺的部分，我们会把这个全方位的来呈现我们的部落的一个生活美学。哦，那尤其今年呢，我们又主打的一个主题叫做原味鳗鱼。好。那不只是只有逛市集，那更像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旅行哈。那到时候我们的游客呢，到现场可以去透过我们的一个味觉啊、听觉，还有我们的一个手作体验，好让啊游客来真正来理解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民族跟我们在自然的共生的一个智慧是。
1: 那我们而且我们这一次啊，很特别的是，我们连初一学校都搬到现场，对吧？
2: 对，没错，我们厨艺学校都是有那个有非常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啊齁，那不论是亲子情侣还是朋友齁，那都可以找到一个专属的乐趣。
1: 是，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爱上部落厨艺学校哦，这个游程要玩些什么啊，到现场的朋友呢可以马上感受到什么，以及它的特色是什么，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2: 是，那这个游程的部分呢，刚刚就有提到是说是从我们的产地到餐桌，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体验。好，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大家走进到雾台的一个神山部落，来认识原住民，好如何跟土地好来做一个共生。那游客不是只有吃而已哦，那在现场还可以来做一个亲手做一个采集啊，那食材的一个处理，还有料理的一个制作。啊，等于是说我们把从源头开始就让游客去了解这个食材的一个故事。那像我们的原住民啊，不是很常就运用那个假蒜香叶吗？还有刺葱啊，螺丝盐浮木等等等一些在地的食材来制作一个独特的料理。

0: 那过程中我们还会听到族人来分享他们的文化跟生活哲学，那这种结合文化教育跟味觉的体验的一个游程，我想是非常适合想要深度旅行来追求特色体验的一个旅人。
1: 对，大家有听到哈。另外呢，
0: 那另外就是我们针对今年度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一个原味慢旅的一个主题哈，那本次就是我们最主要就是提供我们来推广雾台乡的一个神山部落的一个大爆嘛哈，爱上部落厨艺学校游程作为一个活动的主题。那活动的游程展示区，那也不将就是不仅只有推广部落的游程特色，然后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个辅导成果跟我们部落的一个特色商品啊工艺品来做一个同时的展售。
1: 嗯，大家有听到哦。这个是徐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现场的部分是以美食为主吗？然后有哪一些必吃的美食？它是一摊一摊的吗？他想请教一下。
0: 哦，是。那我们现场的话，它是会有一摊一摊的哈，那也就是我们会有每一摊里面可能会有一到两种的一个特色哈。那像是我们的像部落的一个时光，好像是我们的沙玛食堂哦，它就有推出了一个土芒果的爱玉冰哦，它这个食材是选用我们雾台深山采集的一个天然的那个爱玉子，好，那搭配我们香气非常浓郁的本土的一个土芒果。那就是制作出清新爽口的一个夏日点心，有它那个东西是又非常有层次哦，而且是夏天又是一个消暑的一个首选。那另外像是我们原住民比较知名的糯米的一个小米粽啦，就是有融合传统的口感跟创新，那每一口其实都可以吃到一个我们原住民文化的一个记忆。好，那另外像是我们还有一餐就是那个小三巷的一个四号的一个食铺哦，那这个部分呢它会带来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食物罗氏盐浮木，它去调成的一个饮料。好，那这个饮料是带酸带咸，好，它这个风味是非常的特殊。好，我想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喝到的话，一定会非常的惊艳啦。那这些料理其实不是只有好吃啊，那就是一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伸展展演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值得来做一个品味的。
1: 大家有听到这个真的要来到现场才知道，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这个体验的不是让大家呢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可能以前我们都每一次呢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像今年就是主打在吃的原物啦，去做成比如说我们刚才有听到科长讲的食材变成是可以抹的抹酱，对不对？好，然后呢，然后可以让大家轻松上手。就算你没有料理的经验呢，你自己做出来的每一个味道呢，哇，这个回去吃的时候就是满满的那种很得意的自己的这个赞品哦。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今年还有一个美食猎人，可能大家不大了解，这个美食猎人是什么呢？也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是，那针对美食猎人部分呢，就是也是它是一个活动，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深化成为一个探索者，去认识我们部落的一些特殊食材，就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罗氏盐浮木的部分，那可以透过我们现场跟导览人员的一个互动，来了解它食材的一个特性跟它的文化背景，那再亲手来制作刚刚悠悠讲到的抹酱啊，好，那这个部分呢，那其实就是传递，就是不是只有一个料理，那更像是去探索一个深度的一个知识。好，所以呢，这个美食呢，猎人就是我们要去探索。好，那另外还有跟我们工作人员做一个互动试吃不同的一个搭配的一个方式。好，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对于原住民饮食文化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这个部分是兼具趣味跟有教育意义的一个热门的一个体验啊哈。那另外就是活动的期间呢，我们将会同步来介绍沙包我刚刚提到的哈，爱上部落厨艺学校等一些相关的游程的一个详细内容。
1: 这个是许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她现在有在那个部落观光嘉年华上面，她说那个原游券如果说是在现场的话，我们这边的套票是以什么游程为主？是两天一夜吗？还是单次的？
0: 哦，是。那说到套票的部分我们有推出这次是那个

0: 原油券的一个套票。嘿，那目前的话它使用电子的支付齁，它可以齁，现在目前是享有买500送100的一个回馈啦齁，那它是属于单次的齁，它非常的一个划算。那另外在早鸟预购的话，它还可以增加那个部落旅游书啦齁，那来帮你做一个行程的一个规划。那购买套票的话其实还可以来参加抽奖齁，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一些部落的精品啊好礼盒带回家。好，那另外我们在活动现场啊，我们还有设计的闯关活动，还有刮刮乐啊，还有填写问卷，好，就是送那个 Live Point， 好啊，等于是边玩边赚优惠。好，那集结了部落的一个精选美食、创意好物跟我们的一个各式的体验。好，那非常的建议大家可以邀请家人朋友，然后一起来做一个体验。好，那也是精打细算啊，一个旅人的一个最佳的选择，把我们部落的一个美好跟感动可以带回家。
1: 哇，大家有听到齁，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三天有三天不一样的一个玩法，然后有三天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吴先生说，请问一下我们的表演团体是以他说那个表演团体是部落的表演团体吗？
0: 哦，是我们本次呢齁，就是那个有邀请到了高师大齁的有一个就是W E 的一个青年会齁，那所带来的一个台湾族的一个传统的歌谣的演唱。那这个演唱它是借由不同的一个乐器的一个结合，然后带给我们的一个观众齁会有个崭新的听觉响宴。那这次的高师大呢齁，那 W E 的一个青年会齁，它主要因为我们的辖区是主要是推广雾台嘛，那雾台包含我们整个在三地门这部分，好，最大的原住民的族群就是我们的排湾族。好，那所以这次的我们的活动会带来排湾族的一个传统的歌谣的一个演出，那它也会结合我们现代的一个乐器，好，跟一个比较传统的吟唱方式，好，来打造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听觉的一个体验。那表演的话呢，不是只有娱乐，好，那更像是一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传承。好，那每一首歌那其实都蕴含着啊它的故事跟情感。那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呢齁，那就是结合了节奏还有舞蹈，我想这个部分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的族人还有我们土地还有我们祖灵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连结。好，那现场的气氛一定会非常的震撼。那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都市中难得一见的一个文化飨宴。
1: 嗯，而且你看看刚刚科长讲，我们自己整个一个展示区啊，是以这个各部落的一个深度旅游游程，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透过我们的图文，对不对？然后自己去看看，而且我们现场也有一些闯关，然后包含了介绍的导览人员，对吧？
0: 是，对，没错。
1: 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又可以抽奖，对不对？
0: 对，没错，这个我们都是有原油券的一个套票齁，还有搭配一个边玩边那个边赚优惠的一个活动。
1: 嗯，是，所以呢我们现场一往哦，不要一看到美食就往那里冲哦，这个要先有一点文化哦，对，你可以用我们的动线而且我们现场呢这既然有动态跟静态把它合在一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关一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且把这个重点哦，把未来的旅行你只要做过然后体验过，你就会记下来，然后就知道说哪一个呢是你最想要去现场的感觉。刘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部分呢？这三天里面呢，是表演只有一天吗？还是三天都一样的时间？
0: 哦，我们都会有安排不同的时间。
1: 我们不同的时间点，因为我们今年有跨部会了。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要请大家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13个管就是我们13管理处里面的7个哦，还有包含了其他跟原民有相关的，譬如说原民会啊这些也会引咎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哦。所以呢这个真的就是属于一个部落来做部落客的一个概念。那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原住民族呢是有相关有喜欢，然后喜欢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游程的朋友，真的就是一个交通枢纽非常方便， 南下北上，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你要转运的话也非常的方便，然后你把那个时间停留下来，因为三天的表演不同，三天体验的课程也不同，三天呢给大家呈现的也

0: 不同，好，手做的这个也不同，好，所以每个都有它的一个大特色。那当然这时候也让我们志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还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是府这三天哦。当然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三天里面，你就可以在下面在这个现场的时候，譬如说你就可以先跟我们去现场的来看看，有可以搭配现在呢刚好有暑假的来临，可以怎么样来玩，怎么搭配我们的活动，然后呢又再加结合我们自己茂林还有我们的观光圈，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那我补充说明一下齁，我们这次的活动还有那个 DIY 的一个体验啊齁。那 DIY 的体验呢，我们一样就是齁，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用那个传统的食材齁，用甲酸浆液来作为一个主题。好，我们把那个叶子捣碎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加入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把它抹在我们的小面包上面，那另外呢，也可以制作植物的一个叶片的一个容器，然后那就是比如说现场还会增加利用那个刺葱的一个调味啊，调味小鸡腿，还有番茄、洋葱等等的食蔬，然后那来让整个 DIY 的体验更完整啊，操作又更方便。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那个部落游程啊，展示有什么看点的部分啊齁，那展示区呢齁，这次会完整的来介绍各部落一个深度旅游的一个游程齁啊，包含有我们的文化体验啊，自然的探索，还有在地的参与，我想透过一些图文导览跟解说的话，会让民众来了解不同的部落，那就有不同的特色跟玩法。那现场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旅游的一个咨询的细节的工作人员齁，那甚至如果想要直接规划下一趟的旅行齁，想要深入对于探索台湾原住民原乡文化的人来说齁，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实用的，那不是只有看展，那更是规划未来旅程的一个起点齁，那像是一起可以参加我们的部落闯关的游戏啦齁，那就是可以得到刮刮乐齁，抽奖等等。那如果万一只能够来一天的话怎么样玩是最好的呢？我想整个活动的一个设计都是非常的多元从美食手作到表演都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亲子族群可以参加 DIY 闯关的活动，那小朋友呢也可以在游戏中来学习的原住民的一个文化体验那年轻人呢则能享受拍照打卡美食跟表演。那长辈的话呢也能透过我们的导览来了解我们的一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故事整体的规划其实都是非常的兼具娱乐跟教育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是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0: 没错，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曾志伟科长。那么不要忘记三天限定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不只是设计哦，还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味觉触觉跟感觉，让我们呢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我们台北车站，把整个部落的热情呢带回家，那也要在我们的部落这边来找找我们的茂林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

0: 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哇哦，相信大家哦，对于我们这一次呢，这个独驾哦，到底这个独驾对于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当然非常大，不是影响个人，是影响了非常多的家庭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独驾零容忍哦，来看看这个草案修法的内容，还有我们的新兴毒品的危害。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独驾不是运气哦，而是法律的底线哦。从我们的新兴毒品到这个修法趋势，带大家看懂一不小心你就触法的一个真相。所以这集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以为说没喝酒就没事，其实只要涉及毒品、电子烟，甚至朋友之间的好意帮忙哦，都有可能踩到法律的红线。所以呢，会邀请台北地检署王建莹检察官呢，带大家一起深入的了解这个独驾零容忍的修法重点。

点，还有近期呢，我们正在讨论度哦超高的这些新兴毒品的问题，让我们社会大众跟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待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北地检王继莹检察官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哦，回到台北地检，要来去找找王静莹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也就是大家很想了解这个修法，这个毒驾零容忍之外，这个草案的修法它的内容，对于我们这些新兴毒品，每天的这样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要让大家吸收之外，也要了解哦。我们这一次在近期的一个这个新兴毒品的问题带来很多的困扰，以及我们很多人呢到底在了不了解是违法还是没有违法哦，到底那个法律的界限在哪里，这很重要哦。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了解听得懂记得住用得到。好，一念之差啊，付出很沉痛的代价，所以呢，也赶快来让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是我们的静莹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好，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王静莹。
1: 是，当然呢，我们这一次要来了解的就是呢，这个毒驾的问题真的是每天都是要带成大家的困扰之外，还有就是大家一直说修法，到底修了哪些法要让大家知道，对不对？
2: 是的，那就诚如这个瑶瑶主持人说的哦，最近的新闻版面啊，就是到处都是充斥着这个毒驾的新闻嘛。
1: 嗯，
2: 那这个毒驾也大部分都会听到是跟伊托米奇有关哦。那我就帮大家来回忆一下一个在今这个月初哈、哦、发生的一个毒驾的新闻哈、哦
1: 嗯，
2: 就是有一个彰化的男子哈、哦，他被警察查访的时候，那他因为就是害怕嘛，他就不想被查访嘛，就驾车逃逸，过程中呢，他就有冲撞这个员警啊，导致这个所长哈、哦，还有另外一名员警哈、哦、就受伤。那警方事后裁剪以后就发现说，诶，他的体内有伊托米酯还有阿非他命，都是阳性反应，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通常就会用公共危险来公务的这个罪嫌哦，把他解送到地检。
1: 嗯，
2: 那检方就认为说他涉嫌重大嘛，所以就申请羁押禁见。那但是彰化地院审理后就裁定这个无保请罪。
1: 嗯、
2: 哦，我相信就是讲到这里，大家应该会回想到这个新闻哈、哦，就是这个裁定结果就引起了舆论很强烈的反弹。
1: 嗯，那
2: 之后这个地检呢，就提起彰化地检就提起抗告嘛，所以其实帮大家更新一下，最后这个高分院哈、哦，其实就是认为说，哎，你这个裁定哈、哦、还是有要再确认的必要，所以就把这个裁定给撤销，然后发回彰化地院重新做审酌。
1: 嗯。
2: 那其实后来这个彰化地院是已经就是就裁准了这个预防性羁押。
1: 嗯，
2: 那我在这边提一点哈，就是这个预防性羁押其实也是非常最近才修法的东西哈，就是对于这种使用毒品后驾车上路哈，而且我们如果说认为说他有事实不论有反复实施之余的话，
1: 嗯，
2: 察官是可以依据这个

0: 就来看一个统计数据哈。据这个警政署的统计呢，在2024年哦，
1: 嗯，
0: 全台的毒驾案件是2619件，
1: 嗯，
0: 那到2025年呢是暴增到8659件，短短的一年哦，我们就增加了超过2.3倍。在今年2026年的1到4月呢，其实全国就已经查获了4721件，平均一天是要40件这样子的数量哦。那我觉得我们的警警大家其实也非常的辛苦，像这个前几天这个连假哦，其实
1: 哦真的
0: 有在执行、对，有在执行一个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的勤务。那市警局呢，在连假期间也没有休息哈，我们总共查获了56件的毒驾案件，所以其实远警哈是非常非常辛苦哦，守护大家的安全啦。
1: 嗯、
0: 那我们是对，就是除了说我们感恩这个远警的辛劳之外哈，其实刚刚讲的这个数字其实也是
1: 吓到大家哎，你看三天哦，对不对？我觉得
0: 也是，就是问题真的还蛮严重的。
1: 嗯，对，是。
0: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哈，就是说现行哈，在毒驾方面，我们的法规有怎么样的规范？
1: 而且怎么样去整理？
0: 是，我们先从大概就是规范上面大概就是分成刑事法、刑法。那刑事的部分会规范在我们的公共危险罪上，因为你这样的行为就是造成公共危险嘛，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法条哈是规定在刑法的185条之3。
1: 嗯，
0: 那这个法条的文字哈，大概就是说，如果你的尿液血液检测哦达到公告的浓度，那你又在驾驶这个动力交通工具，我们把它想象的就是汽机车啦，这样子就会构成185条之3了。那有人可能会说，那我如果我自己觉得，我虽然施用了毒品，可是我很清醒啊，我还是可以好好开车啊。那这样子的答辩在这个法条是不成立的，因为法条就规定说，只要达到特定的浓度，就构成犯罪了。那这个因为毒品非常的形态非常日新月异，所以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立法者哦一直新增这些毒品的项目还有浓度，那立法者就是授权给行政机关哦就去公告
1: 执行，
0: 就是如果有什么新的毒品，我们行政院公告了就可以了，然后浓度也是行政院公告就可以决定了，这样才可以与时俱进哈。那刑度的话呢？单纯的毒驾哈，没有肇事，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以下罚金。那如果你有致人死伤的话，刑度就再拉高哈。反正就是你如果累犯，那又再更拉高，大概是这样的状况。那刚刚是刑罚的部分嘛，那再来我们讲行政罚。好，行政罚呢是规范在《道交条例》的第30条哈。那如果你是机车的驾驶人，罚就会处罚款1.5万到9万。如果你是汽车的驾驶人，是3万到12万。那另外还会吊扣驾照1到2年。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吊扣驾照是什么意思哈？吊扣驾照是一个暂时性的行政处分。可以理解为说就是被扣在政府那里，先暂时没收你的驾照，那你就是这段时间你是不可以驾驶车辆的。好，那但是吊扣期间结束以后，比如说你被吊扣1年，那这1年结束了之后，你呢是可以依照规定把它领回来，那继续行使这个驾驶的权利。那这个目的是说让你这个违规者可以透过这个暂时剥夺你的驾驶权让你去反思你自己的行为，然后达到遏止的效果。
1: 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哦。这个一般来讲，烟油跟这个所谓的烟草是不一样的。她想请教一下，丧尸烟弹它就是装在烟油内，那有一些呢是属于是抽的是烟草。那就又不大一样，他说刑责都是一样。

0: 吗？
1: 应该是说电，他讲应该是说电，
0: 一个是电子烟，
1: 加热
0: 加热
1: 不
0: 一样，对
1: 对。那电子其实他们都是透过一个电子加热器来加热，然后
0: 它里面有一个没错，它里面有个片嘛，对啊。
1: 那电子烟的话是烟油，是加热那个烟油。那加热烟加热的东西是烟草，不一样。先
0: 看油好，
1: 电子烟，
0: 对
1: 电子好。如果油就是单纯的油，但是因为现在电子烟是全面的禁止的，不管你是制造啊，输入啊，贩卖啊，有这全部都是不行的。只是说这个目前还是处罚款而已，就是在烟害防治法里面，我们是全面禁止电子烟，但是处罚的方式还不是刑罚，还是在行政法的范围里面。那加热烟呢，合不合法呢？它不是全面的禁止，但是呢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卫生福利部完成这个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锁定之后呢，这个业者才可以输入台湾，然后你也才可以合法的使用。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0: 是，这个是陈先生想请教一下，丧尸烟弹，他说，请问一下，这个成分不就是以前的类似麻醉剂吗？他说应该管控是在食药署，为什么会是在不从这个源头开始来去做药商的管控呢？
1: 应该说依托这个丧尸烟弹，其实就是不法的分子把这个依托米酯这个东西加到烟油里面，然后做成烟弹嘛，然后再使用电子烟这个载具把它加热雾化嘛。那因为它的这个效果会让人有那种身体颤抖的反应，
0: 所以才叫僵尸，
1: 对，就叫丧尸烟弹嘛。那本来在一开始的确它是一个医疗上面的使用，
0: 对了，它是一个麻醉药，它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对，
1: 它是一种超级短效的中枢神经的抑制剂。对，它是原本是用在医院的那种
0: 我们要开刀啊，
1: 对，短时间的检查的这一种那也是因为它效果非常快所以一吸进去其实就是它会很快的发挥它的
0: 作用
1: 吧。对，没错，本来是类管药品，但是呢它可能就是被这样子滥用之后呢，那我们的行政院就觉得说那我们要列管变成毒品所以一开始在其实是非常近期的事情，就在113年八月五号，它就是被行政院公告列管是第三级毒品。那同一年就在同一年它被列管成毒品之后其实同一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新闻就是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所长他就是在深夜拦查的时候就被一个毒贩撞，然后脱刑死亡。然后其实这起事故是第一件造成这个毒驾造成人警殉职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青少年吸食的问题，所以我刚讲113年八月五号他才被列管第三级毒品。那其实在同年不到大概三个月的时间，11月27号我们就把它又再提升为第二级毒品了。好，那我在这边再跟他讲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消息，就是在上个礼拜，115年6月17号，这个法务部的审议毒品审议委员会是把依托米酯从二级又再提升为第一级毒品那同时间就是有9种的依托米酯类，还有2种的先驱原料就分别被列为一级跟四级毒品来管制那当然这个部分是我们法务部还是要呈报给行政院公告那一旦这个行政院公告刊登公告的时候，依托米酯它就会马上 跟这个海洛因啊、鸦片大麻这种比较深。

0: 悉的名词的毒品哦，同六A一级毒品哦。
1: 嗯，
0: 那大家会觉得说，好，那六A一级毒品，然后呢？
2: 对，
0: 那在毒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哈，一级毒品的刑责都是最重的哦，不管你私用、你吃，或者是你持有，单纯持有，那甚至是如果你制造、你卖，这是可以处到死刑或是无期徒刑的罪哦。
1: 嗯，
0: 所以他真的是，当然就是远离依托民事。
2: 嗯，是哦，这个是这个廖先生说，请问一下，电子烟不能卖，也不能带，那如果是自己抽也会被罚吗？
0: 嗯，对，
2: 他说单纯电子烟，
0: 单纯的电子烟也不行哦，因为单纯的电子烟照刚刚哈，我们有提到说，其实这个烟害防治法哈，在112年3月修法哈，那我们的政府是采取全面禁止的哦。那在这个烟害防治法第15条哦，我大概讲一下，就是任何人不可以制造出、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哦这些东西哦，就是我们把电子烟称作类烟品。
1: 嗯、
0: 那你刚刚讲的，刚刚这个
2: 廖先生，
0: 廖先生说，那如果我是抽呢，这个我们会把它落入这个使用电子烟哦，在烟害防治法第40条有规定哦，是处2000元以上，然后1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嗯，是
0: 目前就是罚钱啦，目前是罚钱这样子的处罚。
2: 嗯，是他说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是？电子烟，您的意思就是电子烟是用烟油，加热烟它是烟草，是这个意思吗？我想请教一下。
0: 对，是的哦。然后刚刚讲到那个电子烟哈，如果当然，如果你这个电子烟里面掺有毒品的话，那就不只是烟害防治
2: 法这一条
0: 法里面的，对你就会落入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的。
2: 嗯，
0: 大概是这样子的情
2: 形。哦，所以呢，那个廖先生给你一个参考哦，这就为什么说这一集很重要，就是我们从这个毒驾修法到新兴毒品哦。哦，这个是吴先生说，坐朋友的车，如果知道他有吸毒，但是没有办法阻止他，会不会连坐被罚？
0: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讲到未来修法的方向哦。
2: 嗯，
0: 这个其实因为这个依托民脂哈，屡传这个酿祸哈，所以行政院也会非常积极哈，在这个月通过了2个修正草案哈。
2: 嗯，
0: 那想到刚刚那个连坐的是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哈，有一个修正条文哦，一个修正草案啦，它是说哈，如果你年满18岁，那你在已知哦，在知道说这个驾驶有吸食毒品的情况下，然后你没有尽到劝阻的义务，然后放任他开车的话，那会处6000到15000元不等的罚款。
2: 嗯，
0: 这是我们
2: 修
0: 法修正草案啦。那当然，这个还没有院会。行政院会是通过了，但是我们这个还是要等到立法院审议哦，才会正式的生效。只是这个是一个方向，一个大方向。
2: 嗯，
0: 那我再说明一下哈，我们还有就新增哪些哈草案哈。
2: 嗯，
0: 那第一个是我们在那个道交条例哈，就是行政罚的部分哈，我们的罚款是全面的提高哈。
2: 嗯，
0: 刚刚讲到，如果你是机车驾驶人，是1.5万到9万哈，那修法以后就是9万，好，最高第一次就是9万，那汽车的话就是第一次就是12万，
2: 嗯，
0: 那如果你第二次呢，第二次的话就是把前一次的再加9万，
2: 嗯，
0: 好，那3次以上的话，每次再增加9万，而且是没有上限的。
2: 哦，
0: 那另外呢，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说哦，毒驾的话你是被吊扣嘛驾照，那新法的话就是说哦，如果你毒驾或者是你拒测，一律吊销哦，吊销驾照3年不得考照。那吊销的意思是永久的资格取消，等于说你那一张驾照的效率就完全没有了。那你等到这个期限经过之后。

0: 后呢，你要重新参加考试，哦，等于说，你就是跟没有驾照人一样，你要重新再考一次，
1: 嗯，
0: 哦，那如果你是毒驾，然后导致肇事造成别人重伤死亡的话，是终身都不得考照，
1: 嗯，这是在修法内，
0: 还有，
1: 嗯，
0: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我们草案里面有一个建立吸毒者预防性吊照机制，哦，这个是说，欸，我们现在都是在处罚这个，欸，你有毒驾的行为嘛，我们处罚，嗯，那这个的草案的内容是说，如果你被警察机关确认你是吸食毒品的人，嗯，你只要有吸食毒品这样子的行为被警察机关确认之后，我们就一律的预防性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可以考。等于说你被确认吸毒之后，你的驾照就不能用了，两年内你都不可以考。对，所以这个应该算是还蛮提前的处罚啦，
1: 嗯，
0: 提前的处罚啦。
1: 嗯，是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个哦。他说现在很多都是聚警啊，嗯，然后冲撞啊。他说这应该要加重刑责，嗯，这有没有在修法内？
0: 有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一样哈，哦，其实在这个月哈，火速行政院通过的这个刑法185-3修正草案哈，那这个草案哈是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嘛？我们刚刚都是在行政法的介绍，那现在就是刑法的介绍哈。本来说我们如果是单纯的酒驾，不是单纯的毒驾，哈，就是3年以下。那我们现在刑度提高到5年以下，并且50万。嗯，那如果你当然你有肇事啊，导致别人重伤啊、致死啊，那刑度就是3上10下跟5上12下，就是比之前有在更高。
1: 嗯，
0: 那甚至如果你是10年内再犯，然后你致死的话，也是可以处到无期徒刑哈，或者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增加了一个叫没收车辆规定哈，嗯，就是如果你因为毒驾造成他人重伤死亡，不管你是不是车主哈，这个车子哈是被用来毒驾的车辆，都可能是会被没收的。那这个规定也是希望哈，就是民众可以不要把车提供给这些使用毒品的人使用啦，那达到这个预防的效果。
1: 嗯，是。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金检察官哦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这个让大家哦这个注意的地方？那当然呢，这已经送审这个行政院哦，大家再等一下时间。但是呢，自我的一个提升，就是了解这个毒品的这个危害性，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以前哈，传统的毒品啊，像海洛因啊、阿非他命这些，是需要针头、玻璃球哈来施用的啦。
1: 嗯，
0: 那所以以前就不太可能说，哎，有人是一边开车一边用，
1: 大家都是躲起来的。嗯，
0: 对。那像这个东西，这个伊夫米他就是掺在烟油里面用电子烟这样子抽，其实它非常的方便，它甚至不需要你停下来，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用，对不对？
1: 嗯，
0: 那其实你这个随手抽一口，短短几秒钟，它就立刻发生作用。那当说它会让你中枢神经抑制，其实会让你昏沉，那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开车，其实它就会变成一个定时炸弹，一个失控的定时炸弹在马路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它最可怕，对，它的地方。
1: 嗯，哇，wow ，所以今天哦这一集里面，我相信大家听完就知道，不痛不碰毒品了，啊，真的不要有侥幸的行为，也不要借车给别人哈，然后不要认为说不讲就没事。好，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要守护你自己，也要守护你家的人，所以每一条这个回家的路都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感。所以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王静莹检察官哦，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以及呢，送审这个行政院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哦也知道我们整个的一个修法的内容。那也要非常谢谢这个一下庭就来，这个帮忙民众跟听众朋友网友哦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要跟静莹检察官说，下次见哦。
0: 谢谢，再见。
1: 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 Lab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回到了悠悠30秒。这一周呢，在台北火车站三天的2026部落观光嘉年华，欢迎大家来跟着瑶瑶做部落客。那么这一次呢，从台北出发，一路要让大家呢看看，然后今天就一口气呢介绍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花东纵谷，一个是茂林。好，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希拉雅哦，这不是只有两个，就三个地方哦。13个管理处就有7个管理处呢是有部落文化、部落好朋友哦，所以呢把它齐聚在一起，再加上跨部会，我们的原住民族不管是原民会等等哦相关的部会。那当然这三天呢其实聚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有歌舞，有手作，有美食，有山海疗愈，那么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哦，用自己的规划，不用烦恼交通，直接就到我们台北火车站集合，在一起看你想要去哪里出发。好，三天有不一样的一个最深度的体验。那现在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东部海岸了哦。那么当然明后天呢，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也会来介绍我们的东部海岸啦。那这一次呢，玩一场真的有故事的旅行。那么当然最大的亮点就是一站式无脑出发。什么叫无脑？就是呢，你不用想太多，啊，就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对，我觉得这样是最快的方式。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啊，你把它太复杂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怎么会那么麻烦呢？那该怎么办呢？对，没错。所以为什么说一站式的？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到这边现场哦，从这个交通啦、行程啦、体验啦，全部都这个让大家去做一个这个整合。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譬如说文化的导览、在地的互动跟这个游程哦，让大家呢从不一样的这个应该说部落，然后跳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部落，用跳这个跳走式的方式。

0: 那像在东部海岸的部分呢，我们现场呢还把这个地景跟文化哦把它融入。那当然呢，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节奏式的哈、哦，不是叫你去打卡，而是呢一个移动的导入式的主题。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市中心台北火车站，把东部海岸搬过来，那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文化，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体验我们的这个部落歌舞跟 DIY 的手作，然后呢让大家不会疲累，好，是越玩越轻松。那其实在东部海岸来讲哦，每个部落、哦、它有它独特的历史性跟生活方式，而且它也把它的文化包含了海洋文化啦、渔捞生活啦、山林智慧啊，在这里呢都把它呈现在现场。导览式的方式跟体验的方式，不是让你只有看文化，透过我们的故事性、歌声性，把这个文化把的脉络把它串游在一起。那部落歌舞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文化的本身，好，它不是表演的方式，而是每一段的舞蹈跟歌声都代表每一个部落族群的祭典，包含了狩猎跟他们的从这个原始生活一直到现代的生活。所以你坐在现场不只是观众，你也是参与者，有机会呢就可以跟我们的节奏一起来跳跃式的，一起来互动式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结合包含了 DIY， 像在东部海岸它很传统的有很多的编织，它把自然的素材跟文化这些工艺呢把它串联在一起，所以呢图文编织啊代表就是我们族群的身份跟祝福。那老师也会告诉你为什么有这个图文，好，它的每个细节是什么，完成之后自己做完就带回家，所以它不是纪念品，它是用你用听的，用感同身受，用感觉把他的作品做出来，否你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做出来是独一无二的。那现场还会有所谓的美食体验，包含了在东部海岸来讲土地跟海洋的结合，你会吃到很新鲜的渔获，好，比如说在地的野菜再加上渔获，他们制作的餐点好，跟一般其他地区不一样在哪里，让你跟我们的部落族人一起用餐。好，另外呢还有机会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料理，譬如说我们在处理食材，在烹调的方式从吃进一步变理解，好，为什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传统方式哦？为什么以前我们这个部落的吃这个传统的方式哦，在这个所谓的农务跟这个所谓的我们就地取材的一些材料都可以做成我们的食材，甚至是锅碗瓢盆。那另外呢就是说行程很多人很喜欢玩得很深度，现在的人已经不像以往喜欢行程满满满，好，所以不管是年轻人也好，甚至呢亲子家庭，好，只要你是喜爱旅游的朋友都可以融入这样的一个自然文化体验，而且是有层次性的，所以对我们都市人来讲，对于喜爱部落的来讲，都是一个很好放松跟重新建造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三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可以重新去感受你生活的节奏是不是太快了，好，或者是说你想要体验那种慢生活，好，所以你会发现生活不同，但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可以生活得很丰富，好，所以不是只有看到照片，不是只有听到导览，而是你在心境上面的转变，这也是这趟旅游最值得的地方。如果你已经不想要这种所谓走马看花，好，你想要是深度的，好，你想要呢让大家看到了不是只是听到歌舞，当然还有吃在地做手作，你要的是感动哦，所以呢请大家记得哦，好，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东部海岸去体验一下，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那另外呢在我们的云嘉南哦，云嘉南虽然没有布这个所谓的原住民，但是哦，昨天好，这个2026的高跟鞋夏日派对哦，把这个布袋啊大放送，好，热力开唱，不只是热力开唱，而且呢这一次呢还有一场活动在28号就下周，所以大家要把握好时间，好，吸引了上千名的游客哦前来我们的布袋，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呢随着音乐，然后呢再落实减速的概念哦，减少一次性的这个容器，所以特别呢有这个所谓的循环容器的租借，而且呢前100名租借的朋友还可以 获得限量的市集券，好，打造一个对环境友善的在地活动。那徐处长也特别呢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活动很特别的在哪里，特别就是让大家可以一同的参与，一起来做环保，就是环境教育的部分。那刚好高跟鞋教堂又成立十年了，所以特别就是一个布袋放送的系列，所以在这里有市集，有滨海，有音乐，翻转了大家对于布袋的那个印象，而且布袋现在也是澎湖转运节点的很重要的一环，很多人呢会去坐船登船，而且呢很快速的，不到三个小时就到澎湖，好，就这么快。那不仅是呢凝聚很多的朋友，也带动了现场的一个结合，让大家看到云嘉南滨海这个地方是很多元的，不是只是长美食，它也是一个交通枢纽的很重要的一个登船的地方。好，也打造了这边，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这个布袋。好，当然呢马上也要来关心一下，大家都知道天气哦，到底这台风会不会进来啊，大家也很害怕，不要怕，这个已经进入夏天的天气形态咯。除了多注意补充水分之外呢，这个无敌小折伞还是带着会比较好啦，来关心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说到天气哦，这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到底台风会不会进来。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呢都是天气很热。还没有到非常热，是很热。好，我常常会讲热，很热，非常热，太热了。我的概念里面用这样的一个来做这个分，在做这个类别。好，那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的这个短暂阵雨哦。不过呢，气象学特别提醒大家，米克拉台风之外哦，因为它绕出去了。好，热带的这个扰动哦，可能会是落在周三跟周四哦。这第八号还有一个台风双台啊，真的叫无花果。哎呀，好可爱哦，无花果呢。好，那说到这个无花果哦，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呢。米克拉台风哦，是在周四跟周五。那礼拜二、礼拜三呢，会有比较明确，好，也会出现变化比较明确。需要加强的就是呢，要特别的关注。如果你要登机，就是要坐飞机的朋友，要登坐船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个浪哈。还有就是坐飞机的话，就是雾。好，这两天呢，因为这个雾气的影响啊，这个有一些离岛地区哈，有一些飞机这个班次哦，都是 delay 甚至停飞，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好，礼拜四、礼拜五呢，影响会比较清楚，所以想要知道最新的状态呢，诶，这个我们也会随时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山，大家都知道山有三个山。好，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的去的是梨山哦。

0: 悠悠告示牌。
1: 再一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时候要带大家，刚才讲到了，我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骊山了。说到骊山呢，哇，我们这一次哦，这个去游山山避暑一下哦，这个暑假呢到骊山避暑是最棒的，有这个原民歌舞，还可以有这个原民公益啊，想不想来呀、啊？好，要带大家来凉到爱上玩到不想走的地方就是骊山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就过来，因为这次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的暑期系列活动呢，就是把我们的原住民文化、歌舞表演，还有我们在地的美食 DIY 全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直接来冲一波到骊山，那也要来让我们的这个骊山哦，这个站的主任啊，也是我们徐广宗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也要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让主任来回答你哦。来，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瑶瑶，跟所有的全台的观众朋友打招呼，大家好。
1: 是，
2: 夏天到骊山就是最舒适的时候哦。
1: 你知道吗，这个大家为了那个水蜜桃齁、哦。然后就开始一直说骊山现在呢有没有一些哦这个特产呐、啊？我们都还没有讲完我们的系列活动，就已经有人在下面写说，顺便问一下有没有还有哪一些水果？等一下嘛，大家不要那么急嘛。今年我们很特别的，就是在暑假的骊山呢，很大的魅力。为什么一定要来呢？为什么来避暑呢？而且我们马上升级了，对不对？
2: 对，没有错。那这时候六月底的时候，甚至西瓜梨和黄金梨盛产的时候，
1: 对呀、啊，这两个都还没讲。
2: 对对对，进入七月的时候，水蜜桃各种品种才会慢慢的出现哈、哦。
1: 嗯，
2: 那这时候是李子是正当时、哦、啊，因为我们海拔比较高，所以目前那个骊山的水蜜桃还没有完全大出，要等到七月中旬的时候会是比较好的时间。
1: 没错、哎，大家一定要记好。哎，五六月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推的就是黄花梨花，对，
2: 黄金梨和西瓜梨，
1: 没错。而且呢那个西瓜梨跟黄金梨，哦，我跟你讲，有简单记啦，就是一个金黄色一个红色的，懂吗？所以呢摆盘就美，然后吃起来呢，黄色呢就是先咬下去有甜甜的，再来带一点酸啊，红色呢就先咬下去有一点酸，后面就整个甜，好，这样大家会了吧？我这个是哈，而且呢，今年的也是一个盛产，对不对？
2: 对，没有错，这时候正好是盛产的时候。那今年水蜜桃，因为前阵子的雨水应该是会多汁甜蜜。
1: 嗯，
2: 上来的时候，祈祷这个礼拜台风不要来。那应该就会大出，嘿嘿嘿，
1: 大家来那个再来敲碗许愿一下。不过哦，说到避暑，为什么说哈、哦、这边来到这边是升级无感？因为我们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哎，所以呢，天然牌的对不对？自然牌的很气啊， yeah. 你可能还要带薄外套啊、哦。现在的这个山上的温度跟我们山下温度落差多少？
2: 现在中午如果阴天的话，大概就在20度左右。
1: 你看，
2: 那入夜之后大概都是17、8度到10度之间，看那天的天候怎样、嗯、所以是非常凉爽的日子，就带件薄外套或者一个薄长袖，正好在山上避暑，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来山上吸收喷多精，整个森林的那个疗愈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就像刚刚有瑶瑶介绍的齁、哦、我们在那个周末的时候都有各式的体验和表演活动，包括原住民的歌舞齁、哦、还有不管是水蜜桃果酱的制作齁、哦、小米的相关的传统的他们的一些酿造，还有弓箭编织，就是泰雅族他们在出行的时候利用弓箭编织做的编织袋，还有一些小饰品，都有这些相关的体验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体验。
1: 嗯， 嗯，所以这个时候要来跟大家来好好的介绍融入怎么样来做整套的旅游行程哦。好，那刚刚有听到这个主任说了，我们要一边看一边吃一边玩一边感受哦，把满满的回忆带回家之外，原住民歌舞展哦，除了好看，它很深度哦，而且在哪里展啊，在哪里跳啊，而且可以看到的是哪个族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离山就打样最多，对不对？而且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些互动式，然后呢，地点氛围在哪里哦？是每天都有吗？哦，你看现在有人在写了，好，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2: 哎，我们这个活动哈，基本上就是周末礼拜六的时候会有安排。那我们整个活动呢，从六月底开始，其实就是陆陆续续有推出。那像本来端午节的那个小米体验的活动是排在端午节的假期，可是因为端午节连续下雨，所以这个活动我们也顺延到7月4号。那这个所有活动的日期呢，我们一直陆陆续续排到11月初。那每一场活动的那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官网和我们的粉丝团上面都有那个体验。那歌舞表演的话，它是不限名额的，到现场就可以看，就在我们离山圆环的部分，在那里附近表演。那体验活动呢，场次大概都在20人，限定20人左右，那也都是现场报名，因为山上有时候我们考虑那个天后的影响哈、所以有到现场的那个朋友就是优先报名。那原则上只要场地坐得下，我们都会尽量容纳。那大概就是20-30人左右，那时间都会在我们的

0: 粉丝团网页上公告。
1: 是，柯先生，请问一下，你还没讲地点是在哪里表演？
0: 都在那个梨山圆环，也就是梨山宾馆正对面的圆环。那体验活动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那个游客中心的那个会议室里面做，所以我们游客中心就在梨山圆环旁边，所以去那边报名就可以了。
1: 嗯，现场，我们都以现场为主哈，这样大家第一个没压力哈，然后行程也不赶，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不一定都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经验哦。好，你要知道，
0: 对，真的
1: ，更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演出的场地啊，我觉得那是一个让大家你就是融入在那个文化，而且我们这一次还会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的小米。哎，大家一定会想到小米，对，没错，这是呢，对于原住民来讲，小米就像我们的主食一样，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 DIY， 哎，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对吧？
0: 对，没有错。然后小米 DIY 的地点比较特别，它是在那个环山部落，去做那个去做体验，因为它是由我们那个辅导的民宿屋顶上的天空，它去做带领的。那它就是在那个泰雅族的文化体验，它做了一个小米富裕，还有相关的 DIY 课程，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可以直接跟屋顶上的天空去打电话去做预约。那目前是排定在7月4号，那请有兴趣的那个朋友可以赶快打电话跟他预约报名。
1: 梁先生说这个是客制化，只有当天一天的活动，然后需要付费吗？然后另外如果说有没有客制化可以付费，是不是也可以直接跟他来接洽？
0: 小米活动这个部分，屋顶上的天空它是有另外提供 DIY 的预约，那可以直接就跟他们接洽电话联络。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基本上是不收费的，
1: 7月4号是没有的，
0: 对，不收费，然后做一个推广。那只要当天在梨山，那先跟他们预约一下，因为他这个小米 DIY 的部分，他必须要准备材料，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可能请先电话跟他们预约，那就可以直接到现场参加。那相关的交通方式怎么？因为山上其实报地址不准，那可以跟那个屋顶上天空这边联络一下，他会指引适合的，对，他会指引适合的那个停车地区位，然后去做一些引导，因为他的附近没有比较大的广阔的停车场，
1: 没错，而且很难回转。
0: 对，虽然很漂亮，可是在群山之中，所以大家可能就要配合一下山上的那个空间。
1: 而且我们那个群雾环绕中哈，你只要开进去，你就很像我们就在雾中，踏在那个雾中的感觉真好。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这个多加体谅一下齁，这个既然要来到我们的部落，就要融入我们的部落文化，而且呢，我们不只是这个小米体验，我们连你们爱的水蜜桃果酱都可以来做体验，对吧？
0: 对，水蜜桃这个东西齁，好吃，但是它太娇贵了，通常齁，你不新鲜吃，马上就
1: 完蛋了，
0: 它就熟透了。
1: 真的，
0: 当地的那个果农呢，他也就是我们的浪老师呢，他就针对水蜜桃的特性呢，教我们怎么样制作水蜜桃果酱，让它的美味可以更延续更多的时节，让我们可以不管配茶吃，然后做配奶酪啊，配各种甜点都可以做一个运用，然后加增长它的保存期限，而且非常简单。只要用糖和新鲜的水蜜桃就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口味。那这个有两场次，欢迎各位到时候在七月中旬的时候一定要来参加。
1: 是，这是以这个美食 DIY 齁，这个体验我们在地的这个食材哦，刚好呢水果的一个当地时节，然后再加入呢像这个我们平常原住民的主食小米。那当然还有哦，泰雅很厉害的就是这个弓箭，对不对？我们也有做这个弓箭钥匙圈的一个 DIY， 它的特色也很有味道，因为它每个细节是很重点哦，对吧？
0: 对，没错。那弓箭编织，它其实它跟传统编织不一样的，就是它用那个竹片的张力哦，把要编织的物品把它整个撑开，然后再传授他们传统泰雅编织的方式呢，可以配合我们去做手机吊饰。那他们老师的部分技巧比较好的话， 做的编织袋呢，甚至就是他们在出巡打猎的时候用来装猎物带物品最方便的一个轻质的一个背带。那这个我们那时候会安排大概类似做手机吊饰的这个弓箭编织，那老师都会手把手都教各位，而且会有各种的花纹，那包括泰雅族的图腾，那这可以体验说原住民怎么样在用最简单的工具去做出最实用而且符合他们需求的物品，这个非常值得体验。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这个到了离山的话，除了离山宾馆还有这个所谓的民宿哦，他说相关资料可以在哪里查，然后有没有一些优惠？
0: 目前包括离山宾馆包括福寿山农场哦，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平日都有提供很多的优惠。那目前考量到那个
1: 交通了，
0: 交通的问题，
1: 主要是交通比较
0: 多。那福寿山它跟那个古关地区的饭店有做联合营运，就是您如果在古关住一天，那车子可以放在古关，然后就搭乘丰原客运的865上山，住福寿山农场，然后再住一天以后，然后再搭865下来，这样你就不用开车上山，那可以配合那个丰原客运的865公车去做一个接驳，那这对中部地区的朋友特别方便。那不像北部地区现在大概走台七甲线过来直接到离山可能很方便，中部地区反而是需要绕到清境。
1: 对，
0: 那清境非常漂亮没有错，可是它在假日的时候往往就是会塞车。所以目前这个就是古关和那个
1: 福寿山
0: 这个福寿山联运的这个交通方式呢，可能对不想开车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
1: 而且呢最后这个也让主任帮大家会诊这个用30秒的时候有哪一些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哇相关的资料在哪里查询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那这个呢请大家记得在那个粉丝团加入我们三三的粉丝团，随时都会收到各种及时促销的讯息。那在官网上也有我们详尽的交通资料。那尤其欢迎大家来我们离山看一下台湾三大宫廷式建筑里面最高海拔的离山宾馆，还有三大高山农场的福寿山农场，还有蒋寿梅林蒋氏专用的耶稣堂的教堂，可以感受到这个教堂的树木和庄严，还有整片的乌迪山景，这就是离山在夏天最吸引大家的地方。当然还有水蜜桃，
1: 没错。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下这个降温放松又可以感受到真正的生活的朋友，那绝对选的就是离山了，哈！而且呢，刚刚呢，这个主任也把好康方案都告诉你了。你看看，你连手都不用动什么，你只要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好就可以了。真的是很方便大家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的是徐广宗主任。那么就要跟着瑶瑶，我们就要来循着我们广宗主任的脚步，来去离山找主任哦。我们就相约在离山见哦。
0: 欢迎大家来离山。
1: 拜拜。
0: 好，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

0: 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建豪所演唱的 Dance Until We Die。 那很多人都说他越老越帅，好，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帅了，他老了之后呢，觉得除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之外呢，就是他身材外形都维持得非常好，那感觉上了他的男人味，那个帅气的感觉跟那个舞蹈更吸引人哦。好，这首就叫做 Dance Until We Die。 好，那过了一个端午节之后，不知道大家好吗？好，那我们这边是台北正声台北调频台这个我是元气 DJ 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的子琳。好，那就是呢这个端午节齁，我想呢最近大家应该在各大的新闻啊还有脸书上面齁都被芒果洗版齁我觉得最近这几天看到的新闻不是芒果就是牛奶，好，就是说啊，我们的芒果卖到法国去啊，然后在法国一颗就很贵啊，然后是精品啊，哈，然后另外也讲说啊，但是哈，我们的牛奶哈，就是应该是说鲜奶啦，我们的鲜奶呢也是全世界最贵的鲜奶，然后就很多人在探讨说啊，我们到底为什么鲜奶都是最贵的啦，哈，然后呢，感觉上我们就是很盘子啊，哈，巴拉巴拉之类。那当然呢，它有一些原因跟理由，哈，那我们现在讲讲芒果，我觉得芒果引起的话题就还蛮有趣的，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哇，那我们简直就是芒果自由，我们在台湾要吃什么样的芒果没有，而且超好吃，然后陆陆续续很多很有趣的新闻就出来了，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在脸书上写的自己的亲身经验，我觉得也超有趣的。我那天看到一个好像是在法国的朋友吧，然后在法国的朋友他就说就是因为在法国吃芒果很贵，结果他的妈妈去看他的时候，就是远飞法国去看他的时候，带的那个伴手礼就是芒果整盒给他带过去，就引起轰动，大家就觉得哇好幸福哦，就是可以吃到家乡的芒果，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他们在当地很贵嘛，所以就会觉得可以吃到这种台湾的芒果就是奢华这样子。好，那当然呢，就是大家在看新闻的时候也会看到说，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产芒果，然后呢，他们在法国以前也是可以买到芒果的，但是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哦。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在脸书上写的，他也是在国外，然后就说有一次他就受邀到朋友家，就是那个外国的友人家，他人在外国，然后去外国的友人家，然后呢，这时候呢，他们就拿出了芒果，好，那在场所有的人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切。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啊，你们那边有芒果啊，你应该很会切芒果吧，啊，不然你来这样子哈。好，那芒果怎么切？好，光以台湾来讲，我们吃芒果有很多种切法嘛，好啊，你就是要把果肉取出来。好，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芒果的吃法啦，好，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小时候我们要吃芒果哈，就会被大人哈，就是趁着你洗澡的时候，然后就说你全身脱光哈，然后自己拿一颗芒果，然后就去浴缸里面吃这样子，好啊？为什么？因为会滴嘛。他们如果说你吃芒果那个果肉果汁哈，那个滴到衣服上很难洗啊，很难处理，很麻烦啊，所以他干脆叫你全身脱光光，拿着芒果，然后自己去剥皮哈，管你是那个就是绿色的芒果或者是那个爱文芒果哈，反正一颗给你自己处理，然后你自己就在里面剥啊，怎么剥？怎么用？怎么吃？好啊？怎么滴？没关系。反正呢就在浴缸里面啊，吃完齁，那个果肉啊，不是果肉，就是果皮啊齁，还有果实齁，然后就是全部都收拾在塑胶袋里面齁，一冲齁啊，顺便就是那个浴缸冲得干干净净啊，顺便洗澡洗干净，身体洗干净，然后就一切就是船过水无痕齁，非常的干净，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蛮好的齁，所以一种是这种就是在浴室里面吃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切两刀，好，就是尤其是爱文芒果齁，我觉得爱文芒果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它中间的籽很扁，好，果肉很肥，好，所以大概你就会觉得好奇怪啊，每次刚好抓那个角度给它切下去齁啊，基本上那个刀就会很顺顺的下去，好啊，中间就剩下籽嘛，那你就会分左右两半，对不对？好，会分三等份，这是左右两半跟中间的籽嘛。然后那个左右两半呢，接下来再给它切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格纹刀嘛，好，

然后切完之后再把它翻起来，好，然后就很像一个龟壳，有没有？哈，啊，那如果拿着一片单独这样吃也很棒，好啊。当然，如果你要把那个果肉取下来，也非常的方便，好，好。然后，在这些新闻下，哈，那个我这个周末去一家算是吃到饱的店吧，哈。然后那个你知道台湾有很多那种做被牛排单。

好，各式各样的水果，台湾的水果哈，我都会觉得外国人哈，你把他带到那边去，简直是太幸福了哈，因为可能他们也没有吃过台式牛排啊，或者是说他也没吃过麻辣锅啊，然后就是没有吃过就是这种吃到饱的哈，然后呢，然后到那边如果有各式各样的台湾水果，简直就是太幸福了哈。好，那不过我这个礼拜去吃的那一家店，并不是大家脑海中想象过的那些连锁店的名字啦哈，反正也是一家很好吃的牛排店，然后里面就有水果。哎，结果水果就出现了，芒果，艾文芒果，吼、哦，超厉害的！你知道芒果出现在两个区域哈，一个区域就是那个叉冰区，好啊，那个叉冰区它就会提供一些叉冰的食材，让你自己动手做叉冰嘛，哈。那叉冰的食材区里面就有削好的芒果，哦，贴心的呢，好，糖水当然是基本配备，然后还有炼乳呢，哦，我跟我朋友看到之后就觉得，这个如果在外面哈，吃一盘芒果冰，现在大概要180到210，好，所以被这真的是被耽误的牛排店哈，被叉叉耽误的牛排店哦，马上给他弄一盘来吃，这样感觉上就现赚180那感觉哈。好啊，一个是出现在冰品区，啊，另外一边更奢华的出现在水果区哈，啊，水果区削的可豪迈的嘞。哦，它并不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就是削两刀然后变三等份然后龟壳的那种吃法，它是直接齁，哦，就是可能就是去籽，然后有点像是滚刀的那种切法齁，哦，就是有点像有些妈妈们在煮气龟啊汤齁，哦，那个大黄瓜汤的那种切法，就是滚刀式的切法，所以呢就是这样每个一块齁，哦，下面会带一点点的果皮齁，哦，然后上面是果肉齁，哦，啊这样吃的时候感觉上那个吃法有点像吃西瓜啦齁，哦，就是你把上面的果肉吃完然后就把果皮留下来齁，哦哦，所以也是备受好评齁，哦，所以你看人家一颗700多块，我们在那种吃到饱的店齁，哦，几百块吃到饱店，然后可以吃到饱芒果诶齁，哦哦，真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齁，哦。好，那所以呢就是最近真的是被芒果洗版齁，哦，也觉得说啊真是超级幸福。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在外国读书的朋友齁，哦，然后他的友人就觉得说啊你应该很会切芒果吧，哦，啊结果我觉得他写的文章超有趣，他说呢他动手要切下去的时候，一刀切下去之后就觉得卡到了，哦，是卡到籽吗齁，哦，他觉得应该我们这边的手感是切下去会软软的齁，哦，啊如果切到硬硬的就是卡到籽齁，哦，所以他就觉得说嗯怎么卡到籽，后来就觉得嗯不是诶，欸，然后接着他就马上跟他的朋友讲说诶，欸，你这颗芒果好像没有熟。就说你这颗芒果好像没有熟这样子。好，然后结果后来呢朋友的妈妈就出来咯齁，哦，朋友妈妈就说啊不是这样切啦齁，哦，啊你怎么会这样切，好，那接下来就接手，好，接手回去，然后就把这个芒果切好端上来。然后端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芒果切成就是一片一片的嘛，齁，哦，啊接下来在他惊讶的眼神之下，惊讶的眼神之下，他说接下来他们就把糖拿出来撒在芒果片上面，然后就说啊可以吃了，然后就齁，哦，跟我们的那个逻辑认知不太一样齁，哦，他们芒果是撒糖在上面吃的齁，哦，啊当然也可以撒盐啊，我们这边如果撒盐的话就是有点类似芒果青或者是准备要腌芒果青的那种感觉，对他们其实就有点像芒果青齁，哦，这不是他写的是我说的，因为他就是他说他咬下去的口感，当然他不是台湾的芒果，但是他是芒果，可是重点我们这边吃的芒果都是比较软软的熟的嘛齁，哦，啊没有熟的就是芒果青嘛，所以他吃起来是比较硬的，就是没有那个软的口感，然后接下来沾糖吃齁，哦，所以他说后来他那些朋友齁，哦，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齁，哦，他就请他们吃芒果齁，哦，然后他的朋友看着他削芒果之后齁，哦，然后在一副就是很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就觉得啊芒果怎么会长这样齁，哦，然后怎么会是看起来这样软软的呢齁，哦，然后接下来入口之后他就看着他的朋友惊讶的眼神，然后接下来朋友就问他一句你这个是有泡过糖水的吗，他就说没有，然后说他朋友就说没有，然后他朋友不相信，他就在他的面前好当着他的面把一颗好好的芒果好把它弄好，然后弄给他朋友吃，然后朋友吃了之后就像终于相信说哦，原来他真的本来就是这样味道，并没有泡糖水的啊，真的很好吃，他说接下来每一天在台湾他朋友都吵着要吃芒果，哦，然后他们也带他去吃荔枝，哦，所以就是真的是很好吃的一个水果，哦，好那讲着讲着，哦，把握芒果的季节，哦，赶快去吃一些芒果，哦，真的
就是体会一下那个芒果富翁的感觉。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

我们讲到说今年我们的芒果就是在台湾是盛产的，那其实现在芒果为什么可以运到法国去，是因为现在有非常厉害的冷链系统，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检疫蒸熟也都做得很好，那另外呢在蒸熟阶段可能就会淘汰超过一半的果品了，那蒸熟也是有成本的啊，所以你看蒸熟要成本，然后淘汰的果品由贸易商吸收，所以这个都是成本嘛，所以很可以理解说我们这边买那么便宜啊，到他那边为什么那么贵？因为中间有，你看光淘汰一半，你是不是价格就要上去一倍？好，然后接下来有一些成本，然后再运送过去又冷链啊，人家也要赚，也要抽，又要空运，他是做空运的，他不是海运的，所以当然就会变贵了哈。好，所有水果就是要到运输的时候其实都会很贵啦，所以吃当季当令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很多水果，然后很多水果都很甜，真的超幸福。好，那所以多吃点水果哈。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转身以后》。好，那刚才呢，我们聊到有关芒果的话题哈。那虽然我们是以口腹之欲，觉得芒果很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外国人的芒果跟外国人吃芒果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来讲的话哈，那事实上呢，其实哈，它也是一个蛮多钱。蛮多经济，蛮多人生问题，应该是说民生问题的一件事情啦，好，好，那因为像这个芒果，如果我们可以卖到法国去，好，那当然就是非常好，因为对农民来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多一个出口的地方，好，不会说我们盛产之后，然后就没办法或暴跌这样子，好，好，那另外呢，就是除了我们的芒果到法国去，好，最近我们的芒果呢，会去韩国，好，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的芒果去韩国，好，那其实各国都有一些保护关税，好，关税有时候就是为了要稍微就是保护一下国内的产业，那本来呢，它是 30% 的重税，好，就是如果你芒果进口到韩国要抽30%的税，那现在呢韩国就直接讲说啊，那就换成5好了啦齁。那为什么从30变成5呢？其实并不是韩国政府佛心发现，而是他们国内的

物价已经飙到连自己人都快要吃不起水果了。好，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因素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芒果就变成 5% 的关税。好，那就是 5% 的关税，希望也可以让韩国民众的夏天可以有一些芒果可以吃。好，那事实上去芒果的就是芒果齁，韩国人其实他们也有产芒果齁，但是他们芒果的品种跟出产的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齁。简单来讲齁，我觉得最近有很多人都是去韩国玩的齁，除了以前很喜欢去日本玩，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韩国玩，所以对于韩国也是非常的熟悉齁。如果说你有常关注国际新闻或者是去韩国玩，你有去换那个币值的齁，都知道说韩国的物价这两年真的是在做大怒神，特别是遇到全球通膨大爆发，那再加上韩元它的汇率变软，就是变得比较疲弱，那双重夹击。所以现在如果你到韩国当地的超市看到生鲜水果的标价，就会倒吸一口凉气。那因为我们只是去玩嘛，那去玩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吃水果啊。好，就是我觉得出去玩有很多的弹性啦齁，就是也没有觉得一定要吃水果，也没有一定要吃蔬菜啊，如果贵一点偶尔花花也可以啊，不然的话吃他们的路边摊齁，一些比较就是特色的东西齁，所以那个我觉得消费观念不太一样。可是如果你要活在那里齁，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像我们如果去旅游的话，很多人可能去那边韩国就是说啊，那我要吃辣炒年糕齁，或者是烤五花肉配泡菜齁，那这两个东西的物价是没有那么太大的变化，所以你可能觉得物价还可以接受。可是如果说你想要吃点新鲜的热带水果，哦，抱歉，有人说齁，你去结账的时候你就可能以为齁，你买的不是水果，而是买什么名牌精品齁。好，那韩国为了不让老百姓吃个水果都要去银行办贷款齁，所以呢他们今年二月就开始向现实低头了。简单来讲，他就是寄出了一道所谓的配额关税优惠齁，希望说我降低关税，降低进口成本的方式来稳住快要失控的国内物价。好，因为我国内的东西太贵了嘛，所以在不影响国内产业的情况之下，我进口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进来，好让大家可以买这样子。好，好，那这一波呢针对台湾香蕉、凤梨跟芒果齁，他们就用 5% 的超低关税优惠。好，那会在6月30号本来是要画下句点的。好啊，如果时间一到画下句点之后，那就表示说接下来这三种水果又要恢复 30% 的惩罚性进口关税。好，那30号画下句点啊，我们的芒果不是现在这时候才刚盛产吗？齁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马上价格要升起来齁，那韩国民众这个夏天大概就只能看着我们台湾芒果的照片望梅止渴齁，因为太贵买不起齁。结果后来呢韩国官方齁最近齁就宣布把这个 5% 的优惠关税延长到8月15号。齁，那为什么会6月30跟8月15号，你可能觉得才差两个月啊，为什么要这样做齁。其实简单的来讲齁，人家也是有算过的，算盘有打过的齁，因为整个东亚这个季节能够端出顶级品质又具备规模产量的芒果来救火，就只有台湾了齁。那台湾爱文芒果的战斗力有多强大，吃过的人都心里有数，因为真的很好吃齁，有浓郁的香气跟爆炸的甜度。那基本上在亚洲市场，这样的芒果是碾压级别的存在齁，所以不怕没人买单齁。但是呢因为韩国人他们本身也有生产芒果，韩国在济州岛这个地方有出产温室芒果，那走的是超级精品路线，一颗也是几百块甚至是上千块台币起跳，一般市井小民根本吃不起，而且产量也少得可怜。但是呢重点来咯，济州岛的温室芒果的产季大概是要八月以后才会开始少量的出头，那我们台湾芒果的黄金盛产爆发期就是每年的六月到八月，这个感觉上就是老天爷写好很完美的剧本，就是那个时间差的攻击。简单来讲呢，我们六到八月火力全开，用这个5% 的超低关税填补韩国超市夏季水果的空窗期，让韩国人可以解解馋。然后呢接下来到八月的时候，我们的产季已经结束了，然后优惠也结束了，
然后呢，韩国本地的济州岛的芒果刚好无缝接轨接力上阵啊，那两边的农民井水不犯河水，完全不会互抢饭碗。好，那所以这种就是互惠互利的完美套路。好，所以简单讲，韩国政府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点头延长关税，好，就是这样来处理。好，那当然呢，就是农业部这一次就是会发新闻稿嘛，好，就强调说这是跨部会啊，跟驻韩代表全力协助争取来的战果啦。好，那其实我觉得啊，好，官员有做事，好啊，反正农民朋友有好处，好，该拍拍手就拍拍手。好，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水果真的是非常厉害，本身农民种出来很厉害，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冷链啊，刚才讲的冷链啊，防疫啊，齁，那个整个流程啊，怎么运到那边去，齁，才可以同样一颗芒果，齁，运到人家的国家，然后接下来呢，这个身价可以翻了好几倍，齁，所以有些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很好送到那边去，那有些呢是因为他们当地的通膨已经到一个程度了，齁，然后透过关税来调整，让他们当地的人也可以吃到芒果啊，我们这边就是就销出去了。好，以前古时候都会听到说，哦，日本人很喜欢我们的香蕉，好，以前香蕉是我们主要的外汇，因为我们的香蕉真的特别好吃。好，我们现在不止香蕉，还很多种。好，那刚才有讲到说那个外国的朋友，就是他请他朋友吃芒果的，他说他也请他们吃凤梨世家，结果外国人吃凤梨世家甜归甜啊，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籽好多，好奇怪的一个水果啊，所以他就是吃不习惯，好，然后呢，这个原主，好，就是他自己是本身是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的，好，但是呢，其实水果有个问题，好，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新闻会发现，其实水果它是有特殊品种的，那有些品种呢，本来出来的时候都是农民研究很久的成果，好，有时候甚至要10年20年才研发出这个新品种，然后呢，真的非常好吃，非常甜，然后一上市之后它就会比较贵，好，结果后来成果就整个被人家归哇旁起，就是品种被人家如果说他没有专利啊，或者是人家偷种立马不会得，所以像那个日本他们就所谓的麝香葡萄，好，那在日本麝香葡萄很贵哦，结果后来呢就被大陆偷走了，好，被大陆偷走之后呢他们叫阳光玫瑰，啊，当然呢在日本他们可能有做品管，所以那个麝香葡萄就有一定的等级跟程度啦，好，然后呢在大陆的时候叫阳光玫瑰的时候，可能就是它的确是那个品种，但是可能不见得有这么严苛的品管，所以会吃的会稍微有点落差啦，但是重点是价格差很多，价格差很多。那我们台湾这边凤梨世家也是一样，台湾凤梨世家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做一些类似观光啊，然后交流啊，交流到最后我们的凤梨世家马西一样齁，就品种被别人拿走了齁啊，那个拿走之后就是拿不回来，所以本来你可以靠着这个东西出口的，可以赚外汇的，可以赚很多钱的齁，那就变成很多的损失齁，那这是两个嘛，我们听到凤梨世家然后跟日本的麝香葡萄齁，然后最近也有听到一个是他们日本爱媛县的一种好像是橘子吧齁，一样这个橘子也是研发了20年齁，然后很好吃很甜齁，然后很贵齁啊，一样被偷走啊，为什么被偷走，因为他们就做一些农业交流啊，啊交流之后突然就发现说他们的枝被偷走了齁，就是你知道那种随手一枝随手一带齁啊就带走了啊，带走你也不知道谁带走，带走之后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齁啊，结论就是 N 年之后就发现诶那个人家也有了齁，所以就会有损失齁，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除了农业专业之外齁，可能有时候就是那要怎么样列管，怎么控管，怎么样保留这个技术齁，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齁，那个是某就是他们专业的部分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叫做歪腰，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贾斯汀所演唱的 Love Yourself。 好，那就是呢即将要放暑假了，那在这边也呼吁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好， Love Yourself， 把你的小孩放出来。好，那就是有很多那个妈妈，好，尤其是妈妈胜过于爸爸，好，啊，当了妈之后，好，然后就是，诶，就很多文章，好，大概就是会写说，我想念我自己，为什么？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自己啦，好，真的是。好，那就是小朋友即将要放暑假，有时候在暑假的时候，齁，不止解放自己啊，也让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暑假记忆跟时光。那在正声广播公司呢，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齁，那只要现在目前是读国小二年级到国小六年级，也就是暑假之后他会变成小三，齁，跟变成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正声 与这个 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齁，那这个活动呢，整个活动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4:30，那爸爸妈妈们呢可以把小朋友12:30左右，哦，就可以开始报到送过来，哦，然后4:30再来接他们。那在这个4小时的时光里面呢，他们可以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另外还有 AI 世代的媒体视读培养，还有超专业的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的参访主播体验，哦，那其实你看4小时要做这些事情，那个真的就是我们排得好密集，啊，绝对让小朋友可以，获得很多很好的这个经验跟回忆。那我们的这个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他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哦，因为他本身呢是现任的国中英文老师，那之前也曾经担任美国的学校老师，美国学校老师啦，好，然后小学英文老师，那也是 Podcast， 大家现在可以 Google 搜寻一下，叫做下课还想听，他这个还是孩子的还，哦，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也从这个节目当中，哦，荣获第60届广播儿童金钟的节目跟主持人双料入围，好，那他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好，所以让这样很有经验的老师，好，双语老师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好，所以整个活动会提升一个层次，然后非常更有趣，哦，好，那所以如果爸爸妈妈们要帮小朋友报名，我们这个新台币是1000元，整个1000元是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好，团体的这个成品，还有毕业证书，还有广播剧的团体成品，那我们有些照相记录放在云端，大家可以自行下载，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佛心的一个价格，好，真的是让小朋友可以有一些好的回忆。那如果大家报名的朋友，现在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那到时候呢，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做捷运的话，因为我们在重庆南路襄阳路交叉口嘛，好，做捷运的话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过来，好，步行是6分钟就会到了。那当然你要从台北车站或者是西门站走过来也可以，好，没有不可以。好，那就是欢迎大家，好，有小朋友的时候就帮他报名这样的活动，可以让自己轻松愉快，也可以让小朋友非常的开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韩国的 Lisa 所演唱的 Moonlit Floor，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 Lisa 所演唱的作品。那刚过了一个端午节哦，那其实也，你知道我们今天都一直在讲食物，有好吃的水果，然后其实粽子也

非常好吃哈、哦。你看那个男人呢，来到台湾也是要吃粽子的哈、哦，然后也是觉得很棒。然后呢，最近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外国人哈、哦，然后他就是把粽子分享给他的外国友人啊、哦，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哦很好吃哈、哦。然后甚至有些人觉得除了粽子好吃哈、哦，你知道那个，我觉得有些外国人在台湾生活久了哈、哦，比台湾人还要道地，他知道说要加什么牌子的辣椒酱或甜辣酱是特别好吃的。然后你知道那个这个调味料其实是很好带出国的啦，哈，然后所以他也有把这个甜辣酱带去，好，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粽子很好吃，但是这个甜辣酱更棒，哈，就是他们想要那个调味料。好，那其实对于很多台湾人而言呢，粽子不是只有端午节应景的美食，哈，也是很多家庭团聚跟节庆的记录，哈，以前古时候。这时候要讲到古时候，古时候晚上呢没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然后晚上有常常都会有人骑那个脚踏车，好，然后就会广播就说那个就是美霸掌有没有哈？好，那以前还有那个修霸掌这首歌嘛，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粽子哈，每年都会有人这样说啊，你到底喜欢吃南部粽啦，还是喜欢北部粽啦？哈，那其实粽子也不是只有南部粽、北部粽哈，那个要分的话真的是很多种，好，除了粽叶不同颜色。形状不一样，不同地区，好，那其实口味各异，都是蕴含着浓厚的人情味跟文化的情感。好，那像我觉得最近齁，就是这个端午节，我看到好多对岸的影片，齁，就是他们划龙舟，你就会觉得，哦，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幅员广大，齁，有很多条河，然后每个地方都在办划龙舟，然后各式各样的划龙舟，齁，啊，人真的很多，龙舟也很多种，齁，有那种五人的龙舟，也有那很长的龙舟，哦，啊，看的时候其实也是还蛮有趣的啦，齁，然后另外就是我有看到他们的粽子，哦，尤其是我们这边台湾叫做鸡掌嘛，那我们鸡掌可能就是看你是要沾蜂蜜、沾白糖吃，齁，我竟然看到有，齁，有人很厉害的，就是那个，其实我觉得他跟那个刨冰里面的桂其实是荤桂啦，齁，就它有点同样的逻辑啦，齁，就把鸡掌把它切开，然后接下来就放了很多满满的很漂亮的料在上面，齁，哦，看起来也是一个高档甜点，齁。好，那进来呢就有一个女网友，她就说诶，大部分的人吃的都是阿嬷包的粽子，诶，齁，那大部分人的阿嬷都有包粽子的技能，然后就说啊，如果我还是学不会，有一天我变阿嬷之后怎么办，每个人的阿嬷为什么都会包粽子，好，然后就说我以后当阿嬷不会包粽子怎么办，好，然后有些人就说哎呦，到时候齁，你不用担心太多啦，那一批会包粽子的人就已经投胎回来了啦。然后另外有人讲说你可以把粽子的那个阿嬷的粽子啊冰三四十年啊，到时候拿出来给孙子也是阿嬷的粽子啊，哦，这个是开玩笑的啦，好，因为前阵子有新闻就说那个僵尸粽吃起来其实是不太好，好，就是不要把冰箱当成是万能的，哦，冰箱没有办法冻这么久，哦，那另就算万能，哦，那个就是味道也不一样了，哦，然后有人讲说啊，没问题啦，到时候，哦，那个菜市场还是有一堆会包粽子的阿嬷啦，哦，那另外有人讲说啊，我不会当阿嬷所以不会包粽子没有关系，那有人讲说哦，不婚不生就是永远的少女，不用当阿嬷，哈，哦。然后有人讲说啊，既然别人的阿嬷会包，就跟别人的阿嬷买就好啦，哈，哦。那有人讲说啊，变成阿嬷你就会了，哈，哦。好，那也有人讲的比较超前哦，他说啊，不用担心啦，等你当阿嬷的时候，搞不好粽子都已经有 3D 列印了，哈，哦。然后呢，另外也有人讲说哦，其实我的阿嬷以前也焦虑过哦，哈，哦，他说。但是不是阿嬷焦虑，他是说阿嬷焦虑说哦，当他的女儿变成妈妈的时候，哦，不会包粽子给孙子孙女吃怎么办呢，哦，他说事实上证明他多虑了，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他妈都还没当上阿嬷，哦，这个是有逻辑的哦，你知道那个意思，意思就是写这个句子的人他还没有结婚生小孩啦，哦哦，那有些人就说啊，用买的就好啦，哦，那以后用买的以后已经就会变成常态了，好，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哦，其实欸，包粽子有一点，你知道你如果没有看到就是人家那种包齁，你真的要把它包成那个形状齁，当初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怎么这么聪明齁，就是你没有看过人家包过，你会不知道怎么凹怎么转齁，才会转出那个形状齁。好，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还有阿嬷的粽子可以吃，那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华所演唱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蔡琴所演唱的《不了情》。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欢迎大家可以呢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这款收音机是一款免费的 APP， 这款 APP 呢可以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订阅，还有帮我们开启小铃铛。好，最近呢有这个台风哦，好像离我们台湾蛮近的、哦、这个台风呢是叫米克拉，气象署提醒哦，这大台北地区这几天会有这个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哦。那在这个24号以前各地持续呢这个炎热程度会上看到38度，请大家一定要务必这个小心中暑，还有要记得多补充水分。然后以及这边有预测到这个米克拉、哦、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台了，即将北转，24号25号呢会沿着台湾东侧北上，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总而言之，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台湾各地啊都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哦、而且呢都会出现呢橙色灯号。那在这里呢，为什么？因为是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关系，所以要注意防晒，然后严防这个中暑。那在就25号的时候水汽会增多，转为天气形态不太稳定，容易会有短时的强降雨，午后对流发展，也请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25号的那天出门哦，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好的，我们在这里呢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春来人不来》。

我前天呢看到了一则影片哦，这则影片呢是他是有一位车行的老板接到一通电话，那这通电话呢是一开始车行老板在忙，然后请他的同事吧帮他接起这个电话，就对方的脸色呢非常

这个他的车到他的车行去修理。那因为去修理的话，他就会请这老板哦，就是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先借他一部代步车。这老板也非常的热心，借了他一部代步车。没有想到呢，这位客人呢，他在，我忘记他是吸毒还是怎么样，总之他就是警察就发现他身上有毒，甚至可能在就刚洗碗然后在开车的状态，总之就是被警察逮捕了。那后来呢，那个老板就问他说，那请问一下这件事跟他的影响性是什么，然后派出所就说，哦，他的那个车子就被扣牌了，会被扣两年，会被扣两年。现在这件事情啊，已经很多人哦，都已经陆陆续续在这个有警惕了，知道说，诶，什么样的状态会发生什么样的惩罚。那过去我真的觉得毒驾这件事情，大家并没有到这么的去了解，然后一直到现在啊，因为丧尸烟弹的出现，一脱迷纸的发生，所以很多人哦开始有感受到说，原来毒啊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就在我们生活周遭。也希望大家哦，这件事情很严重，真的是希望大家千万千万，如果你身边有人，不管是你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有人在吸食毒品，希望大家都可以勇于去举报，然后呢让他们可以接受医疗上的一些协助，戒毒啦，然后呢也希望他们不要危害到社会上的安全。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很害怕的事，甚至包含我自己带小孩在外面哦，我只是过个马路哦，我真的都好担心哦，我都要把小孩的手牵紧紧的。虽然说我本来就牵紧紧的啦，但也因为现在毒驾实在是太泛滥了，所以呢，当你走在路上或是走在这个斑马线上的时候，会更加的小心跟更加的留意谨慎。而这点呢，我也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现在在街头上面不是只是你走在人行道上啊就可以安全这么简单，有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多观察一下四周的状况。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那也希望大家呢每天持续听我们早安大家长节目，持续听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节目，我们都会带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内容。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每天哦早上起来的时候听听我们节目，然后听到我的呼吁之后，出门的时候都可以安全平安的出门，平安安全的回家，这是我内心呢最大最大的一个愿望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哦。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刘文正的《飞翔飞翔我飞翔》，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端午连假期间呢，我带我妈还有我的小孩回到外婆家。外婆已经过世了，可是我还是有非常多家人呢，都还在宜兰罗东哦。那这次回去呢，也是跟我的家人们一起吃顿饭，然后呢，带孩子们一起出去玩。现在少子化的时代哦，真的是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包含像是过去这种可能卖婴幼儿的产品的店哦，减少非常多，玩具店也减少非常多。那我呢带孩子去到了公园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家长们通常也都剩一个、两个、三个的话，我们都觉得哦好厉害哦。结果呢，我看到了一则新闻是说，少子化的时代哦，台中市澄清医院表示有一位36岁的八宝妈又怀了第九胎，创下呢这位医生，他是澄清医院中港院区产科主任关祥斌哦，他说他从医以来单人多胎次的自然产记录哦。哇，第九胎耶，好夸张哦。好，总之呢，他就说这位孕妇非常喜欢小孩，已经生了八位子女。那现在呢，这个又怀了第九胎，到医院产检的时候，她还跟医生表示，真的很希望这胎可以是双胞胎，她可能要凑十个吧。那总之呢，就她曾经有问过她为什么这么喜欢小孩，她说自己跟先生都有老的一天，生少的话，子女要照顾他们会很辛苦。多生多幸福，小孩长大之后也可以互相依靠互相帮忙。他说现在长女已经16岁了，他是在20岁的时候生第一个小孩哦，说每两年就生一个，目前家里是四男四女，家中充满热闹跟幸福，每个孩子都是上天珍贵的礼物。但是我觉得这部分哦，真的还是要因人而异啦。首先看一下你的家庭环境跟经济状况，还有我觉得身心状况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那医生表示说，多胎次的妊娠在医学上仍然是属于高风险族群，可能会增加妊娠高血压、产后出血，还有呢子女宫子宫收缩不良等风险。所以在这段期间的规律的产检跟完整的孕期照顾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这位妈妈哦，她都是自然产诶。好，当然真的是非常感谢她为现在少子化的社会哦增产报国，但是也希望她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真的也是尊重每个家庭不同的生育规划啦，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这段这个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的时候，都要有风险评估跟充足的休息。那真的还是要看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做一点这个参考。那我说在端午连假的时候我回到外婆家嘛，因为我外婆家她其实就是在宜兰运动公园附近，所以我从小其实只要回外婆家都会到运动公园报道哦。那现在我带小孩去呢，还有多了一些这个儿童的游乐设施，然后也发现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孩来这里玩，所以其实蛮热闹的。那我那天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平常带小孩出去的时候，我身上会多带一两本的故事书，为的就是可能怕搭车的时候小孩无聊啦，甚至有时候我们出去啊，可能吃完饭小孩呢又想要看手机啦等等的，所以我就会拿故事书出来让他先自己阅读，或是我念给他听。那天呢的状况就是孩子玩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想休息一下，可是还想玩，就会喊无聊。那我这时候呢，就把我的故事书拿出来了，我就开始要念故事了。而就在此时呢，就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呢，都跑过来了。他们就坐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在现场当起了小老师，就跟同学们说，好，同学们坐好了，那我要来讲故事咯。好，我在讲故事的同时，就发现有爸爸过来跟他孩子说，爸爸离开一下哦，在这边哦，不要乱跑。结果他爸爸一离开了快半小时左右。那因为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差不多要离开了。我就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小男生哦，就我目测大概是他大概六岁左右，六七岁啦，应该不会超过十岁。他就过来问我说，我的爸爸勒，怎么办，我爸爸还没有回来。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爸爸妈妈电话或家里电话，我可以帮你打电话联络一下。他说他忘记了。然后我就不
知道该怎么办。我其实我那时候很紧张，我很想说啊，他一个人被放在这边呢，安全吗？我就一直提醒他说，你不要乱跑哦，等一下爸爸就回来了，你真的不要乱跑哦。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家真的要先离开了，所以我在那个当下其实有是希望就是请了旁边还有在现场的一些家长咯，就是大概简单提醒他们一下，说这个小孩爸爸妈妈都不在，他可能爸爸说等一下回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请他先留在这里，就大家互相帮忙关照一下这样子。然后我的儿子呢，他就说他也跟他讲说叫他去找警察。好，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件事情哦，真的不要把孩子哦随意的就这样子放在游乐场。你不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多么复杂。另外一件事就是孩子可能也因为担心你，所以呢会到处去找你。那这时候其实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不在一个固定的

目的地的地方等待着你，那他可能不小心冲到马路上啦等等，你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如果你现在是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真的都要特别的小心，千万不要让孩子单独的在游乐场。如果你跟我说他现在是小学生，那我觉得 OK， 那没问题。但如果他现在只是还是幼儿园阶段的话，请大家千万不要大意了，请大家千万不要大意了。好，这点我真的是希望可以在广播节目当中来再次跟大家呼吁一下。希望大家都可以重视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杨燕所演唱的可爱的早晨。是的，可爱的早晨，每天周一到周六早上五点到六点钟都会有我思安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新闻资讯、健康话题。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的作品，或是呢分享他们的一些带给大家的不同的观念呢、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时间关系，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因为爱》。

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到家里如果有长辈跌倒了，第一件事情，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动作？有些人会赶快把长辈扶起来，对不对？这是我们第一个那个反射的反应呢。但是这个直觉性的反射反应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这个伤害变更大。为什么呢？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高龄者跌倒往往是健康急速恶化的起点呢。在这里有一位呢17年的这个经验的整副推拿师说道，很多人呢在家人跌倒之后会想要赶快急着扶起来，但是呢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记得冷静的去确认一下状况，同时还要维持好正向心态跟良好的这个步行习惯，才有助于呢降低跌倒的风险。当家中长辈突然跌倒，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过去搀扶他，并询问说还好吗，站得起来吗？可是跌倒最重要的原则其实是先不要移动伤者。许多长辈即使受伤，也会因为不想麻烦家人而回答没事，甚至想要赶快急着站起来，但这并不代表真的没有问题哦。尤其啊，当骨折或关节拖拉发生的时候，就是错位的时候哦，强行拉扯或扶起反而可能会让伤势呢更加的严重。所以家属啊，请记得一定要先请对方保持原位，然后深呼吸，冷静下来，确认身体状况之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那跌倒之后，另一个容易会被

忽略的重点就是头部受伤。有许多长辈认为自己没有撞到头，但跌倒瞬间所受到的惊吓，记忆可能会变得模糊，甚至有一些呢会有认知功能退化。那这就可能无法更准确的回忆当时情况，所以家属不应该只依赖当事人的说法哦。我们一定要有仔细观察以下情况，只要发现异常就应该要尽速就医了。有哪些情况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歌曲过后继续来为大家分享。

这首歌来自李千娜的《奈安奈》哦，好，这个我们说跌倒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事，不管是没有注意，或者是呢。

哎，真的身体出了点状况，我们都应该谨慎的看待。那再来就是呢，家属千万不要只依赖当事人的说法，我们要观察以下的状况，只要发现异常就应该要立即就医。首先第一个是你的头部是否出现肿块，第二个是是否有出血的情形，第三个是意识是否清楚，在第四个是是否出现恶心或呕吐，第五个是是否异常嗜睡，再来呢第六点呢就是对话反应是否与平常一致哦。好，那这边特别提醒哦，高龄者跌倒之后要留意的是慢性硬脑膜下血肿，这种情况是头部受到撞击之后少量出血哦，缓慢累积在脑部的周围，那有的时候是好几个礼拜，或是甚至有些是好几个月才会出现症状，因为它那个是慢慢扩散的，所以有时候不是那一瞬间的情况，而是它你会发现奇怪，你家人怎么精神变得恍惚啦，走路姿势改变啦，平衡感变差啦，甚至记忆力突然恶化，然后容易忘东忘西，这一些呢都是跌倒后有一段时间出现的变化，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而且主动的告知医师曾经哪一天你的家人有跌倒过，让这个医生呢以力去做一个诊断还有安排治疗哦。所以啊，在这边很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的是，首先跌倒后最好记录以下的资讯，这些资讯呢如果未来出现后遗症的时候将会成为医生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哦。再说一次哦，如果家中长辈跌倒的话最好记录以下的资讯，这些资讯呢未来若出现后遗症将成为医师诊断病情的重要依据。一、发生的日期跟时间，二、跌倒地点，三、跌倒的原因，四、身体哪个部位着地，五、是否撞击头部。再说一次，一、发生日期与时间，二、跌倒地点，三、跌倒的原因，四、身体哪个部位着地，五、是否撞击到头部。以上这些呢请大家要特别留意跟安排哦。好，所以在这边希望大家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先不要惊慌，我们要冷静处理，该叫救护车的时候请记得叫救护车，你不要想说这样是不是会这个会让大家受到影响啦，很不好意思啦，造成大家困扰麻烦，请千万不要这么想，我们真的是要去给医生做一个检查跟治疗跟诊断，我们才能够安心，你的家人也才能安心呢。那再来更重要一点是家里面哦，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通道的规划啦，或者是呢摆设等等的时候，也要随着家中长辈的年纪去做一些调整，去做一些调整哦。好，那首先就是障碍物的部分啦，因为呢你知道吗，有八成跌倒事故并非发生在楼梯或是明显障碍物上，而是发生在像电线、地毯的边缘、地板接缝、微小高低差等等的这些地方，有时候你会觉得诶，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吧，应该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吧，结果往往危险就存在于这些之中，所以请大家在家里面哦，尽量不要堆杂物，然后呢整个通道啊动线尽量是让它可以顺畅的，这很重要哦。好，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这几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出门在外记得防晒，还有记得多补充水分哦。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来到6月23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咯，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礼拜二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来自大学城的歌手们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彩色的年纪》。

首歌曲《彩色的年纪》是1989年大学城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这些优胜者们一起推出的，算是纪念专辑啦。1989年推出的，里面哦有一位参赛者就是杨培安。那过了一段时间，杨培安现在也已经55岁了。哦，这个，但我觉得呢，不论到什么年纪，都还是彩色的啦。尤其像现在平均余命都是七八十岁嘛，谁还在管说，哎，青春只有二三十岁才可以？其实呢，这个你只要活得精彩，人生就没有太大的设限哦。在这里送给大家了，《彩色的年纪》。好啦，那节目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如何喽。这两天天气真的又好热好热哦，大概上礼拜连续下了十几天的大雨，温度稍微下降，结果没想到诶，只要不下雨，天气就是高温炎热状态哦。尤其是昨天礼拜一的时候，白天很多地方都出现极端高温，出现了连续36度以上的高温。尤其我觉得台北这个盆地，大家如果中午出门应该非常的有感觉哦，真的要小心一下，出门的时候要多带一把雨伞来遮阳啦，已经不单纯也只是为了怕晒黑来做防晒，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真的这个紫外线危害到身体健康的程度非常大，已经非常危险了。那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状态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报天气的预测呢，接下来的天气其实也会稍微有一个断点。先来说一下，到明天为止，礼拜一到礼拜三，其实大多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今天跟明天两天，大多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西半部呢，基本上都会有36度的高温，那东半部一样，也大概有32度。如果呢是住在台北盆地的，在双北地区内陆呢，甚至会有36度的高温，非常的吓人。那再来礼拜三呢，一样哦，虽然各地还是一样非常的酷热，非常的炎热，但是呢，东部啊、东南部啊，晚上开始就会出现零星的阵雨。至于山区呢，午后雷阵雨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好，那再来呢，还要注意到的就是礼拜四、礼拜五，因为礼拜四、礼拜五呢，接下来可能就会有台风来影响了。对，这个米克拉台风，是属于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目前正在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其实大概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那从明天左右呢，就会开始北转。预测是从礼拜四会通过台湾正东方朝日本方向前进，所以对台湾来说，是可能会下雨，但是不会说要放台风假的程度，应该就是路过，但是会下雨。所以礼拜四、礼拜五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台湾从礼拜四开始各地的降雨几率增加，那尤其像是西半部啊、东北部地区降雨都会比较的明显，要再请大家多加注意。至于到了周末，这个天气也是会看星期几的，到了周末呢，各地又恢复到多云到晴的天气状态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出门留意一下温度以及有没有紫外线爆表的状况了。那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就是前阵子一直在下雨，全台湾都是哦。那屏东这边呢，因为六月接连的豪雨灾害，所以对于农产品的影响非常的大。截至到18号为止，6月18号，农损的金额超过了4000万元。那屏东县政府这边已经将统计数字提报给农业部了，这个4000万元非常的多。那屏东县政府这边还有就是把这个像木瓜、胡瓜、苦瓜、西瓜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金瑞瑶所演唱的《飞向你，飞向我》，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十四分、六点十五分了。这个刚过完端午连假，大家有吃肉粽吗？我大概连假已经吃了3颗、4颗，其实有点不知道算多还是算少，但是就一直觉得啊，肚子好撑好胀哦。基本上我应该每一天都有吃到肉粽，然后呢，昨天晚上要收假的时候，仔细想一想，看了一下冰箱，发现，哎，我们家冰箱还有大概10颗的肉粽，除了自己买的，还有就是我妈妈的朋友，哦，他就是自己会包肉粽，所以就说，哎，我们家自己有包，然后还有剩很多，你们要不要拿？哦，就给我们6颗。但我们家呢，基本上只有我跟我妈是可以吃肉粽的，然后因为我爸跟我哥就身体状况条件下不允许吃肉粽，所以接下来呢，未来这几天我想也是这种肉粽吃到饱的季节，应该不是只有我们家是这样吧，接下来很多人的家里应该肉粽还是剩蛮多的。因为我就记得我以前高中、国中还需要带便当的时候，只要过端午节哦，很可怕，除了我自己可能这个一个礼拜还是会带到2-3天的肉粽，我的同学也是一样，这便当盒一打开，诶，你吃肉粽，我吃肉粽，他也吃肉粽。肉粽这个普遍性非常高，非常非常容易看得到在便当菜里面。那因为很多人都剩肉粽很多颗，那要跟大家分享，肉粽呢，如果你拿去冷冻要来退冰重新来吃的话，通常都会加热，对吧？哦，一定要加热的，对吧？那加热应该大部分都会用电锅来蒸，但是呢，在 Threads 上面有网友分享，其实呢，有一种方式用微波炉加热，诶，其实有人觉得这样比电锅更快更好用。他是用什么方式呢？这名网友在 Threads 上面发文，他说他自己会利用微波炉来加热，方式就是当粽子从冰箱拿出来。

0: 来之后，在表面裹一层沾湿的厨房纸巾，之后呢，再把它放到微波炉，用中火加热，大概3到4分钟就完成。哎，不过它是冷藏的哦，它是把粽子放冷藏，然后再微波，就是沾湿的厨房纸巾包在粽叶上面。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哦，就说：“哎，我用你这种方式真的差很多哎，我真的就是很像刚煮好一样，不会太烂，好，不会太软，不会太湿，这种湿润的程度刚刚好。好，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我应该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回家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跟大家分享咯，但要用厨房纸巾，不会掉屑屑的那一种，家里面还有剩几颗可以来。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天哪天哪，哎，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1: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广告过后来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早上的6:20呢，周二的早晨跟大家聊聊时事新闻。好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其实在周末闹得还蛮大的，应该有些人有关注到，就是中华职棒中信兄弟的啦啦队成员稳稳在礼拜六的时候，他在大概中午的时候去到了摄影棚拍摄，结果被一名疯狂的粉丝拿刀攻击，就是有刺伤脖子，刺到脖子的部分，据说刀的长度大概有5公分，刀伤的长度有5公分，连同行的摄影师都有受伤。那当然这几天的新闻就有报道很多关于许姓男子这一名嫌犯的一些，像是他的平常的工作啊，然后他为什么就是长期这种奇怪的行为，因为后来据说他其实除了在喜欢稳稳之前，其实也很常会在各大电视台驻点，就是会去赌什么女主播啊，会去赌这个女演员啊，下班就是可能出电视台之后就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行为，例如说比较偏跟踪或者是说这个想要跟人家上计程车这种行为啦，那后续其实也有很多的报道。对，不过这么多新闻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是蛮不解的，因为这个犯案的男性他是52岁的许姓男子，但是呢这件事情刚被新闻爆出来的时候，有蛮多家的媒体他称这一位许姓嫌犯叫做稳稳阿北，可是我就看到稳稳阿北这几个字就觉得很不舒服，很我觉得很不适当因为毕竟稳稳是受害者嘛，但是你把就是嫌犯叫做稳稳阿贝，就请问有很亲切吗？我觉得这名称不太适当啦，要的话就要干脆叫做许姓嫌犯、许姓凶嫌，直接把他的姓打出来啊，要让大家知道啊，为什么还要就是冠一个稳稳阿贝？如果我今天是啦啦队女孩，如果我今天是稳稳本人，我并不会想要我的名字就是跟这个凶嫌有牵扯所以我觉得这名字用得很不适当，就是凶嫌啊，就是许姓嫌犯啊，为什么要冠上一个稳稳呢所以这几天好像有一些媒体就改过来了啦，但是刚看到这个稳稳阿贝，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取名字，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跟大家分享了，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尽量还是说凶嫌嫌犯不要冠上什么文文阿贝这种称号。那再来呢，其实当然也后续引起很多社群上面的讨论，例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汇，这个应该算是从韩国的偶像文化翻译过来或是说诞生出来的词，这个词呢叫做私生饭私生饭的意思其实就表示说这个你有点算是由爱生恨吗就是说那种行为很极端，严重侵犯到明星私人生活的这种疯狂粉丝，常常就是会游走在法律边界，有很多这种模糊地带的行为，例如说跟踪啊、骚扰啊，有一种可怕让人家觉得心生畏惧的行为。其实这种状况在韩国真的很多，而且是真的很多的，不管你是大的明星、小的明星、有名、世界有名，还是就是在国内有名的明星，很多都会遇到。我有看过有那种会去赌啊，偶像住的饭店然后在外面堵人，另外呢我还看过有一种就是有些偶像啊结束一整天的行程，他可能就会回到饭店休息，那在饭店休息有可能还会开直播，或许分享一些一整天下来的一些心情啊，或者就是跟粉丝互动。然后我看过有人就有粉丝 我觉得好变态哦，他会就是蹲点在这个偶像住的饭店外面，拿那种红外线灯，好那种红外线的笔还是什么的，就站在饭店的外面，一个一个窗户去照，一个一个去照。然后呢，有些人就会去看那个，同时他边照就会边看偶像的直播。如果当他发现他今天拿的这个灯好，例如说他现在照到的是四楼的好 C 号房好了，四楼之 C， 那如果哎刚好他照到这一个房间，结果直播哎真的出现了红点点，我觉得可能窗户啊或者是说窗帘刚好被他照到，然后出现在偶像的直播当中，他就可以知道偶像是住在饭店的哪一间房间。居然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天哪，太可怕了。那知道房号之后，可能就会做更多侵略性的骚扰，哦，这就是所谓的私生饭会出现的行为。那当然还有包括很多，但基本上呢，只要你是私生饭，就是那种有跟踪啊、骚扰啊，然后这种行为啦。对，所以不论你是偶像或说啦啦队啊，你只要是这种公众人物，就很容易遇到这种状况。那至于回到这事件本身啦，啦啦队女孩受伤。

当的事件，卫福部这边是有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受害者呢，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可以选择报警或是提告。那受害者担心，如果担心人身安全，也可以请警方来协助，发书面的告诫啊，或是申请保护令。那保护令的效期大概就是2年左右。对，不过保护令，我觉得法律真的就是防明理的人，防一般人。可是有些人就很坏啊，或是说他就不管法律，其实这些东西你真的是很难有所保障。所以大家真的在外啊，或是说有这种恐怖的状况，真的还是要多加留意的。之前还有看过有一个是有一个女生，然后她有一群室友，她住家庭式的分租套房，结果她发现她的猫眼呢被她其他的室友调换了，所以别人可以从她的房间外面看她的猫眼，看进去她房间，就是方向是被人家调换过来，应该要从房间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的，但是被人家反过来就从外面可以直接透过猫眼看到这个女生房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这女生警觉性没有这么高，没有意外的被发现这件事情，不知道可以隐藏多久。所以其实生活当中处处真的都是危机耶，哇，真的还是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好，那根据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来显示呢，其实从去年警察机关收到的跟踪骚扰的防范案件一共有2954件，那其中呢一般的跟骚案件有1900多件，还有一些家暴啊骚扰的案件啊，其实这3年的骚扰案件都有呈现上升的趋势啦。这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这个人身安全的部分，男生女生其实一样都可能会面临到这种风险存在。哎，希望大家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比较值得开心的新闻哦，值得恭喜的新闻。这个周末呢，6月18号到21号，在中国贵州举办亚洲体操锦标赛。那台湾的选手呢，其实有好几个去到了这个中国贵州来参赛，也赢得很多好成绩哦。好，跟大家来分享，包含像是团体赛事，好，这个大家常听到的名字，像是唐家宏、李志凯、洪元喜、庄家龙跟萧佑然五位呢，一起来联手的团体赛事拿到的是第5名，那也顺利取得了今年10月的世界锦标赛的参赛门票。至于在个人赛事这部分哦，像这个鞍马王子李志凯，他就拿到了铜牌，也是个人在亚锦赛的首面奖牌。那另外还有像是洪元喜，他在男子双杠用难度 5.7 分，执行分 8.1 分，总共是 13.8 的分数拿下2面的铜牌。还有个人赛呢，这世界猫王唐家宏哦，他在亚锦赛的男子单杠决赛用 15.5 分的高分夺金，完成了连霸。所以这一次呢，中华队的代表队一共是1金2铜的好成绩。好，这数字呢，这听起来到底几分几分，好像觉得不飒飒。我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也在想说啊，这个唐家宏拿 15.5 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比较难想象说这成绩到底标准值在哪里。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那个 Gemini， 问了一下 AI， 然后我就问他说啊，这个到底这样成绩是厉害到什么程度，很外行人的问法。后来他跟我解释，他说像唐家宏拿到 15.5 分是世界金牌等级的超高分数，因为在国际赛事的体操分计分的规则当中，男子单杠的项目你只要是能够破15分就是世界顶级的水准，那他拿到的是 15.5 分，要拿那个 0.5 分其实就差很多了。那再来就是竞技体操的计分方式，它的总分是有两种分数加总起来的，一个是难度分，就是你这个动作做得多难啊，你连接动作有没有够顺啊，好等等的。这个难度分呢，它是没有上限的。真的，什么叫做难度分？刚才说没有上限，那一般平均分数大概都是多少？通常来说，国际赛事的基本门槛是5分到5.5分，那世界级的这个赛事大概是5.6分到6分。然后呢，像这种热门的锦标赛，好，热门的夺牌赛就是6.1分到6.4分。那你能拿到6.5分，6.5分就是金牌这个天花板等级的顶尖分数。所以唐家宏呢，这一次在亚锦赛拿出的是6.6分的难度分，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分数哦。好，这6.6分其实呢，这个因为唐家宏之前在奥运的时候也有夺得好成绩嘛。

0: 那能够继续维持、哦、非常的不容易，所以非常值得恭喜的一件事情、哦、拍拍手拍拍手，哇，非常厉害。我觉得看运动员比赛得不得奖是一回事，但是看到那种哇，为了一个目标然后非常努力很专心很专一的那种态度，我自己是非常的钦佩跟喜欢啦。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要为你歌唱。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来自童安格所演唱的叫做《跟我来》。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来到礼拜二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并不是完全的错误，但是很容易就是会让大家有点母萨萨。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吃鸡蛋这件事情。这个主要争议的内容哦，就是近期呢，在社群平台上面，或是说在短影音的平台上面，就有一段影片是出自于《女人我最大》这个节目。那主持人蓝心湄呢，她就在节目里面分享说，她曾经一天吃八颗鸡蛋。好，那后来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以讹传讹之后，很多的贴文呢，在文章当中就会说到，吃鸡蛋可以长头发，吃鸡蛋一天吃八颗可以改善掉发，这种所谓的生发的撇步，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那相关的说法呢，在社群上面快速的流传，快速的转传，所以就有很多的网友在讨论啊，或是说大家开始关注跟好奇说啊，原来吃很多颗鸡蛋真的可以改善掉发哦。这个所以就被大家拿出来讨论。那这个讯息呢，有两个点要跟大家说，做一下分析跟分享跟澄清的部分。第一个争议点就是，蓝心湄真的有在节目当中说过她一天吃八颗蛋吗？根据这个全民查假会社的记者查证过后，他说呢，蓝心湄真的有在节目当中提到自己一天会吃八颗水煮蛋。那这个语句的脉络呢，其实当时他是在分享他自己

钓法的经验跟营养补充的经验。在节目他说到，因为他自己本身像有营养不良、高血压这些身体上面的问题，那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就有建议他可以在短时间内摄取增加蛋白质的摄取。那当时呢，因为蛋白质摄取有很多种方式嘛，除了吃鸡蛋，你可以喝豆浆，可以喝高蛋白粉，你可以吃豆腐等等的。但是当时蓝心湄就选择用水煮蛋来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那甚至他一天就吃到8颗。后来就发现哦，原来钓法状况真的有所改善。所以他其实不是说哦，这个很简单的吃蛋可以改善钓法，是因为吃蛋呢补充了他身体缺乏的营养素，改善了他的营养状态，所以呢他头发就慢慢长出来了。不是这么简单说啊，吃蛋可以长头发哦，这个是有点去脉络化的说法。那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吃鸡蛋是真的可以促进头发生长吗？这有科学依据吗？根据美国皮肤科医学会的这个研究指出哦，他说如果身体出现缺乏蛋白质，或者是说生物素，或是铁跟锌这一类的营养素，确实会出现明显的掉发状况。那当你身体补足这些缺乏的营养之后呢，部分的人哦，头发也可能会重新的生长。好，那再加上鸡蛋它本身含有蛋白质跟生物素，常常也被当作是说有帮助头发健康的食物，有助于头发健康的食物。对，但这个前提是你身体真的缺乏了这一个营养素。好，因为目前没有科学根据说你没有缺乏，但是你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还是可以让头发生长，没有这么简单的做法。通常有帮助都是你身体真的缺。好，那如果你身体本身没缺，没有缺蛋白质，没有缺生物素，没有缺铁缺锌，你还一直补充的话，其实呢并不一定会改善你本身的问题哦，可能掉发状况还是一样不会有所改善。对，所以这个说法你不能说完全错误哦，因为如果你真的本身缺了蛋白质这一类的营养素，吃蛋呢真的可以改善身体状况，进而或许能够促进头发的生长，但是不能直接代表说头发会因为你吃很多颗蛋就长出来哦。那再来呢，其实掉发的原因通常蛮复杂的，包含像是可能因为遗传啊、压力啊、荷尔蒙、睡眠或是其他疾病哦，这个不单纯只是靠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以直接让头发快速的生长哦，所以大家要先厘清，如果本身真的有头发上面相关的困扰，应该要先去求助的是像皮肤科医师，或是专门在做生发相关的医师哦，靠这个专业的协助会比较快啦，也比较有直接的帮助。不然如果一直吃蛋一直吃蛋，然后头发都没生长，但身体又吃了很多可能不必要的营养素，到头来就是在白忙一场的感觉哦，所以这个大家要先去厘清一下自己到底这个缺乏的东西是什么哦，为什么会造成营养不良，或是说为什么会导致掉发的状况，这个可能要先厘清咯。好啦，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听到的歌曲来自邓妙华所演唱的作品哦，叫做《自己的天空》。时间来到早上的6:55，持续锁定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其实节目呢，马上就到了尾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礼拜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的是时事话题。那当然，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都有我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希望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啊，健康啊，好，这个社会的相关趋势。那大家如果对于节目有任何的好奇跟疑问，也可以来搜寻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叫做 DJ 玉轩543，在上面呢，如果有一些专访啊等等的相关资讯，会在上面跟大家做预告跟分享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追踪一下咯。好啦，接下来呢是湘琪老师的湘琪的桃花源，也是跟大家分享健康的资讯，希望大家待会呢就持续锁定湘琪的桃花源咯。节目到了尾声，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小小百合花。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

0: 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现在时刻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我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谈谈啊，就是啊我们现代的人啊，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环境啊，所以这是造成我们现代啊各种慢性病这种大幅增加的这个原因啊，生病的人口啊这个直线上升啊，然后生病的年龄层这个急剧下降啊，非常重要的原因。可是啊这个我在节目也谈到，虽然大环境啊它有很多的就是非常不健康了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致病因素，可是在这样的环境生活里面的人还是有人啊不生病啊啊。那为什么有人会生病有人不生病呢？其实就是关乎到个人的自律性了啊，就是你是不是放纵自己啊，就是胡吃海喝啊，肥甘厚味啊，大鱼大肉啊，然后吃这个非常多的超加工食品啊，高糖高盐高油啊啊，那是不是都是久坐不动啊啊，还有呢是不是就是总是这种会给自己然后不太跟人互动打交道啊，甚至于连跟家人呢、啊、都变得非常冷漠哈、啊，那么还有你是不是睡眠的习惯不好啊，等等啊，这些因素呢都会决定你会不会生病啊，你会不会生重病哈、啊，所以这个我经常分享大陆这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心脏科的主任啊，胡大一博士啊，他同时也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心脏科主任啊。那么这一位医师呢，真的是非常有道德的良医啊。他一再呼吁啊，就是不要啊，动不动就用药啊。他说他就是长期都是在批判现代医疗过度聚焦在

药物、支架、手术、放疗、化疗，他忽略了疾病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环境让我们生病，因为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形态啊，我们的生活方式啊，让我们生病。那但是呢，医疗产业哇，真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医院越盖越大啊，病床数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还是一直怎么样，还是没有办法满足需要，就是病人比病床多。那这个所以胡大一博士他就批评啊，这个我们的医疗产业啊形成了一个治病产业啊，那么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啊。所以他说啊，如果源头不改，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不改，我们的社会环境不去改善啊，然后我们的这种医疗的这种方向啊不改啊，我觉得医疗方向要改真的是很困难了，因为医疗业啊，医疗它是一个产业，它不是一个公益慈善机构，所以我们现在的医院呢追求的都是什么利润啊，而且是要利润最大化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每一年啊都会公布啊，台湾很多的医院啊，哇，这个很会赚钱的，像长庚医院啊，真的是那所以我就在想啊，因为它是一个医疗产业，所以医生的职责很多已经不是在救人，不是在悬壶济世了啊，而是什么？而是如何从生病的人啊身上能够刮出油来啊，从他们啊身上把他们的钱掏出来啊。所以这也不是我说的啊，就是就有一位台湾的一位外科医师啊，他自己罹患癌症以后，他其实有很多的反省了。他就说啊，他说他在罹患癌症以前，只要有病人进入到他的诊间啊来求诊的患者，他说他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啊？两只眼睛是那个金钱的符号啊，会移动的金钱啊，就是又有人送钱上门来了啦啊。这真的是如此啊，尤其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健保制度，导致什么？导致医院或者医师他们就怎么样，要的是业绩嘛啊，就是腐烂的检查，腐烂的开药，腐烂的这种化放疗啊手术等等，这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很可悲的事情啊，所以这也是胡大一博士一直不断的在抨击的啊一个现象哈。好，他就说如果源头不改，医疗支出是无限膨胀。我们也看到了在台湾是不是就是如此啊，这个健保支出赤字年年扩大，所以我们的健保的保费一直在增加，对不对？然后呢自付额也一直不断的在增加。所以现在很多的疾病已经不是免费的了啊，那尤其是一些重大疾病啊，那这个患者会花费非常大的这种金钱支出，尤其是癌症，真的是可以让人倾家荡产啊，债留子孙啊，所以这都是很让人忧心的一个现象哈。好，所以胡大一博士他说啊，第二次卫生革命真正的核心是什么？不是更高的科技医疗，而是什么？重新设计健康的社会啊，包括食物环境改革啊，那么要减少超加工食品，要降低啊这个含糖的饮料啊，然后呢增加天然食物的可进性啊。可进性是什么？就像我在前面节目有提到的，像我都是只要是有添加物的都不买，
可是啊，那我就基本上大概绝大部分我是要去有机商店去购买。可是呢，有机商店第一个啊，数量少，它不像什么这些超商啊，三五步就一家啊，它数量就少，所以可进性就比较差。那第二个呢，种类也比较少啊，这都是这种啊，追求自然生活的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困境了哈。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就是我们的食物的生产方式，除了这些超加工食品之外，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工业化的养殖啊。我们现在绝大部分所吃到的动物性食物都是养殖的啊，猪肉啊，猪牛羊啊，或者是海产类，几乎都是养殖的。那这个养殖的呢，免不了啊，大家都会用到这种抗生素啊、生长激素啊，还有各种的这种药物啊，所以就会造成什么样不健康的人啊。所以啊，食物环境是一定要需要改革的啊。那食物的这种啊，制造的这种方式都要改革，然后还有城市设计要改革啊，他呼吁要有更多的啊步行的空间，更多的自行车道啊，就是单车啊、脚踏车车道啊，更多的公园绿地，同时呢，工作制度也要改革啊。我们现在的人啊，真的绝大部分人都有过劳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工时太长，好，而且还不一定可以准时下班。这尤其是在这种像台湾啊、中国大陆啊、香港啊、日本、韩国啊这些国家，也真的是工时都超长的啊。那工时一长，第一个过度疲劳，第二个呢，很难回家吃晚餐啊，很难在家里自己煮晚餐，所以几乎都要外食啊，或者是叫外卖啊，所以这个对。